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

0: 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

有酒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

0: 家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

0: 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宏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宏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2: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1: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3: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1: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2: 今天出门带雨伞了吗？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天儿，那高温呢25度，低温17度。
3: 预计这样的降雨啊会在午后来到各位身边，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在今天凌晨的4:42，乌鲁木齐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的城区大部分地区将出现8级的西北风，局地伴有沙尘，建议防范。
2: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现象就是多云了，高温26度，低温17度。
3: 到了后天，天气就转晴了哈，高温26度，低温17度。
2: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团结路的西向东，从金银路到民华街需要花费9分钟，车辆开始变大了。
3: 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是能够保证畅通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也是畅通的。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也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早出门路是大家的，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
2: 先来浏览一组简讯。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正加速推进。截至目前，4条山岭隧道已有2条贯通，线路工程已进入管线铺设阶段，工程整体掘进进度达70%。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餐道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截至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汇集常住人口800余万人，有效推动了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3: 近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公布了202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结果。本年度全国共有429个项目获得资助，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这里是新疆》系列丛书入选。
2: 8月23号，吐鲁番市鄯善县在鲁克沁镇园艺场举行鲜食葡萄外销发车仪式。当天，约70吨优质无核白葡萄通过冷链物流直发湖南，拉开了今年江品入湘外销的序幕。
3: 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迎来了全新智能服务大使，多语言 AI 数字人旅客问询应用正式上线投入，让机场旅客服务告别传统人工问询的单一模式。
2: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4: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4: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早间的8:34，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现在呢，在这个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而其他路段依然保持畅通。
3: 昨天在这个点儿哈，东外环的北向南从昆仑路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开始流量大。那现在今天的东外环的北向南到目前为止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会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是畅通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5: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各大中专院校临近开学，今年学生旅客高峰已经到来。本次秋季学生返校客流呈现集中爆发、时段集中的特点。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今年乌鲁木齐站学生旅客发送高峰已于8月23号开始，将持续至8月31号。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客运主任值班员古利斯坦·朱瓦斯别克：
7: 就目前预测来看，学生旅客发送高峰预计全站发送返校学生约 20.5 万人次。学生到达乌鲁木齐站高峰集中在8月24日至8月31日。结合2025年数据，预计今年到站学生旅客约19.88 万人次。
6: 为保障2026级大学新生顺利入学，今年铁路12306客户端全新上线新生预约购票功能。预约办理时间截止8月30号。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薛小斌：
8: 符合条件的新生完成实名注册及身份信息核验后，可在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提交购票预约，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可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同一账户最多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选一个乘车日期，最多5组车次加席别备选，最多预约包含新生本人在内的共3名旅客，充分满足新生家长陪同报到的出行需求。对于已完成学生优惠资质年度核验的在校生，无需重复办理，可直接在12306客户端购买学生优惠车票。
6: 同时，今年学生优惠票打破了以往高级席位不优惠的限制。薛小斌：
8: 动车组列车、高铁动车优惠席别有二等座、一等座、动车组卧铺。
6: 学生乘车优惠票不限于寒暑假期，可在每学年内10月1号至次年9月30号随时使用。949记者田宇报道。
3: 确实哈，坐火车买票是越来越方便了。而近期呢，新疆交投集团所辖所有的收费站也是上线了一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也是方便车主通行。但是不少车主哈，有一些关于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问题。对此呢，相关负责人对大家的询问哈，最多的内容就是进行了一个梳理解答。具体的情况，请听记者的报道。
9: 一辆车能绑定多个手机账号吗？已办理 ETC 还能使用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吗？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米东北主线收费站站长王琼：
10: 账号绑定方面，一个手机账号可以绑定多台符合条件的车辆，但一台车辆只能绑定一个手机账号，更换账号需要先完成解绑，已经办理 ETC 的车辆暂时无法使用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该业务目前仅限九座及以下一型客车使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免费通行期间，仅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可享受服务。通行时，系统自动识别收费站出入口信息，该服务只可走人工及自助车道，不能通行 ETC 专用车道。
9: 目前，该项便捷通行服务支持微信、支付宝两种支付渠道，账户余额不足时也可现金缴费。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乌拉坡北南匝道收费站副站长陈欢：
11: 目前手机加通行暂不享受通行费折扣，但缴费后可以累计积分，积分能够兑换商城商品，还可兑换服务区淋浴、洗衣等便捷服务。通行全程不用手动选择收费站，系统自动记录入口信息台杆，出口出示付款码就可快速通行。
9: 车主在通行中如果遇到业务疑问，可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96200进行咨询。949记者刘琦、王晨报道。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2: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欢迎继续关注身边事儿。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的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公司总经理顾清晨：
4: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3: 今年以来，新疆对外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95.8%，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150.4%和175%。乌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呼延伟表示，基建需求扩容是重要拉动力。
5: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3: 供需精准匹配，加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前七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到2923.6亿元，增长6.6%。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实现快速增长，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宣导，答疑解惑。新疆江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曲小玲：
6: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7: 8月23号，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请听报道。
8: 开幕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和机器狗首次亮相，吸引了来自各地游客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重庆游客冉磊第一次来吐鲁番，智能化采摘让他印象深刻。
9: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8: 香港美农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勇介绍，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非常高，
10: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8: 除了智能装备展示，活动现场的主题打卡墙汇集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即可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里，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甘肃游客陈宏伟：
11: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8: 据了解，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国中铁杯航模比赛8月23号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25号。下面请听记者报道。
12: 本次航模比赛设航空模型、车辆模型、航海模型3大类，15个项目，来自全江各地州市11支代表队的367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 无人机足球

0: 由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现操纵特技、室内向心动力滑翔机等轮番开赛，全疆各地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自治区十五运会航模比赛总裁判长、新疆航模队教练杨军介绍，
1: 十五运的这个赛事啊，在全疆来说属于航空模型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赛事。这些运动员呢，参加这些比赛，对他们将来啊从事这个领域的一个方向。以前参加过这些比赛的运动员，现在参与919研发的风洞这个实验的，还有航天发动机的这个研发的。
0: 对于今年参赛选手的水平，杨军说，
1: 像克拉玛依队呀、乌鲁木齐队的呀，包括咱们伊犁州的，有一些运动员，比方说室内橡筋啊。还有三角扰标、水上航海模型，操纵能力和他们的临场发挥呀、有几个运动员我看的还是挺不错的。它是属于科技体育项目，不光是这种运动类的，锻炼这个小孩的，比方说这空气动力学啊、气象学啊、机械、电子，在学习航模过程中呢，潜移默化的就了解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项目。
0: 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2: 确实啊，从上周开始，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是正式的开幕了。那各位运动迷们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来关注到这一次运动会的详细情况。当然也可以来锁定我们每天中午15点的劲爆体育节目啊。
3: 这会儿呢是8:46了，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即时路况。说是在 S114 由东向西，距离上沙河立交桥大概50米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对。
3: 这是从我看114东向西，
2: 就是往长春路的方向哈。
3: 对，距离上沙河立交桥50米。在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
2: 也可以看到照片哈，这个事故车辆呢是在后方已经是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了哈。
3: 刚才说的是114的，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啊。对。
2: 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听到前方有事故哈，在哪条车道上提前来有一个变道的准备吧。8:47，现在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一个缓行，现在呢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
3: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过了喀什路立交桥，还有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4: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在您欣赏新疆美景的同时，别忘了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今年以来，石河子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坚持文旅加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的1到7月，石河子市累计接待游客1070.17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实现旅游收入57.69亿元，同比增长9.7%。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的报道。
5: 这两天，吐鲁番市70多名学生来到石河子市军垦第一连景区，开启了一场军垦红色研学之旅。低矮的地窝子、斑驳的劳动工具、记录开荒岁月的老照片，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感受老一辈军垦战士人拉犁肩扛锹、开荒屯田、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研学游团队负责人魏东。
6: 第一连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孩子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咱们兵团人在新疆扎根生活和建设。
5: 近年来，军垦第一连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劳动实践等活动，已成为石河子市研学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站。军垦第一连景区宣教科负责人许田宇。
7: 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游客的接待量的态势是比较良好的，像我们的散客还有研学团队，相比较去年的同期也是稳步增长的一个情况。到了暑假，我们的亲子游还有研学团队也是人数比较多，特别是像周末的话，可能一天能达到就是上千人左右。
5: 在红色岩穴游持续升温的同时，石河子市非遗体验游

0: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在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募兵文化非遗工坊里，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各地非遗精品，还可以亲手参与剪纸、布艺、陶艺的制作。游客肖静：
1: 花样挺多，样子也比较新颖。像我们就是周末呀，又出不了远门，想带孩子转转呀，这样各地的非遗，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0: 坚强。
1: 到了早间的8:51:30哈，可以明显感觉上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北段在缓行了，从喀什路往苏州路的方向开始车多人多了哈。
2: 嗯，还有一位微微发来信息说，宝山路从和风雅居的地库出来，左侧的车道防护栏被大风给吹倒了，很长的一截儿、嗯，说能不能去修复一下？
1: 就是中央的隔离栏哈，
2: 对，
1: 倒了。
2: 这个巷道里面的这条路呢，我们也可以请这个辖区的，比如说或者是我们社区的这个物业，
1: 嗯，
2: 来进行维护一下。
1: 其实说到大风哈，我们再次来预报一下，在今天凌晨的4:42，乌鲁木齐市气象台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的城区大部分地区将出现8级的西北风啊。
2: 这会儿呢，看了一下团结路的气象灯，需要花费14分钟了。
1: 嗯，
2: 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了。
1: 在五星北路的辅路哈、啊，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桥下的方向，北向南21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
2: 嗯，而东外环的北向南，过了五层桥之后，往红山路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3: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为切实便利按026级大学新生顺利入学，今年铁路12306客户端全新上线新生预约购票功能，预约办理时间为8月1日至8月30日。学生票优惠区间如何确定？学生优惠票价如何计算？学生票乘车是否需要携带学生证？级别、票价计算规则，系列视频带您了解。请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了解详情。夜查进行时，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本周继续进行，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小燕走进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8月27日周四22:00-24:00，锁定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直播。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依巴克区大队提醒路上的各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房沟中路蓝天森林花叶小区2号门斑马线处电子警察一起哦，行人请走斑马线，切勿横穿车道，翻越隔离端，非机动车靠右行驶，骑行戴好头盔，机动车途经此处请减速礼让行人，文明出行。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2: 小九，明天见。我们现在看到了，从西外环南向北要进入木材厂、机场快速的方向呢，确实也出现了排队。
1: 嗯，
2: 那这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发生呢？
1: 现在从北环高架哈、啊，从庐山街进朱日山隧道，出了隧道以后要下北京路出口，也开始有缓行排队的情况出现了。
2: 嗯、目前呢，从西山立交一直往西山隧道方向呢，全线也都是畅通的。
1: 到了早间的8:55，早高峰的节奏已经要来了哈，这会儿您通行在哪条路上，是快速路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哈。
2: 嗯，我们的老听众燕霞已经出发在路上了，说卫星路双向车流量适中。
1: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先来看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高温28度，低温17度。
1: 石河子多云，29度到17度。
2: 奎屯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
1: 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
2: 伯乐阵雨27到15度。
1: 伊宁阵雨28到16度。
2: 塔城阵雨24到13度。
1: 阿勒泰中雨转阵雨23到12度。
2: 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 东江哈密的天气多云，36到21度，
1: 那
2: 气温还比较高。哎，
1: 今天的吐鲁番，因为今年航志哈要带领很多小朋友要去吐鲁番研学，
2: 嗯，
1: 今年吐鲁番的天气多云，40度到27度。
2: 库尔勒今天是多云天，33到20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26到16度。
2: 阿图什多云转晴，32到17度。
1: 喀什多云，33到18度。
2: 再来看和田，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31到19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尤其是在午后哈、啊，会迎来小雨，高温25度，低温17度。
2: 大湾南路目前双向是畅通的。
1: 这个大湾南北路施工结束之后，照面铺设以及标识标记画的都非常的清楚哈、啊，通行更加顺畅了。
2: 嗯。现在是8点56分，也欢迎大家在出发路上给我们传来即时路况。
1: 没错，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早出门，路是你的。
0: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2: 看到有听众已经给我们发来了今天吐鲁番研学活动的照片了，
1: 小朋友们已经集合了啊！
2: 小朋友们现在心情都非常不错啊！
1: 哎，确实，
2: 可能是起得有点早了啊！
1: 啊，
2: 看着这个照片里的小朋友呢，就是
1: 睡眼惺忪的是吧？
2: 有点犯困呢，但是出发在路上可能精神就倍儿爽了。
1: 这应该是航志哈，给小同学们先来收个心。因为到了下周一开学之后，这个点儿不得出门了呀，
2: 是不是提前就开始早早起床了。
1: 对，
2: 还有微信好友呢也发来信息了，我们来听一听。
4: 牛跑南路北美美二这门口的很多井盖正在维修，全是雪糕桶，过来需要绕桩。
1: 明白了，友好南路哈，就是美美二这个地方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路上呢是有一些锥桶，大家注意绕一绕哈、
2: 前段时间不是听众也在反馈吗，友好南路的北向南说车流量大，就是因为应景的盖子呢在应景在施工。
1: 对，
2: 那今天大家通行的这儿时候帮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方向是不是发生变化了。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说的信息，说河滩北向南人民路立交桥下发生了什么状况吗？为什么这么堵车呢？
1: 北向南人民路桥下哈、
2: 还有芝山隧道的下层西向东往北京路的匝道口开始排队了。
1: 现在不光是下层哈，现在上层隧道要下北京路出口也是在缓行当中的。早高峰的热身运动可以说陆续就要结束了，要正式进入早高峰的状态了哈。这会儿如果说您刚刚出门的朋友，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在红山路出口那儿开始排队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北段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在排队，刚刚朋友说人民路桥下也在排队缓行、
2: 基本上是从华林立交桥往西大桥的方向也有短距离的排队。
1: 这会儿您如果刚刚出门的朋友提前选对路哈。
2: 再看一下堵仙说，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六道湾开始一直往红山路方向、堵车还挺严重的。
1: 对，
2: 主要的问题是红山路出口的车流量比较大，最左侧的车道还可以挪动。
1: 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早高峰出行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跟进，一会儿见。
5: 9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

0: 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克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这个从昨儿下节目哈，一直在担心那位小朋友。
1: 嗯，你说的是作业还剩80%的那个对吧？
0: 那可不是嘛、嗯！你看今天都周二了，是不是？开学倒计时了，这作业还没写完，可咋整啊？这样？
1: 我觉得你更应该担心那位小朋友的家长，他此刻的心情应该是非常焦躁的吧？
0: 你这叫才叫真正的火中加炭，雪上加霜，这属于哈。
1: 转头想想，其实也未必，万一人家全家总动员完成了呢，对吧？
0: 梦想总是好的嘛，对不对？万一实现了呢？就跟我们很多朋友在早高峰出行路上一样的，上车前一直在默念：不堵车，不堵车，不堵车，不迟到，不迟到，不迟到。
1: 哎呦，怪累的
0: 啊！
1: 要是早出门的话，其实不用念叨了。
0: 也是。
1: 早出门的话，你像我们俩，这大概7:30就必须在路上了。
0: 嗯，
1: 其实路上都挺畅通的。
0: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哈，如果说选择在8:30左右出门的朋友，一方面是早出门，另一方面上车前听开心路路通。能够帮大家梦想成真啊、嗯！
1: 对，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请出指挥中心的锵锵来帮大家规避一些拥堵路段吧。
0: 锵锵早，
2: 那就先归一下。
0: 嗯，
2: 先归一下。第一个，这个建议大家至少在9:30之前规避的路段，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和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
0: 嗯，
2: 原因呢是之前在木材厂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车的事故，那也对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会儿从大丢铺立交桥一直到木材厂桥，现在三车道基本上堵的是满满的。虽然三车事故已经快速路民警到现场处置完之后，车辆已经离开了，但是因为这个8:30那会儿，整个机场快速路车流量已经不算小了，然后这个堆积的车流量会比较多，所以释放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能看到这个车流量突然释放之后，对西外环的北向南的通行压力也一下增加了。所以这会儿从大丢铺立交桥到木材厂桥到植物山立交桥到这个会昌酒店上交口，这一项整体的通行压力都非常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所以建议大家这条路至少在9:30之前规避一下，能绕就绕。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现在桥面上已经开始出现缓行了，车流量的增加。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这个六道湾五层桥，
1: 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是开车的还是行路的哈，机动车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
0: 嗯，
1: 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33年了。
0: 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30多年。

0: 哈，也是积攒下了非常不错的口碑。
1: 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继续来回到路上哈，现在确实走到路上，如果碰到拥堵的话，可能刚刚出门没有了解情况的话，有点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如果说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也能把这个早高峰的这个脉络哈，能够分析清楚一点。
1: 现在呢，在大数据排行榜上，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呢东二环过来去市政府桥面，需要花费12分钟。但是呢，除此之外，和它相交的一条路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队尾都快到益民大厦，就是北环高架了。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走这条路。但是你要是过了红山路出口，再往南的方向就畅通了。
0: 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你非得上东外环北向南的话，你绕开这个东后街那个位置，你再回到东外环的北向南就能够通一点。不然的话，你要从六道湾上桥的话，你可能得排到10点钟左右哈，朋友们。
1: 现在东环高架的北向南跃居第三位，这段呢从北环高架入口到西外环高架全线需要花费23分钟
0: 也
1: 呢。
0: 就是说，从益民大厦一直要排到广惠桥去了，这一长串哈都
1: 没
0: 是
1: 有，
0: 在。
1: 他的意思，全线你要走完的话需要
0: 对，
1: 23分钟。
0: 是。
1: 它其实主要的堵点就是从外环一直往红山路出口的方向。
0: 过了红山路能稍微好一点，现在在肿瘤医院的门前，就是桥底下，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1: 这位小飞同学就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果断避开了东外环北向南，选择了温泉路高架走东二环。他说：“听劝吧。
0: 主打一个听劝，是不是？”这位朋友说：“要不你俩下周一周天的晚上就到单位来吧。
1: 哎，
0: 我俩出门时间还没有到早高峰呢。
1: 住单位还要买床吗？这个早起点吧，
0: 对，
1: 早起个半个小时
0: 下
1: 啊。”
0: 周一的话，您赶在8点钟之前出门，应该问题不大啊。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949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6: 让我们一起来，新的学期唤醒我潜力，带着魔力。
0: 现在孩子们可能这回的路上不是特别多，但是作为孩子们的家长们，正儿八经的哈，在这个周末陆续要报名了，下周一就开学了啊。
1: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吧。乌鲁木齐市中小学将会在8月30号本周天来报到，下周一8月31号正式上课了。
0: 在昌吉的小朋友呢，将会在9月1号，比乌鲁木齐晚一天开学哈。
1: 亳州呢，我们来看看亳州的小学、初中8月31号开学，普通高中是8月30号就开学了。
0: 在伊犁的小学、初中呢，也是在8月31号上课，普通的高中呢，8月27号后天就上课了哈。
1: 哈密市的小学、初中8月30号周六是开学，普通高中8月24号昨天就开学了，
0: 是陆续哈，就已经开启秋季的学期了哈，同学们。
1: 我们来说一条关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就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呢，从 今天的早晨十点到8月26号的上午10点，以下路段将会受到影响，会停水。
0: 嗯，
1: 比如说像米东区铁厂沟工业园区开泰路，就是从林泉路到金汇路；
0: 还有石化路，从林泉路到金汇路的方向；
1: 远景路，从九沟路到北园北路；
0: 盛达路，从九沟路到顺利路，这路段呢将会停水。
1: 嗯，
0: 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十点，停水24个小时，主要是在米东区的范围之内，铁厂沟工业园附近哈，大家需要注意提前储水备水了啊。
1: 木一说，西外环的北向南到客西街目测堵车有1公里以上了。
0: 嗯，各位司机师傅能绕就绕一下吧。这会儿锵锵再次把信号切进直播间来关注一下路况。
7: 哎呀，这个还是提示大家开车还是要专心，还是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间距啊。
0: 嗯嗯。
7: 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刚过喀什路立交桥，在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快速路民警正在处理。但是这会儿呢，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北主干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这一段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再加上本身河滩路北向南的车流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会儿从城北主干道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客南高架的下桥口的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所以这个如果要是走河滩北向南的各位小伙伴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另外一个事故点位是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上沙河立交桥过桥以后这个右转准备上桥的位置，你是有两车的这个刮擦。然后接着是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右转进入到连霍高速的这个入口处，在这个引桥的靠左边的位置也是有两车的事故，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这个路上开车还是专心点，还是要保持一个合适的车间距。
0: 嗯，和前车拉开距离，距离产生美哈。
1: 刚才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说河滩的南向北在华滨学校门口这儿为什么这么堵车？
0: 嗯，
1: 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基本上也确实是从河南路往河北路的方向，但是过了华滨再往喀什路立交桥就畅通了。
0: 有没有已经路过这个桥的这个附近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哈？嗯，
1: 包括西山高架的西向东，我们再次做一下提示，靠近宝山路出口中间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后方摆了三脚架，但是放了不足5米的位置，所以基本上起不到作用，因为到跟前你还得要变道，所以大家提前往这个左边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道。你来看这儿有事故了，是在雅山隧道吧？
8: 上车收听97.5主播，早上好。
0: 你好。
8: 蜘蛛山隧道。
1: 哦，蜘蛛山隧道。
8: 嗯，由西向东在第二个隧道口，
1: 嗯，
8: 单车座位占据了右侧车道，请后方车辆提前变到左侧车道通行。
0: 由
1: 西
0: 向东
1: 上层，
0: 嗯，
1: 是在
0: 最右边，
1: 右边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看第二辆车好像那个保险杠快脱落了，他们正在拍照呢，估计一会儿就移开了，
0: 一会儿就挪开了哈。
1: 嗯，安定。
9: 早上好呀。
0: 你好。
9: 河北路和四平路的路口出现了两车的事故，希望后车慢一点。
0: 河北路和四平路的这个路口也是有两个车发生了事故啊，
1: 两车都是左拐要变道直行车道上，后车还是没有保持好跟车间距，
0: 对，
1: 给追尾了前车。
0: 张瑜说了，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大概200米左右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最右侧车道，这是南向北过了喀什路桥。那刚刚说的那个华滨那个位置堵车是不是受到这个影响了？
1: 嗯，不是，它中间有一段是畅通的，确实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就是在桥底下，
0: 啊，
1: 因为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也在排队。
0: 是
1: 啊，还有微信好友说了什么呢，说这个今天早晨呢出门早了，
0: 嗯
1: 啊，要多交4块钱停车费，
0: 早到停车场了。
1: 他说今天又出门早了，嗨，又要多花4块钱了。
0: 是这样子的哈，这个你早到你只用多掏4元停车费，
1: 你晚到要罚200块钱呢，是不是？
0: 你里外里算，
1: 哦，
0: 好不好？
1: 他们单位也许不罚款。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看一下啊，说高尔夫路有几辆车占道，
0: 在
1: 摆摊卖东西，
0: 摆摊卖东西啊， 高尔夫路虽然说在早晚高峰期的时间不怎么上榜，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占道经营的话，
1: 肯定不行的，
0: 不合适啊。
1: 嗯。
0: 9:30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五月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五月花园城冠名播出。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急流危险远超想象，15厘米深的急流即可冲倒行人。雨天远离河边、渠边，切勿靠近洪水区域围观。
0: 就我们说，今天下午哈，在乌鲁木齐市的主城区要下雨。山区的雨量可能会更大，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进山游玩的朋友，
1: 不要去山沟和低洼地带。
0: 对，山区和南郊可能达到中到大雨啊，米东区的山区局地达到暴雨。
1: 5870说，刚才油价是涨还是跌呢？
0: 涨，
1: 没听太清楚。
0: 涨。
1: 8月28号20:40啊，预计现在呢是在那天要涨的。
0: 刚刚还有人说罗明，涨的话不是应该是提前加吗？你如果今天加，你跑到周五是不是又得加？
1: 加不加油到跟前了，你的油箱快没油了。
0: 对，
1: 你也得要加吧。
0: 我们都说穿衣服冷暖自知，加不加油，
1: 嗯、
0: 满空自知吧，那就啊。
1: 嗯，那除非你把车放下来，别开。
0: 是是是啊，
1: 宝山路和和丰雅居门口，就是在那个和丰雅居
0: 刚出来，
1: 他小区地库出来之后，有一排护栏倒了。
0: 嗯，
1: 他说是北向南左侧车道占据了半条车道。对，那这条路呢，其实也算入到了交警管辖的路段，也摆放，他也设置了这个抓拍的镜头。
0: 嗯，
1: 所以我们给但是护栏倒了是市政部门，
0: 市政部门哈
1: 负责的，我们来反馈一下。
0: 这位朋友说，过了喀什路可能150米左右哈。刚刚说右边车道嘛，这是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过了喀什路桥150米，在右侧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1: 嗯，看一下能否换个姿态生活。
8: 就罗明，早上好。
1: 早上
0: 好。
8: 咨询一下，中亚路附近这块修路什么时候结束呀？开学了都下周。
1: 哦，迎宾路
8: 往
0: 中亚路
1: 东向西的方向，昨天有朋友说已经拆了一半路的围栏了。
0: 对。
1: 这个施工何时结束呢？我们来跟进一下吧。
0: 我们跟新市区大队哈、也能够来对接一下啊，
1: 跟施工单位来沟通一下。
0: 嗯，
1: 看一下说神兽，我们下周一开学，尽量坐出租车
0: 啊。
1: 我家那个昨晚就跟我
0: 说上学的时候要坐出租车。
1: 哦，
0: 绿色出行是吗？
1: 就是公共交通出行嘛。
0: 嗯。
1: 哦、坐公交车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早晨9点到10点他们有专用道呢。
0: 对对对。
1: 嗯。
0: 提前给您家孩子这个说一说，不光可以坐出租车、
1: 家长和学生都坐公交车。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西向东，哟，现在堵到红的发紫了。
0: 嗯，
1: 现在需要花费13分钟呢。
0: 这也是第一条进入到早高峰峰值路段的这个路哈，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排名第二位的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3分钟了。
1: 嗯，另外河滩南路的辅路由北向南需要花费8分钟。
0: 嗯，
1: 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这段。
0: 刚刚有朋友在问哈，说今天准备要带着朋友走一走咱们的景观道路独库，走一走一招能不能走。刚刚我们也预告过哈，今天的午后开始，在乌鲁木齐还有在北疆区域范围之内都要降雨，你想想山区里面那肯定也得下雨啊。
1: 我们收到的最新路况呢显示啊，独库公路奎屯中心的路段今天的天气是阴天。
0: 嗯，
1: 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已完成了管养路段国道217线 K587公里到671公里段的道路巡查工作，目前这个病害都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呢辖区路段目前普遍降小雨。
0: 嗯，
1: 尼勒克辖区路段目前是大雾天气，能见度低，暂时不具备安全通车条件。
0: 所以交管部门目前对独库公路乌苏邑至乔尔玛路段的双向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嗯，
0: 那今天能否通行得看天气来待定了。
1: 对，再说一下一招公路吧。
0: 嗯，
1: 一招公路呢从白石峰山区的35公里到72公里路段，路面湿滑结冰了，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现在双向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嗯，
1: 解除的时间待定。
0: 如果说准备要前往昭苏的车友，可以绕行到国道577线、国道219线。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独库、一招都是不具备 通行条件的。
1: 对，你在出发前呢，先关注天气路况啊，再选择出不出发。有一位听众说，他不会是想把作业不小心丢在出租车上吧？心儿可真多，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吧。
0: 那个再次提醒一下，这会儿正在路上运营的的哥的姐网约车司机们 啊，
1: 来，最近你们的家庭作业都收到。

0: 了吗？
1: 哎，
0: 来通过平台说一说啊。
1: 下周一的时候，如果拉上孩子，下车之后还要叮嘱一句：“同学，把作业一块带走啊，别落我
0: 书
1: 车
0: 包
1: 上。
0: 都背走了，作业本别落了啊。
1: 是啊。
0: 西外环高架说是西城街的入口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那它这个方向是由南向北吗？
1: 西城街，对，
0: 是
1: 由
0: 吧？
1: 南向北。
0: 还有听众啊，清欢，你不知道是在这里发路况吗？他
1: 是
0: 说
1: 在这
0: 河
1: 儿。
0: 滩的南向北华滨中学附近中间车道是有三车追尾事
1: 这
0: 故，
1: 是在几分钟之前哈，刚刚也说到了南向
0: 四分
1: 北，
0: 钟前，
1: 对，南向北在华滨实验中学那儿通行缓慢，
0: 确实因为事故发生。
1: 再往前走，到了喀什路桥，过了150米的地方，在路的最右侧也是有事故发生哈。
0: 九天说昨天前天他都迟到了，老板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啊？啥原因呢？2天连着迟到啊！然后呢，九天是这样回复的：
1: 我听青萝卜说了，堵车不堵心。迟
0: 老
1: 到
0: 板
1: 就迟
0: 呢？
1: 到吧，
0: 老板瞬间就没话说
1: 一
0: 了。
1: 下豁达了是不是？
0: 估计老板是我们粉丝吧，也就原谅你了。
1: 其实我是在去年和朋友家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们家孩子上学时也听我们节目，他说我们家孩子每次在临近迟到的时候特别淡定，一点都不着急。他问他为什么，他说青萝卜都说了，都已经快迟到了，咱们也别太着急了。
0: 哎呦，大家还挺听话的。
1: 是，确实是这样子
0: 我们
1: 的，
0: 说话以后要严谨一点啊。
1: 不是，确实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说都已经到了9:55，离单位还有将近10几公里，你急有什么用？
0: 但是我们也不能老那个什么吧，就让大家就是给自己
1: 找理由，找借
0: 无期
1: 口。
0: 限的去，是吧？对自己因为自己的失误造成的这个结果负责
1: 就
0: 吧，
1: 是还是
0: 所以
1: 得自己要求高一点。
0: 我们得要选择早出门了
1: 是是是。
0: 啊，早出门吧，朋友们。
1: 早点出门，路是大家的；晚点出门，你就是路的了。小朋友都能知道的道理，你们还不清楚吗？
2: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其实我俩最怕迟到了啊！
1: 就我
0: 给
1: 俩
0: 你
1: 不
0: 们
1: 能，
0: 宽心的时候吧，我们说实话，到跟前了，如果看着眼看着到点要打卡了，我们心都是慌的，哎呦，
1: 确
0: 心
1: 实
0: 率也不
1: 啊。
0: 齐了
1: 不光是心率不齐，那个心率表跟
0: 啊！
1: 那个波状图一样
0: 随
1: 的
0: 着为了不必要的这种让心脏的不舒服的感觉
1: 啊。
0: 或者紧张的状态，我们就会早早出门。
1: 提前哈，小杨同学说了，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在百商这儿中间车道和右边车道刚刚两车发生了刮擦。
0: 现在是9:38，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帽子说，西外环北向南到南环高架的衔接处稍微有点堵车，
1: 就
0: 如果它
1: 是，
0: 稍微的话，广汇桥西向东就不错了。
1: 有点影响了哈。
0: 不是，广汇立交桥西向东不错，所以它是稍微。如果立交桥堵了的话，这肯定不是稍微堵。
1: 不错和稍微，
0: 跟马上差别大了。
1: 是，
0: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刚说了吗？
1: 对，在百商广场这个中间车道和右边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这位朋友在问说，中亚北路、迎宾路到城北大道这段咋回事啊？10分钟了也没有怎么动弹了。中亚北路、迎宾路到城北大道，各位朋友了解的话，来跟进一下吧。今天是8月25号。那如果说今天准备要乘坐火车，尤其是乘坐了从乌鲁木齐，买好了要从乌鲁木齐至沈阳的特304列车的旅客朋友们，需要了解一下。
0: 8月25号呢，乌鲁木齐至沈阳特304旅客列车停运。
1: 对。
0: 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还是要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
1: 那主要是受到了今天到明天哈，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部分地区哈，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对于铁路的通行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今天乌鲁木齐至沈阳的特304列车停运了啊。
0: 还有听众说，还好这么多年上班都没有迟到过，也不用打卡。
1: 恭喜你，继续保持吧。
0: 看一下，说今天出门基本一路畅通。一凡呢是从六管一星到南凉坡用了25分钟就到单位了。
1: 选对路，希望您在路上一路好心情啊。就是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看一下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大数据排行榜吧。有一条路啊，突然间就窜到了第一位了。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呢。
0: 下桥是吧？
1: 啊，这越来越堵了。对，是下桥方向。
0: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对尾依然它要排过了昆仑路，可能现在。
1: 但是我觉得比之前好，不错了。
0: 尤其是准备要从克南高架由西向东下来的车，比之前要少多了哈。
1: 嗯。这位 X 说，假如主持人迟到了就没主持人了、就没人主持了，就没有早间路路通了。
0: 不会没有主持人，也不会没有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没有青萝卜了。
0: 对，
1: 看一下啊，他这一说我还有点紧张了呢。
0: 这个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朋友们啊。
1: 桃园九点阳光往四道岔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0: 行驶缓慢。
1: 杭志老师堵哪了呢？他现在都已经带队自驾去吐鲁番了。
0: 对，马上要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1: 41个小朋友，去吐鲁番研学了。
0: 要看看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种，坎儿井什么情况？
1: 说是东二环的北向南，马上靠近东大梁的出口，大概1.5公里。他说路牌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好像是故障了，
0: 就是马上要到世界冠军的那个位置哈，北向南东外环，在路的最右边好像一个车故障了，在路边摆了一个桶，摆的还挺近的，而那个地方是个弯角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东二环由北向南东大梁街出口那个位置有一辆故障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8: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1: 从前呢，说桃园九点阳光往四道岔直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还有一位听众说，去年的9月1号开学的时候，我提醒小朋友暑假作业带好。
0: 当时
1: 他应该是一位
0: 出租
1: 车
0: 司机。他说当时小朋友就回了我一句：“
1: 你太讨厌了。”
0: 小朋友说：“我都带好了，你放心吧，叔叔啊，你这个坏叔，你这个坏叔叔。
1: ”咱们对小朋友要有信心，
0: 真是要充分的相信他们，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保有善意，对不对？
1: 嗯、是
0: 为每一份善意点赞。
1: 做人嘛，还是要善良一点。现在家长也都聪明了，帮着孩子一起写呢。来看一下，现在北环高架西向东在百商桥面处呢，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后方有三角牌，交警也到了。
0: 交警说在对向车道呢，在对向车道站着，就隔着那个中间的隔离栏在帮你处理
1: 呢。正在指挥呢啊，说，
0: 哎呀，
1: 哎，你们俩差不多点，拍拍照，
0: 快点快点，哎，
1: 啊，
0: 看后面堵成啥了都
1: 啊。
0: 所以
1: 虽然我跨不过去吧，
0: 真是哈、
1: 啊，但是你俩自觉点啊。
0: 所以真的，咱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哈、啊，在路上能够给交警节省一点工作量，就省点工作量吧，咱省点心吧，朋友们。
1: 嗯，还有一位听众说，主播早上好，早出门十分钟，提前20分钟到办公室了；
0: 晚出门10分钟就铁定迟到了。
1: 停完车，打完卡，听一集949，真是惬意啊！
0: 哎呦，
1: 啊，我们节目是一集一集走的，听一集少一集啊！
0: 不不不，这个我们有好多季呢。哎，马上开启的是秋季开学季的节目，好不好？现在是我们暑期季的节目，
1: 再给我们几天时间吧。
0: 哎，
1: 那时候我们状态更加积极了。
0: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真的不要觉得青萝卜组合一直在絮叨，在念叨说你们得早点出门。
1: 啊、谁说我们俩絮叨了
0: 啊？没有吗？
1: 大家伙觉得我俩絮叨是吗？
0: 有吗？
1: 来
0: 说一说你们的，
1: 给出一下你们的这个实实在在的答案吧。
0: 说一说你们在路上听青萝卜组合在这儿给你们这个说话的这种感受。
1: 啊，
0: 是絮叨呢还是陪伴呢
1: 还是絮叨呢？还记得有一位出租车司机硬是把一位5年级同学的寒假作业给亲自送回学校了，这件事我也一直记得呢。
0: 就是今年刚开学的时候嘛、
1: 啊、
0: 对吧？
1: 那位师傅，你要不要现在打个卡吧，在我们这报个到。新 A2102G 这辆车，您在连霍高速上啊，要不你听我们节目的话，注意一下开车的习惯。
0: 左一把右一把，好
1: 好
0: 开
1: 啊。杭志老师考个导游证吧，退休了去当导游吧。退休以后60多岁了。
0: 也能赚。
1: 嗯，
0: 也能赚。
1: 带着媳妇儿去玩吧。
0: 对。
1: 啊，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这个微信好友
0: 刚刚说那个百商桥面那个事故车辆
1: 已经开了，
0: 已经在交警同志隔着这个中央的隔离护栏的指挥之下已经移开了。
1: 那我们俩刚才主要是扮演那个交警，发挥点作用吧。
0: 你看看，哎，这又是哪有事故啊？
1: 哪里？啊，
0: 西外环，
1: 这是南，这是东向西，是吧？还是西向东？哎，
0: 具体方向？
1: 一品家春秋吗？它是在楼顶上吗？
0: 楼顶上，对，在桥上。
1: 这个、镜头，那应该是北向南。
0: 在路的最左侧有一辆。
1: 西外环怎么可能西向东呢？
0: 看懵了啊！
1: 北向南是在最左侧车道，
0: 对，
1: 车上乘客司机都下来了，
0: 正在准备拍照。这个事故，
1: 正这儿的是在左侧车道上，后车没有保持好跟车间距，给追上了。
0: 追尾的话，后车全责啊！后方车友请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朋友们。这个指挥中心的枪枪也是把这个镜头给我们翻过来了哈。西外环的北向南，
1: 对，北向南，
0: 怡品家山村的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简简单单说不絮叨，喜欢呢。帽子说就是开心，一点都不絮叨。
0: 行呢，
1: 我终于从西外环杀出重围，在红山路出口这下了。
0: 都嫌咱俩不絮叨是吧？
1: 啊，
0: 那咱俩就
1: 再絮叨。我俩反正现在最大的能耐就是絮叨，
0: 哎，
1: 是吧？
0: 希望就是在我们苦口婆心一遍一遍的这个叮嘱之下。大家真的把路选对，好不好？
1: 有位听众说，每天早起听青萝卜的开心路通是一种陪伴呢。是谁在说你俩絮叨呢？
0: 谁？
1: 啊，
0: 出来！
1: 这会儿没胆量了是吗？啊，好吧，欢迎大家抓住我们节目的最后10分钟时间，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啊！
0: 继续来分享传递路况吧。

0: 万盛大街的西向东，距离骑马山隧道200米处，在中间车道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两人呢正在处理呢，这是还没到骑马山隧道，万盛大街西向东的方向。9:51了。这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啊。
1: 从8:30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半小时了。如果说8:30出门的朋友，这会儿铁定的都已经到单位了。
0: 你说今天都是8月25号了，马上就进入到9月份了，
1: 是
0: 再过3个月就跨年了。
1: 再过几个月要过年了。
0: 时间过咋这么快呢，朋友们？
1: 真是。
0: 你们说说这是我们的错觉吗？还是时间过得真特别快？
1: 绝对是真的，正儿八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
0: 马上要写年终总结了是吧？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头疼。这位朋友说，打卡已经安全到达上班地方了。从西山农场出发到赛伯特，花费了1小时15分呢。
1: 确实，路上的通勤距离挺长的哈。无论是长距离通勤还是短距离通勤，锁定开心路路通。
2: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

0: 听一响段歌呗，
1: 嗯，
0: 啊，不然又絮叨。但是呢，你说这个路况你不说还不行。刚看了一下地图吧，你说这个北环高架西向东，就是从那个芝山隧道出来往肿瘤医院方向，还是在排队呢。
1: 对，而且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哈。
0: 嗯，
1: 今天这个北环高架和温泉路高架，你发现没？
0: 你方他俩像，
1: 你方唱罢我登场。
0: 哦，
1: 就跟在跑那个，比如说跑那个马拉松，跑那个耐力赛的时候一样的，一会儿你到第一位领跑，一会儿我到第一位领跑。
0: 哎呀，他俩跑着跑着呢，鞋带就开了，跑不动了，系鞋带呢。
1: 是，
0: 所以速度降下来了。
1: 所以现在的具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的盘点一下。
2: 第一个说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就是在卡德湾车管所右转的这个口子这块，之前有一个两车事故，然后基本上已经处理完了，因为快速路民警先让车辆靠最右边的应急车道，然后再进行处理。但是今天早高峰在喀什路立交桥这个路段，至少我看见的已经三起事故了，两起是北向南，一起是南向北，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像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是要专心开车，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车间距啊。然后这会儿呢，不管是喀什路立交桥南向北还是北向南，还是车流量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还是会比较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是刚才俊清说的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一个是北京路下桥口这块会有排队，还有一个是河滩路下桥口，现在也是车流压力比较大，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然后接着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今天好像说的人少，但是其实还是挺堵的。这会儿从104团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156队进出口，包括西山隧道，整体的西向东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会有一个这个拥堵排队。然后尤其是在156队进出口这块有一个车流的交织，还有一个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虽然经过了接近一个小时的这个车流的释放，但是现在从7:3到红山路出口仍然车流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红山路出口五星路路口这个位置还是会比较堵，所以剩下三天的时间，如果要是已经堵两天了，不行就考虑一下换一条路走一走，
1: 对，
2: 是吧？这个因为这个道路施工，这个钢板铺上再拆，可能是得需要有那么个几天的时间，所以如果堵的觉得着不住了，不行咱就换条路吧。
1: 是，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锵锵提示了，本周还有三天工作日了，还没有调整好。

0: 下周一开学出行时间路线的各位朋友们，本周后
1: 哎
0: 三
1: 呀，
0: 天得好好适应一下了
1: 属
0: 哈。
1: 于我们的福利只有三天了呀，朋友们，
0: 对。
1: 明天开始我们的节目音乐要劲爆一些啊！有位听众说，满18岁之后呢，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你
0: 蹭
1: 的意
0: 蹭
1: 思
0: 蹭的
1: 就
0: 就，
1: 是年纪大了，时间就觉得过得快，是不是？
0: 他说没满十八的时候
1: 来，
0: 感
1: 你报一
0: 觉，
1: 下年龄吧，28是不是？
0: 我
1: 啊，
0: 不详，
1: 不像。
0: 搞
1: 那
0: 不
1: 我
0: 清，
1: 非常不想了，
0: 搞不清楚，年龄是个谜，反正
1: 对，我们从来不在乎年龄，
0: 是心态很重 要
1: 时
0: 啊。
1: 常忘记自己多大岁数了，虽然
0: 嗯。
1: 很大了。这个听众说，新 ADT0199，出租车师傅不要乱扔烟头，开车不要
0: 嗯，
1: 抽烟啊。
0: 有朋友在问今天有雨吗？今天的午后雨就来了，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哈。所以今天在晚上下班的时候，或者在下午夜间回家的朋友，备好雨具啊。
1: 渭津路的东向西中亚路的红绿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通行是比较缓慢
1: 啊，
0: 的。
1: 有一位丽曼说了，说青萝卜组合，你们的
0: 嗯，
1: 笑声太有魔性了，我到单位了
0: 幸
1: 啊。
0: 福花园到绿城豫园一路畅通啊。
1: 好消息，一年确实就是这么快。完说了说。我马上就要写年终总结了，都想好了吗？我也到
0: 嗯，
1: 单位了，意思就是大家想好了的话，把这个范本发过来，他改吧改吧就行了。
0: 你不
1: 那
0: 要，
1: 是一回事儿吗？
0: 你别 Ctrl A，然后 Ctrl C 再 Ctrl
1: 啊，
0: V 啊，那不合适。
1: 我
0: 里
1: 跟你
0: 面
1: 讲，你要真这样写的话，可能是你就是最后一次年终总结了。
0: 真是没机会写了再。
1: 好吧，时间过得还挺快的，九
0: 九
1: 点
0: 点
1: 五十
0: 五十
1: 七
0: 七分
1: 分
0: 了，
1: 了。现
0: 朋
1: 在
0: 友
1: 肿
0: 们。
1: 瘤月门前路段的东向西越剧排行榜的第一位，需要花费12分钟了。
0: 五十七分了哈，9:57了，朋友们，你们离单位这会儿应该不远了吧？抓紧时间啊！
1: 有位听众说，昨天白洗车了，确实今天有雨呢。
0: 嗯，
1: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0: 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
0: 青
1: 萝
0: 萝
1: 卜
0: 卜
1: 组
0: 组合。
1: 合。别着急，反正都快到单位了，咱们这个时候可得要安全行车啊。
0: 对，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如果离得实在是太远的话，你着急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啦。
1: 就是啊。
0: 明天早点出门吧，啊！
1: 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2: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0: 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2: 哎，小月上午好。第一个要说的是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在

0: 现在从世界公园小区一直到南湖路下车口东向西，大概还有一个接近1.5公里、1.6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所以这段通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接着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7.3这块车流压力偏大，这块还是会有拥堵排队。除了这几条路以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嗯，好的，谢谢强强的盘点。过了上午的10点整，这会儿您通行在哪里？距离目的地还远吗？都可以继续将您所途经路段的即时路况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在大数据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还有其他道路，比如说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安苑路的西向东，友好南路的北向南，西山路的东向西，庐山街的东向西和中亚北路的北向南。这些道路呢，呈现出有排队拥堵缓行的情况出现。在快速路上呢，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西北路下桥口，西山路的西向东，西山隧道的出口，还有东外环北向南7-3红山路的出口，河滩快速路的河南路到苏州路的南北双向，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大丢铺桥下路段都是呈现出车多。您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三部热线全程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的建议意见都可以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都是为了乌鲁木齐的城市交通能够变得更加的便捷和高效，都可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如果您说这会儿不方便接听电话，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编辑成一段文字分享到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我们来收集这些信息，向相关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交通热线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微信平台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哥说九家湾西外环南向北的事故车已经是上了拖车背离了。好嘞，谢谢您的路况。战杰说你们上班吧，我带着孩子家长去吐鲁番找杭志老师了。对，今天是949交通广播研学游吐鲁番站啊，杭志带队已经是出发了，希望这个学有所成，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度过愉快有意义的一天啊。小凡同学说暴路况了，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进入平峰期了。东兵说西环北路由南向北，从卫星路到瑞昌街一路畅通。来看看线上呢，已经有一位刘女士打进了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嗯，请讲刘女士，什么样的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就对那种在文明在那个行驶中不文明的这个驾驶员，我们是怎么样投诉维护我们的权益啊？
1: 嗯，您可以曝光，比如说通过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这个账号叫警保服务平台，您可以进行曝光。您不妨先讲一讲是什么样的事情。
3: 我不但曝光，我要他当面对我赔礼道歉。
1: 嗯，您说说什么样的事儿？
3: 在行驶过程中，然后我是左转，我在他前面速度可能有点慢，
1: 嗯，
3: 他就特别气不过憋我，把我超过去之后，差点造成交通事故，
1: 嗯，
3: 然后我在前面因为车速比较慢的时候，我追上他摇下玻璃，我想问你怎么这样子开车的，
1: 嗯，
3: 然后他拿那个不明液体呲我，
1: 哦，
3: 而且是车牌号，我现在就要曝光，
1: 嗯，
3: 我希望你们联系到他本人，然后向我要当面赔礼道歉，
1: 嗯，您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能够佐证这一切呢？
3: 有
1: 啊，您有是吧？
3: 嗯，
1: 好，那可以。您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警保服务平台”，上传这段视频，然后呢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会有乌鲁木齐交警跟您联系。

0: 那我现在把这车牌号公布一下。
1: 那您说说他的车牌号。
0: 京 AD。53104是一个理想的车。
1: 新 AD 53104啊。
0: 一个小伙子特别没有礼貌，一看没有教养的，车玻璃摇下来，我还说怎么开车，他直接拿一个不明液去呲我。
1: 这个还是确实比较危险的，这是对于这个驾驶安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这个隐患的，有伤害。如果说因为这种事情造成交通事故，后果还是挺严重的。所以刘女士，这个事儿您先不急，尤其是您在现在在驾车，驾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先把心态放平缓。您在到了单位或者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下载下来，然后按照我刚给您说的那个微信小程序“警保服务平台”上传这个视频，把它来一段文字的解释，上传，留下您电话和姓名就可以了。
0: 是949直播吗？
1: 对的，是的。
0: 那就现在就是全部乌鲁木齐人都能听到是吧？
1: 是的。
0: 那你能不能查到这个人他的单位？
1: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权限去查，您可以去找乌鲁木齐交警好吗？
0: 交警是吧？
1: 对。
0: 好。
1: 好，
0: 那具体是找那个就直接就是交警部门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我刚给您讲了警保服务平台，您去上传，然后会有交警来跟您后台取得联系。
0: 好的，
1: 好，
0: 谢谢啊，
1: 刘女士，先到这里，再见啊。这个开车啊，在路上可能难免遇到一些这样的事情，也是希望大家本着呢能够把心态放好，不要开这个斗气车、路怒车，这个情绪非常重要，因为方向盘在您的手里，不管是您的安全也好，是他人的安全也罢，这个非常危险。咱们刚才听的刘女士情绪上是有一些波动的，所以对于安全文明驾驶它是有隐患的。所以希望大家这个怎么说呢，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方面的变化。受到降雪天气影响，省道237线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至72公里路段路面湿滑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现已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解除管制时间另行通知，请往返车辆绕行国道577线、国道219线，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这说到的是一朝公路啊。还有独库公路的通行消息，那今天独库公路奎屯中心路段呢是阴天，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呢已经完成了管养路段国道217线 K587 至 K671 路段的检查工作，公路养护部门已将这个影响行车安全的路面病害及碎落处理完毕，但辖区路段目前还是在普降小雨，尼勒克辖区路段目前是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所以暂不具备安全通车的条件。交管部门对于乌苏邑至乔尔瓦路段进行了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近日具体通行的时间依旧是待定的。这是讲到的独库公路乌苏邑至乔尔玛路段临时的交通管制。

Number One 说，苏州东路、辅路东向西的违停严重，特别影响交通。天津路到昆明路，能不能反映一下？昨天如果听节目了，我们昨天也有听众打了热线反映问题，说这个天津路的北向南右转，苏州东街辅路啊，这个违停真的是很影响交通。我们呢昨天也进行了反映，上周也进行了反映，今天节目之外，我们继续来进行反映。

0: 庆龄说：“西红路西向东，南湖路红绿灯，车流量大。”好嘞，说到啊，来看看玉山江说：“七道湾南路北向南，进入温泉路高架匝道处右侧有故障车，注意避让。”七道湾南路北向南，进入温泉路高架匝道右侧有故障车。看到一万个理由，您发了一张照片，是这辆车违停在了路中间，还是说单车故障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呢？这个只能是靠猜了。您呢没有文字描述，只有一张照片，这确实不太好去描述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萨姆尔说，对于刚才女士打进热线的这种描述的这个情况啊，他可以直接带着视频直接去辖区的交警队来进行报案。他说呢，交警同志会现场来进行受理啊。比如说在天山区发生的，那你就去天山大队，你在沙区发生的，你就去沙区大队啊。快乐行者说，可以联系乌鲁木齐交警大力警官，有一个大力约谈的节目啊。等着谁去解开这悬念，越过山越过海，心跳在摇。我们来看看帮您问当中的回复。乌鲁木齐站二楼送客平台，私家车和网约车占用出租车通道，希望能加强管理，反映给了头区交管大队，回复说出租车专用道网约车可以进，就是有营运资质的车辆是可以进去停放乘客的，有私家车停放的电子警察是会抓拍的，民警在现场也在加强治理。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好立德特约播出。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如果说您也有交通出行方面的建议意见，您的这个好的方式方法，哎，您都可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了。三部热线为您开通啊，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要不您就直接在微信平台发一段文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方便在节目之外啊进行反应之后给您做回访和回馈。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微信平台还有多位听友啊，在这个跟我们进行着互动和交流，就在说刚才的第一部热线的事情。他说啊，这个刚才拿不明液体刺别人的驾驶员，这一看呢就是经常这么做，车里面随时备着这样的工具。他说啊，只要跟别人发生口角，他就会拿出来去刺别人，这个不应仅仅让交警处罚，应该作为寻衅滋事，由这个辖区的派出所进行处理。那不管这个事情后续怎么样，我们现在呢单从一方面的描述没有办法去做客观的描述，所以呢我的建议呢是给出一个方向，那方向就是刚才给这位女士说，您如果能提供佐证，您有行车记录仪，那可以来向辖区的我们说警保服务平台，现在也非常的高效啊，您直接来上传这个视频，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会有交警跟您联系。或者是刚才像咱们市民朋友听众所说的，您就直接带着这个视频佐证的证据去辖区的咱们的交管大队啊来进行这个报警处理也是可以的啊。

绝版泥巴老听友来了，他说我觉得吧，开车越久越能心平气和，今天上班早，已经到东靖厂高架了，东靖厂路东向西一路畅通。玉山江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南湖路下桥口车流量大，

听友阿里说，蜘蛛山隧道往维泰路方向特别堵，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那就是东向西嘛，由东向西出隧道往庐山街维泰路方向走。他说是啥原因？有知道的朋友跟进和补充一下啊。肖恩说啊，西外环北向南，新 AS 15P9左穿右插，变道不打灯，连续变更车道很危险。自动门这位朋友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从104团开始就严重堵车，不知道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呢？西山高架西向东104团。

0: 来看看线上黄先生的热线进来了。黄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是哪里的问题？
1: 就是苏州路桥下不是东向西嘛，然后过了肿瘤医院前面不是有个正常掉头的一个口，然后的话呢，现在之前呢它是旁边有一个围挡稍微挡一下，现在每天特别下午的时候从反方向过来也从这个地方去掉头，就会把这个地方堵住，导致正常掉头它掉不了。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把之前那个隔离的那个塑料桶其实往那一放就好，但现在不见。
0: 哦，明白了，就是您是东向东掉头对吧？
1: 对。
0: 然后呢，那现在就是反向的西向西的掉头影响了。
1: 对对对。
0: 他们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西向西掉头的。
1: 对，因为它西向西掉头还要往昆明路方向走上个两三百米吧。但是每天下午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导致呢他们都从这个地方掉头。
0: 我明白了，是不是那个桥下的那个地方，就在桥底下。
1: 对对对，
0: 之前是有一个交警放的一个隔离的一个塑料的一个桶呀之类的东西。
1: 对，现在不见了那个东西。
0: 对，之前就有反映过说这个好像没了，然后让我们给说反映一下。
1: 行的，就这个问题。
0: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之外我们继续反映一下啊。
1: 好，
0: 我们来问问什么原因。好，黄先生再见。

0: 庐山街老雷台方向，那个修高架桥的地方，旧招的应急车道临时关闭了，然后变成了四便一、五便一，大家绕行啊，真的太堵了。
1: 好嘞，谢谢姚这位朋友啊。给大家回复了一下，从蜘蛛山隧道往维泰庐山街方向为什么堵车的原因啊。

0: 微信听友 P 说，华林桥西向东，就是桥上车辆跟西山车辆过来汇合的拉链式通行的地点，很多车还没有到拉链式通行的地方，它就开始往桥上变，导致车辆非常的拥堵。这块呢，怎么优化呢？之前有提出建议呢，就是有电子警察抓拍啊，对于这个不按导向啊，或者是这种按压导流线的行为啊，进行拍照处罚。这个我们也向快速路大队进行过反映啊。说只要这一刻脉搏能和你紧紧触摸，我们是月光下的星。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来介绍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上午好，助理得字。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两条，普通国省道有四条，分别是 G3012 线的土河高速高桥收费站路段，因维修施工原因，于8月23日的8时起对该路段的高桥收费站出口匝道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通行的方案有，前往高桥的车辆可通过G3012线和硕匝道收费站和或者是和硕匝道收费主线收费站下高速，高桥收费站入口可正常通行，请司乘人员服从现场交通人员指挥，按照交通指示标线有序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9月23日的23时。G30线连霍高速土峪沟服务区南区因施工需求，需要对 K3357+600至 K3361+600段实行交通导改，车道压缩至单车道通行，车辆经土峪沟服务区两侧匝道绕行通过施工区域。自从昨天起，老土峪沟服务区南区吐鲁番至哈密方向终止运营，不再恢复。新土峪沟服务区暂不具备开放条件，预计开放时间待定。S101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G217线独库公路的哈西勒根隧道至乔尔玛交叉路口路段因降雨天气，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G217线独库公路的巴印沟至哈西勒根隧道路出口路段因配合尼勒克路段大雾天气封闭，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目前呢预计恢复时间待定。S237线的怒拉轰至昭苏路段因降雨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0711 线的乌玉高速后峡立交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216线的红山嘴至阿泰市段，北屯至喀拉通克段，后峡至乌拉斯台段，G217线的阿泰市段，布尔津至黑山头段，G219线的喀纳斯段，吉姆乃至和布克塞尔段，G331线的阿泰市至清河段，G7线和G335线的甘河子至吉姆塞尔段沿线山区，G7线和G335线的巴利坤段，G681线的阿河公路阿泰市至阿河下行 K90+808段， S101线的石门水库至康家石门子段有中到大雨，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还有就是新疆气象服务中心8月22日发布的新疆公路沿线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继续有效。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2: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949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 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3: 河南高架照相机主持，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好嘞，谢谢小朋友的路况啊。应该是快开学了，今天8月25号，本周天报到，下周一正式开学。作业写完了吗？小叶哥哥再操心你一下，关心一下啊。来看看大家，马这位朋友说建议把这个翠泉路兰博湾小区，还有东二环南向北世界观局辅道进主道龙门架地上的隔离线实化一下，说现在这个线呢看不清楚了。好的，我们向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标线的问题。马迪啊，张辉说曝光个车，新 ABN253 高架桥上往车窗外扔烟盒。
5: 风沙卷起了谁的誓言，脚印遗落在。
0: 严自庆说开车路上大家都互相克制一下吧，这个安全第一嘛。是的。

邢勇说，我天天早上一个鸡蛋，中午吃八分饱，晚上啥也不吃，饿了就喝水，馋了就打嘴。今天第30天，变化太大了，瘦了多少斤呢？心跳在摇摆，跟这一路尘埃都化作告白。我们是月光下。玉辉说，主持人上午好，我上周打热线反映肿瘤医院能否在东南门开一个人员进出的出口，同时也能缓解医院门口斑马线处拥堵的建议。我昨天去医院发现东南角的出口开了，医院内的人员可出，但进还是只能医院人员进，但是这已经很方便了，说明949柜台和相关部门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感谢你们辛苦了。应该的啊，应该的。所以有些问题它可能需要时间，就是让子弹再飘一下，让时间再飘一下，有的问题可能很快就得到了答复和回复，所以咱们让时间来说话吧，静观其变，很多问题大家也要耐心和包容，多等一等啊。再包括像苏州东街辅路肿瘤医院门前的问题，它不是不解决，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好不好？有很多这样的顽疾，有很多这样的老大难的问题，需要一些时间的。这里不再是流浪地乡。庆龄说，北外环东向西现在是非常畅通了。好嘞，谢谢啊。等待说，麻烦给水区大队反映，七道湾南路西一巷云顶名著门口巷子修好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不湿化标线？有安全隐患啊。我们是月光下的星。陈生慧说，连霍高速石河子往乌鲁木齐方向3707公里处有一辆单车故障，占据了第一二条车道，在五分钟之前的路况啊。大家如果行驶在 G30这个石河本的留言最新的回复，说水区温泉西路南四巷，80号这个位置，他说路边啊有很多树枝，常年无人修缮，大风天气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尽快修剪。据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反映给了城管局，经回复说已经安排了道路养护单位进行了及时的修剪。来看看下一条，说本人呢是水墨沟区红光山路吴越广场对面中海万景公馆的业主，每月按时缴纳地面的车位租赁费，小区后边有地上车位，但是外来社会车辆长期停放占用车位，前期向物业反映，仅设置了提示标牌，没有落实访客登记、限时停放等实际管控措施，导致交费业主回家无车位，请敦促物业拿出实质性的整改措施，反映给水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经核实，小区地面的公共车位归全体业主所有，支持住宅业主和商户业主包月停放，小区外围车位为住宅和商业配套的公共车位，规划用途包含小区底商来客，并非仅限小区住宅业主专属使用，属于现有规划允许的正常使用范围，小区车位配比为项目建设规定的标准，非1:1配比，属于小区建设固有现状，并非物业管理造成，

0: 小区公共区域收益严格按照主管部门按要求每半年公示一次，同步在小区公示栏及安居广厦小程序进行公示，公示流程合规，公开透明，不存在未公示、私自创收等情况，已与业主沟通解释，后续加强引导车辆的规范停放，尽量优先保障业主停车需求，持续依规做好公共收益的公示工作。米东区八方市场小区商贩违规占用人行道，行人呢不得不走马路，容易和车辆发生剐蹭，请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将占道经营的清理反映给米东区人民政府和米东区交管大队。回复说反映的八方市场啊，这个小区商贩违规占道经营的问题，上班时间呢，对于占用人行道的物品进行了集中清理，后续还会加强该路段的日常巡逻检查，严防问题反弹。继续来接听下一步来自蒋先生的电话。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任，早上好。
0: 你好，上午好，请讲。
1: 是这样子，我想反映一下，咱们这个东进厂路，就是从上山和立交，往这个东进厂路这个拐的这个路口啊，
0: 啊，
1: 红绿灯配时的问题。
0: 现在是时间又太短了吗？
1: 嗯，不是，是这个和他进入东进厂路的这个第一个路口是还原路。
0: 嗯。
1: 这个配时啊，这个红绿灯时间太长了，97秒。
0: 哦，
1: 因为这个路呢，从东进厂路开通呢，我就一直在走这个路，
0: 嗯，
1: 就没有改到过这个绿灯，每次到这都是红灯，而且这边呢，就是东进厂路，这几个路口，包括净水路，这几个十字路口呢，这个车辆呢是很少，桥下吧，我说的是桥下，
0: 嗯，
1: 啊，这个车辆很少，
0: 嗯，
1: 我觉得没有配这个时间呢，这一块可以优化一下，
0: 嗯，就是您从上山和立交桥过来。北向南，然后主道出辅道，
1: 对，
0: 到还原路这儿，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原路呢是第一个红绿灯口，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右转是吧？
1: 就是直行
0: 啊。
1: 对，
0: 然后呢，这
1: 红灯时间是我那一天我专门那个计时器记了一下，应该是97秒左右。
0: 啊，然后绿，
1: 但它的绿灯时间呢只有25秒左右。
0: 嗯，绿灯25秒啊。
1: 对，
0: 车流量大不大呢？
1: 嗯，很少很少，最多排队也不会超过5辆车。
0: 就是您走的这个方向是吧？
1: 对。
0: 那他这个、
1: 就是、
0: 对他就是
1: 南北方向也没有车，
0: 也没有车啊。
1: 这边这个您这边这个北区嘛，这边本身车流量就很小。
0: 嗯，那他既然把红灯时间放这么长，是不是因为其他方向的需要呢？
1: 我观察没有，就是我说的是东西方向嘛，南北方向也是没有车的。
0: 那东西呢？
1: 都没有。
0: 所以您认为
1: 车辆都很小，
0: 嗯，整个时间周期太长了，
1: 对，
0: 哦，
1: 红灯时间太长。
0: 好，我们来反映一下，问一问这个情况，好像之前记得去年还是今年有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个灯好像调过一次吧？
1: 没有，
0: 一直都这样吗？
1: 一直都这样。我前一段时间也跟这个打过咱们12345，
0: 嗯，
1: 热线也反映过，也有交警同志跟我联系，说到现场来看，但是一直没有改变。
0: 哦。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双管齐下，我们也反映一下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明白了。
1: 哎，
0: 小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好的，感谢主任
0: 啊。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0: 继续来接听下一部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我想请问咨询一下一个事儿。就是说有红绿灯和没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斑马线，就是在这个节点呢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行人，
0: 嗯，
2: 一个是骑电瓶车的人，
0: 嗯，
2: 这两个人呢都在那个路口斑马，不管是有红绿灯还是没有红绿灯，它都是一个斑马线路口嘛，
0: 嗯，
2: 那这时候这个行人呢他不走，属于确实是静止状态，
0: 嗯，
2: 偶尔还会看一下手机。
0: 嗯，
2: 这个电瓶车的人呢，反正一直在注视着这个，也可能是有红绿灯，人行横道红绿灯。
0: 嗯，
2: 因为人行横道红绿灯是红的。
0: 嗯，
2: 包括行人他也不能过，这样过他也是属于非法闯红灯嘛，对吧？
0: 嗯嗯。
2: 这是第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

0: 这个行车灯呢是绿灯，行车灯绿灯，因为这个前方或者后方有电子抓拍，那时候如果我不让，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我开车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对吧？那么我让了，我让他走，他不走，因为他不走的原因是他也知道，他不是红灯，他如果闯了红灯，有可能会出现交通意外，那这个交通意外肯定也是我造成的，为啥呢？我让他走，他不走，然后我非要让他走，他走了，我是停止的，那中间这个车道，也就是所谓的二车道，二车道它确实，看的是它的绿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行人呢闯红灯了，因为我让行人走了，或者是骑电瓶车的人开始走了，那这时候他以为是安全的，他肯定要走，我不他不走，我就让他走，那这我是不是害了他？那么二道车线的车呢行驶了，发生交通意外，那我这时候我是不是间接性的伤害了这个行人或者骑电瓶车的人？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交通这个是不是要改一改，对吧？那我让行人走了，对，我不违章违法了，行人违章违法出现交通意外了，是不怪，从这个节点上是不怪我在礼让，但是在实质上面发生的事情以后，怪我，因为啥？我让行人坚持闯红灯，是这个理吧？
1: 不是，你看啊，您现在这个问题是啥？您是不是在哪条路上被拍了？现在？
0: 没有，我就是这段时间有点不理解，你知道吧？这个事情肯定会遇到，肯定会发生。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如遇斑马线的时候要做到减速观察，如遇行人，那要停车礼让，你一定要完成一个停的动作。他的电子警察拍与不拍，它里面包含一个你停不停的动作，它会电子自动来抓取这个动作，所以包括您的后尾灯这个拍，它会拍摄一个三张照片来完整的证明你有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这个动作和观察。您刚才讲的只是您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说哎，我如果挥手摆让他过，他万一在我的右侧被一个超骑头车的车给撞了，那是不是我的责任？
0: 右侧或者左侧
1: 啊？那我停下来他不走，那我是不是又会被拍？他站在那儿，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是这样，如果说您现在有发生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在自己的身上有这个经历，那您可以向所在辖区的交管大队来进行申请复议。
0: 目前还没有，就害怕后面肯定会遇到，因为交通这个事情，对吧？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时候。
1: 您不能说因为可能会溺水你就不游泳，可能会因为遇到交通事故咱就不开车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0: 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刚像您说的这块，就是说我确实在那个捡了刹车，礼让行人了，他也不走，不走的原因他也知道。不是他的绿灯，所以他不能通行。
1: 那对啊，所以您减速停车之后，
0: 我减速停车大概十秒以内吧，就3到5秒，十秒以内。那么他还没有走，那我是不是？
1: 您可以走呀，因为您的绿灯啊，您可以走啊。
0: 对呀、我不走，造成后面这是车积压的，对吧？这个各方面好多事儿呢。
1: 是，所以您的绿灯您可以走啊，没有说您不可以走啊。
0: 哦，那就行，我就害怕，因为我的绿灯我一直压在路口。行人也不走，那么2次的话又启动是红灯，到第3次启动绿灯，那这时候是吧？
1: 您遇到的是属于是极其少见，或者说是一种情况。
0: 对，
1: 他这种情况呢，他不是说没有啊，不敢说一巴掌拍死，说绝对不会发生，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咱们一些老驾驶员朋友在路上一天开车时间超过8小时以上的朋友，可能真的遇到过类似这样情况，就是他在路口打电话呢，他就是不过
0: 啊，对。
1: 啊，但这个时候是吧？你这个灯情况是绿灯还是红灯？
0: 停车了十秒以内，我也没办法，那我只能走啊。
1: 所以您现在遇到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不是交警，我可以给您一个交管支队宣教大队，专门能够给您合理合规的做出法律方面解释的交警的电话，您可以去向他咨询。那从我们角度，我能给您讲的，您首先要保证安全，是行人的安全和您的安全。行人的安全，首先他的路权大于一切。

0: 它的路权要高于机动车，所以您肯定是在斑马线前要注意观察，没有行人减速也是要做减速，有行人一定是停车的，您必须把车停下来，有一个停字，您把这个车完全停下来，观察，电子警察一定不会拍你，他就是看你有没有完成这一套动作。是吧？您都车都停下来了，后续在它过与不过这个之间，那您也要看您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相位。您的这个方向是绿灯的话，我认为您行驶是没有问题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是吧？您现在就是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您在讲这种特别极端的情况，我遇到了，我怎么办呢？我要被罚了怎么办？或者是我撞了人了怎么办？这种情况，我们不在这讨论，我可以给
1: 明
0: 您。
1: 白。
0: 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电话，您可以打电话咨询，好不
1: 好，
0: 好，
1: 谢谢谢谢。
0: 您需要吗？
1: 需要
0: 需要。好，那节目之外我给您留一个电话，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那咱们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好，再见。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小叶、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我想咨询个问题，我问你一下。
2: 啊，你说。
3: 我是一辆出租车。
2: 嗯。
3: 我在南湖路上，就是东马家户那个市场门口，不有个掉头的牌子吗？
2: 南湖北路，是不是南湖北路？
3: 哦，对，南湖北路那个有个市场，那个门口上有个掉头的牌子。
2: 哦，
3: 我是7月20几号，我家那掉的头。
2: 哦、
3: 我掉头是12点，上面它那个时间显示那个时间牌子没有了，就是我前两天呀那一过，我一看，哎，这个牌子上挂上了。着急是这个8点半到10点半禁止掉头，啊，我是12点掉的头
2: 啊，
3: 这是被拍了
2: 啊，
3: 我就是罚款还没去处理，
2: 嗯，
3: 我想咨询一下，问一下，看这个，
2: 哎呦，您是在那个水区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南湖路东八家户路路口，
3: 哎，对对对，就是魔界下边那个路口，
2: 哦，然后您是哪个方向来走的？南向南掉的头，
3: 从南掉头就只能从南向北掉头嘛。
2: 啊，您是南向北走的呢嘛，然后到那个路口掉头回来往南向南走的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牌子是8点半到10点半不能掉。
3: 哎，对对对。
2: 啊，您是12点多掉的。
3: 12点14。
2: 哦，有时间呢是吧？
3: 哦，那这拍有照片吗？这
2: 有照片啊。
3: 啊。
2: 所以您想复议一下，问一下。
3: 我就问一下看咋回事，我这个时间又不过，我说。
2: 哦、
3: 他是这个牌子是原先没挂这个时间的时候，他是不是或者全年禁止掉头
2: 啊、嗯？哎，那您平时跑车可能也没有时间嘛？这个两种方式，
3: 我知道，那我以前有牌子，
2: 嗯，
3: 以前有牌子，我知道，我这个时间点过了，我可以掉头嘛，对不对？
2: 哦，您说以前有牌子是吧？
3: 以前咱也限制了有时间牌子，
2: 现在没有牌子了是吧？
3: 现在又挂上了，这一个多月，我以前是没有，这又挂上了，
2: 哦，又挂上了。
3: 对，又有这个时间，早起8点半到10点半，晚上6点半到。
2: 那好说，咱们就不占用时间了。您就两种方式，一个呢，您就那个12123上的违法，交通违法，您就复议就行了。要不然您就直接去水区大队嘛。
3: 好嘞，好嘞。
2: 您现在在附近的话，你这会儿就去，到水区大队去。
3: 好嘞。
2: 就在六道湾那儿嘛，是吧？
3: 哦，对对啊，这水区大队就在六道湾的嘛，在南湖路
2: 啊。对呀、啊，您直接去，你把那个12123。打开，然后你给门口的那个民警，你给他看，他就给你解释了，就这么简单。
3: 好好好，
2: 哎，好好，再见啊。
3: 谢谢你啊，
2: 嗯，没事没事，
3: 谢谢，
2: 再见。嗯，
3: 好，谢谢谢谢。好，
4: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

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英国说，河滩南向北下永顺街到振兴南路交汇的路段路面标线湿化一下，磨得已经看不清了。快乐小狗说，西外环往乌鲁木齐站这个方向太堵了，好像前方有事故，比较堵。
1: 我们是月光下的星，
0: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那这么多年呢，它也积攒了非常好的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来看看线上王先生在线，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什么样的问题啊？
2: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嘛，我应该是一年多前吧，应该也给99早上也打过电话。
0: 哦。
2: 就是这个河滩路和这个上沙河立交桥上面不是有个桥嘛，下面是河滩路。
0: 嗯。
2: 然后东边不是这个应该是二环吧。
0: 东二环。
2: 应该是二环。
0: 嗯。
2: 啊，应该是东二环。
0: 嗯。
2: 这边就是 S114 线。
0: 嗯。
2: 我就反映的问题就是这个能不能把这个桥底下这个线画一下，因为什么线都没有。因为这个有从这个东二环过来的这个车，他要去上桥，就要转上去，转到桥上去，然后走过另外一个方向，还有从这个河滩路要下桥，好比说他要去这个 S114 线。
0: 嗯，
2: 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城市道路的线画的还是比较科学的，比较标准的，就是有一个实线，实线旁边再画了虚线，就是你要上桥的这个车在什么位置啊，可以这个变道啊，进入这个到桥上去，这个从这个河滩路转下来这个桥的时候要直行，你在什么位置又可以变进去。
0: 嗯嗯，
2: 我觉得老是在这个位置，我因为我经常走这条路，因为都是我觉得有的刚好就在我要下桥的出口它就变进来了，我就过不去。
0: 嗯，
2: 有时间可能我要到那个口了，我马上都要出不去了，就是这个被车挡得出不去了。
0: 嗯，
2: 那这个线我觉得是能不能，我反映过一次啊，一年多我觉得也没有画
0: 这个线，
2: 马上
0: 您就说的是出口或进口它那个虚实关系的那个线是吧？
2: 对，虚实关系的线
0: 没有，那个现在路口没有线吗？
2: 没有线，没有任何的线，因为
0: 就是黑黑的地。
2: 怎么了？
0: 就是黑黑的地，没有任何线。
2: 对，就是黑黑的地，因为一年多前我反映就是黑黑的地，现在还是黑黑的地。
0: 是那个，
2: 我就想
0: 东二环那个叫什么永顺街辅路，对吧？
2: 对对对，就从那个桥上，不是东二环直接下来以后就进入 S114 线了嘛，直走了嘛。
0: 啊。
2: 然后还有从河滩路上的桥，这个车不是下来以后，他也要走 S114 线嘛？
0: 对，
2: 就是那个车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从东二环下来的时候，他要上桥去，他要转上桥，然后那个河滩路的桥，他又要下桥来，然后这是有一个关系，就是一个要出，一个要上桥，一个要出桥，一个要上桥，这个桥底下就没有任何的线，它就是黑黑的，
0: 哦，
2: 因为一年多前我打电话，它就是黑的，我觉得每一次开非常的小心，因为有些人他也不给你让，这个就是你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判定责任都不好判定，因为它没有线。
0: 嗯，
2: 因为我想着马上要到冬天了，能不能在冬天之前把这个线画出来也行。
0: 嗯，
2: 因为那个不画那个线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
0: 嗯，
2: 一个就是那边可能属于东二环，这边又属于 S114 线，这个桥底下它好像就是真空，这块就好像是没人管，所以它不画。
0: 嗯，
2: 我就是这个问题，主持人，你们可能也能查到，在一年多前，应该我打过这个电话。
0: 嗯，这段的标线啊，
2: 对对对，
0: 哎呀，就感觉像是没画，是因为路刚刚修缮修整完，
2: 也不是，和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嗯，
2: 因为它的河滩路是在桥上嘛，
0: 对，
2: 它绕下来以后。

0: 才进入了这个 S114线和东和这个二环的这个相衔接的位置嘛。
1: 嗯，
0: 他们这几年也没有修任何的路。
1: 嗯，
0: 就好比说去年那个咱们河滩路修路，不是把每一个桥都修了一遍嘛，叫那个路面修了一下嘛。
1: 嗯，
0: 他划线的时候，河滩路划线划了这个可能要绕桥的，可能也就10米位置，他也停了，他就没有再往下划线。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可以让交警去看一看，或者是相关部门去看一看。
1: 好，
0: 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才是个民生。
1: 嗯，
0: 确实也是给咱们这个开车的司机提供一个方便。
1: 嗯，好的。
0: 这个路口也是通行车辆非常的大。
1: 我们来问一下，这块儿先从米东区来问吧，我从东边开始问，从米东区，然后呢，我们问问快速路，然后呢，再往这个 S14线京新高速这一段。我们再问问看看是啥情况。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就是两头都有，就是桥底下这一块一点线都没有。
1: 嗯，
0: 大概就是桥底下可能有100多米吧，这个期间
1: 就这一段没有啊。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有任何一点点线也行，它确实没有任何的线。
1: 嗯，我们也问问市政设施监测中心，他们呢也负责相关的这个工作内容，我们也问一下。
0: 行、
1: 啊，就这么一段没有，还挺奇怪的哈。
0: 对，就是你们可以去现场看，我这个也不会说这个胡说八道的。
1: 嗯，
0: 我想开车的人经过这，他都是和我应该是这样的同感吧。
1: 好好好，行，王先生知道了，我们来下来问一问啊。
0: 好好，主持人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见。嗯
0: 嗯。
1: 是朋友说，这位大哥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啊，这段呢没有线，比较混乱，上沙和立交桥这儿啊。小郭说，河滩南向北河北路桥下非常堵，前方有事故，堵了有2公里，更新一下路况，事故车已经上拖车挪走了。继续来看他家的反映的问题。之前有车友建议西外环北向南九家湾之前开并入口的事情，借鉴东外环帕米尔街附近的两个入口，火车南站外环两个入口，能不能采纳这个建议呢？这个问题反映之后目前还没有任何最新的回复。今天呢，我们一并再次做一个反应啊，再问一问。后胜说，他说的是河滩右转进永顺街，永盛街上东二环进出口的线磨掉了，以前是有线的。卢员外说，这位先生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几个方向的车相互抢道，的确没有标线。建州说，他说的是上沙河立交桥下面确实没划线，好长时间了。

刘先生在官员路看到星 AT 2666一位营运的出租车，说左侧的刹车灯不亮啊，做一个提示，希望通过广播提示他一下，赶紧修一下星 AT 2666。宁先生说，会展大道南向北龙胜街路口的代行区的这个代行灯又不亮了，麻烦相关部门反馈及时做一个维修啊。

乌鲁木齐米东区丽景湾二期东侧东二环的路段，凌晨时分有改装摩托车，声音轰鸣声巨大，深夜严重扰民，影响居民休息，请巡查管控此类飙车、炸街、改装的行为。反映给交管支队，回复说呢，经您查呢，您反映的这问题，第一时间我们做了记录，相关诉求呢也对接了执勤的夜班执勤民警，一方面加大夜间的排查力度，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管控，另一方面呢，同步引导摩托车驾驶人文明驾驶、降噪通行，全力减少夜间噪音扰民的问题。后续将会持续巩固夜间路面的管控力度，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呢，依法从严查处。听友反映说，青城巷违停严重，经常堵车。交管支队回复呢，鲤鱼山片区中队呢。

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也派了警力前往现场核查处置。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接到诉求之后呢，执勤民警对违停车辆驾驶人进行了劝导，责令立即驶离；对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车辆进行了拍照取证，粘贴了违法停车告知单，并录入了交通违法系统做处理。马女士在上期节目当中反映，八道湾往芦草沟方向四五个弯道处看到一辆僵尸车停在了第三弯道处，上面没有车牌号，锈迹斑斑，停了两三个月了，有安全隐患，因为它处在弯道处，容易这个很难发现，很难发现。米东区交管大队回复，接到诉求已安排了警力赶赴现场，做了现场处置，已将弯道处占道停放的僵尸车拖走。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目前已经消除了。你有更多的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不要忘记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角上
1: 你从我的身边走过，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有多位听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有提问的，有听友在问说在东山公墓周边车流量很大吗？现在这车都堵到加气站了。是这样的，在临近中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公墓的周边的车流压力会非常的大。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以及呢给自己规划好您的行车时间。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红

0: 车行速度每小时28公里。您在路上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来随时做分享。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给949打个电话，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那在今天说法节目即将要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要说说路上事儿。今天也特别邀请了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郊大队后辖中队的中队长塔拉甫纳黑警官和大家面对面。资深的民警会和您说一说路上的道路交通管理。如果您有交通建议，或者说有要咨询的交通问题，大家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让我们面对面。
1: 消失在那古堡的边缘，心间感有时微风暖。
0: 福岸看到你的留言了，说现在在火车南站这儿也特堵啊，目前火车南站前的道路出现有车辆排队了。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3: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说法节目首府交警和您见面了。鞠萍今天有请了一位资深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有关于景区周边道路的通行，邀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郊大队后辖中队的中队长塔拉甫纳黑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我们先请塔拉甫警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您好，中队长。
4: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郊交管大队的塔拉普纳黑啊。这个进入八月下旬，南郊下旬的整体呈现这个工作平稳，周末呢这个景区车流量大，比较大的这种特点，然后日常工作中呢这个车流量比较畅通，周五晚间还有周六周天全天是这个出行高峰。包括这个天山大峡谷呀、南山牧场的各大景区周边，这个河谷景区等热门点位的这个周边，道路的这个车流量比较为集中，然后同时这个南郊多为这个山区道路，这个弯道多，坡度大啊，然后视线呢容易受限，隧道临水临崖路段比较多，部分路段呢这个车道比较窄，所以说呢一旦出现这个违停啊、加塞啊、临时停车或者这个低速占道行驶的这个违法行为呢，很容易造成长距离拥堵啊，后容易引起一些车辆刮蹭呀、追尾的这个交通事故，轻微的交通事故啊。另外呢，这个近期这个天气多变，尤其是这个临近这个秋季以后呢，这个午后容易出现这个阵风阵雨天气啊，突然山区就突然这个下开雨了，这个路面容易造成的路面湿滑啊，然后能见度可能短时间里可能下降，然后对这个行车安全影响比较大。也是我们进行这个重点巡查守护的区域。
0: 塔拉夫中队长呢是一位资深的老民警了，您从警很多年。
4: 从警26年。
0: 26年、一直在做交警吗？
4: 我一直在这个交通管理岗位上工作。
0: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有很多的市民也好、游客也好，都喜欢自驾前往南郊，因为这有众多的这个景区景点啊。
4: 对。
0: 所以刚才您给我们全面的盘点了一下目前在南郊大队管辖路段的一些状况，其中也提到了会有一些交通安全的隐患，也提到了现在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景区车多人多。
4: 是
0: 这样吧？那也会出现这种短暂的排队。
4: 是的，这个因为这个南山景区我们前面也说过，是节目上也是我们乌鲁木齐市民的后花园。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市的这个400多万这个常住人口是吧，在周末想短距离旅游的话，首选这个南山各大景区。离家近，可能一个小时车程就到了。
0: 对，
4: 当天
0: 这么多人去，那作为民警来说，尤其是交警啊，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你们是不休息的。
4: 是的，我们

0: 一周基本上就能保障一天的休息，就很高兴了。尤其是这个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以及这个节假日的时候，这个车流量剧增。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个南山各大景区那个道路，刚才说这个山区，弯道多、坡度大，有些地方的景区走路口还要排队买门票进去，都是不约而同的去，早上可能10点钟。
1: 大
0: 吃
1: 家
0: 完
1: 都
0: 早
1: 出
0: 餐
1: 门
0: 啊，
1: 了，
0: 就出门了，然后11、12点开始进景区的时候，各大景区的门口就开始排起队了，啊，一些路口开始就是，到这个景区的车辆
1: 应该说有一点潮汐现象的状况了，是
0: 是有
1: 吗？
0: 的，
1: 上
0: 是
1: 午的时候都是进入到景区的，
0: 对
1: 到
0: 一
1: 下
0: 个
1: 午的时候就是
0: 返
1: 返
0: 回
1: 回
0: 的
1: 乌鲁
0: 高，
1: 木齐
0: 对，
1: 的啊。那现在就有听友的提问在线了，杨青他在提问，他说：“警官您好，从永丰前往后峡的216什么时候可以通车？车辆只能够走到这个后峡派出所的位置吗？”他所说的这位置您熟吗？他说从永丰前往后峡。
0: 后峡没有派出所，现在就是我们216国道是从那个914公里一直到这个后峡的990公里路段，就全线在封闭施工，那就沿线的一些当地村民牧民可以通行，然后施工车辆可以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啊，目前还没有开通，可
1: 还
0: 能
1: 没有开通，主要
0: 啊。
1: 是因为有施工啊。
0: 是在施工道路，然后呢，这个可能到9月底，因
1: 在
0: 为是
1: 这
0: 这
1: 个
0: 个施工，
1: 秋
0: 还有
1: 天的
0: 好
1: 时
0: 多
1: 候
0: 不确
1: 啊，
0: 定因素的天
1: 对，
0: 气啊，或者其他的施工进度的，所以说是我们也在再次提醒，因
1: 在
0: 为是
1: 这
0: 这
1: 个
0: 个施工，
1: 秋
0: 还有
1: 天的
0: 好
1: 时
0: 多
1: 候
0: 不确
1: 啊，
0: 定因素的天
1: 对，
0: 气啊，或者其他的施工进度的，所以说是我们也在再次提醒一下广大驾驶员朋友，到南山游玩，不要去这个施工道路去游玩，有些人喜欢到后峡那个深山里面。但是那个卡点是不让你进去的，施工道路是不让这个社会车辆通行的。
1: 对。
0: 一旦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些救助呀，
1: 对对
0: 或者
1: 对，
0: 其他的啊。
1: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听友呢在平台当中说了，说因为后峡这一段风景太美了，说能不能够也像217一样预约进入，每天限量也行呀，太想看里面的美景了。主要是因为这是施工，它跟咱们说217预约通行还不一
0: 跟
1: 样。
0: 那个不一样，217是它修好多道路，但是它是因为这个，季节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不是它是也是个旅游道路？是217是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独
1: 独
0: 库
1: 库
0: 公路，
1: 嘛，
0: 独库嘛，它是这个江内外有名的一个旅游道路啊，
1: 它不一样。您说的这个永丰前往后峡的路段，是因为有
0: 这
1: 道路施工。
0: 道路施工还没有结束，道路施工这个交付通行以后可以进入，但是也要注意。这个路况也要跟这个交管部门呀，或者，这个当地的这个卡点的派出所的民警要了解这个道路情况，包括这个天气情况，因为山区道路不光是那个道路能通行，它就没有隐患了，因为它沿线它刚才说的这个临水临崖，有些那个山体滑坡要落石呀，包括那个突然这个降雨天气造成的一些山洪泥石流这些，也会对我们造成一个。不确定因素，一些安全隐患，所
1: 那
0: 以，
1: 你们后峡中队到底管哪些路段呢？
0: 我们后峡偏西中队负责的主要道路是这个216国道的905公里加500米到这个990公里这个山区道路，大概主线84.5公里啊，216国道的，以及我们现在这个乌鲁木齐县萨尔大班乡，这个境内的啊，就是像。这个区域的这个道路，包括我们的 X031 省道的一部分道
1: 幺
0: 路，
1: 零三
0: 幺零三是
1: S 幺零三，
0: S103是我们是乌拉波偏西中队管，
1: 但也是南郊大队
0: 是
1: 管
0: 我
1: 辖
0: 们
1: 的
0: 南
1: 路
0: 郊大
1: 段，
0: 队管辖的路段。我们南郊大队管辖的路段有个国省道，主要国道有216国道以及这个314国道，大家也知道的啊。我的道也这个野生动物园儿。
1: 对，
0: 包括大半城，包括那个我们柴火湖这个拉子一条街，这些是吧？
1: 这
0: 大家
1: 都
0: 这
1: 归你们管，
0: 旅游的地方都是基本上南郊大队管，包括我们那个南山各大景区的道路，刚才还有说的这个 S116 省道，就是从那个板房沟水渠沟的那条那个高
1: 对，
0: 速公路，通过那个乌拉白北、乌拉白南收费站就往一直往南就可以到了，包括我们的现在那个天山大道以及这个南庄大道和南康大道，大家知道。县道024线和023线，这两条线也是我们的，包括这个水渠沟镇的， 所有的乡村道路，板番古镇的所有乡村道路，以及这个脱离乡乌鲁木齐县的脱离乡的所有的乡村道路都属于我们管，包括以前这个到干沟乡的这些道路，我们216国道到了那个永丰以后右拐进去，以前叫 S110 省道嘛，目前也是我们管的道路，
1: 对，
0: 包括那个 Y005，就是小橘子方向的那条道路，以及那个天这个有个天山村呀这些。从乡村道路也是我们管的，
1: 也就是咱们往南，在乌鲁木齐周边的各大景区附近的这个道路都归南交大队来管。
0: 对对对。
1: 而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就会发现，其实你们大队管辖的路段非常的复杂，有城乡结合部、国省干道、县乡道路，是这样吗？
0: 包括高速公路，
1: 高速公路的一段。
0: 说是我们就是融合了所有的现有的这个道路类型，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以及农村道路，包括墓道，都是属于我们管的。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了。
1: 那估计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我就有提问了，有来自道路交通管理的，还有呢，希望来做分析的。那我看到这位手机尾号9593的听友就说：“警官你好，要咨询一件事儿，12123的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我的手机号码已经不用了，要收验证码怎么办呢？手机号变更了，可以通过12123来做这个变更吗？”
0: 可以变更。
1: 可以变更，打个电话可以吗？
0: 打个电话可以
1: 啊。通过这种客服来做一个变更。还有呢，阿里木江他发来了三张图片，他说：“警官你好，他说，我是本田车，对方呢是福特车。8月16号的时候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我是在停车位里准备走，车刚露头，结果有车过来，我就停了。对方车速比较快。”他看着手机直接就撞上我了，而且地上有标线，对方是逆行撞上来的。在交管12123上呢进行了视频的报警，但是呢判定是我的全责，我到新市区交警队呢复议了，交警说呢要等30日出结果。他说目前还没有消息，怎么办呢？因为对方是逆行，他认为说，我把这个图片放大一点，这个应该是在市场里的道路，但是也画有标线。
0: 这个是这个一案一分析，如果当时就是对方车辆没有违法行为的话，或者这个违法行为跟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这个直接关联的话，他可能是无责。如果他有违法行为跟那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他可能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不一定是主要或者全部。
1: 但是他提到了一点，说我现在要求去复议了交警队已经受理了
0: 交通事故的这个符合，就复议啊，符合他这个30工作日，三十天应该是30天的话，那就是等待这个交警部门的最终这个符合结论为准。
1: 他说我很生气，对方是逆行，我怎么成了全责了？当时在视频快处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图片都上传？
0: 他上传应该是现场视频快处的时候，通过这个现场照片以及这个当事人的描述，来这个下定这个事故责任。
1: 所以您现在要求复核，这没问题，这是您的权利，
0: 这是你的权利，合法享有的这个权。
1: 如果是对这个复核结果还不满意呢？那就像上一集
0: 复核结论一次，
1: 就一次，
0: 就一次。
1: 那我们也可以就有关于这个交警所做的这个事故认定，能够来去复议一下吗？或者说，像这位听友，他说我就不认同这个结果呢？
0: 那你永远不认同的话，这个案子永远拖下去了，而且是你得有一个证据证明对方的这个过错行为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有关，你才能认定。你不能说是我一致不服，就一致这个不生效，它有生效日期呢？
1: 有生效日期。还有听友问到了说视频快处的事儿，视频快处是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我们采取的一个由后端的交警来做责任认定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0: 对，它也是在这个就轻微的交通事故刮擦呀，就没有人员受伤的，财产损失事故责任明确的，双方一致统一。通过这个视频快处处理交通事故的，我们可以把那个交通事故现场的原始这个现场照片拍摄清楚以后呢，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快处12123平台的这个视频快处模块进入视频快处，然后通过这个线下民警连线以后呢，给他 上传这些照片，这个翻拍的模式，
1: 嗯嗯，
0: 然后在那个123后台给你发这个事故认定书，双方确认的这个前提下，这是。
1: 嗯，那么在这儿，我们刚才把这位听友叫阿里木江的听友的照片，三张照片都打开看了，因为从照片当中看不出来，您当时您是从这个车位往外走的这种感觉一样，是这样吧？因为只有照片，不知道有没有视频。
0: 对，这个是，
1: 如果有视频，
0: 这个要看视频的现场视频。再一个，你可能是。我看他的停车方向也是，就是这个，来车方向，就是他也是往这个逆向，左转弯的，应该是。
1: 对，也有听友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去复议了，没有得到认可，您还可以到法院呢去进行诉讼，但诉讼是赔偿，交警的事故，咱们的事故认定书呢是一个证据，如果就赔偿，您还可以提出您的想法，是这样吗？
0: 这是当事人的权利，但是一般就是。不应该按这小的案子去，他无限的加长他的这个司法处理期限，或者自己给自己找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没必要，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只看到一张照片，我们不能以照片来分析，可能还需要其他的行车记录仪啊，现场的这个监控视频啊这些来佐证，然后综合分析才能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能给你。断定这个是谁是谁的责任。
1: 对，但是有一点我想问问您，因为刚才您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从警20多年了，在路上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也会很多很多，是这样吧？林林总总都各有不同。那么像在路上，尤其是在郊区也好，景区周边道路也好，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双方对责任当时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争执不下，我们该怎么办？
0: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一个是双方这个事故责任明确的，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快速呀，或者当事人自行协商，也有这个模块，或者通过这个有些是保险公司也认的，就是双方责任明确的，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自己处理，走保险也可以轻微的刮擦，甚至可以走这个123快速处理模块去，视频快速也可以。如果交通事故责任有疑义的，你可以拍视频，你可以拍照片，但是要在这个没有人员受伤的前提下快速这个撤离现场，不要影响其他道路车辆的通行，然后到这个交警队这个事故处理中队啊这些地方去处理，线下处理。
1: 也可以线上，也可以线下，
0: 也可以线下处理。
1: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来自道路交通管理以及呢出行在路上的提问和咨询吗？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郊大队后辖中队的中队长塔拉夫警官和大家面对面。在这儿还要特别的提示朋友们，中秋佳节近了，可能这时候您在想，我到底买什么口味的月饼呢？大家开始着手挑选月饼的时候呢，为大家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的烘焙企业有利德。它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呢质检，整套系统都特别的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厂间搭配着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了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心动就可以行动了，来做挑选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一小段的讯息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

0: 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说法首府交警。今天呢是塔拉夫中队长和大家面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在南郊大队管辖的路段呢，其实道路的通行状况特别的复杂。那么现在呢又是景区出行的一个高峰期。作为南郊大队的民警，目前都开展了哪些集中整治的行动呢？除了酒驾之外啊，因为我们经常在早间和下午的时候都会看到民警在路上查酒驾啊，除了酒驾这样的常态的集中的整治之外，还有哪一些呢？
3: 其实我们这个交通秩序的管理，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
2: 嗯，
3: 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只要我一直在，是吧？
2: 嗯，
3: 我们就是一直这保障秩序，包括这个法律学上面理解的话，法律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秩序嘛，
2: 嗯、
3: 是吧？
2: 嗯，维持秩序，
3: 对。
2: 常态化的管理现在都有哪些呢？
3: 那个为了这个全力守护这个群众出行安全，消除这个道路安全隐患啊，近期我们持续开展夏季的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这个专项行动。
2: 嗯。
3: 交警呢，这个景区周边、山区主干道、城郊通行路段，我们这个全方位的排查整治各类这个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整治的是。主要分了这个几大类啊，一个是这个影响这个通行秩序的违法停车啊，包括这个随意变道、强闯强挥这些违法行为，然后这个占道低速行驶、二是这个、
2: 说到了违停，现在有一位听友的电话在线，说想和您沟通交流一下，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
3: 嗯，可以交流啊。
2: 嗯，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警官
3: 你
4: 好。
3: 你好，女士啊。
2: 您请说。
4: 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就是抓违停这一块儿，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有没有个时间性啊？比方说像我们就是在车里面等待，有时候等待个乘客，因为网约车它不像出租车，出租车它招停马上就走了，我们网约车就是它预约以后，有时候从小区出来呀、它有个时间段，因为我们平台也有个时间段，等待五分钟，所以说它最近就是我这边就是抓违停抓得厉害。都是我在车上，如果说我不在车上抓违停，那肯定就是我违停了。像我们等待这个时间段，它是不是有个时间性啊？
2: 王女士，其实您开网约车，您从事营运，但是在道路之上，我们只知道它有严管路段和非严管路段。
3: 对对对，严管路段和就是以及严管路段，还有这个说是停车以后影响这个道路通行，造成后方车辆缓慢通行、以及这个排队等候的。那就是就直接可以定性为它是就违停啊。
2: 那所以刚才王女士您提到的，因为网约车我们可能有五分钟需要等待乘客，但是您就要看您停在哪条路上了。
3: 那还有位置，你就是包括我们停车有要求，必须要你即停即走可以，但是你超过一分钟两分钟这样子长时间停的话，你一定要把车辆转移到不影响
2: 交通
3: 主线同行的交通。这个
2: 甚至有的路段可能您停一分钟也会被违停抓拍的，在严管路段。
3: 对，
2: 王女士，
4: 你这个很尴尬的，知道吧？我想到说像我们就是开网约车，有时候人家是在小区里面打的。
3: 所以您是这个职业驾驶员，一定要第一个就是禁止停车的路段，比如说高速公路禁止停车嘛，是吧？除非这个车辆有发生故障或者其他事故等原因，那就是。
2: 你就不能停
3: 啊？不能停嘛，是吧？就禁止停车的地方不能停车，包括有禁止停车标志的路段不能停。你可以进入这个小区附近的这个是吧？辅道呀、停车场呀，这样停车可以的。
2: 嗯，
4: 警官就是没有禁停标志，他那个地方没有禁停标志，但是抓了违停。
2: 您如果是
3: 怎么抓的？可能是你不在车上，然后如果民警过来以后通知车主了。超过十分钟你还没来的话，他可以抓违停给你贴这个违法停车。
2: 王女士，您刚提到说这不是禁停路段，这不是严管路段，您在路的两头没有看到那个禁停标志吗？
4: 对，没有看到。
2: 您认为说这不是禁停路段，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对处罚来进行一个复核吗？
3: 可以复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这个道路，有些道路是就全线禁止停车的道路。
2: 嗯嗯
3: 啊。

0: 啊，然后就算就这个你也是这个受过这个培训的是吧？驾驶生涯或是岗位培训的，一定要注意
1: 每
0: 这
1: 个月
0: 个。
1: 培训这个，
2: 那这样，王女士，就是有关于严管路段呢，您可以在乌鲁木齐交警，可以在他的官方微信上也可以查得到，您可以搜索一下。还有就是在路上，肯定他会有禁停标志，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个违停抓拍了。
1: 对，我就是这个挺疑惑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这个挺尴尬的吧，有时候乘客晚了半天不出来，能出来打了他就走了，
2: 哎，
1: 结果半天不出来，我们还有5分钟的等待时间，结
2: 是
1: 果就
2: 明
1: 是。
2: 白，就是您现在提到了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呀？一方面平台对我对乘客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还有着在道路上的道路交通管理的要求。我看到有听友啊，在平台里留言。跟您也做分享，说所有路上有禁停标志的就不能停。他说你可以提前联系一下乘客，乘客出来了您再过去，您可能还得绕一圈儿。
0: 对，
2: 这可能也是其他朋友的一个分享。
0: 其实好多就我们这个，
1: 提前打电话，但是你也知道，有的乘客他是，哎呀，半天都出不来，
0: 那你得把车停到半天之内，停到一个停车场或者这个小区内部道路都可以，不能在这个公共道路上停车啊。谢谢您。
2: 那王女士的这个困惑，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和建议呢？也许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是一位网约车的司机，也可以把您的好建议分享给王女士。那王女士，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啊。那我们接下来要换听热线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他说到的也是路上事儿，好像也是交通事故啊，我们来听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3: 主持
2: 您
3: 人
2: 请
3: 好。
2: 说。王先生。
3: 哎，主持人好，警官好。
0: 你好，王先生，你好。
3: 我有个事儿咨询一下，不知道这个怎么弄。就是我哥昨天开车的时候在水区吧。在一个路上停着，就是堵车的时候，前车呢，溜车了，把他碰了一下，下来之后，他说是我们的这个我哥的车追尾，你说这怎么弄？有没有记录仪？
2: 啊，没行车记录仪是吗？
3: 对，这怎么弄？
0: 他是坡道吗？是上坡路段吗？
3: 有一点点坡，
0: 啊，如
3: 但是
0: 果
3: 就是我，
0: 你
3: 因为
0: 就
3: 我
0: 能
3: 今天
0: 造成这个溜车的坡度的话，有可能是追尾。也有可能是后车，有可能是后车追尾，也有可能是前车这个溜车，是吧？
3: 喇叭都给他打了，
0: 是吧？
3: 啊，都给他打喇叭了。
0: 所以说这个第一你要佐证，第二如果你们双方这个当时那个协商不通或者都有争议的话，可以派这个路线民警到现场过来判断，
2: 因为我觉得溜车和追尾，它碰撞的这个接触是不
0: 接
2: 一
0: 触
2: 样的。
0: 是
2: 你
0: 不一
2: 想
0: 样。
2: 你要是溜车的话，你碰我的车是往里凹的；如果是追尾的话，你的车是往里
0: 这个
2: 凹
0: 可
2: 的
0: 能是
2: 吗？
0: 这种溜车造成的交通事故的后果，可能很轻微，可能是保险
3: 这个
0: 杆
3: 很轻
0: 掉了
3: 微。
0: 气，或者蹭了一下，或者是窝进去一点，
3: 哎，就窝了一点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双方协商一下，最好就是，不要把那个小事往复杂的去，简单的事去复杂的去处理一下，
2: 但是在这个路口是这样吧？是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吗？
3: 对对，是排队嘛，堵
0: 所以
3: 车
0: 你
3: 嘛。
0: 可以，你可以举证，也可以通过民警，他们你没有行车记录仪，可能前车有行车记录仪，当时的
2: 他也
0: 他
2: 没有，
0: 也没有，那
2: 那
0: 就
2: 路口
3: 不一样
2: 有
3: 嘛，你
2: 监
3: 给我
2: 控
3: 看
2: 吗？
3: 看，
2: 路口有监控吗？有没有
3: 路
2: 监
3: 口
2: 控？
3: 那个当时交警去，交警说有监控，但是那个监控是在车头方向，
2: 也没有拍上。
0: 拍不清楚，可能是短距离的，可能无法判断。所以也可以说轻微的事故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也
3: 这
0: 可以
3: 个不
0: 啊，
3: 知道
0: 是
3: 怎么
0: 吧？
3: 弄，哎呀，反正弄的。
2: 那
0: 最后
2: 如果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小小的接触的话，应该是修车的费用不高吧？
3: 是啊，就一个小坑儿。
2: 一个小坑儿，那两个车都有交强险，对不对？
3: 那个车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这个车有。
0: 这个时候
2: 每个
0: 就
2: 车都有交强
0: 这个时
2: 险
0: 候就
2: 啊。
0: 看这个衡量人性的时刻了，可能随意
3: 对，
0: 诚实一点，
3: 难就难在
0: 所以
3: 追
0: 承
3: 尾的
0: 认。
3: 车啊。
0: 啊，如果你是追尾了，你要是主动承认没有问题。如果前车确实溜车了，他承认没问题，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说不清楚，那你等待这个交通交管大队的这个处理
3: 交
0: 结果
3: 警
0: 吧。
3: 如果说也搞不清这个怎么弄呢？
2: 那肯定有接触的痕迹是不一样的。
0: 有
3: 接触痕迹，有，因为当时我哥都说我要撞你就不是这个效果了。
2: 那是，那交警也。

0: 是火眼金睛，他在路上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也
1: 很
0: 有
1: 经
0: 验的，请你相信线路民警。
1: 对，你一定要相信啊，我们的这个民警的能力啊，我们直播间里面确实好多案子，我们不能在是吧，听的声音就给你判断掉，我们只能给你一些建议或者刚才说的那些。
2: 他那个表达能力不行，昨天就跟我说这个，我说你看那个路上有没有坡度，他说有坡度，我说你给警察说了没有，他说警察可能就是那里面，他应该知道吧，那个路有点坡度。他那个车往前冲的话，那就力度大得很了，他稍微玩手机那会儿，车就往后溜了，知道吧？
0: 嗯，明白。那就请你哥哥说清楚讲明白，可以的，王先生。
2: 好吧，
1: 谢谢连线，再见。
0: 一方面相信交警他们的这个职业能力，另外一方面也要相信您哥哥，他可以说清楚，表达清楚。
1: 包括双方的人品，我们也相信，你们会说实话啊。
0: 三个相信是不是？好，那王先生热线之后，我们再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里的众多留言。有听友呢说，警官你好。我的车直行超速了，另外一辆车变道车把我的车碰了，这个责任怎么划分？今天好像有好几位听友都说啊，能不能够现场定责任？您是一位老民警，但是仅凭一段文字能够判定好责任吗？
1: 不能，
0: 不能
1: 啊！因为是我前面直播间进来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跟我公安交通事故，这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一案一分析。这个要好多这个因素在里面，包括就是双方当时是不是说实话，如果这个事故确实特别复杂的，那也就是叫一般程序去处理。我简易事故、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根据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违法过错和这个交通事故中起到的这个作用来判断的。
0: 好，手机尾号是0927的听友提到了，说刚才那位王女士啊，我也有话要说，您可以提前拍好沿管路段牌子的标志，到地方呢30秒人不出来，咱直接就取消。还有玉阶也提到说，咱不能够停啊，影响别人正常通行了，有5分钟的等待，平台是可以申诉的。冰也在提到，他说网约车挣钱不容易，不能够为了一个单子被拍了。他说就不划算，这个单子宁可不接，你也不能够在这儿违停。
1: 对，违法是有成本的，对，违法还是有成本的。
0: 还有杯中酒也提到了，说如果被罚了，那就该交就得交呀，交完看能不能够拿着这个单据找平台报销一下，这可能得需要跟平台来沟通。那收音机前的您呢，还有其他的交通想法和建议吗？有咨询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3: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的是来自南郊大队后峡中队的中队长塔拉夫警官。我笑我吃我胖这位听友呢，有一段留言，他说警官，我想说一下这个事儿，有关于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划分责任的。一般情况之下呢，直行打个比方是爷爷，左转呢就是爸爸，右转呢是儿子，如果我们是掉头的车呢就是孙子，辈分不一样，有大小，他有一个排序，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直行是最厉害的，是这样吗？
1: 不，谁都不厉害。那个这位听众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交通事故没有爷爷、儿子这个是吧，辈分这个划分是吧，不能这样比喻啊。只要发生交通事故的，谁都没有好结果，谁都没有好过子吃啊，谁都不会占到便宜，不是说我执行了、我有理我一定要撞。这个我给各位驾驶员朋友，我还是建议一下，在任何道路上行驶还是有那种心态啊，防御性驾驶，哪怕人家是逆行过来，你也不能去撞，啊，说是这个网上也是，现在也是网上这个，
0: 就是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的过程当中，还是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在判定的时候觉得，是我执行的，我就是最大，不是这样。
1: 说这个70%嘛，80%的交通事故，不是因为这个。违法行为它造成的，而是因为好多人认为是我没有过错这样造成的，就是没有去收车，没有去减速，没有去预防，才造成交通事故。好多事故不是因为违法，比如说你前方有车在挑头，刚才那些 孙子还有儿子是吧，还有那个转弯，
0: 嗯，
1: 你一定要去撞吗？你是不是可以让一下？
0: 嗯，
1: 啊，你撞了你有什么好处吗？是吧，是他是违法，他是违法是因为是他的成本他可以自己承担，有交管部门可以处理是吧，有电子监控抓拍，有电子警察也去处理，都有的，现场发现了我们也会严肃处理，但是不是你去惩罚我是吧，我是爷爷我有理，没有这个道理，
0: 嗯
1: 啊是吧，所以道路它是道理的道是吧，
0: 对，
1: 安全是第一，
0: 嗯，
1: 一定要有防御性驾驶，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一定要守住车，是有还有一个民间一个说法叫就让速不让道是吧，
0: 对，
1: 你可以不让道，那让速是什么意思，你减速嘛是吧，预防嘛，
0: 嗯，
1: 实在你受不住了突然来了那另当别论，好多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预防的，可以避免的，
0: 嗯，这就像很多老司机说的，越开车时间越长开得越慢，
1: 对对对，我们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我是之前也是在高速公路上工作过一段时间，
0: 嗯，
1: 高速公路是这个限高速120，
0: 嗯，
1: 全国的道路都是统一标准是吧，限低速60，
0: 嗯，
1: 那好多驾驶员朋友呢白天也120晚上也120，那个白天和晚上的行驶条件你的能见度能一样吗，它的那个是吧，不确定因素的比例能一样吗，所以说我一般是自己哪怕开自驾车包括开那个巡逻过程中，我晚上是油门是踩不下去的，
0: 嗯，
1: 我都不敢踩，我晚上最多可能跑个100，
0: 嗯，
1: 110不会往120的跑，
0: 嗯，
1: 那有些人喜欢那个超速，我还要按照那个比例，我138，我10%以内，我还超速一点，这个也是不应该有的这种驾驶心态。
0: 嗯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很多听友的留言，我们都看到听到。先来听到的是手机尾号0654的听友的，你好。
4: 平台给你5分钟的等待时间，它不等于给你可以违停，影响别人的行车。
0: 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听友也提到了说，这位网约车司机我也有话要说，说网约车违停呢，我们先拍违停的标志，然后呢等30秒取消给平台报备一下。他说因为有的乘客下单的时候其实他也知道周边的道路呢是禁停的区域，他呢这时候他等的时间或者说他过慢了，确实给网约车司机带来了困扰。像乘客在这儿呢也有很多听友留言给发出了一个呼吁啊，你下单了你就快快到这儿来坐车，就双方可能是需要彼此的理解和双向的一个奔赴。
1: 对对对，包括这个交通安全，这个都是为了这个保障这个道路的通行安全。我假如说我们这个南郊大队的辖区，有些景区，有些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些，这个餐饮广场呀，我们经常遇到是车辆这个停车等待上下客，包括那个大型客车、旅游客车，还有一些私家车，再到这个景点附近以后，准备人下来或者上来的时候，就等待时间比较长，慢悠悠的，包括这个道路，这个中心道路，它有设置的这个人行斑马线、人行横道斑马线，这些游客也是在这拍照留念打卡的时候，他也会慢悠悠的过这个人行道、斑马线、所以说就造成这些重点路段容易排队堵车，造成这个游客包括这些自驾游这些驾驶员的不满，包括当地村民好多给我们反映这些现象，所以说这个交通安全它是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责任，不光是交通驾驶员的责任。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

0: 预写字第2026-6010-400-313号。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两天温度好舒服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看到全江各地除了吐鲁番依旧是高温达到40度，其他很多地方呢都凉快了。乌鲁木齐小雨，最高温25度，最低温17度，阿勒泰中雨转阵雨，23到12度，塔城阵雨24到13度，伊宁阵雨28到16度，伯乐阵雨27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奎屯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石河子多云29到17度，昌吉阵雨28到17度，哈密多云36到21度，吐鲁番多云40到27度，库尔勒多云33到2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6到16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2到17度，喀什多云33到18度，和田多云31到19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高温25度，低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此时此刻还是洒满了阳光啊。
1: 路边小饭馆，招牌之亮。
0: 中秋佳节要临近了，大家开始呢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呢，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今天做客九四九直播间的是来自

0: 南郊大队后辖中队的中队长塔拉夫警官，我是菊萍。说法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有一位王女士的电话，她是网约车驾驶人，很困惑，说因为在严管路段被抓拍了，说怎么办呀？那我要停车呀，因为平台要求我等待乘客5分钟。很多呢网约车的驾驶人纷纷提了建议和想法，包括手机尾号4555的这位听友阿布杜外利，他在平台里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网约车如果接乘客在等待过程中被抓拍违停了，处理违章之后呢，接单的时间和抓拍时间都对得上的情况之下，接单页面处理违章截图30天内反馈给平台，可能可以报销相应的罚款啊！我估计他也是一位网约车驾驶人，他分享了他的经验。
1: 对，有可能。
0: 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塔拉夫中队长也多次提示大家，还是不要出现违停。
1: 对，
0: 违停现在是重点治理的一项违法行为。
1: 对，
0: 那现在在南郊大队管辖路段呢，也治理违停吗？
1: 是，这个南郊大队也是这个。刚才说这个旅游道路，尤其是这个我们的水西沟镇、板房沟镇这些比较旅游热门的这个景点附近的城区，也有经常有这个违停车辆在停到人行道或者这个道路，一侧停车以后，驾驶室里这个，离开这个车辆以后，车辆影响这个道路通行的，这也是严管路段，我们也会去，给通知车主，如果车主在10分钟内不来的话，也可以。按照违停给他处理。
0: 刚才您提到了说也会让他来尽快的把车辆驶离。
1: 对，
0: 没有驶离的话就开始罚单
1: 了。我们会给时间啊，如果是
0: 会给时间
1: 啊，长时间停车以后，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我们会，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我们后辖片区中队的一些道路，那个东白岩沟景区附近，这个白岩沟村附近的一些山区弯道，这个路比较窄啊，然后临水临崖，好多车在这个路段。停车占道，然后其他车辆无法正常通行，包括造成这个拥堵排队，我们会这些车辆进行处罚的。
0: 哦，你不要想到说我是到这么远的地方
1: 啊，不是
0: 啊，我到景区周边了，我已经到乡村道路上，不会有处罚，也一样有。
1: 那个景区道路可能离你家很远，但是跟这个市民的生活很近，我们的周末消遣、游玩观光的这个区域，不能相互影响。
0: 对，
1: 一定要停到一个固定停车位的停车场呀，或者不影响。道路通行的地点去停放。
0: 马上中小学要开学了，这两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抓紧时间啊，抓住这个暑期的最后的尾巴，要带着孩子到景区去玩。那么近期我们也会发现，大家自驾游的时候呢，有出游超员的情形，是这样吧？还有孩子不系安全带的，
1: 常有。现在这个我们上个月在我们后辖片区中也抓到不少个这个超员的违法行为。那个是根据这个道路安全法相关规定，我们也会进行处罚以及消除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才能让他这个继续这个行驶。再次提醒啊，广大驾驶员朋友，不管你这个带的人是大人还是小孩，严格按照这个车辆的这个核定的载人数去载人，而且那个全程全员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们经常在这个提醒检查这个。乘客以及驾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过程中，经常发现有人在，后座位藏人，和拿个那个他那个毛毯呀的盖住，然后
0: 把小朋友盖住，
1: 然后你一检查，他就说是偷换概念，说是，多了一个小朋友，其实不是多了一个小朋友，可能是大人多了，是吧？本来是我们的小孩更应该受到保护，是吧？
0: 对，
1: 按照这个交通安全法相关法规的规定，是，乘车或者驾驶要系安全带，但是按照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个未成年人还要配备婴儿
0: 儿童
1: 安全座椅，所以说这个都没做到，连座位都不给他留，你坐到哪儿还抱住他，一旦有些出现紧急情况，可能对他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更严重，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小孩，保护好每个乘客的安全。
0: 那像这种超员，他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吗？
1: 是啊。
0: 即使小朋友，你可能会觉得他不到一岁，但是他也是一个小人，他也要占一个位置。
1: 他的这个说法律保护程度比我们更层层保护的嘛，是吧？
0: 那么现在在这个出游的路上，尤其在景区周边的道路，您还有想做的安全提示吗？
1: 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南。

0: 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好，大家好，我是咱们的老朋友美猴王家庄马辉啊。
0: 嗯，
1: 这就是罗明讲的，我是不仅能给大家带来咱们的这个优惠福利啊、
0: 嗯、
1: 也是可以把家变得超美好。
0: 没错，我们都说每个人现在的工作的生活节奏还有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1: 是的，
0: 下班以后回到家里面，如果说自己这样一个非常私密
1: 嗯
0: 非常这个隐私的一个部分哈，
1: 嗯嗯，
0: 感觉还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的话，确实感觉这一天的疲惫都很难以被消除。但如果说你下班回家，一到了下班点，开车把这个车停到地库，停到这个车位上以后，一想到，哎呀，我这家里面各个的这个设计啊，各个的这样一个区域啊，我都特别的喜欢、嗯，就一下感觉回家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是的，我相信有很多咱们业主啊，有罗明所讲的，
0: 嗯、
1: 第一。下班愿意赶着回家，
0: 对。
1: 这样有些人呢，下班回家之后在车里坐一会儿，
0: 肯定会有
1: 啊、当然了，咱们的工作比较繁忙，像当下的这种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1: 那家呢，一定是回家以后有一个温馨栖息之地，
0: 嗯。
1: 那美猴王家庄呢，从2014年成立至今的话呢，一直服务于咱们的家庭装饰装修，
0: 嗯。
1: 所以说，再次来到直播间里呢，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啊，就是美猴王家庄在12周年。正式落下帷幕了。
0: 嗯嗯，
1: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在这个酒店发起了一项活动。
0: 嗯，
1: 12周年的话呢，我们确确实实在这半个月里，
0: 嗯，
1: 接待了很多很多的客户。
0: 嗯，
1: 针对于咱们所有的这个9月份、10月份、11月份，咱们在半年内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啊，新房、旧房的业主呢，都可以锁定这个节目。
0: 嗯，
1: 那我们会带来呢12周年纪念款的一个产品。
0: 嗯，这个产品相较于之前有变化吗？
1: 有变化。
0: 嗯，
1: 那当然了，那咱们所有的家人们讲的就是装修，它无非就是冷冰冰的沙子、水泥、砖砌成一个家。
0: 嗯，
1: 那在12周年店庆的之后呢，我们升级了一款我们叫12周年纪念款的一个产品。
0: 嗯嗯，
1: 就是美猴王我们的6.0的产品。
0: 嗯，
1: 那6.0的产品呢，从我们的硬装到软装，到定制，到家具，到咱们的挂画配饰，就是美猴王从过去的一个装修的服务商，
0: 嗯，
1: 真正的迈向了咱们生活品质的提供商，
0: 也就是说给每个人在装修人当中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我们一直呢，咱们定位是高端品质家装。
0: 嗯，
1: 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升级了一站式的咱们的这个品牌品质。
0: 嗯，
1: 那此时此刻，无论您是这个旧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或者说呢私带宅别墅，我们都能满足。
0: 嗯，
1: 那很多朋友也知道，就咱们从设计到材料，从咱们的这个施工到交付，
0: 嗯，
1: 美猴王家装呢一直用品质来去定位的。
0: 嗯
1: 啊，包括呢我们所有的标准呢全部是超越了啊咱们这个行业的标准。
0: 嗯，
1: 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我们12周年的这个店庆活动落下帷幕，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会征集12个咱们的这个幸运儿。
0: 嗯，
1: 干嘛呢？可以由我本人带着我们的直管设计服务材料工艺这条线呢全线做整个一个升级。
0: 嗯，
1: 也就意味着是我本人直管的样板件征集。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今天的12名这个幸运儿哈，
1: 嗯，
0: 就会是由美猴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亲自从开始设计，
1: 嗯，
0: 到开工，到施工的过程，到交付，到售后，
1: 嗯，
0: 都是由您本人来监督完成的。
1: 对的，
0: 嗯，
1: 那这由我本人带领的这12个样板间的获得哪些福利呢？
0: 嗯，
1: 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刚打开收音机有需求的话呢，先拨打一个场外的报名热线，
0: 嗯，
1: 507-49，507-9999。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怎么把全房的材料做了8项升级。
0: 嗯，
1: 8项升级呢，我们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有个65000元左右。
0: 嗯，
1: 65000元左右。那这里面第一层升级呢，就是主材类的，像瓷砖类的升级，
0: 嗯，
1: 像我们的木门升级。那普通的瓷砖呢，免费升级呢600×1.2米的墙砖。普通的瓷砖呢，免费升级900×1.8米的地砖。
0: 嗯，
1: 包括呢我们的这个10亩多层的木地板，以及呢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包括呢我们高定的橱柜，
0: 嗯，
1: 以及呢咱们的这个全智能的马桶，它的高端静音木门，
0: 嗯，
1: 包括还有咱们进口的高端咱们的卫浴，你像科勒、TOTO、贝朗，
0: 嗯，
1: 以上这些产品呢，过去的时候呢都是有额外费用的，
0: 对，
1: 今天我们不加收任何费用，光一项主材费用，罗密我就粗略算了一下，有个26000到30000元区间，
0: 就是刚刚说的地板、门，
1: 嗯，
0: 这些东西哈，
1: 对，包括咱们的全智能 TOTO 科勒的马桶、
0: 卫浴，
1: 啊，手工盆，

0: 这是主材类的升级。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100平方起算啊。如果说那130、150、180的业主，
1: 那省得越多，面积越大，省得越多嘛。
0: 对，这里面的品牌很多，你在我们展厅里面全部都可以任意选择，没有任何规格的限制。
1: 嗯嗯。
0: 第二重的话呢，就是咱们整个所有的辅材类的升级。我们都很清楚啊，埋在墙内看不见的是我们最担心的。
1: 对，
0: 所有的环保、所有的售后、所有的住上以后隐性的这些安全隐患，
1: 嗯，
0: 美皇呢在今天针对于949听众呢，我们全线做升级。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像水管、线管，包括呢电线。水管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新疆的水质相对来说碱性比较大，
1: 就是我们说比较偏硬嘛。
0: 对，我们直接呢给您升级呢防爆抗菌水管，
1: 嗯，
0: 那全是25的水管。那线管的话呢，也是日封的，免费升级。
1: 嗯，
0: 包括呢咱们的网线，我们有很多类似于家里面像这个游戏发烧友，
1: 嗯，
0: 对不对？家里面面积比较大的情况下，无线 WiFi 会有这种类似于有这种屏蔽的情况。
1: 对，
0: 哎，这个信号不稳定，信号不稳定不一定是咱们的路由器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埋在墙内的网线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全线升级呢，超六类啊，咱们超六类的网线，这些辅材包括呢乳胶漆、腻子粉。那这些呢全线做升级，粗略的算有12000到15000区间。
1: 嗯，
0: 这第二重升级，
1: 就是刚刚的硬装呢是20000多，这就是10000多。
0: 对，
1: 3万多了、啊、
0: 三万多了。第三重的话呢就是工艺升级。刚才我也讲过，咱们美皇不光服务于咱们的这个旧房改造，或者说咱们的这个硬装设计，我们还有呢四代宅别墅，在我们今年美皇旗下的高端品牌大盛奢庄已经在乌鲁木齐问世了，也正式营业了。今天所有拨打报名热线507-49的听众，您只要拨通507-49，您今天的所有的施工工人、施工工艺、所有的施工标准，全线由我们大盛奢庄的高端工艺来去落地。
1: 有朋友说，这个大盛奢庄和一般的装修的这个工艺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今天不报名的话，你自己去选完套餐、签完合同以后，你说，哎，马总，我能不能升级一下这个大盛奢庄？可以升级，但是得加费用。
0: 因为它是两条体系啊。
1: 嗯，
0: 我们正常做家装，也不是说我们的工艺不好，因为怎么讲呢？针对于像咱们四代宅，像一些
1: 大平层
0: 啊，小别连排别墅，相对来说它的工艺，它的整个的一个工序，它全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今天针对于今天的这12个听众，在美皇12周年店庆收官的这个日子里，我本人呢会要求我们的工艺，你比如说像全房的美缝呀，全房的收胶呀，全房的这个门套矫正，就类似于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咱们这个正常改水改电的基础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升级，就是要把呢我们949专线报名的听众做咱们整个咱们这个豪装工艺，啊，我们有206项工艺，那落地的同时呢，全线由咱们大盛奢庄的这个工人，啊，我最简单的，比如说像这个天地对缝，啊，家里面的砖、地砖、墙砖全在一条线上，全方的收胶，全方的美缝，全部是不收任何费用的。
1: 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如果说对这个装修工艺比较模糊的话，刚刚马总说过了，你不妨。或者中午有时间回家，你看一看，你家里面的地砖和你的墙，你们家里面的墙砖，
0: 对，卫生间的墙砖
1: 在不在一条线上，对吧？
0: 这个第一呢，考验我们整个的一个工艺，
1: 对。
0: 第二呢，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这个材料
1: 耗材嘛，
0: 哎，损耗也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啊。我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我们做了整个工艺的升级，那价值呢是10000元，
1: 10000块
0: 啊，10000块钱，
1: 是40000多了。
0: 对，你也可以到我们展厅看一下，到底我们普通工艺和咱们整个的一个升级的咱们这个大盛奢庄的工艺有啥区别？
1: 明白
0: 啊。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服务升级。首先服务升级呢，今天只要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不管您是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呢。我全部给你做到免费上门量房，免费上门验房，同时呢免费设计，您不管是不是选择设计完毕了以后呢，您再来我们美皇来给我谈价格也是可以的。
1: 明白。
0: 包括呢这一次呢我升级了咱们10年的免费保修，以及呢水电终身质保，还有呢就是由我本人带着我们的这个监理以及呢施工团队来进行整个全脉络的啊，全链络的这个落地，就是您家里面的开工交底中期，全程由我本人带着直管。所以说这个服务升级的话呢，我粗略算一下，100平方的房子，我们的设计费用是60、60、60、80、100，随便呢就6000起步，还不算我们的这些免费的上门保养，我们这个呢带一个10000块钱的费用，
1: 这是已经
0: 免费送的，
1: 刚刚是40000多，
0: 40000多，
1: 这加起来就50000多了哈，
0: 50000多，
1: 嗯，
0: 那最核心的呢就是我们整个带来的咱们的硬装、软装的咱们的这个服务升级，硬装里。

0: 年的话呢，在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又给您做了咱们家具。第一，全屋的家具，你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原价呢25800，现在呢15800，
1: 就是软装类的了。
0: 软装类的，半买半送，因为我们899和1099呢，包含了所有的硬装了。软装的话呢，我们是不包含的。15800就可以买走价值25800的产品。我们直接减了一半的价格。那第二个呢，就是全屋的软装，像我们的定制类的。定制类的呢，我们美皇包含了咱们全屋的橱柜、地柜、吊柜。那我们不含呢咱们的这个酒柜呀、衣柜呀。那美皇呢，每平米呢全是环保的，像欧派、索菲亚以及呢莫干山定制。原价899，现价的话呢只需要499，
1: 就是每一平方，
0: 每一平方。
1: 嗯，
0: 前20平方的话呢，我们直接可以免费的，就是升级 HENF 级的咱们的这个板材。同时呢还可以让你免费20平方的499元。我们粗略算，20平方就省了10000块钱。
1: 基本上正常的家里面，
0: 100平方的房子，
1: 20方的柜子，足足就够了，
0: 差不多。因为我们包含了咱们的这个橱柜了嘛。
1: 对对对。
0: 啊，这是我们第五重了。
1: 嗯。
0: 第六重的话呢，就是家具的软装类的，还有呢窗帘。
1: 对。
0: 窗帘、客厅、卧室，哎，咱们的这个纱安装、罗马杆全在内，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
1: 除了窗帘之外，只剩下灯了
0: 灯具
1: 啊。
0: 灯具呢，原价呢也是2599，现价呢1599。以上呢，咱们所有的硬装、软装，我们粗略算一下啊，我们不包含咱们第一个，咱们全线的主材升级，价值26000多。
1: 对。
0: 第二个呢，咱们的辅材升级，价值10000到15000区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工艺升级，10000块钱，大盛盛装的工艺。第五个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服务升级，所有的设计。只要通过949报名的听众，设计是免费的。我们没有是个这个类似于中间的隐性消费。那马辉呢在此也承诺，你只要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49，您线下所有的开工交底服务，由我本人带着我们的直管设计团队进行咱们的这个服务。第五重就是我们的硬装里面包含的咱们的这个家具啊，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原价呢25800，现价呢15800。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软装类的窗帘，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灯具呢2599，现价呢1599。HENF 级别的咱们的定制产品，原价呢是899，现价呢499。以上咱们八重福利加一起应该在个6万多到7万块钱区间。
1: 明白了，就是听了这么多福利啊，我相信这会儿很多朋友哈已经脑海当中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就是听完这么多这个真金白银的福利之后，可能心里在打嘀咕犯嘀咕说，这究竟是省6万多了的话，这个装修公司还有利润吗？他到底是靠什么开门营业的呢？
0: 那确实罗明问这个问题，所有的商家不可能去赔钱。
1: 是。
0: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很清楚，美皇呢在新疆12年里呢，每年服务的体量呢应该在个3500套到4000套区间。每一年，我们在949呢，我们是有名额的。
1: 对。
0: 不是说今天报名所有的非咱们949的听众，我们都有这个活动的。
1: 就是敞开这样的活动。
0: 对。
1: 一家升级6万多。
0: 没有的。
1: 我来个100家，那就600多万了。
0: 没有的，没有的，那也做不到，因为商家必然要做咱们整个的一个后期的服务和落地。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拿出来了12个名额，因为12周年里呢真的约949，咱们在乌鲁木齐、昌吉5家区的听众，我每次回去以后有很多咱们的地州听众，
1: 克拉玛依的呀、吐鲁番的呀，
0: 对，我们只针对于呢咱们的硬装啊，像类似于像这个局部翻修，我们是没有这项服务的。
1: 对对对，有人说我就只装一个卧室行不行？我装一个那个厨房行不行？美后王叫一家整装墨，就是整装的
0: 家具墨，对，
1: 就是从您的开始设计到施工到软装到刚刚说灯具、窗帘。到售后保养，它都能够给你一站式搞定。所以如果说你想单独改造一个空间的话，可能不太行啊。
0: 是的，
1: 所以刚刚听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拿起电话拨打507-9999 507-9999，这个报名哈是不掏任何费用的。您把这个名额占好以后，刚刚马辉马总说过了，只有12个名额。
0: 是的，
1: 这12个名额是由马辉马总亲自带领他的团队，设计团队、施工团队、售后团队，亲自由他来带领，来进行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装修过程。
0: 那美皇家庄呢，我们跟咱们949呢也是深度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
1: 是
0: 就通过咱们949覆盖。

0: 面确实很多，因为毕竟呢，咱们有这个旧房子翻新的，
1: 对，
0: 还有呢，我们一些这个四代宅，或者说明年想装房子的，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电台直播间的报名先报名。
1: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说你在犹豫，你说我明年年初、明年四五月份才能拿钥匙，但是明年四五月份有没有这个活动就不一定了啊。
0: 嗯，有活动，
1: 有活动。
0: 但是我跟你讲过，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材料、人工每一年都会上涨。
1: 对，
0: 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在上周天我就遇到一个美居大都会的业主，他看到我，他马总，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我记得你之前来过
1: 啊。
0: 他说你，那你记得我能不能再便宜点？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定呢？他说我当时也在犹豫和徘徊，也在对比。
1: 其实就跟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大众心理是一样的，
0: 对的，
1: 都觉得再等等吧，
0: 但是
1: 我再观望一会儿吧。
0: 我特别能理解，我也是一个这个怎么叫选择困难症的一个这个人啊，就是我在买一些大件的时候，我也会考虑到底买这个还是买那个。
1: 嗯，
0: 当你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后面就会错过这个机会。
1: 对，
0: 但是我美和王怎么承诺的呢？你今天咱们报名选择不收任何的费用。
1: 嗯
0: 你如果说你房子是明年，
1: 嗯，
0: 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年底才拿钥匙，再考虑到底年底装不装，
1: 嗯，
0: 没事儿，我们这价格呢是保价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价格涨你不涨，如果明年价格低，我照样给你按低的走。
1: 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在整个的家装领域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它的材料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的，
1: 它的这个工艺只会越来越高。那看来的话，你如果说想要选好材料、好工艺的话，价格必然是涨的，
0: 价格必然是涨的，
1: 对吧？
0: 对的。
1: 根据马慧王总。从业这个装修行业已经快十五年了，
0: 十五年，
1: 十五年了。根据每年这样一个递增来看的话，没有跌过吧？应该
0: 没有，因为咱们从2014年成立，我们单品每从619
1: 啊，
0: 到今年这十二年里到现在的从899到1099，
1: 对，
0: 899、1099里面包含的东西我们没有任何的变化的，就类似于从主材类的、辅材类的。你像我们主材类包含哪些呢？像瓷砖，像我们的这个木地板。像我们的门套、集成吊顶，包括呢石材，包括呢橱柜、地柜、吊柜，就是把全房倒过来。你比如说最花钱的地方，第一个咱们金厨
1: 银卫嘛，
0: 哎，厨房里面呢，从瓷砖、地面、墙面、顶面、地柜、吊柜、菜盆、龙头啊、推拉门、门套，这里面没有什么呢？没有电器类的，热水器啊，没有这些电器类的。那当然了，电器类呢，在我们美皇家装的五楼，你可以平价去买。你可以在市面上任何去了解。了解完以后呢，美皇的价格一定会低于咱们市面的价格。就是厨房里面、卫生间里面呢，从开始的防水电改造，到我们的东方雨虹的防水，到地砖、到墙砖、到集成吊顶、暖风机啊、马桶、花洒、卫浴柜、推拉门。那没有毛巾架、厕纸盒，啊，如果说你家里没有两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里面的也是包含的，
1: 明白？
0: 啊，咱们今天针对于99听众，另外卫生间不收费用，
1: 嗯，
0: 水电呢，我们是有多少包多少，
1: 嗯，
0: 那是咱们卫生间也完毕了。公共区域的话呢，像客厅啊、餐厅、卧室、地面、墙面、顶面，全部都包含在内，像乳胶漆、开关插座，咱们的石材、双控。全部都有了。辅材类的呢，你像水管、电线、网线，包括呢我们讲的像腻子粉呀，还有呢这个石膏板的这个吊顶呀，啊，木龙骨等等，乳胶漆全在内，
1: 都包含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还粗略算了一下，100平方的房子有个6万多的升级。像我们的瓷砖升级，瓷砖的品牌呢跟大家讲讲啊，你像顺辉瓷砖、马可波罗瓷砖，像东鹏瓷砖啊、蒙娜丽莎瓷砖，这全是一线品牌。
1: 这基本上你就是在各大建材市场，它肯定会摆在，或者这个品牌占的面积，
0: 对，
1: 以及它摆的位置，都会是最显眼的那个位置。
0: 对，马可波罗的话，你可以在咱们这个展厅里面去看一看。我们用的砖呢，我们没有低于咱们这个像600-1米2的，都在120左右。
1: 对，
0: 900-1米8的一片砖应该在个200左右了。刚才罗明讲，那这些砖你们钱从哪里来呢？
1: 对，
0: 第一个呢，我们是和咱们的厂家直接合作，签订了我们
1: 是
0: 行业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对，
0: 但在美皇的话呢，不存在。我们所有的主材呢，全部是厂家签过。
1: 是，
0: 行业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对，
0: 但在美皇的话呢，不存在。我们所有的主材呢，全部是厂家签订年版的合同。
1: 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大家这个平时生活当中见的比较多的哈，那个买雪糕，你如果自己，你即便你个人到了雪糕批发市场里面去批发，你能批多少？
0: 对，
1: 对不对？把你冰箱里面塞满，把冰柜里面塞满，能有多少？但是 如果美后王家装去采购的话，那就不是采购一冰箱了，
0: 那我们就直接就是把一个板线全部是
1: 全部给你买
0: 断，全年垄断。
1: 所以这个价格是你个人去绝对拿不到的，但是可以保证的是什么呢？拿的东西和你是一模一样的，
0: 对，这是咱们能保证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不要挣钱？要挣钱，我们是要把这个利润呢让给咱们的业主。我们是年，比如说100片和10000片，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嘛。
0: 所以说我们是年，我们签的是年初的战略合同，
1: 嗯，
0: 所以就咱们在价格板块的话不用担心。那很多业主也担心什么呢？就刚才我讲的这么多，通过电波我就随时的拨打电话了嘛。我说业主朋友们，我们拨打电话呢只是一个渠道，报名呢不收任何的费用，你只需呢留下小区，留下面积。
1: 嗯，
0: 我说你呢可以背着我到展厅里面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嗯，我们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的话呢，我们就一直提倡叫整装整配，整家交付。
1: 嗯，
0: 我们美皇家装呢是一家整装公司，从硬装到软装到家具到家电，我们拥有呢15000平方的刚才讲的叫超级家居帽。
1: 嗯，
0: 很多人讲装修公司有必要这么大吗？我们装修公司的话呢，就是想让业主朋友们呢，第一眼及所见，第一个呢，我们有14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情景
1: 店，所见即所得。
0: 对，因为这14个样板间的话呢，我们也是全通过咱们整个的一个数据调研，每一个呢都是根据咱们老百姓，尤其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些业主的生活习惯来去设计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叫生活习惯呢？你像现在咱们像第一个四代宅，像赵龙的燕西府，对不对？赵龙的这个风起云上，第一个四代宅交付了。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和咱们的地产商做了深度的沟通和交流，
1: 嗯，
0: 把你们的房型呢做了深度的研发。我们会把类似像四代宅这种阳台该怎么设计，在我展厅里面呢已经展现出来了，
1: 而且搬到展厅了，已经
0: 搬到展厅了。
1: 哦，
0: 你像类似于像去年的时候，像情机，像咱们很多类似于宽厅的设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宽厅我们提倡呢叫情景美学。
1: 嗯，
0: 什么叫情景美学呢？关系美学。我们不希望的时候呢，客厅、餐厅、咱们的厨房，各式各的，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从你的这个开放的厨房，你可以边做饭边沟通边工作，而且呢让咱们的这个家庭成员的关系啊更加的亲密。
1: 明白，
0: 很多人讲装修有这么复杂吗？我们一定是研究户型，根据户型，根据咱们每个人的习性来去设计。
1: 嗯，
0: 你像还有类似于家里面有孩子买学区房，
1: 对，
0: 本身呢房子的面积不是很大，那寸土寸金，那在狭小的空间里要满足三代，家里面有老人帮着去做饭，咱们这个一家三口三代人挤在一个学区房里，就为了整个孩子的一个学习空间。
1: 嗯，
0: 那这个动线和整个的一个规划来如何设计，我们展厅里面也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家庭生活方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研究呢当下流行的风格，你像简约、意式轻奢、奶油、法式、原木、潮奢、中古等等等等啊，在我们展厅全部都有。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刚刚讲的，你看上哪个样板间，我们就可以做到呢1:1还原到你家里面。
1: 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边的。我一个朋友呢，因为他也不能说他懒吧，就是他图省事儿，也是问我要到了这个美后王家装的那个联系方式，也通过九岁会生活节目报名了，去到展厅里面一看完样板间以后，他就说了，我就要你这个风格的样板间，你给我原封不动的给我搬到你们家里面来。
0: 我知道谁的表面，确确实实
1: 可以实现，朋友们，
0: 嗯，
1: 不是说不能实现。马总说，那我这14个样板间既然放到这儿，就是能够让你1:1原地还原，不是那种像咱们吃方便面上面写的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在美后王家庄的14个样板间里面，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能够1:1的还原到你家里面。
0: 对，包括软装配饰类的，
1: 嗯，
0: 我们为啥要做软装配饰呢？我们都很清楚，其实硬装的话是踩在脚下叫硬装，
1: 对，
0: 我们做的
1: 躺的
0: 能看到的全部都通为软装。
1: 嗯，
0: 那我们像坐着的，像沙发，对不对？像茶几，像床垫，像我们能看到的窗帘，像灯具，像配饰挂画，我们在展厅全部都有。为啥要15000方呢？就是满足于咱们老百姓眼睛所见都要能1:1。
1: 嗯，
0: 第一呢，价格我们会低于市面，那第二呢，我们会整个一个配送和服务你不用东奔西走。
1: 嗯，
0: 这是在咱们这个样板间上。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在材料板块的话呢，刚才我也讲过了，我们所有的材料呢全部是源头直采的模式，
1: 嗯，
0: 就去掉了咱们中间代理商，让整个装修材料呢直接啊从咱们的厂家到咱们的客户家里头。
1: 而且你去买的那个材料，你到底是买的几级经销商你都不清楚。
0: 对的，
1: 你可能中间已经让别人赚了3次钱了已经。
0: 那咱们很多人都自认为我身边有朋友，
1: 对，
0: 我身边有朋友，但我们也很清楚。

0: 说，当然了，淑妃是非常非常非常要好的，
1: 家里面的确实是好正儿八经的亲戚。
0: 对，因为这里面因为太多了，
1: 是
0: 太多太多了、嗯，因为这东西那个家装市场这个材料呀也是比较的这个隐性的东西比较多，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能承诺呢全线一线品牌，
1: 嗯，
0: 那再一个呢，我们拥有呢咱们国家的二级施工资质，
1: 嗯，
0: 就成立至今十二年里呢，每一年我们将近啊3500到4000家的一个工地。同时啊，我们在这个客户的转介绍率呢达到了38%以上，
1: 嗯，
0: 能占到了咱们1/3的装修体量，
1: 嗯
0: 啊，我们也在咱们新疆本土一直呢致力于咱们的整个的一个服务和落地。我们呢受咱们国家呢咱们的这个中国家庭装饰装修协会，我们是会员单位，
1: 嗯，
0: 也是呢咱们乌鲁木齐的咱们的家庭装装修协会的会员单位。那这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能让老百姓呢选择一家靠谱行业监管，同时的话呢真正的能做到眼疾所见，
1: 嗯，
0: 我们每一年的话呢，我们也在这个交付以及呢咱们的这个管控板块提升自己。在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做了全国啊首推的一个数字化交付企业，就是我们有一个数字塔台，
1: 嗯，
0: 塔台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让手机随时随地呢观看你家的装修进度、施工效果，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哎施工不达标呀等等质量问题。
1: 明白。
0: 所以说，此刻您无论是毛坯房、期房或是老房翻新，当然了四代宅都可以参加我们这次我直管的样板间征集。
1: 嗯，
0: 因为马上临近月底，所以说这个优惠福利呢，大致算一下有个6万多块钱。
1: 嗯，
0: 您如果说此时刻听到节目有需求，可以先拨打呢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
1: 当然呢，这会儿如果说在听节目的朋友哈，您这会儿正在装修房子，你在装修房子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疑问，一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正准备开工，或者说刚拿到钥匙，是一个装修小白，您在装修之前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让我身边的专业的家装人，从事了15年家装的马辉马总给您来解答一下。当然别忘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507-9999 507-9999。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949会生活。

0: 的模样。12:32，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美猴王家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到了哈，大家在装修上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尽情的提问。这个朋友就在问了，说哎呀，我确实也在选择这装修公司，在乌鲁木齐也跑了肯定有4-5家了，也准备去美猴王逛一逛。他说问一下马总哈，咱美猴王家装和市面上的一些家装公司最大的最本质的区别在哪儿？它有一套95平的房子
1: 啊，
0: 装下来大概多少钱，都包含哪些内容和服务？
1: 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呢，我们叫透明。
0: 嗯，
1: 什么叫透明呢？因为家装本身就是一个不透明的一个行业。
0: 刚刚我网上说了，有很多隐性的东西是大家看不到的。
1: 对，
0: 哎，
1: 第二个呢，你95平的房子，你不知道您新房旧房啊？因为新房子旧房子的话呢，会有一些拆除啊，咱们暖气改造和换窗户。
0: 对，
1: 你不用担心，我们美皇呢专门有咱们专属的拆除团队，以及呢咱们的门窗，我们都是有的。95平方如果新房的情况下，平时啊可能这个12万左右13万，
0: 嗯，
1: 今天可能10万1里就可以拎包入住，
0: 就是，
1: 但是仅限今天，
0: 仅限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
1: 对，
0: 报名成功的朋友，
1: 报名成功的朋友，
0: 他刚刚还问到了说这个都包含一些什么内容？
1: 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从毛坯到精装房呢，每平米就在900到1200，
0: 嗯，
1: 就这么900到1200，就我们这899和1099嘛，平时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这些个性化产品的，
0: 可能大家。听这个899和1099的没有什么概念哈，
1: 嗯，
0: 就是它是以单平米报价的方式，
1: 对，
0: 它不是说单独你做柜子多少钱，
1: 哎，
0: 你
1: 改水多少钱，
0: 改水多少钱，
1: 铺砖多少钱。
0: 美猴王它是以单平米报价的方式，就更加的简单和直接。
1: 对，就是我们一站式选材，就上千款的地板呀、瓷砖呀、木门呀，上百款的洁具，

0: 以及呢，像咱们的这个家庭配饰的小配小五金配件、门把手、地漏都可以在我们店面选择。我们套餐呢，刚刚讲过，一个是899，一个是1099。
1: 对，
0: 我们有一个呢，八包八免八不限的服务，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第一个呢，我们包含里面的主材、辅材、施工、水电、售后、安装、设计，这是我们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有免费呢，免费的这个健康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的户型分析。很多人讲这个验房和户型分析，我随便举例啊，就是咱们不专业，不管买新房买旧房，你买旧房过程中，你家里面整个的一个水电暖要不要改，要不要换，我们给你给合理的建议。
1: 你不能说我只是光肉眼去看，
0: 对，
1: 你从肉眼上看你是看不出来态度不端倪的。
0: 我们是有专业的咱们的验房团队，买新房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买新房有什么问题啊？当然，咱们乌鲁木齐所有的开发商，这个施工质量都是很棒的，
1: 那达标的，
0: 达标的，但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楼层里面会有一些类似小瑕疵，像空鼓，对不对？这种情况，
1: 可能墙面上有一点点裂缝，你是看不到的。
0: 对，甚至于在有一些这个卫生间，咱们的厨房一些面少了一些工序啊，清水墙没有做一个拉毛，没有做整个挂网，没有做咱们最后进层的粉刷，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免费量房和免费验房服务呢，可以站到咱们业主角度帮你去考量，
1: 明白
0: 啊，质量。包括呢，像我们的免费的水电改造，免费的开荒保洁，开荒保洁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你做到一尘不染，就是装完以后你直接可以最后一次你把家具装完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家里面人轻轻的擦就 OK 了。我们能做到咱们整个开荒保洁。还有呢，免费的2年的上门保养。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每年的暖气来之前，10月14号这个来暖气，我们在10月1号以后呢开始上门保养了。第一个呢，我们要检查家里面整个的一个，你在入住前，像家里面的水电啊、缴阀等等等等。我们在来暖气以后呢，通过咱们住了一年以这个大半年，
1: 一冬天嘛，
0: 采暖气过后以后，家里面有没有类似于所谓的门窗，以及呢咱们的定制产品有没有这个异响，这都是我们在我们的保修范围内的。还有呢，免10年的保修，这是咱们能做八免。那八不限的话呢，我讲到以上所有的这些品牌面积，我们都是没有任何严密限制的。你像瓷砖呢，咱们不限这个面积，你家里面不管有多少包多少。木门呢不限堂数，橱柜呢不限严密，木地板呢也不限面积，乳胶漆、水电、推拉门，包括咱们的门套都是不限的。就是我们让客户最反感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杜绝的。就是业主最反感的，我们杜绝的，你类似于像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
0: 那价格问题，你当时签完合同10万，到后面最后变成15万，怎么办？
1: 这也是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哈最闹心的。
0: 对，我
1: 说你如果装到，你打个比方是12万，说好了，
0: 对，
1: 你装到8万多的时候，这已经快收尾了吧？
0: 对呀，
1: 那告诉你可能还缺点，
0: 那这个业主很反感。
1: 那你说我是加还是那不加？不加的话，那可能这个后面的工序开展不了了。
0: 在美猴王的话呢，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开工前的时候，我们就给您签订了一个叫闭口合同，叫一口价零增项。如果后期有任何增加价格呢，所有产生的恶意费用由我们公司承担。所以说我们想给咱们选择美猴王的客户呢，就是让咱们业主用得好，包得全。就你买的放心，住的这个舒心，用的当然是安心啊。
1: 对，
0: 那当然了，口碑呢也是我们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当然了，你今天听过咱们949电台，我呢也会亲自监管您家的工地。就针对于今天咱们949的听众呢，我拿出来就是我只管的样板间，那只管的话呢，就开始今天的设计、沟通、方案、定稿到施工每一个节点的话呢，由我本人带的只管团队来去落地。您呢先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
1: 明白了。其实呢，无论是从这个装修房子之前、装修过程当中，还是装修完之后，大家可能关心来关心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刚刚马黄总也说过了，今天呢作为美黄装修的12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版的活动啊，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提供了12个由马辉马总直管的名额，现在热线依旧为各位打开0991-507-9999，507-9999，这会是12点38分。在13点之前，凡是打通热线报名成功，然后去到店面确定签约的朋友，就能够享受到刚刚说的升级，无论是这个主材、辅材、软装、窗帘、这个灯具各种升级啊。如果说这会刚刚打开收音机，还不知道会升级哪些内容的话，朋友们再来了解一下。
0: 好的，在每平米呢899和1099的基础上呢，我们带来了大概有个62000元的一个升级。
1: 嗯
0: 啊，这是直接省的钱啊，平时可能要多花这些钱。
1: 对，
0: 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主材类的，主材类的像瓷砖、地板，像这个集成吊顶啊，高定的橱柜，以及呢咱们智能马桶、高端的静音木门、高端的洁具。科勒、TOTO、贝朗全部免费升级，26000多块钱，100平方的房子直接免费的任意选择。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辅材类的，埋在墙内的隐性的东西才是最担心的问题。
1: 你想想，你装修房子装好了以后，哎，突然说
0: 水管
1: 爆了，那个电线又坏了，你不得砸开？
0: 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辅材上面啊，我们整个的一个有10500到12000，嗯，区间不等，因为面积不同，咱们整个的一个价格也不同。水管、线管、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那是第二重。第三重的话就是工艺，最担心的还是施工的工人。工人板块的话呢，我们大盛奢装的这个豪宅工艺，我们给你免费升级，有10000块钱。
1: 嗯
0: 啊，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服务升级，服务里面包含了设计服务费，
1: 嗯，
0: 还有呢，我们整个每一年两次上门保养的费用，
1: 嗯，
0: 包括呢10年的免费保养。我们以前很多业主说我能不能加点钱，我因为考虑到后期有难免的延保服务，
1: 对，
0: 在美鸿王的话呢，我们直接有10000块钱，价值10000不等啊，10000以上的这种服务费用免费的。第五重的话呢，就是全屋的家具，里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包含在内。同时的话呢，我们直接立减了12000，大概13000块钱。
1: 那有人说我选软装的话，是你们给我指定好就这几个款式我可以选，还是我可以根据我家里面的硬装的风格来选软装？
0: 你根据风格任意选择，
1: 任意选。
0: 对，你家里面定的是现代风，
1: 嗯，
0: 你选现代；原木风选原木，哎，
1: 哦，
0: 那个法式奶油，咱们有不同的风格，
1: 现场
0: 选择，
1: 现场都有啊。
0: 我们展厅里面，我们的这个样板间软装区全部都是家具软装，
1: 嗯嗯，
0: 任意选择。那还有呢，就是定制类的，原价呢899，现在呢只需要花499就可以买走欧派、索菲亚以及莫干山。HENF 级别的咱们的这个定制产品，
1: 嗯
0: 啊，立省的话呢应该在个10000块钱。
1: 嗯，
0: 那第还有呢就是软装里面的这个窗帘，窗帘的话呢，你像我们客厅的啊，我们卧室的以及罗马杆安装也包含在内，
1: 嗯，
0: 2599，现在1599，你可以任意选择。
1: 嗯
0: 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因为这些软装类的啊，窗帘啊、灯具啊、软装类的美红电器，我们是不收任何，没有任何中间的利润在里面。
1: 像什么我还要安装费呀，啊？
0: 没有。
1: 刚刚马总说那个装那个窗帘，
0: 嗯，
1: 你买的时候窗帘买好了，但是装的时候告诉你，哎，这不包含罗马杆，
0: 来200块钱。
1: 哎，对，
0: 这东西让人很厌恶。
1: 对，你都拿过去了，你说我装还是不装？
0: 对，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隐性的东西。灯具呢，原价2599，现在1599。
1: 你装个灯，你要打洞吧？
0: 对呀，
1: 打洞的时候，哎，这个打一个洞是多少钱？
0: 那这个东西在美皇是不存在的
1: 啊，
0: 嗯。包括呢，电器类呢，像原价9999的我们的这个冰箱、
1: 嗯、
0: 洗衣机，还有呢
1: 燃气灶，
0: 现在呢只需要4999。
1: 嗯，
0: 每一个产品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很多人讲的话，哎，你花2500能买到啥好东西啊？
1: 嗯，
0: 但在美皇不一样，因为2500本身就是美皇的成本。
1: 嗯，
0: 我为啥要1599卖的话呢？就是给咱业主呢，因为我只有12个名额。
1: 嗯，
0: 你100个200个我也给不了，我只能给咱们今天拨打5074个9的听众。
1: 就刚刚马总说的那个软装沙发、茶几、床那个，虽然说是已经打了
0: 五折，
1: 10000，就原价是25800，
0: 25800。嗯。
1: 就是原价25800这个品质，你放到整个市面上去比，
0: 你去看一看咱们市面上有的这些品牌，
1: 嗯，
0: 我们就很清楚美皇严选的家具质量和价格到底怎么样。
1: 所以这会儿听到这儿哈，相信很多朋友，无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已经听到这会儿的，还是刚刚从半点听完我们介绍的，
0: 嗯，
1: 如果家里面近期有房子要装修的，无论是此时此刻正准备要装修的，
0: 对，
1: 还是8、9月份要拿钥匙的，
0: 还是明年的，
1: 还是明年拿钥匙准备要装修的，
0: 都
1: 一年之内要装修的朋友，
0: 嗯，
1: 都可以来赶紧抢占这个名额，0991-507-9999，507-9999，这会儿是12:43，距离我们这个节目的结束倒计时17分钟的时间，13点一到，刚刚说的以上的福利哈就将全部收回，您如果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过了这个村儿，可能就没这个店了啊。
2: 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

0: 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12:44，又到了来每个小时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这会儿呢还阳光明媚，但是今天预报显示，乌鲁木齐在午后到夜间会有小雨光顾。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25度，低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到了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17度。到了本周的周四哈，就变成晴天了，高温26度，低温17度。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有5条道路在缓行当中，临近饭点了哈。高尔夫路由北向南在堵车，通过高尔夫路需要多花16分钟的时间。都去吃奶爸拌面去了吗？高尔夫路堵车哈。现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6分钟。西山路的由东向西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团结路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1分钟。迎宾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进市区哈，也是在缓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20分钟。关注完天气，关注完路况，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节目当中。我是罗明，今天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美皇照照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12:46了，如果说您这会儿还没有打通报名热线的话，得赶紧抓紧时间了，507-9999，507-9999啊。看那位朋友在问说，马辉马总，这个我家里面的房子呢，可能到明年的6月份才能够拿钥匙。
4: 嗯，
3: 我这会儿报名的话，也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哈、啊。
4: 也可以的，我们不管是明年6月、8月，我们一年内有效。
3: 嗯，
4: 刚才有些业主刚才像担心类似于像价格的问题。
5: 对，
4: 在此呢，我们通过949也是给咱们业主做一个佐证啊，就是我们所有报名的听众呢，我们只是要锁定咱们全年的最优价格。
3: 嗯，
4: 价格涨的话呢，您不涨；价格如果降的话呢，后期啊，您跟着降。
3: 嗯
4: 嗯，
3: 这是大家关心的价格的问题。
4: 对，
3: 刚刚马辉马总说过了哈，在这个正式的开始开工之前，要签订一个零增项的闭口合同。
4: 对，
3: 其实，在和美皇交商这样一个流程过程当中哈，在开工前签的还不光是这一个吧？
4: 是的，我们有6大白皮书，就是业主最担心的，像类似所有的保障的话呢，我在此啊一一给大家说一下，
3: 大家放心哈。
4: 对，你像我们在公益这块，公益这块的话呢，我们所有的今天报名的样板间，那统一呢全是采用目前最先进的欧标工艺给您施工。
3: 嗯，
4: 就统一呢5星的这个工长，我们严选呢10年以上的工人为您施工。因为最近咱们在949这个宣传，那样板间工地呢也是受咱们949第三方平台的一个监督。
3: 嗯，
4: 那我们公司呢也是由我本人带领着咱们的施工团队去做了整个的这个监管的。
3: 嗯，
4: 那有任何问题呢，我们给您砸无赦。
3: 嗯，
4: 这个砸无赦的话呢，我们会把整个施工里有30多项，就是咱们毕竟装修是个手工活。
3: 嗯，
4: 咱们会有30多项，有这个类似于像瓷砖空鼓整个的一个积水缝碰角等等啊这些问题。
3: 嗯，
4: 我全部给你量化出来，有问题呢我们直接砸了重新装。
3: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听节目哈是不是有心哈，在节目前半段的时候，马辉马总说过了，装修房子总共有206道工序。
4: 对，
3: 在这206道工序当中呢，通过这些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一些这个积累，
4: 嗯，
3: 给大家总结出了30项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4: 对，
3: 对吧？
4: 嗯，
3: 先告诉你，让你比如说，哎，因为确实在每一个工序到了以后，还是需要业主来进行这样一个
4: 验收。对，
3: 在你验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东西拿出来对着看了。
4: 对，
3: 对吧？
4: 你如果不懂的话呢，因为我呢有15000方的展厅，
3: 嗯，
4: 每一个工序工艺间的话呢，我们展示出来了。
3: 嗯，
4: 从开始的这个涂刷我们的界面保护剂， 到整个的一个成品保护，我们都有标准的。什么叫成品保护？你家里入户门我都包的严丝合缝，
3: 不会说你本来拼新的一个门装修完了以后上面又是漆
4: 又是磕碰，
3: 对，
4: 那有任何问题我们全部肯定造赔的。
3: 嗯
4: 啊，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工艺这一块。工期如何保证的呢？工时工期我们是延期必赔付。
3: 哎呦，这个点也是比较挠头的，因为确实有很多比如说到了结婚的这个时候了，
4: 哎，搬家
3: 婚，你比如说今天现在是八月份，
4: 对，
3: 我的婚期在十二月初，
4: 对，
3: 我就确定要办婚礼，我这个婚房要用呀，
4: 对，
3: 结果装着装着装着，我的婚礼都要到了，婚房还没好，
4: 对，
3: 这真的是挺头疼的。
4: 对这一块的话，工期呢，我们是第一的延期必赔付的背后呢，来我们的自信来自于哪里呢？
3: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所有的工人，工人的话呢，我们都是百分百的自由产业化工人，
3: 嗯，
4: 就是我们每一个工人，我们只干美后啊。我们每一个工种的话呢，水电工就水电工，
3: 嗯，
4: 啊，他不会去涉及到是个瓦工
3: 和木工，
4: 对，他会不会啊？他可能会一些，
3: 对，
4: 但在美皇不允许。第一个呢，我们才能做到每家每户通过呢，刚刚讲的我们叫数字化塔台，
3: 嗯，
4: 这个塔台的话呢，从开始第一天我们一开始计算周期了，改水改电防水需要多少天，我们是测算好的，
3: 嗯，
4: 七天以后如果没有点验收，没有进入瓦工交底环节铺砖环节，我们会要倒查的，
3: 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完工。
4: 对，所以说我们的数字化塔台呢，第一呢监管我们整个的一个工人工期，那还有哪些呢？就是类似于我们整个过程中，然后业主呢在线上直接点验收，
3: 嗯
4: 啊，我们每一个工序的话呢，业主必须点验收，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3: 嗯，
4: 那刚才也讲了206个一个整个施工工艺的话呢，也是让业主朋友们清晰的知道每一个工种是什么样的，
3: 嗯，
4: 咱们工期的保障，
3: 也就是说，
4: 不用担心。
3: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
4: 嗯，
3: 如果选择美皇交人公司装修完我的一套房子以后，
4: 嗯，
3: 我也是一个装修的行家里手了，
4: 专家，
3: 专家了，
4: 一定会成为专家。
3: 嗯嗯，
4: 因为我们把这个装修全部是拆开的，
3: 透明化了，
4: 透明化的，就是美皇就等于透明，
3: 嗯，
4: 这是咱们在工期的保障。
3: 嗯，
4: 那还有哪些保障呢？就是在产品，刚才我讲过，美皇呢严选一线大品牌，我们非大牌不合作。像瓷砖，像我们品牌里面，你像东鹏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蒙娜丽莎瓷砖、生活家的木地板，像我们的箭牌。科勒、Total、我们的卫浴，欧派木门、塔塔木门，包括呢索菲亚、欧派的定制、日丰的水管等等等等，这些品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3: 对，
4: 那这些品牌背后呢，我们第一呢给咱们签订一个叫正品保真书，
3: 嗯，
4: 有任何问题，类似于咱们这个，嗯，都是这一个品牌，产地可能有广东、有成都，
3: 嗯
4: 啊，有山东，
3: 对，
4: 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3: 嗯，
4: 所以我们不用再去过多的去解释，
3: 嗯，
4: 您只要查到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溯源，有任何以次充好、充好、偷梁换柱的，我们直接给您砸了重新装，
3: 就是你选的哪一款
4: 啊，
3: 到你们家就是哪一款，
4: 对，
3: 嗯，
4: 这是咱们在这个材料上面，那还有呢，就是材料背后呢是环保，我们在这个主材上面用的一线品牌，辅材类的，你像类似的腻子粉呀、板材类的呀，包括美皇严选的家具。我们敢承诺，你在美皇严选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具、我们的软装类的，因为这些针织产品，像那个沙发、布艺，它都会有一些
3: 窗帘、
4: 嗯，它都会有一些这个有害气体。那美皇的话呢，我们一定是严选，我们会做整个提前的试调和整个的一个排他。
3: 嗯，
4: 做完以后呢，我们在咱们给业主交付的时候，你找第三方机构来去做环保检测，如果有任何甲醛超标、有害气体超标，我们给你治理到满意，
3: 嗯，
4: 我们给你治理。就咱们在环保板块，
3: 嗯，
4: 那还有最后一个核心点呢，就是售后板块。售后的话呢，我们口说无凭，我们每一个业主呢都签订呢我们这个售后告知书，
3: 嗯，
4: 从开完以后呢，我们有两次上门保养，就是一年内两次保养。第二个呢，有10年的免费保修，
3: 嗯，
4: 以及呢在水电呀，在咱们的这些板块的话呢，终身免费质保，
3: 嗯，
4: 这是我们能承诺的。
3: 以我的亲身经验告诉大家哈，这个和美皇家装相识呢，也是在他们刚刚公司成立的时候，
4: 对，
3: 2014年，
4: 嗯嗯，
3: 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呢，就是选择的美后王，到。去年的时候，这个木门的那个把手，
4: 门把手
3: 确实是有松动。
4: 嗯，
3: 我当时就没有联系马辉马总，也没有联系这个像王伟啊总经理。
4: 嗯，
3: 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一下售后电话。
4: 售后电话，
3: 那确实因为这是个易损件，他不可能说给你终身保修这个门把手。
4: 对的，
3: 对吧？
4: 对的，
3: 确实，师傅在第二天就上门了，把门把手该收的费用收完以后，就是第二天就能够把你的这个报修就能够给你处理完了，
4: 嗯，真的。罗明不是说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和我认识去说这些，因为咱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3: 嗯，
4: 因为装修它是一个手工活，
3: 对，
4: 难免的类似像马桶呀、像这个门把手呀、门锁呀，它会有这种长每天使用，它会有这种易耗易损。 我们怎么杜绝的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像门呀、门把手呀，我们都要严选中的严选。
3: 嗯，
4: 就是同样一个门把手，我们要做整个的一个测试。完毕了，第一呢是品牌，
3: 嗯，
4: 第二呢是售后。你不能光用品牌没有售后也是不行的。
3: 对，
4: 你就是再大的品牌，在美皇这里，如果说你的价格不好，你的服务不好，我们是不选的。
3: 嗯，
4: 每一年年底呢，我们都会有。

0: 化很多的一些厂家，
1: 就是不是说我跟你美猴王签了合同以后我就一直用你、嗯、
0: 不是、
1: 哦、
0: 在服务过程中你的服务跟不上，你的整个的售后跟不上，我们也是不允许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站到业主角度的话呢，不让业主啊这个所有的权益被侵害。
1: 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售后的问题也大可不必担心了哈。所以说了这么多哈，现在是12:54，最后的5分半的时间，如果说还没有听清楚今天949会生活和美猴家政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12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版的活动的话，最后一次请马辉马总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如果今天打通5079999的朋友，通过949会生活报名成功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福利升级？
0: 嗯，那美皇家庄呢，一城一店12年，我们真的很感恩啊，这个城市就是成就了现在的美猴王。就在12周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整装加质加量不加价的咱们这个活动。我们的整装产品呢是每平米呢这个899和1099两个套餐。
1: 嗯，
0: 这里面呢包含了里面所有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全线一线大牌，我们做了整个的有8重礼。8重礼里面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会有升级礼。
1: 嗯，
0: 升级的话呢，从硬装类的像瓷砖。瓷砖家里面，你不管家里面的面积啊是100平方还是200平方的房子，
1: 嗯，
0: 只要您的房子能选我们规格类的，像750/1.5米、900/1.8米、600/1.2米的墙砖，包含的铺贴啊，包含的咱们的人工费用，还有每份我们直接的免费让你升级，
1: 嗯，
0: 任意选择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顺辉等等啊这些品牌，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像生活家的木地板，包括呢还有定制的蜂窝大板，还有呢高定的咱们的这个橱柜，还有呢这个乳胶那个手工盆，
1: 嗯，
0: 以及呢像我们的全智能马桶，两个卫生间也包含在内的啊，
1: 嗯，
0: 他的高端静音木门，以及Toto 科勒贝朗高端的定制的卫浴品牌，
1: 嗯，
0: 这个呢价值应该在个26,000到3万区间，因为面积不同，咱们的造价也不同，
1: 对，
0: 这第一重升级里啊。那第二个呢，就咱们的辅材免费升级，埋在墙内看不见的，你像水管、线管、电线、网线，还有呢就是具有蓝天使认证的阿尔卑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腻子粉等等等等，我们的辅材类的价值10,000块钱，
1: 嗯，
0: 免费升级、免费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工艺呢用咱们这个高端大宅的工艺啊，落地到咱们所有家里头，这里面像一些这个收胶、美缝，还有呢这个对缝工艺，包括厨房的咱们的中央机械盒，这都是美皇在咱们家装里面率先推出来的一些行业领先的工艺，
1: 嗯，
0: 价值呢10,000块钱免费使用。
1: 嗯，
0: 第四重的话就是服务升级，服务里面的话呢，首席设计团队给你免费做设计，咱们这个最低也得6,000到10,000区间，
1: 嗯，
0: 这里面还不包含了像我们的塔台系统呀、10年的免费保修，以及每年2次上门的保养，价值10,000块钱的费用，
1: 嗯，
0: 那这四重。第五重的话呢，就是我们定制类的，定制类呢原价咱们是899元，现价呢只需要499元，像欧派、索菲亚以及呢莫干山以上呢，咱们所有的这个定制前20平方，我们只需要499元。
1: 嗯
0: 啊，第五重就是全屋的，六重就是全屋的家具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的成本价啊，成本价是25,800。
1: 嗯，
0: 成本价市面上可能3万多、4万多，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只需要呢12,800就可以搞走了。
1: 嗯，
0: 就是半买半送的价格，半买半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软装，软装里面像窗帘。窗帘的话呢，原价成本价2,599，
1: 嗯，
0: 现在呢也是半买半送1,599，
1: 明白
0: 啊？灯具成本价呢是2,599，现价呢1,599，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冰箱、洗衣机以及呢方太烟机灶具，成本价呢是9,999，现价呢只需要4,999，
1: 嗯，
0: 以上呢8重福利的话呢，仅限在最后3分钟内，
1: 两分钟内
0: 拨打50749，50749，不管您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业主，都可以呢先拨打报名热线，
1: 嗯，50799999哈，
0: 嗯，
1: 这个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房子面积的大小呢是从80平方开始，
0: 对，
1: 往上啊，
0: 对。
1: 无论您是130、140，现在的这些4代宅、
0: 洋房、
1: 大平层
0: 都可以参加，
1: 都可以来参加哈。
0: 保价呢是1年，
1: 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了哈。所以刚刚如果说还没有打通热线的朋友，赶紧拨打50799999，50799999。也感谢马辉马总能够百忙之中抽空来做客到949会生活的直播间。最后的时间，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您诚挚的邀请吧。
0: 最后，在8月31号以前，我们今天报名的听众都可以享受全年保价的活动。报名热线五零。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每时每刻陪伴大家。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如果和同事拼饭局，或者这会儿刚刚出门也没有想好，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分享你的美食心得。当然，最近有没有您反复下单或者觉得口碑很稳的、很稳的餐厅，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和互动。那我们也希望中午有您的提示和指路，让大家能够省事儿、省钱、吃得好。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即时路况和

美食情报。这会儿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最新的路上动态。迎宾路东向西这会儿车流量还是非常大，显示拥堵在机场的周边。还有在乌昌路从卫星路到头屯河公路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非常大。在西山路东向西从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这一路，这会儿也在排队缓行当中。

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探店美食、自制美味，或者是在街头分享的烟火小吃。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收获很多全新的对美食的探索，因为很多听友在节目当中也会来分享自己的定位，寻找一些周边好吃的。那我们的美食达人们每天都会跟我们一起解锁美食地图。怎么说呢，不管您是第一次来到新疆旅游，或者是我们生活在新疆本土的各位啊，老吃家，怎么样证明在家乡很会吃，那就是有时候说到的一些美食，就看看它的名字你叫的是不是很地道。其实说到新疆最大的特色烧烤，很多朋友们都会在中午的时候来两串，或者是在晚间要犒劳一下加班的自己也来两串。说到烧烤，真的是在美食界的王者之一了，而且门派也特别多。你看之前特别火爆的锦州烧烤，还有云南粑粑烧，还有西昌火盆烧烤，不仅是烤法各有千秋，而且食材也是包罗万象，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老板烤不了的。不过在新疆呢，如果说到烧烤，很多朋友就会认为说你说的就是烤羊肉吧，以及烤全羊啊，或者是烤羊杂。其实怎么在新疆证明自己很会吃呢？很简单，就是你不要说烤羊肉串，而是你要说烤肉啊。在美食迷人眼的新疆，其实羊能够以绝对的优势称霸烧烤摊，离不开的就是它自身的优越美味的条件。当然烧烤店每天都会选取最新鲜的羊肉现穿现烤，几块肥瘦夹杂着的白色的这个羊油，其实就是固定的搭配。不要小看这些白色的羊油，在它的作用下，老板只需要翻烤的时候加入简单的佐料，就可以把美味即刻的呈现了。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今天的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您身边的特色烧烤店。其实每天节目当中到了中午的时候，朋友们就会吃一些比如说拌面啊，或者是这个黄面三凉，那都少不了烧烤的影子。正在收听的各位，今天就把您收藏的各种美食烧烤分享给我们吧。当然这会儿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那在今天的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一定要和我们锁定互动，来听听看身边的美食达人们都为我们推荐了哪些美味。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同时也要分享美食情报。这会儿美食每刻节目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啦。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6: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大家的美食心得和最近探店的一些值得推荐的美食都可以推荐过来了。我是杨洋，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及时的路上提醒。刚才呢，高静也跟我们提示了，在仓房沟水泥厂路口这会儿红绿灯不亮了，也希望我们反馈一下。还有朋友们也在询问有关路上的一些交通优化的建议，大家也可以直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找到帮您问按钮，我们也持续的开通来第一时间帮大家问。不管您在路上发现了交通信号灯出现故障，或者是路灯不亮了该找谁反馈，或者是发现这个道路的一些优化建议想跟大家来进行及时的提醒，都可以在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也将会带着问题帮您一起咨询。刚才后悔也在跟我们准时收听每时每刻，也在打卡，他说上一首歌就是刚才放到的这个应该这个叫那一刻心动啊。他说每次媳妇儿出去玩得很开心，回来之后都会用这首曲子做视频的 BGM。 有时候就是美好的心情需要音乐的点缀，那生活当中也需要美食来和我们分享更多的有滋有味的感受。那节目当中今天就来一起和各位分享更多的美食，这个烧烤特色的推荐。刚才也说了，为什么新疆的烧烤这么好吃呢？主要是我们的羊肉好呀，而且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个烧烤的工具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在我们的烧烤店，你可以看到这个签子，就是铁签子或者是红柳。你说铁签子就是很薄，它虽然很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拿到手上还比较有分量，但是就是快速的能够穿过这个肉，就是感觉又防滑又好拿取。那说到这个红柳，那就是独特的味道带来的就是独特的风味，所以红柳的这种自带的木香经过烧烤之后就和肉香相结合，不但丰富了羊肉的口感，还增添了风味儿。所以说这也是很多征服大家胃口的一个妙方啊。当然烧烤也是不只是专注于羊肉，还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羊的部位，当然口感和味道都是与众不同的。最主要的是很多烧烤师傅他们在搭配当中很讲究，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烧烤其实是不分时间的，不分季节，想吃就吃，因为你吃烧烤的时候总会有很多的烧烤搭子，缺一不可。如果说你吃烧烤，你的这个烧烤搭子都会是哪些呢？我能想到的首先必须得有个馕吧，一般都是要垫着滋滋冒油的肉串上桌的加工过的烤馕，确保每个人拿上这个烤肉之后然后再开始撕馕，一手握着馕一手撸着串，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相极了的快乐呢？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推荐美食，也可以分享您的烧烤宝藏小店，再就是来说说您的烧烤搭子缺一不可的都是什么啊。刚才我先分享了我的烧烤搭子必须得有馕，还有这会儿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是朋友说中午好打卡打卡，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分享美食心得了呢？还有这会儿后悔继续再跟进，他说收听美食美课啊，还说呢哈萨克牧民家里头会用牛粪做燃料，烤出来的哈萨克馕也特别好吃。哎呀，这就是传统的做法啊。然后 A 说了，说吃烧烤必须得有大乌苏呀，呵呵，这是你的烧烤搭子，没错，就是来一杯冰镇的格瓦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那这个搭子齐活了，到哪家店去吃烧烤呢？怎么样更完美？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接龙和补充一下。每时每刻期待着各位的留言和分享。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这会儿路况的变化，还是在西山路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迎宾路的东向西以及乌昌路东向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而且也在排队缓行当中的，显示拥堵。还有这会儿在红光山西向东，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在会展中心的门前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显示有些缓行排队。还有在中亚南路

北向南，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这会儿车流量也很大。那更多路况大家继续分享过来吧，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即时的路况。

这会儿呢，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已经陆续的刷新过来了。看到有点说喀什西路啊，有个莱萨吃吧，里面的烤肉特别好吃，而且鱼肚鸡爪是一绝。就是这个鱼肚和鸡爪中间有个空格键吗？就是烤鱼肚和烤鸡爪是吗？这家叫喀什西路的莱萨吃吧，谢谢有点 S 啊，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这家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对这个烤鱼肚还特别好奇，鱼肚烤出来那是筋巴脆呢，还是说它有点软嫩呢？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有嚼劲儿的啊。烤鸡爪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们对这个鸡爪的花式吃法，还有很多卤味呀，包括烧烤店对这个鸡爪的青睐，其实也是让很多朋友胃口大开。就是过去说到这个廖师傅的很多这个卤货当中，可能就会有鸡爪，这个鸡翅、鸡翅尖、小鸡腿，其实都是属于他的招牌。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虎皮鸡爪，其实就是他的招牌里的招牌，感觉点单还特别多的这种反复下单的甜辣口味的。很多这个鸡爪的烧烤或者是经过了这个油炸的处理之后，它的味道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啊，口感会更加的丰富。那还有哪些美食烧烤也是您的心头爱呢？或者说吃烧烤的时候您的必不可少的搭子是什么，也可以来和我们解锁一下啦。看到是朋友说了，他觉得烧烤的话呢，再烤上一个馕，把烤肉往里面一卷，吃起来那叫一个攒劲儿啊。的确就是一定要少不了这个加工过的馕，不管是卷着还是撕着吃啊，它一定都是得涂点这个蘸料的。当然吃烧烤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少不了的，就是得吃三凉。你觉得吃烧烤不吃三凉味道真的会少一大截儿吧？烧烤的时候也得要把这个趁热的把它要捋到这个面上，然后一块送到口中，你就细品吧，肉香和三凉的这种酸辣滋味充分的融合，哎呀真的有时候我都香的连连摇头，然后就是挑起来一大筷子。所以吃烧烤的时候还得有很多的美食搭子，不管是您身边的朋友，还是您在这个菜单上必不可少的点单的这个搭子，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接龙了。东林这会儿和我们一起打卡了，他说来打卡啦，先来晒一晒今天中午的午餐啊，吃的是小白菜拌面，味道很不错。请问这是哪一家的拌面？看上去真的很不错，因为面很筋道，还有小白菜炒的也非常的入味儿。最主要的是旁边很讲究的有两个小盘儿，里面给你准备好了韭菜花和蒜泥，所以你看看再配上一口热茶，今天中午的午餐。

0: 吃的就是一个舒坦啊。而且东林也说了，吃烧烤一定离不开的就是大乌苏，还得是红乌苏啊。所以更多的美食推荐和分享，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打卡解锁，您的推荐一定不会错。那各位也可以把您的位置发送过来，这会儿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及时提醒。在乌鲁木齐站高铁站，如果是有要去送站的、送朋友的，这个大家想在这个就近的位置呢吃一个便捷美味的快餐，或者是刚出站拉着您的行李箱也想快速吃上一口热乎乎的午饭，都期待各位和我们来报个路况，分享周边的美食情报。当然这会儿中午是不是要给自己加个面呢，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接龙一下，今天中午是在哪家拌面吃的，他家的招牌是什么，周边好停车吗，各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接龙互动啦。
1: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2: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3: 老板加个面。
2: 收听美食每刻，
1: 今天中午
4: 加个面。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像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的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当然各位也可以把今天中午的美食解锁分享出来了，不管是您和同事的拼饭局，午休出去吃的工作餐，还是要和周边的朋友们一起简单的来一个美味性价比很高的午餐，又或者是自己在家自制的美食，都可以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当然中午没想好吃什么，这会儿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分享过来，让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一起为您指路。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每刻的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如果节目时间有限，那么在群里的分享是不分早晚，随时随地都可以分享您的美食心得。这会儿天山梅来打卡了，哎呀，这可滚辣皮子拌面香的呀，感觉这个面都完全被这个辣皮子的汤汁浸润成了这种泛红的颜色，你这得有多入味多挂汁呀。而且这个辣皮子看上去是油亮油亮的，还非常的有这种肉感，所以就是新疆本地的辣皮子就是这么的攒劲儿。他说吐鲁番的樱之恋辣皮子拌面攒劲儿的很，樱是樱桃的樱啊，樱之恋就是这样的美味。谢谢天山梅的分享。这会儿小凡同学也来了，中午好。今天是东外环观察员，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吃炒虾尾和青菜还有杂粮米饭，哎呀，炒虾尾是你的最爱啊，就是那么的入味，而且还得有杂粮米饭和青菜的搭配，营养一样都少不了。这会儿桑布威尔来了，他说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和我一样呢，如果一个人吃烧烤的话，一定会打包回家，选个好看的剧，边刷剧边吃烧烤，刷完剧也吃饱了，然后微醺过后出门溜达一圈，实在是太美好了。你确定就是你刷完剧之后你是吃饱了不是吃撑了吗？很多时候真的有这个下饭神剧啊，总会让我们的食欲大开，不知不觉就是往往我就是吃撑了的那一种。但是对于烧烤来说，对很多朋友来说是百吃不厌。今天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美食高手们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收藏的烧烤特色餐厅。刚才有朋友跟我们留言了，说吃烧烤必须得去楼兰蜜烤呀，不管是七道湾店和迎宾路闭眼冲吧，确实十几年的老店了，这也是有歌舞的表演，还有非常宽敞的这个大厅，主要是楼兰蜜烤的这个招牌小烤肉烤羊排，还有它的创新菜三文鱼烤包子啊，各位都得要尝一尝。所以很多的朋友们也喜欢去他家，不但是有这个能够带着来自各地的朋友们去感受一下新疆人的热情，更主要的是他的地道的烧烤也会给我们留下非常美好的滋味。那这会儿还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好吃的烧烤也是您的宝藏收藏的小店，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啦。还有朋友也在跟我们推荐了，说在新市区大寨沟还有就是很多连锁的店，就是香十里土坑烧烤，他家呢土坑烧烤不是那种明炭的，所以烤出的东西肉质更嫩啊，他家招牌的海陆空要尝一尝哦。那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来接龙，来分享您喜欢吃的烧烤。那我在这儿也跟大家推荐两个，就是最近很多朋友们还是想趁着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候，到周末的时候去山里头逛一逛，如果去南山了，你可以去尝一尝那家三平架子肉馕坑肉专卖，哎，直接导航一下，尝尝他家。虽然是这个三平特色馕坑肉架子肉专卖，但是它的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县，所以您可以直接导航，在去南山的路上一定要经过一下，点一点他家的这个凉拌的酸酸辣辣的碱面，滚辣皮子碱面，还有就是要点上他家的烧烤，现烤现吃，就是一个 一个字儿攒劲。那这会儿的美食心得即时路况，欢迎大家继续跟进啦。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啦。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看到有你真好的留言，他说又是美味营养的一天哦，今天中午的来晒一晒的也是自制的美食，今天是米饭炒菜，看看炒平菇，还有炒油白菜，还有这个是青笋炒鸡蛋，还有这个水焯过的豇豆，好像是啊，感觉就是每天中午都是菜多多啊，也是营养非常丰富的一天。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不管是您

最近探店吃到的美味，还是您觉得性价比很强的这个餐厅，不管这会儿中午周边是否好停车，在美食街区的各位看到的这个特色餐厅门前是否方便停车，这个招牌店里头会不会要排队，都可以拿起手机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美食和路况。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在中亚南路北向南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车流量大，还有泰山街西向东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也是行驶缓慢，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医院门前东向西桥下的位置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西山路东向西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这会儿呢也是排队缓行当中。更多的美食分享还有路况提示都欢迎各位打卡到美食美客。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锁定收听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949陪伴您的每时每刻，我是杨洋。这会儿是不是各位上班族也收拾好东西准备要出门吃一口午饭呢？那这会儿不管是一个人吃还是和同事的拼饭局，中午吃点啥，您的工作餐地图也可以一起来解锁了。当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最近您有哪些反复下单觉得口碑很好的餐厅，也欢迎分享出来，在节目当中帮大家一起吃一顿省事儿省钱又吃得好的美味午餐。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们在跟我们

留言自己爱吃的烧烤还有推荐的特色餐厅，那这会儿有听友就需要我们的帮忙了。鲁静说，中午好，新市区能不能帮他来推荐一个适合13个人聚餐的地方，环境要好哦。说到这个10多个人，那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宽敞的包厢，而且还得要有美味的这个菜品，能够让大家吃得好，还能够在一起聊聊天聚会。那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来看一看新市区有哪些适合10几个人聚餐的环境好的餐厅，大家一起帮忙来找一找啦。这会儿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你真好也在继续刷新自己的美味营养午餐。今天是丝瓜炒蛋，还有快菜，以及平菇和豇豆，就是营养丰富的一天。那这会儿更多的路上的消息，大家也可以继续跟进。天山梅来了，他说从阿里山街走玄武湖路、凤凰山街、九家湾隧道，上西外环辅路，进西外环，上柯南高架到温泉高架都是正常通行。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了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您看到除了刚才说的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的辅路，这会儿呢桥下东向西有排队，还有西山路的东向西，以及这个看到在泰山街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路段这会儿都是顺畅的通行。更多路况还有刚才说新市区的美味聚餐地，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接龙一下吧，我也帮大家一起来找一找。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美味啦。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我要
1: 翻过雪山。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刚才有咱们的听友在问说，新市区有没有适合13个人聚餐而且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那我先来给你推荐一家，就是在这个河南西路的瑞豪酒店，这应该也是新市区的范围啊。还有一家店呢，是在这个北京路的环球大酒店，在这儿呢都有一家新疆特色餐厅石榴红了非遗酥皮烤包子，它呢分别在瑞豪酒店和这个环球酒店都有它的这个门店。

0: 49949，野蘑菇汤饭，红光山有一家美人食堂八里坑野蘑菇汤饭，
1: 哦，
0: 味道超赞，确实有点远，但去了一定不亏，
1: 在红光山值得啊！我们再定位一下，
0: 949949，野蘑菇汤饭，红光山有一家美人食堂八里坑野蘑菇汤饭，
1: 哦，
0: 味道超赞，确实有点远。但去了一定不亏，
1: 好的，
0: 值得值得。
1: 谢谢谢谢，收藏了，一定要收藏这家好吃的。我一听八里坤，我就觉得含金量满满啊。那也谢谢各位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和推荐的美食。那这会儿在美食街区特色餐厅的门前路况怎么样，别忘了也来949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那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及时的路况还有美食情报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其实这会儿如果还没有想好吃什么，几个人的聚餐推荐在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可以去尝一尝，他家的鸡肉非常的软烂，而且是传统的做法，有一抿就化的土豆，还有就是浸满汤汁特别筋道的宽面，就是吃过了鸡肉再尝尝宽面，他家的这个可以说是咸度和辣度都刚刚好的传统做法的大盘鸡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如果您在南湖路上，可以直接导航燕海大盘鸡。当然中午一个人的快手午餐该吃点什么呢？如果你想去吃一些营养清淡还没有负担的，那在新市区金江路各位可以导航鲜粉之家，去尝一尝乌鲁木齐北海风味的美食餐厅，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这是现捞现煮的活海鲜，加上没有任何添加剂，都是用海鲜和骨头汤熬出的汤汁，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营养又没有负担，再加上您自己的喜好，可以现捞现煮的，不管是肉质脆甜的鲜虾，还是 Q 弹爽口的鲍鱼，又或者是鲜嫩的海参，清甜的螺肉，再配上现切的牛肉，就可以把这个米粉盖得严严实实，尝一尝营养天然无添加的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那这会儿更多的美味推荐，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当然在节目当中和节目之后，您都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一起在群里啊互动，分享您的探店心得，不管是您常去的特色餐厅，还是自制的家常美味，又或者是街头的这个烟火小吃，都可以留言。那稍后的时间也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在路上的动态还需要您的分享和跟进啦。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这会儿的即时路况我们也再次来刷新一下，看到泰山街西向东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在逐步的增大，显示拥堵。太原南路北向南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桥下的路段，这会儿呢也依然是排队缓行当中。更多路况也期待您的留言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吧。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快乐的午间时光依旧如约而至了，各位朋友也可以欢迎来打卡签到。当然您在路上行进的时候，一路畅通缓行拥堵的路况，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啊，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首先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一节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泰山街这个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同时再来看到团结路的双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西向东，以及从金鹰路到明华街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还有一处飘红路段呢，是在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缓行路段呢，有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最后盘点到的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中午吃点啥？您吃美食的地儿好停车吗？道路拥堵吗？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天8月25号，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

等我一起来呢，我就会发现这个楼下窗外的这个风啊，那叫一阵阵狂风大作。我就赶紧把所有房间的窗户都给它紧急关上了。我关完之后，躺下之后啊，就发现听到这楼上邻居啊也开始起来，纷纷关起了窗户。所以各位回想一下呗，跟我分享一下您所住的地方所在的区是否昨天晚上半夜3点多钟也刮起风了呢？风大吗？您的窗户关了没呀？继续说回来，那已经进入了热在正午凉在早晚的模式。那此时此刻14:06也正是正午时间，各位的仪表盘温度显示多少度？我盲猜一下，有没有突破30度的朋友们？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您所在的路段点位，您车辆的仪表盘温度现在是多少度呢？同时来继续关注全江大部昼夜的温差呢，也将超10摄氏度，山区的温差呢会更加的突出。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特点也是越来越明显了。这个时候呢，你也会发现有上身穿着薄卫衣，下身穿着大短裤的穿搭方式。所以有一种老一辈儿经常跟田宇说的那句话，这个季节就是乱穿衣的季节。那外出游玩的时候呢，行囊当中呢也一定要备好一件外套，早晚及时来添衣，因为早上晚上会比较冷。出伏后的五件事儿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虽然出伏了，养生咱得继续进行着呗。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太早晨练。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觉得我夏天的时候美食吃的太多了，长了点肉，我要减肥，我要锻炼，我要运动。这个时候呢，早上呢天也比较凉，没有夏日的时候盛夏之时那么炎热，运动呢也会更加的舒适。但是出伏后的这个初秋时节，温差逐渐加大，有些人呢4-5点钟就外出晨练了，这个时候人是最容易受寒冷的刺激，让早晨本已经较高的血压呀上升的会更快，从而呢会增加脑血管意外的一些可能性。所以运动是好事儿，但是在这个季节转换的节点，早上运动啊不要太早啦。这4-5点钟的确有点早啊，昨天的风把我吹醒，我起来关窗户再躺下看了一眼手机，显示的是半夜凌晨3:45。如果说有人4-5点就出去晨练了，那点儿应该就起床了吧。哎呀，太早了，这个点儿呢可以再次在梦乡当中遨游一段时间啊。当然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刚刚说到的关于早上晨练这个季节转换的节点呀，不要太早。同时呢，今天呢这会儿外头也还是依旧有点小风，凉飕飕的，各位的仪表盘温度也可以来持续发送一下。同时也关注路上的出行，凌云来了，他说999能不能反映一下长江路的北向南到钱塘江路口那个信号灯左转弯的时间也就3-4秒，长江路的北向南很堵很堵啊，是否能够调整一下呢？收到了您的路况和反映的问题，我们也跟相关的部门来及时反映一下。当然如果说有朋友在刚刚说到的这个路段，咱别着急，有序通行就是多等几个灯的事儿呗，好不好？我们也反映一下啊。说到今天虽然不是盛夏之时的炎热天气啊，但是呢这个温度呢也很适宜，已经到了正午热早晚凉的这个季节的特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仪表盘温度。安永生就来了，说新市区迎宾路目前仪表盘温度显示25摄氏度，你看这个温度啊太舒服了。那看来田宇盲猜没猜错啊，我盲猜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这个天气，中午的这个时间仪表盘温度应该没有超过30摄氏度的吧。啊，看到尔特也来了，分享了仪表盘温度，说在西八家户路显示的仪表盘温度是24摄氏度。

当然也欢迎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可以及时的更多的来分享最新的路况和您所在点位仪表盘温度是多少吧。那继续来说，刚刚说完了这个早上晨练这个节点啊，不要太早，还有呢就是不要喝水喝得太少。为啥呢？就是出伏之后啊，高温天气呢次数依旧不少，身体的水分呢还是会大量的蒸发。如果说呢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呢，会导致血液浓度增加。普通人呢每天喝2000到2500毫升，在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后呢，也可以来喝一杯温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如果觉得口渴呢，可以适当的补上一点点水分，这样呢可以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还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其实是在通过喝水这件小事儿，慢慢的来养生啊。说到关于这个喝水啊，这个时间节点没有那么热了，很多朋友应该不会再喝冰水了吧。像这个吃火锅必搭配的冰可乐啊，这个吃烧烤必搭配的冰啤酒，应该不会喝冰的了吧？咱都得靠常温或者稍微带点温度的温热水了吧？

继续看各位朋友的分享。六月八号说，哎呀，我这周天要去云南出差，不知道那边的天气气候咋样啊。哎，有没有在云南正在旅游工作的朋友收听949节目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给这位听友来一点点这个出行天气提示吧，好不好？同时说完第二点，我们接着往下。还有呢，就是不要过度贪凉。刚刚就问过大家，现在大家手里的这个水杯子是不是都换成保温杯了？保温杯里配枸杞啊，得喝热水了。出伏之后呢，早晚呢是比较凉快的，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保暖，及时增添衣物，早晚的时候要护好这个脖子、后背和脚部这些部位，不要再过度的贪凉去开空调或者是凉风直吹。同时在喝水这件事儿、饮食这件事儿上啊，也不要过度贪凉啦。还有呢，就是关于空调那些事儿。节目一开始的天宇就分享到，昨天半夜那叫刮了一阵大风啊，所以呢，现在的夜晚睡觉，大家会觉得没有那么热了，因为晚上的温度下来了，一般在十几摄氏度左右。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空调也可以来歇一歇。所以出伏之后呢，使用空调要十分注意，尽量不要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开空调，即使开呢，最好是定时。比如说您觉得很热，睡觉那会儿呢觉得热得睡不着，咱定时开个一个小时，让它能够自动的关闭，这个时候呢不会整夜的来吹空调，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啊和睡眠的质量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而且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整个人是放松状态的，这个时候呢身体的各个这个应激的机能也会来休息。有时候这个风啊它吹的不对呀、啊、它也挺麻烦啊，所以呢也提示各位吧。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平时忙于工作的朋友们，一到下班点之后回到家，整个人很轻松，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不舍得睡觉，不舍得休息，想用这些时间呢能够更多的去做一做自己喜欢兴趣爱好的事儿，所以呢很多人会不知不觉的睡得就比较晚了，是不是啊？有没有跟我完了暴露了哈，我就是这样的。所以有没有跟田雨一样，晚上回家下班之后不舍得睡觉，所以呢一眨眼这睡得就有点晚。但是要提示的就是这个节点啊不要睡得太晚。为啥呢？出伏以后啊，很多人呢容易觉得这个疲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秋乏。为了缓解秋乏，其实需要睡得早一点，一般晚上10点半左右呢就应该上床酝酿瞌睡要睡觉了。早睡早起较之夏季呢要增加1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通过午睡的方式呢能够增加整个睡眠时长，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如果说您早睡了，早上起来之后一整天的工作状态都非常在线，而且呢整个人也不会觉得身体重重的困困的很疲乏的感觉，也提示各位吧。

0: 所以，关于出伏之后，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之时，温度也有些许变化，给到大家的一些温馨提示。当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以及您所在点位目前这个时间段啊，车辆的仪表盘温度显示是多少度呢？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关于这个晚上睡觉，大家都几点睡啊？我一般呢，睡觉可能到12点半是最早的时候了。所以刚刚说到的要早睡早起这个目标，我觉得我可以来努力一下。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积极继续互动打卡签到来分享。当然，今天一路畅通的实录互动也已经准备好了，跟大家聊一聊的是这个开学的时间临近了。现在呢，走在这个乌鲁木齐城区呢，一些道路上也能看到一些中学生的上学的身影了。您家的小神兽啥时候开学呀？所以今天的实录互动呢，就结合学校来说一说。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所这个在这个区域内啊，中学有哪些，分别又在哪条道路上呢？所以如果说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了解的知道的，抓紧时间来想一想，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内有的这个中学有哪些，叫什么名字，分别在哪些道路上。其实呢，也是让大家在孩子们开学之前来熟悉一下，在各个区域内哪些道路上有学校，让大家的通勤道路和通勤效率更加的提高一些。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实录互动来答题
1: 吧。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今天8月25号，很多朋友都在问，哎，田雨，你旁边的杭志去哪儿了？今儿这个日子啊，杭志正在吐鲁番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杭志。
1: 田雨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现在呢，这个说话的声音，田雨你好。
0: 嗯，
1: 哎，现在我说话的声音是不是特别的青春靓丽、年轻好玩，又有童真呐、
0: 啊？没错，我感觉您今天好像一下子回到了18岁啊！
1: 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呢，我们带着咱们949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坐大巴车来到了吐鲁番。我们现在呢，正在中午啊，在这个穆卡姆葡萄园呢，正在葡萄庄园啊，在这里呢吃午饭。小朋友们，吐鲁番好不好玩？金亨烤肠好不好吃？哎呀，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今天早晨呢，我们是8:30的时候啊，正式从乌鲁木齐的巨人之家这里出发，然后呢，我们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呢，带着小朋友们到达了吐鲁番。首先第一站呢，我们今天去的是坎儿井乐园。哎，今天来到吐鲁番啊，这个天气呢还特别的作美，没有那么炎热。就是我们都知道，一般呢咱们说到了吐鲁番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是那种闷热高热的天气啊，但是今天呢是有云彩的，就是多云的天气，而且呢稍稍有点小风，气温呢也不是那种特别高啊，所以大家到这儿来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坎儿井乐园带着孩子们一起呢去试了水温，用 pH 试纸呢测了水的酸碱度，还带着孩子们了解了各种坎儿井的知识。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到这个咱们姆卡姆葡萄庄园葡萄架下，现在我们的头顶啊挂的都是一串一串的无核白的葡萄，然后在这里呢吃午餐。中午给大家不仅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午餐，同时呢金亨烤肠啊在现场呢又是支起了一个大摊儿啊，然后小朋友都吃疯了。有一个小朋友说的，我趴在盘子上就没动过，说我说你不吃饭吗他啊，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啊，他又跑到烤肠那儿又要了一大串烤肠，又开始吃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小朋友都说今天啊真的是吃过瘾了。那么今天下午的时间

0: 那我们一会儿啊，带着大家呢，将前往的是吐鲁番的火焰山啊，这个中国热极，感受一下这里的地表温度。然后呢，我们带着大家用鸡蛋，然后呢，测量一下沙子的温度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鸡蛋烤熟了。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呢，将会到国家五 A 级景区葡萄沟，带着孩子们品尝甜甜的各种特色的葡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行程的大致安排。
1: 嗯，
0: 那目前来看呢，就是孩子们啊，就是我们这次团队呢有42个小朋友，还有5个大人家长。那么这样的话呢，这42个小朋友啊，就是爸爸妈妈把他们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让孩子一路上呢了解知识，大家一起唱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娃哈哈这样的一些好听的儿歌。同学们唱得特别开心，有些家长还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呀，说我孩子可能会有点晕车。哪有晕车啊，简直都皮了，疯了啊，玩开了，真的。所以呢，我们待会儿呢就带着孩子们要前往的是咱们的火焰山啊，带大家呢到那里啊去感受一下吐鲁番的热。
1: 那杭志，早上咱从乌鲁木齐出发，坐着大巴一路前往吐鲁番，行经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可以说一说吗？
0: 今天呢，咱们毕竟啊，它不是一个节假日了。对于可能前两天葡萄节的时候呢，像小草湖服务区啊，车辆呢都比较大。但是今天啊是星期二嘛，啊，所以说呢也没有那么多的车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假如说我们在小草湖服务区停了一下车，现场呢可能也就只有20多辆车吧，不是很多。那么到了吐鲁番呢，一路上呢都是非常畅通的。那今天的吐鲁番市呢，这个也有游客，但是呢它不是那么多的人了啊，所以说呢整体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好嘞，谢谢杭志，那也希望您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得开开心心的啊，把这个知识都带到。
0: 好嘞，
1: 好，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0: 我要继续吃烤肠了、
1: 哎呦，让人羡慕啊。好，挂线了啊。您看看这个现场有美食，有知识，有烤肠，有欢乐，我也想去啊。

0: 当然节目当中的实录互动已经出出来，各位也要抓紧时间来积极的答题。说到的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都叫什么名字，分别在哪些道路上呢？小小的提示一下啊，这个中学还挺多，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之内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答题，稍后对对答案吧。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4: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949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打卡签到的信息。看到这位朋友啊，小兔子说：“田雨中午好呀，打卡签到当中。”同时呢，我们的实录互动的题目也已经出了，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说到的是临近开学了，您家的小朋友们什么时候来开学？当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小朋友都去哪儿上学啦？今天聚焦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中学有哪些，那分别在哪些道路上呢？临近开学，学校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也会慢慢的在早晚高峰的时间增大了，所以呢，提前来了解一下学校所在的位置，更好的让大家的出行路呢提前做好规划。所以各位积极来答题，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分别又在哪些道路上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的互动信息。看到陶哎，来了，老朋友了，他发了一个求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说有一个这个有一只特殊儿童的陪伴狗，一只狗狗啊，小朋友呢也是非常

赖它，这只狗狗呢是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名字叫做 Happy。在昨天晚上，也就是正走失的准确时间呢是在8月23号的晚上23点30分左右，在奥林小区东区走丢了。那这个凌晨24点十几分的时候呢，会出现在了嘉德园小区附近。这只陪伴犬呢，跟家里的这个特殊孩子陪伴了很久，有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说，这只狗狗非常重要。所以也希望通过949发布，能够在路上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是一只公狗，10岁左右，咖色的拉布拉多，名字叫做 Happy。走失的位置在奥林小区东区附近，最后出现的地点呢是在嘉德园小区。如果朋友们在路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只狗狗呢，希望可以先放在您那儿，别让它一直在流浪。同时呢，抓紧时间联系狗狗的主人，电话13999120644，13999120644。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互动信息。看到天山梅刚刚跟杭志吐鲁番研学的这个连线完了之后啊，天山梅说，我昨天才从吐鲁番的这个葡萄节回来，然后呢看着一张照片啊，跟一串在这个新鲜还挂着没摘下来的葡萄来一张美美的合影啊。这葡萄看着就是那种又脆又多汁儿，吃到嘴里都得爆汁儿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天山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吐鲁番吃到了什么品种的葡萄，是不是超甜呀。同时呢，也继续关注各位的实录互动的问答的情况。看到6月8号，他就说，哎，小西沟北京路那儿有个11中吧，哎，是不是呢？安永胜最先给出了答案，说有9中、54中，还有这个70中，在北京南路。没错，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呢是乌鲁木齐，是第9中学，在北京南路。同时呢，北京南路还有一所这个中学呢是乌鲁木齐市第29中学，还有就是乌鲁木齐市第54中学啊。这3所中学呢都是在北京南路的附近。当然，如果说还有其他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各位也可以来继续作答，因为有很多很多啊。我们来看看雅杰的答案，他说乌鲁木齐市第113中学在苏州路的校区啊，苏州路交界祥和路南二巷的尽头，哎，对不对呢？达到的雅杰达到的113中学啊，在乌鲁木齐市第113中学呢，临近的道路有昆明路，同时呢，在苏州东路上呢有乌鲁木齐市第146中学，当然又出来了2所中学啊，当然高新区、新市区啊范围内中学呢还有很多，各位来积极继续作答吧。天山梅呢也列举出了很多很多的学校，他说有130中学、9中、54中、68中、铁3中、66中，还有实验中学等等啊，中学非常的多，但是中学门口临近的那条道路叫什么呢？

等待各位的实录互动问答的答案的同时，时间来到了14:34，我们也带着各位朋友给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看到在今天的乌鲁木齐站，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4500人，需要707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点呢，在15:00到16:00到达旅客人数3400人，需要473辆的车辆。那在15:00到16:00这个时间节点呢，很多出租车司机会吃饭午休，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是人多车少。当然在14:00到15:00呢需要的车辆数呢是707辆，各位朋友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提前来预告一下，在今天的17:00到18:00的这个时间节点，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一个

峰值5800人，需要708辆的车辆。晚间的时刻呢，提前预告，22点到23点到达旅客人数3400人，需要979辆的车辆。这是乌鲁木齐站啊，今天的旅客到站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中午的14点30分到15点30分，到达旅客人数是2453人，需要409辆的车辆。那在下一个时间点儿，15点30分到16点30分，到达旅客人数是3156人，需要526辆的车辆。那在今天的18点30分到19点30分。旅客人数呢，3878人，到达了一个小小的峰值，需要646辆的车辆。那乌鲁木齐站呢，在今天的半夜的1点30分到2点30分的旅客人数依旧在3000人以上，需要529辆的车辆。所以，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收听节目，也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和路线的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或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了。

实录互动依旧在继续当中啊。安永生就说68中也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之内，它的道路呢是在北纬三路上，哎，不错啊。当然呢，除了刚刚大家已经说到的那些学校以外，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当然呢，各位也可以结合平时的通勤路线和会途经路段的一些学校来结合答一答，期待各位的答案。说到关于开学的那些事儿呢，新疆部分中小学开学的时间也确定了，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乌鲁木齐市中小学呢将于8月30号星期天报到，8月31号周一正式上课，所以呢时间真正的进入倒计时了，也就是说在本周的周末周天的时间报到完，下周呢就正式开学啦。那昌吉州中小学呢将于9月1号开学，亳州小学初中呢8月31号开学，普通高中在8月30号开学，伊犁州小学初中8月31号上课，普通高中呢是在8月27号上课，哈密市小学初中8月30号开学，普通高中呢在8月24号开学。这是新疆部分中小学开学的时间。当然您家里如果也有小升初或初升高的小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所在的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呢？开学前的准备工作是否做好了？再问一个这个不太合时宜的话啊，就是小朋友们的作业写完了没？暑假作业啊，赶紧检查一下，还有时间啊，抓紧时间啊。所以结合开学时间呢，我们今天出的实录互动也是先行围绕到乌鲁木齐新市区啊，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提前来了解中学道路，中学前的这些道路啊，能够更好的规避开拥堵路段等等。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继续抓紧时间互动答题。你看天山梅的答案呢，先答学校再答道路。他说乌鲁木齐新市区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这个学校啊，临近的中学的门口临近的一些道路，宁波街呀，北京南路啊，北纬三路啊，祥和三街呀，新一路啊，中亚南路啊，哎，没错啊。当然各位也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这个鲤鱼山南路上有哪所学校呢？在新一路附近又有哪所中学呢？同时在喀什西路上是否还有中学呢？啊，这算是半开放的题目了啊，所以各位也可以继续的结合提示来思考一下，继续来答题吧。

0: 等待各位的实录互动问答的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通行的那些事儿。那因国道3012线土河高速的254公里加100米高桥收费站出口称重台故障维修施工，从8月23号早上的8点，一直到9月23号晚上的23点，高桥收费站出口匝道呢将实行封闭施工。那此次施工封闭范围呢为这个该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匝道，不涉及主线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呢，车辆无法从高桥收费站驶出高速，前往高桥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国道3012线，也就是土河高速和硕匝道收费站，或者是和硕主线收费站下高速来进行绕行。所以这条通行呢也送给提示到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当然这个时间节点您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实路互动依旧在进行，因为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有非常非常的多，刚刚也给大家给了一些道路提示，临近这些道路有哪些中学，名字分别是什么，各位呢也可以来结合生活经验来想一想，持续来作答，期待各位的答案，我们稍后来对答案。
1: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除了各位的互动打卡路况的信息以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需要帮助的朋友。有位朋友呢叫这个霍拉拉，他说到说我有东西掉在路上，想要求助949来帮忙找一找，说是掉落在了往昌吉和机场的这个岔路口的地方，后方有司机看到了，说掉了一个这个包裹啊，被后方的这个一个黑色的私家车捡走了。包裹的样子呢是绿色的编织蛇皮袋，就是通常那个大包装装快递的那种啊，绿色的，然后蛇皮袋，然后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在道路的那个岔路口，在昌吉和机场的这个岔路口的地方，然后呢有车辆捡走了。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是好心把这个掉落的货物挡在了这个路口中间，把它拿走了，联系一下失主。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18690266023 18690266023。当然这位霍拉拉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正在听节目，希望您能够把您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来描述一下，大概有多大的体积，把这个描述的详细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帮您发布。因为现在给到的信息呢的确有点少啊。当然呢，也希望在路上的朋友呢更多来留意一下，如果您看到了这样一个货物您捡走了，来联系失主吧。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古月啊，他说我今天中午2点在古树小镇搭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把一个绿色的包给忘在车上了，能不能找一下。古月能不能说一说您下车的地点在哪儿啊，是否还记得这辆红色出租车的车牌号，或者是师傅司机师傅的这个名字有印象吗？如果有，来补充一下，您早上啊，不对，您今天中午的啊2点在古树小镇上了红色出租车，在哪儿下的车呀？补充信息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吧。同时呢倩儿也来了，他说外环路的高架由北向南在万达附近啊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的实路互动答题情况，说到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分别在哪些道路上啊。天山梅就说到师大附中在银川路和新一路上，哎不错啊。雅杰也说到了说喀什东路上呢有乌鲁木齐市第132中学，点个赞。那喀什西路还有这个新一路附近的说

啊，那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啊，在鲤鱼山南路有哪所中学呀？同时，阿勒泰路，哎，也有一所中学，还有在北辰二街也有，长沙路呢，它也有。哎，提示到这儿，各位再想一想，发来答案吧。同时呢，也关注路上的出行。如果说您是经常跑高速的朋友，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您用了吗？告别取卡、交卡，出行呢也会更加省心。入口呢免取卡，出口扫码付，全程不排队不接触。打开微信呢，可以来搜索"星翼畅行"服务号，进入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点击绑定车辆，拍摄上传行驶证的照片，然后呢系统呢会自动识别车牌，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呢，提交就算完成了。支持微信、支付宝双渠道的支付，账单清晰又可查，所以各位可以赶紧注册起来，让每一次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当然呢，关于手机加的注册呢，也有很多朋友尝试之后有一些疑问，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呢，有车主就说啊，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相关的问题，问到说一辆车是否能绑定多个手机账号呢？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办理了 ETC，然后呢，还能够使用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吗？那关于账号绑定方面呢，一个手机账号呢可以绑定多台符合车辆的这个条件的车辆，但是一台车辆呢只能绑定一个手机账号。如果说呢更换账号呢需要先完成解绑之后再进行。如果说您是已经办理了 ETC 车辆，那暂时是无法使用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的。那目前呢，这个业务仅限九座及以下的一型客车来使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免费通行期间呢，仅限九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来享受服务。通行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识别收费站的出入口的一些信息。那该服务呢，也只能够走人工通道或者是自助车道，所以如果说您已经注册绑定了，通行的时候呢，不要通行这个 ETC 的专用车道。那目前呢，该项便捷通行服务呢，支持微信、支付宝两种的支付渠道。如果说呢，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现金来缴费。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是经常要出门游玩、自驾游，或者是呢货运司机啊，不妨可以来注册一下，让您在高速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更加的方便和便利。时间来到了14:53，我们就继续结合今天实录互动呢，给大家来盘点几处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啊？那比如说像大家说到的喀什西路上呢，有乌鲁木齐市第47中学；像鲤鱼山南路呢，有乌鲁木齐市第56中学；还有呢，在铁路局校区呢，是乌鲁木齐市第79中学；铁路局校区呢，是在太原南路啊。还有呢，就是在阿勒泰路呢，是乌鲁木齐市第77中学。所以呢，就简单举例几个吧。当然，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范围之内的中学有非常非常的多啊。不过呢，马上开学了，各位如果说是小升初或者是初升高换了学校的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呢，一定要来提前合理的规划一下上学出行的路啊。这样呢，开学之后早晚的这个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呢，也减少道路不熟悉，导致走错呀等等一些问题的发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乌鲁木齐小风呼呼吹啊，吹到身上还有点凉。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高温25度，低温17度，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再来看到昌吉，阵雨28度到17度，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石河子多云，29度到17度；奎屯多云转阵雨，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伯乐阵雨27度到15度。同时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伊宁阵雨28度到16度；塔城阵雨24度到13度；阿勒泰中雨转阵雨23度到12度。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多云，36度到21度。吐鲁番多云，40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3度到2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6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2度到17度；喀什多云，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31度到19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高温25度，低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同时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所以呢，今天乌鲁木齐会飘点小雨，何时下雨呢？我们也来积极关注。当然，如果说想洗车的朋友们啊，这个再等等吧啊。今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那明后两天温度会降低还是升高？秋老虎一直在还没结束啊，秋老虎还在进行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26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6度，低温17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6度，低温17度。所以想洗车的朋友们啊，不妨等到27号之后吧。

刚刚呢我们发布了一则这个寻物启事啊，名字叫做霍拉拉的这位朋友也发来了包裹里的具体物品的描述，说这个包裹里面的具体物品呢就是快递包装袋，而且呢这个包裹呢是比较大，是绿色的编织蛇皮袋啊，一大包掉在了昌吉往机场的这个岔路口的位置，后方有一个黑色的私家车是捡走了，所以呢如果说您捡走了或者您看到这个包裹在哪儿有发现到它，可以来联系失主，电话18690266023 18690266023。不过呢也再次提示啊，不管是什么车型，您的车里放了物品货物一定要记得捆好绑紧，防止它掉落，因为第一丢失您也很着急，万一是贵重物品的，对不对？第二呢就是后方行驶的车辆，如果前方的车上突然掉落物品，对后方的行驶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啊，也希望呢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同时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4:58，今天午间的一路畅通，时间过得好快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我是天宇，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积极的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天气何时下雨是否下雨的雨况也可以来及时跟进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朋友们我们明天见啦。今天的天气有点凉，早晚温差大，及时增加衣物啦。

0: 爱着对方。
1: 中午三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三楼，三楼，不是不是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欢迎欢迎您到了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吧来吧，我们继续来锁定，一起分享，一起关注。到周二了啊，朋友们，你看看这一周过得多快！哎，周一结束，是不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就来了啊！周二，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九四九。那么接下来，劲爆体育带着你一起了解更多内容。那么来了解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吧。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呢是20公里每小时。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啊到苏州西街的北向南是22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24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八家户路从华林市场立交到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是22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路况，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今天呢，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薪火相传，筑梦蓝天，看航母小将赛场亮剑。胡金秋领衔中国男篮亚运会公示名单。女排亚锦赛，中国队两连胜进八强。关注体育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起畅聊。
2: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啊，云卷云舒变强，看到了世鹏发来的信息，也看到了子健的打卡，看到了小宝的互动。来吧，也需要您啊，咱们一起来分享，一起签到了。体育节目希望每一个运动热爱生活的你，咱们一起来畅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每一天啊，在完成自己制定的这个计划。哎，比如说工作啊，这个学习啊，比如说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啊等等啊，相信自己啊，每次会激励自己说我可以啊，我一定这一周啊7天，我给自己列了将近啊20多个任务，哇，自己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确实如此。有的时候啊，积极的暗示能够让事情走向变得更好啊。啊，如果说哎说一些比如说啊我不行啊等等这些念头的时候，或者口头禅的时候，也许是下意识出现的，在大脑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都会被大脑捕捉到啊。神奇的是呢，大脑很可能会做出与之匹配的反应，并带来与之匹配的结果。那么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你就会真的可能搞砸了。相反呢，如果说能够采取积极的自我对话，如果说哎如我愿意尝试，我能行等等啊，能够激发你的潜能，随之带来的积极行为，最后能够促成积极的结果。那么这种积极的暗示能够给大脑和心理传递正能量，看到事物的积极面，那么这是一种理性的乐观。所以此刻的我们就需要做自己的积极关注者，把暗示利用起来啊，重复自己啊，重复什么呢？重复啊，就是信念的改变。

0: 有朋友呢也是啊，伴随这样富有激情的旋律啊，大家呢也是状态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关注更多的体育内容。接下来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更多的运动项目的知识点。我们开启的是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会是广场舞和压加运动项目。首先是广场舞，很多人啊会知道这个，很多人印象里广场舞就是大家饭后休闲健身。但运动会当中的竞技广场舞啊，和我们小日常小区里面跳的休闲广场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怎么说呢？竞技广场舞啊是有着完整严格的竞赛评分体系，打分呢不只是看舞姿好不好看，哎，评分呢会综合考量队形编排变化、音乐节奏把控、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整套动作的整齐划一程度，还有整体的精神风貌。想要拿到高分啊，队伍既要讲究创意编排，对队员的同步度也有着很高的要求。所以在这方面你了解了吗？那么另外一项咱了解和关注的运动项目压加。压加是什么？大家也形象叫它大象拔河，是极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力量项目。比赛的时候啊，参赛选手呢将绸带啊套在脖颈位置，那么绳带呢从两腿之间穿过，选手四肢着地，依靠全身的力量向后拖拽比拼。那么这里啊有个关键的规则，就是比赛过程双手是不允许直接拉绸带的啊，完全靠颈部、腰腹、四肢整体发力，把对手拖拽过界限，哎，拖拽过界限即为获胜。就所以说是非常考验选手的耐力与核心力量。所以今天聊到的广场舞和压加运动项目你也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关注更多内容，咱们一起畅聊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好的答案只有一个，也期待朋友们您也准备一下啊。在我们的本时段呢，准备了四条新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咱们一起探讨，一起来寻找最终答案。今天我们要猜到的运动项目会是什么呢？啊，今天猜的是运动项目啊，给大家会多条新线索，大家思考之后啊，一起来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条线索来了，大家仔细聆听，请听内容啊。无论年龄大小都可参与，哎，而且呢被广为流传，同时呢也纳入正式运动会的竞赛序列。这是第一条线索啊，就是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与，而且它被广为流传，同时呢也纳入正式运动会的竞赛序列。想一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啊？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我真的感觉听着这个就是我所知道的运动项目，我知道的不多啊，嘉贺。我说上几个应该都能符合条件，在这儿提示一下，尽量每条线索出来之后我们说一到两个就可以了啊。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收听949，也可以通过手机端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乐视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在您的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可以互动一下了啊。那么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有朋友可能刚刚调频啊，正在锁定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

0: 体育。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说到的第一条线索，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与，而且它被广为流传，同时也纳入正式运动会的竞赛序列。你想想哪个运动项目啊，被广为流传，而且还是早就已经啊纳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序列当中。欢迎大家来一起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一起来讲一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薪火相传，筑梦蓝天，看航母小将赛场亮剑。啊，8月23号呢，16岁的航母夏姆现操纵特技，乌鲁木齐市代表队队员杨俊迪说啊，航母我会坚持飞下去，梦想的是成为一名飞行员。当日，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航母比赛开赛，赛事呢分别在伊犁奥体匹克体育中心、伊宁市体育中心举行。那么此次比赛涵盖航空航天、含无人机啊，包括还有车辆和航海模型三大类啊，共设15个项目，包括无人机足球、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2对2遥控空战、航海模型3对3足球等热门项目。那么比赛现场呢，记者呢也是见到了9年前带领杨俊迪进入航模项目的老爷李学珍啊。那么作为一名中学高级科技退休教师呢，他40多年啊培养了数百名热爱航模项目并且走向相关行业的人才。那么前来观赛的世界航空模型现操纵特技锦标赛 F2B 冠军韩新平说啊，新疆的航模小将呢已经在全国赛事当中崭露头角，那么期待新疆航模事业发展啊能够越来越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啊，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河谷绽放铿锵玫瑰。近日，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女足赛事呢，在伊犁奥体中心火热进行。那么，来自全疆各地州的女足小将相聚伊犁河谷，在绿茵赛场上是挥洒汗水。那么，赛事呢是设置了 U13、U15 两个组别，那么各支队伍啊是轮番上阵展开角逐。那么赛场上呢，这个姑娘们奋力奔跑，抢断传射，每一次攻防对抗都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那么烈日挡不住追梦脚下，各地女足队员呢也是以球会友，在竞速比拼当中磨练球技，也加深各族青少年之间的交流情谊。铿锵玫瑰在绿河谷赛场尽情绽放青春光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十米沙哈尔蒂竖立赛场，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筹备就绪。8月24号呢，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南侧的运动场，高约10米的圆木轴直指蓝天，轴顶的木轮和横木呢已经安装就绪，多组绳索啊从轮上垂落，等待表演者完成高空动作。这是即将在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亮相的表演项目——沙哈尔蒂的比赛场地。那么，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学部负责人李建文介绍也是说了，说沙哈尔蒂呢就像这个高空旋转飞椅，表演者在音乐配合下，随木轮的转动逐步升高，做出各种惊险动作。那么今年的该表演项目呢，有2支队伍，一支来自喀什，一支来自阿克苏，两家的设备不一样。那么10多米高的立柱呢，需要现场浇筑混凝土安装，拆装是极为复杂。那现在呢，是我们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了，只等比赛开始。那么除了沙哈尔蒂，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还承担了多项筹备任务。学院体育馆内珍珠球项目场地已铺好，体育场馆外秋千架高高耸立， 板鞋竞速、高脚竞速项目的赛道呢也准备就绪啊，也是表示啊，说我们有不少学生是参与到了筹备工作当中。孩子们说啊，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些项目，亲手布置场地、了解规则之后，才真正感受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趣味性。那么在喀什市东湖公园龙舟项目的这个筹备呢，同样也是热火朝天。喀什龙舟项目总教练刘凯呢，带着大家是完成了啊这个湖底的清淤工作。那么湖心岛搭建了临时基地，两个观赛区呢已经划设完毕，四条赛道呢按比赛标准布设。浮漂和绳索呢标出200米、400米两个赛段，共设男子200米、400米，女子200米、400米，混合组200米、400米和200米、400米六个项目，12支队伍参加。刘凯也是在说我们连续3年在东湖举办龙舟比赛，今年龙舟首次列入自治区市五运，即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运动员们都想展示一下身手，拿到好名次。那么喀什地区线下赛事呢共设置10个比赛点位，那么比赛场地呢涵盖喀什市体育中心、东湖公园及多个户外室内体育场馆。那么呢其中龙舟项目在喀什市东湖公园开赛，民族式摔跤、压加等室内项目在喀什市体育中心举办，运动会闭幕式啊将于9月6号在喀什市体育中心举行，各项工作持续推进，静候盛会的这个启幕，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啊，一起来了解。刚才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您的答案是什么？你想到的可以来说一说。第一条线索是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与，被广为流传，同时也纳入到了正式的运动会竞赛序列。你想到的答案，咱们来一起畅聊一下吧。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文字语音，咱们都欢迎每位朋友啊。看到永胜在说啊，说羽毛球，你不懂再说啊，说嘉贺下午好，我来打卡签到了，昌吉现在阴天，小风吹着，那叫一个舒服啊，今天是不是会有点小雨啊？兰兰在说游泳羽毛球，继续来关注一下，世鹏在说目前觉得应该是跳绳或者说踢毽子，那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朋友们来讲讲说一说，一起解锁，一起畅聊吧。接下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内容啊，胡金秋领衔中国男篮亚运会公示名单，8月24号中国篮球协会24号发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具体名单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一个，首先篮球项目啊，国家男篮有陈帅鹏、崔永熙、胡金秋、胡明轩、贺西宁、焦伯乔、李洪泉、李月洲、廖三宁、庞真林、王俊杰、于家豪、赵佳毅以及朱俊龙。那么国家女篮方面啊，有陈明玲、陈玉洁、邓雨婷、贾赛琪、李星诺、李媛、罗新玉、刘雨桐啊，包括还有孙雨、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以及张子雨。那么在三人篮球项目当中啊，国家三人男篮有谁呢？分别是郭嘉毅、韩世豪、刘千豪、马典成、严永坤以及周周。那么国家三人女篮方面啊，有李若莹、李文霞、刘希月、孙凤毅、王月以及张建平。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都能够一起关注，一起畅聊啊。这会儿来刷新一下城区道路的最新通行表现，了解到现在可以关注到的是啊，依旧是苏州东街辅路了，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来关注一下宝姐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好，
2: 949949。
1: 你好，
2: 这会儿黄山街这边顶着太阳下着雨，小雨已经淅淅沥沥下起来了哦。
1: 看刚说是不是有可能有小雨呢？啊，这位朋友也是在这黄山街这块啊，也是顶着太阳下了点小雨啊。这会儿从949直播间要窗外看去啊，好像也是多云，这块也是多云的天气啊，有点阴天的意思，好像像下雨的感觉。朋友们您也来说一说吧，您那里阳光明媚吗？还是啊有点阴天呢？还是说有可能已经下了点小雨呢？麻烦大家一起来讲一讲，一起说一说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答案只有一个第二条线索，也欢迎和期待着更多朋友咱们都能够来参与一下啊。第一条线索是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与，被广为流传，同时也纳入到了正式的运动会竞赛序列。第二个线索呢是啊，练习呢讲究的是内外协同，不光锻炼肢体，还十分看重呼吸以及意念的协调啊。你看第二条线索是练习讲究内外协同，不光锻炼肢体，还十分看重呼吸和意念的协调。哦哟，这个感觉好像，难不成就是他？ 是他，是他，就是他啊。所以是什么呢？来吧，咱们来说一说这项运动项目是什么啊。好多朋友说，你这样讲，嘉禾，那你就太够意思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哎呀，这一句一出来之后啊，要调整了哈、啊、答案要调整了啊，这思考的方向要调整了。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啊，我们一起讲一讲还有什么运动您认为是符合条件的啊，是符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线索的，对不对？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刚才的内容介绍，咱们看情况一起来说一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在说啊，也是互动起来了啊。盛鹏在说，目前觉得是跳绳踢毽子啊。刚才呢，还有朋友在说黄山街这块也是下雨了，对不对？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静静老师在说，难不成是拔河吗？兰兰在说啊，说游泳。还有永胜在说啊，说太极拳。子健在说啊，说河马泉新区这里下雨了。水心没有水在说，这不是下雨啊，感觉下的是泥巴点儿啊。哎呦，我下午吃我狂锦师傅来了，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南昌路双向是车流量适中的，收到收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继续关注，一起来分享还有什么可能运动，可能咱们都来一起讲一讲呗。永胜在说说太极拳啊，兰兰说游泳。哎呀，感觉有点意思，是不是有点意思了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来说一说，一起解锁吧。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排球方面啊，女排亚锦赛，中国队两连胜进八强。8月24号呢，中国女排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虽然说小遇波折吧，但仍然三局完胜，两连胜的中国女排呢顺利晋级八强。面对实力较弱的伊朗队呢，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是派出了与首场比赛相同的首发阵容，二传是谢胜玉啊，主攻是庄宇珊、唐鑫，副攻是王媛媛、陈厚宇啊，接应是巩翔宇，自由人是王梦杰。那么不同于这个首场比赛的顺风顺水啊，伊朗队呢，此役这场比赛给中国队制造了一定的麻烦，两次迫使中国队是暂停比赛。那么首局比赛呢，中国女排是赢得较为轻松，5-0开局是一路领先，以25-14是先下一城。那么但第二局呢，伊朗队的进攻和防守都有所改善，中国队无法拉开分差，特别是在局末阶段，中国队以24-19拿到局点后，被伊朗队是连续追分，迫使中国队叫暂停调整啊，才以25-23胜出。那么第三局呢，伊朗队继续给中国队施压，一度是连得三分，以8-7反超比分，中国队再次啊被迫叫暂停。那么换上二传啊，刁琳宇啊，那么之后呢，才找回到了自身的节奏。那么拉开分差之后呢，最终以25-14是赢得了胜利。中国女排队长巩翔宇呢，赛后也是表示啊，说伊朗队的防守拼得很凶啊，的一些困难球打得也很漂亮，这让队员们在心理上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后面还有一场小组赛，要认真准备，因为每一分都很重要，会影响到后面淘汰赛的对称。那么副攻王媛媛说啊，说在淘汰赛之前经历这样焦灼的比赛呢，是一件好事儿，能够通过实战机会逐渐进入更好的比赛状态。那么小组赛的三个对手我们平时很少接触到，与他们比赛非常考验我们的临场应变能力啊，同时呢，这种能力也是我们现阶段比较欠缺的。那么中国队的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呢是中国台北队。那么当天的另外两场比赛当中，这两场比赛当中呢，泰国队3-0是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那么越南队呢是3-0击败中国香港队。那么在平台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是关注了比赛，比如说小宝哎就发来了内容啊。哎呀，他说的是非常多啊，他说呢，中国女排3-0击败伊朗，2026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的也是战罢结束了。那么全部的12支队伍呢打完了两场小组赛，综合排名榜单两战全胜一局未丢的中国女排呢以总积分6分高居全队队伍的第一位啊。那么泰国女排呢同样是以2胜0负是位列第二啊，日本女排呢是紧随后排是紧随其后呢随排在了第三位。那么三轮小组赛呢还剩下最后一轮了嘛，那么中国队只要在收官战不丢局，基本是可以稳稳去把这个八强阶段的一号签能够抓住的。
同时他也表示啊，说虽然说已经提前晋级八强，但收官战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中国队呢需要进一步稳定一传，改善领先之后的注意力松懈的老问题，以完整的竞技状态迎接淘汰赛阶段的考验啊。泰国日本两队的实力呢也比较强劲的啊，也会全力冲刺冲击榜单的排名，所以说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较量依旧值得关注，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关注啊，咱们一起给中国女排啊，给铿锵玫瑰们加油助威。这会儿您在哪里呢？路况表现咱们别忘了讲一讲，同时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两条线索，再一次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啊！第一条线索是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与被广为流传，同时也纳入正式运动会的竞赛序列。第二个呢是练习讲究内外协同，不光锻炼肢体还十分看重呼吸和意念的协调，所以也希望大家来吧，一起说一说。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49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天气呗。嘉禾和你一起了解啊，乌鲁木齐呢是小雨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5到17摄氏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昌吉阵雨，28到17度。石河子多云天气，29到17度。奎屯呢是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克勒玛依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伯乐阵雨天气，27到15度。伊宁呢是阵雨天气，28到16度。塔城阵雨天气，24到13度。阿勒泰中雨转阵雨，23到12度。接下来了解到哈密多云天气，36到21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0到27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3到2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6到16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2到17度。喀什多云天气，33到18度。和田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1到19度。回顾乌鲁木齐是小雨的天气，25到17度。那么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天气，25到17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26到17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26到17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天气啊，同时来关注答案。只有一个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是招式流转圆圆。就是招式流转圆转回旋，练习时呢可慢可快，并非始终保持同一个节奏。再次提示一下啊，招式流转圆转回旋啊，练习时呢可以慢可以快，并非始终保持同一个节奏。这是第三条线索。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继续说一说，一起锁定九四九劲爆体育。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更多的运动项目啊。当然在关注之前也看到了，比如说我笑我吃我胖这朋友在说嘉禾啊，中午好打卡打卡、啊、他说呢，天山区悦来天庆一期这块附近呢是下雨了。还有哪里有下雨的朋友来说一说啊，哪里有下雨大家来说一说。关注一下斯诺克赛事啊，了解到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赵欣彤晋级，吴亦泽出局。8月24号呢，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24号呢是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火箭奥沙利文呢以5-2战胜了阿什利卡蒂，啊，赵欣彤呢以5-0完胜同胞高阳，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亦泽则以4-5惜败于阿尔特米奇金斯，爆冷出局。奥沙利文的全场是轰出了3杆50加，以5-2晋级。然而呢，他在赛后发布会上呢，表示自己的状态并不理想。他说：“我会再努力打1年半，看看自己能不能好起来。如果说还是这么糟糕呢，我可能会调整职业规划，只参加一些短局制的赛事。”那么当天下午的比赛当中，赵欣彤状态火热，以5-0是完胜高阳晋级。他说呢，我觉得啊，今年的状态比去年好很多了。赵欣彤呢也是讲到了说，去年作为新晋世锦赛冠军参加比赛，自己还没有办法很好的调整压力。他说，但是今年他说我会尽量的放松。赵欣彤说呢，说对于比赛结果的期待，说顺其自然，尽量把球打好就可以了。那么当天另一场比赛当中，吴亦泽呢前半场状态不佳，那么赢下了首局后啊，被奇金斯是连下3城啊，以1-3落后。那么此后呢，吴亦泽逐渐找回了状态，拿下第五局，并在第六局轰出了单杆129分，一杆制胜，将比分扳平。那么第七局再胜后，他以4-3反超。第八局呢，奇金斯打出了单杆80分，将比分追至4-4。那么决胜局当中呢，吴亦泽进攻失误，最终呢以4-5惜败，无缘32强。赛后呢，吴亦泽也是说啊，自己确实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在没有想好的情况下击球，但也从中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他说，希望已经晋级的中国选手都能够打出自己的水平，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那么当日其他比赛当中，贾德特鲁姆普呢延续前一天的良好状态，以5-0是战胜了袁思俊。肖国栋呢以5-2是淘汰了杰克逊佩奇。尼尔罗伯逊呢以5-1击败了本梅尔滕斯。斯嘉辉呢以5-3是战胜了江俊。那么巴里霍金斯以5-2战胜了陈奇恩。那么肖恩莫菲呢以5-0零封阿尔菲伯登。马克塞尔比呢以5-0战胜了范真一。利亚姆·戴维斯以5-3淘汰加里·威尔逊，马克·威廉姆斯以5-3战胜大卫·吉尔伯特。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一起给中国选手加油。

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啊，最后一条线索。最后一条线索是大众练习侧重调养身心啊，竞技赛场却要靠腾空发力的难度动作博取分值。哎，就是大众练习会侧重的是调养身心，竞技赛场呢却要靠腾空发力的难度动作来博取分值。所以说，哎，你认为哪一个运动项目可能符合最后一个线索？最后我们以上结合的四条信息线索，咱们来一起讲一讲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看到有朋友呢也是报路况啊，说到了32国道往石河子方向，在大丰镇三车这块三车追尾事故造成了缓行啊，缓行还比较长啊，麻烦这一块的车友朋友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具体的这个现场的情况也麻烦大家继续持续跟进一下啊。刚才我们的最后一条线索也是说完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介绍大众练习侧重调养身心，竞技赛场却要靠腾空发力的难度动作来博取分值。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啊。永生再说说太极拳，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太极拳，石鹏再说说想了半天，哎呀我觉得是太极拳，最终就选他吧。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正确答案就是太极拳啊。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起解锁一下啊！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参与，被广为流传，同时也纳入正式运动会的竞赛序列。它的覆盖范围比较大，像健身、气功、武术套路、广场舞等不少群众体育项目，它都是比较符合的。第二个呢，练习讲究的是内外协同，不光锻炼肢体，还十分看重呼吸与意念的协调。这个就得排除球类了，像田径、摔跤等啊重肢体输出的对抗项目也有啊，也得排除啊。剩余比如说像武术啊、健身、气功啊等传统的体育，对不对？第三个啊，这个招式流转、圆转、回旋啊，那么练习时可以慢可以快，并非始终保持同一个节奏啊。它这个可以筛除掉，比如说节奏平缓、固定的健身气功，也可以排除刚猛直进的长拳类的武术，所以范围要会变窄一点。第四个，大众练习侧重调整身心，竞技赛场却要靠腾空发力等难度动作来进行博取分值。那么其他的传统武术啊，少有大规模普及的养生简化版本，对不对？所以呢，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啦。

哎呀，看到云卷云舒变相在说说加贺，最后一刻才锁定正确答案，不容易呀。确实，大家今天啊，对于这一道题有认真思考啊，但是好在最后一条线索出来之后，咱们都答对了，是不是？掌声送给自己好吗？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啊，由加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要说再见了，感谢。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啊，路况啊，包括天气啊，以及您的好心情，咱们都传递过来吧，也祝各位一路畅通，快乐至上。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其实呢，咱们很多词儿啊都用错了，哎，都误会了。其实哈，你看，其实咱们就说哈，这个说形容一个人啊，小鸟依人，哎呀，就很可爱的样子是吧？感觉呢，就是形容女孩。其实不是，它不是形容女孩的，它最早呢是出自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它呢是唐太宗啊形容褚遂良，形容他就是忠诚、清静、温润、谦和的意思。所以说

0: 小鸟依人最开始它不是形容女孩子的，而是形容男孩子的，哈哈。还有什么词呢？它是这个搔首弄姿这个词哈。其实呢，它也是原意啊，最开始呢是形容男士修饰仪容、故作姿态用的。所以说搔首弄姿这个词也是形容男士的最开始啊。这还有一个词儿也是误会了，如花似玉，这个词儿一听啊，如花似玉，那不就是女孩吗？形容，其实它也不是，它是出自于《诗经》的，原意呢是形容男子容貌俊美、品德如玉，它呢是女子赞美男子用的。所以说，你看如花似玉啊，搔首弄姿啊，包括呢小鸟依人呐、啊，都是最开始形容男士的啊。所以你看这些词儿呢，古今的一些变化还挺有趣的，是吧？那么您还知道哪些文化的小细节和不同呢？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参与节目。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其实现在哈、啊，形容男士的成语还挺多的，比方说玉树临风，是吧？还有谦谦君子，才貌双全，高风亮节，是吧？都是形容这个男子俊秀的一些品德的外貌的一些成语。那么您还知道哪些形容男士的优美的成语呢？来互动一下吧。同时也可以签到啊，签到打卡哈、啊，怎么打卡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跟咱们节目互动了。今天天气不错，路况呢这会儿有朋友在说到是河滩快速怎么回事，我们看到目前确实啊，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很大，拥堵排队很长，队尾呢在人民路立交，对头的位置呢几乎快到新一路立交了。由南向北方向此时段呢拥堵长度超过了2.5公里哈。这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行经这个路段，知道最新的路况变化，记得哈随时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下午好，韩帅能说会道，这个是是褒义吗？能说会道好像就只能说会道，不能干实事一样的感觉。李师傅说韩帅下午好，帅的掉渣行不行？我可不渣，是不渣，不掉渣，不掉渣。哎，欢迎子健骑行，他也来打卡签到了哈，说边走边听，准时聆听，还发来了小核桃的，应该是暑假末，就是末几天的哈，这拍的图片，这是跟小兔子在互动，还有呢在湖面扬帆起航的照片啊。好嘞，继续欢迎后悔关师傅。真的关师傅您得后悔一下，为啥呢？您再看看您发的信息，您就只能单纯的复制粘贴吗？你就不能够根据节目的内容再实的变化一下吗？咱这节目名字不就已经到了这边走边听了吗？我差点说成一个小游戏。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行吧，那就开始做一个小游戏吧。哎呀，咱们今天继续啊，语文课偏多一点，因为上周啊不是数学课多吗？大家提意见了，说喜欢上语文课，行，那就满足大家哈。继续上语文课，那就请大家听广播的您先关注节目，就知道该怎么参与节目嘛，是吧？用手机软件微信先打开，以后呢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请大家现在立刻的说出一个或两个以及更多个，同时包括了男人、女人、老人和小孩的成语，您能想到哪些呢？就是一个成语啊，4个字儿，能同时包括男人、 女

0: 好嘞，咱们继续啊，可以互动参与节目，考一考大家的小学语文有没有都还给老师呢？那您还记得小学语文老师的名字叫什么吗？咱们姓什么？还有联系吗？你看，确实啊。那说说吧，您能够想到的一个成语，同时涵盖了男女老少的有哪些？我们看看信息哈，这个各位打的还是挺厉害的。这个众雁啊，不是归雁，归雁发芸芸众生，哎，这也算是包括的吧？嗯，算包括。人山人海里，那肯定有啊，对吧？还有呢，我们是朋友，说我只想到了一个，就是老少皆宜。老少皆宜，它其实不是那么的，它主要是强调的是老年人跟小孩都适合，但是中青年的男性女性好像没有特别的凸显出来啊。挺多的，李师傅他也说的是老少皆宜，童叟无欺。你看您这个成语错两个字，这两个字趁你还不知道。这个还有笑看人生啊，还说的是什么老当益壮，那这个只有老年人呢，以及生龙活虎，这个成语它也没有完全涵盖男女老少四个，是不是？几分钟意，王师傅答的是挺标准的。你看四世同堂也可以哈，那五世同堂那不也可以吗？哈，我笑我吃我胖，他说这个家庭和睦啊，也是包括的嘛。家庭和睦肯定是人和睦啊，那家庭啊肯定是有男女老少，对吧？还说家和万事兴，不错不错，哈哈。这个他还发路况说，昨天堵车是因为在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碰撞，挺严重的，河滩堵车了。但是今天这会儿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堵车很严重，拥堵长度呢，目前哈目测已经3公里多了，从人民路立交一直是到新一路立交之间，目前是长排队。提示大家，有急事的话呢，可以就是绕行一下吧，看看怎么绕哈。如果您绕行的话呢，走长江路、扬子江路之后呢，再走这个友好路的话，我们看到哈，从明园到友好商场中间路段呢有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400米，但是也比那个3公里要堵得好一点，是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走西北路也能够绕开这个路段，之后呢咱们再到新一路立交，能够绕过大部分的拥堵路段。如果您从靠东边的话，走东外环吧，要不然东外环由南向北方向看了一下呢，畅通，一直是到了会展大道的下桥口的位置啊，都是很畅通的。继续哈，这个男女老少都涵盖的四字成语还有什么呢？夫师傅说四世同堂可以，还有呢，王师傅发来了个语音消息，
1: 五湖四海
0: 啊，五湖四海皆兄弟，那就是男士男，还有什么呢？韩师傅说的是弱不禁风，那他也没有形容男女老少的概念啊，这个其实不是太精准哈。还有哪些呢？看看哈，各位的信息，有的是说男女老幼啊，也行吧，这也是比较直白的形容四类人群的一个成语哈。

0: 男女老幼，男女老少都可以，合家团圆，哎，可以，这个是很好的祝福。妻儿老小也是泛指全家嘛，包含的是家里的长辈呀、妻子啊、子女啊，都涵盖了。还有呢是扶老携幼，就也算是对的。你看谁搀扶老人呢？那肯定是中青年男女嘛。那谁带小孩呢？也是中青年男女嘛。所以说这也是形容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成群出行的一个场景哈，人群主体肯定也是包含的是成年的男女以及提携的老幼啊，还挺多的其实哈。另外呢，这个是生活加地板，说的是男女老小，老小不是老少吗？还说黎民百姓，哎，这个是可以的。还有呢是多喜乐。
1: 138HS
0: 在西外环乱丢垃圾。西外环乱丢垃圾，车牌号是多少呀？我们再来听听看，曝光一下它。
1: 138HS
0: 138HF 西外环，你看看，真是。哎呀，还看到两个信息啊，大家都在发呢，说你咋不读一下，我不太敢读啊。一个是满门满门老小，那你看满门呢既指的是啊这整户人家嘛，老小呢涵盖的就是老人跟孩子嘛，对吧？还有呢黎民百姓，还有什么呢？珠帘，珠圆玉润，行不行啊？还有真的是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哎，还有这个渔履提携，这个是我们以前背过的一个课文，是不是？醉翁亭记，渔履提携就指的是那种渔履啊，指的是弯腰驼背的老年人，提携呢指的是被大人牵着的一个孩子，形容呢也是百姓群体出行的一个状态。渔履提携这个成语您还记得吗？Every 说的是鳏寡孤独，哦，可以可以，这个老少皆宜刚说过了哈。明亮开锁说童叟无欺，这个他倒没有提到男女，主要他提的是老人跟孩子嘛，是不是啊？做生意比较诚信，讲诚信，童叟无欺，是吧？朝晖说老弱病残，哎呀，还有呢，这个是草堂。
2: 芸芸众生，
0: 哦，芸芸众生也是不错的。行吧，咱们成语就到这儿吧哈。这个估计咱们的词库呢都用的差不多了哈，好多词儿确实哈，这说的太多了，太多了。来吧，咱们出第二道题目。这个题目呢就很巧，多巧呢？它是一道关系题，请听题。题目是这样的哈，一定要认真听哈。甲是乙的父亲，乙是丙的父亲，那么请问丙是甲的什么？有点烧脑啊，就是你要我反应啊，因为甲乙丙就三个人，他们的关系到底什么样呢？甲是乙的父亲，乙是丙的父亲，请问丙是甲的什么人？丙是甲的什么人？甲是乙的父亲，乙是丙的父亲，那么丙是甲的什么关系呢？来吧，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确实绕啊。这个甲是乙的父亲，乙是丙的父亲，请问一下，丙是甲的什么？有人说就是他自己，还有人说丙是甲的爸爸，还有人说丙是甲的爷爷。哎呀，小时候大家坐过那个小摇摇车没有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那个简单哈。小朋友能回答一下吗？甲是乙的父亲，乙是丙的父亲，请问丙是甲的什么？

0: 有人说还没反应过来，这个踢其实还可以这么做哈，我是这么做的。我听到以后呢，就是我也是，哎呀，就绕，很烧脑哈。这个题目感觉是简单的，但是为什么就这么难答呢？然后呢，我就自己代入了一下，你看，甲是乙的父亲嘛，然后呢，甲就是我的爸爸，乙就是我，是吧？甲是乙的父亲，那么乙是我，那么我呢又是丙的父亲，就是我的孩子。那么请问一下，我的孩子是我的爸爸的什么呢？那不就是孙子或孙女，对吧？孙子或孙女，您答对了吗？老爷
1: 是他的孙子。
0: 哎呦，你看还是小朋友反应的快哈，确实这小时候，哎，不，小时候那也没有少坐那个摇摇车吧，是吧？简单点，明亮开锁，杰出青年，答的都是对的。天山美女士答的是爷爷，这关系就搞反了哈，搞差了哈。我想养猫，说的是丙是甲的孙子或孙女，答的很全面呢哈。这个还有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是朋友啊，说我觉得应该是祖孙关系哈，这不就是四世同堂吗？这不应该是三世吗？啊，来细碎生活里的光。
2: 答案是孙子或者孙女。
0: 嗯，
2: 因为
0: 孙子或孙女，
2: 甲和乙的性别都是确定的，只有丙的性别不确定。
0: 好严谨啊！细碎生活里的光，真的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这是、啊，杰出青年。这句话其实您不用加的话我也知道啥意思呢。那不是互动参与节目吗？还补充了一下说啊，没有说你哈，我答题呢，我知道，我知道你答题。大家答的都是这个词儿，是吧？明亮开锁说，哎呦，这信号太差了，咋回事？哦，这样哈，因为每周二下午的时候呢，确实啊，正好4点钟开始啊，到6点钟有一个这个检修的时间。如果大家听到信号不太好怎么办呢？没错，拿出手机，打开应用商店，搜索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以后啊，实名注册一下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广播节目了，而且能回听呢。什么意思是回听啊？就是您可以听到上周的、周末的，甚至上个星期一的949边走边听节目，很厉害是吧？但是前提是您得要先下载哈，思路视听客户端，一切都可以实现了哈。这个夏师傅说的是没答出来的就没坐过摇摇车。哎，真的，我也没坐摇摇车。摇摇车这不就是90后才开始坐的吗？您坐过那个摇摇车吗？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好嘞，有困难跟我们随时联系哈。949绿色带的应急求助专线是0991250549，电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哈，0991250549是949的绿色带应急求助专线。那这会儿呢是到了4:2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不要忘记啊，上车就听949。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把路况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告诉我们，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拥堵缓行的河滩快速啊，这会儿现在呢是释放了一部分了。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比较厉害的呢是从人民路立交下去以后呢，一直堵到了克南高架的位置差不多哈。南向北呢，目前这个区间拥堵长度1.5公里。之后呢，我们看到哈，是过了新一路之后呢，有轻微的缓行。其他路段看了一下，东西南北外环环线此刻通行都是畅通的。好嘞，这会儿呢是4:24，那么还有时间，那就再来一道题目。来个什么题目呢？来到专业题怎么样？这个题目就可专业了，是我们常见到但是呢却很少用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日常的电焊呐、啊，都见过哈、啊，就是小时候都说过啊。别人在电焊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看它，很危险，容易把你眼睛刺伤的，就那个电焊是吧？那么请问大家，电焊核心工作原理是什么？三个选项 ：A 是电弧高温 ，B 选项是高压挤压 ，C 选项是高频振动。请问就是大家哈，这个常见到的电焊，它的核心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A 是电弧高温 ，B 高压挤压 ，C 高频振动。那么请问一下，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您可以现在互动参与节目，把答案用字母方式吧，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6: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5: 这个题目其实挺简单的，为什么呢？你看通过字面理解哈，就能够排除掉两个错误答案了，一共三个答案排除两个，那不就把那个答案就排出来了吗？就很正规，就是还有什么雪花啊、烟圈啊，哎，你看看是有的啊，有儿化音的歌，哎，你看我们是朋友，他说男儿当自强这歌，傲气傲笑万重浪，男儿当自强。那咱们有请，我们是朋友是吧？你起头。人间小迷糊来了。
7: 兔爸爸。
5: 那啥？大头
7: 儿子和小兔爸爸。
5: 儿化哦，儿子哦，对对对，小头儿子、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啊，儿子。哎呀，突然没反应过来哈，来亮师傅。
8: 1984年，窗下还没说渴望，
5: 给父亲的散文诗。
8: 女孩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
5: 哇，李健的歌曲啊。
8: 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替自己寻望，收收和人记忆的他们。
5: 哦，你看。

0: 很用情，唱的确实很不错啊。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发送信息了，文字语音都可以哈。来，小韩。
1: 东说人儿没烦恼，可儿山高水远他乡游。
0: 养儿能防老这个词儿。
1: 东说养儿没烦恼，可你。
0: 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好，来这个小。
1: 大唐儿子想当爸爸。
0: 哎呀，你是不是也做过那个摇摇乐儿？摇摇乐儿。来，这小莫。
2: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0: 哦，这个 feel 倍儿。哦，倍儿爽啊，倍儿这个字儿啊，哎，我说哪个字儿带有儿化音呢？你不细听的话，还真反应不过来哈。所以说这会儿呢，如果您想到了一些比较隐藏款的带有儿化音的歌，可以继续啊，把歌声用文字或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儿化音的歌，儿，哦，嘿呦。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到底下不下雨了呢？关注一下哈，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啊，今天啊，明天的天气啊是小雨转多云，低温17度，高温26度，西北风3到4级。那这会儿您那儿下雨了吗？如果有最新的下雨的变化信息，及时告诉我们，好吧？这个阿勒泰呢，中雨转阵雨，12到21度；塔城阵雨，13到25度；伊宁晴，17到28度；伯乐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奎屯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河子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昌吉多云转晴，17到28度；哈密多云，20到36度；吐鲁番多云，28到39度；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阿克苏晴，16到31度；阿图什晴，17到33度；喀什多云，17到33度；和田多云，19到33度。看一下乌鲁木齐啊，明天小雨转多云，低温17度，高温26度，西北风3到4级。
5: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6: 下午4点要提神，
7: 就听边走边听。
6: 下午4点要开心，
7: 更要听边走边听。
6: 新鲜资讯，
7: 交通路况，
6: 欢乐互动，
7: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听949边走边听，了解最新路上变化。没压上。来看看路况吧，河滩快速依旧是排队缓行，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到华林桥之间，目前呢拥堵长度还在1.5公里。这前方到底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及时把路况分享一下哈。再来刷新看到目前的机场快速，北向南方向，从地沟坡立交往木材厂立交方向呢，车流量开始偏大了，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更多前方路况及时分享一下。如果您这会儿呢听广播的时候想到了一些带有儿化音的歌，带有儿这个字的歌，也可以继续把歌声发送过来。歌声发哪儿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你若安好说苹果香里面有苹果香里面阿历克桑

0: 他说的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吗？哪一句能不能指明方向啊？来，这是顾师傅发的文啊、语音啊，唱歌了。
1: 啊，你在哪？
0: 你在哪儿？
1: 啊，我看不见。
0: 哦，这个是咋回事？这是雾太大还是怎么回事？赵师傅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那这歌好听，有朋友会唱吗？你看这也有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儿，这么一说，花儿乐队的歌，还有飞儿乐队的歌，你看看是不是啊？不就把这个曲库打开了吗？这不是叫？

0: 间爹娘，
1: 哇，也是我小时候唱过的一首这个儿歌，算是哈。来吧，这是歌手们都开始来了哈，唱歌好的朋友们，朱师傅。
0: 儿时的万花丛里，有野鸽在飞翔。
1: 哦，很熟悉的歌曲，这啥歌？
0: 在美丽的梅花枝，我坐在下雪的哈尔滨。刀
1: 哦，
0: 锋
1: 哈尔滨，
0: 上撕
1: 哇，
0: 碎年轻的脸庞。
1: 哦，也可以，可以，音是一样的，哈尔滨，对吧？你看，可以，可以，这都被您找到哈，确实是用心了，有心了。来，迈克尔唐师傅，
0: 花儿为
1: 啊，
0: 什么这样红？
1: 为什么这样红？还有什么歌带有儿呢？
0: 丢啊丢啊丢手绢儿！
1: 丢是丢啊，不是丢儿吧？这丢，这个儿化音您这硬加的确实有些生硬了啊。这丢啊丢啊丢哦，手绢儿哦，绢儿绢儿这个字儿啊，可以可以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我草率了啊。手绢儿啊，你看那肯定是要唱手绢儿啊，你要唱手绢的话呢，手绢啊就不太习惯，对吧？行呢，这还有呢，这个是穆师傅也发了哈，说我这个也可以啊，也可以，刚放过了吧，好像。
0: 见这个，哎呦，倍儿爽！
1: 嗯，对，倍儿爽，倍儿啊，可以。人间小迷糊。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1: 啊，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哎呀，这儿也可以，可以哈。这歌就是很春天的歌哈，因为看桃花嘛，是吧，张女士？
0: 丫头，阿姐，吃饱饭。
1: 啊，好可爱呀！
0: 丢手绢。
1: 丢手绢儿，你看手绢儿儿化音对吧？这好多儿化音，咱们就是好像没有反应过来，它其实就是得发儿化音，要不然的话就不得劲儿哈。阿言说，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看一看，人间的苦什么的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哪有仙儿啊？仙儿也不对呀，您能给我们演唱一下吗？
0: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
1: 知
0: 道？
1: 道什么呀？
0: 我等的花儿也
1: 哦，
0: 谢了。
1: 等的花儿都谢了，确实，现在你看，都快9月份了，这花儿也该谢了啊！这个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啊。残留笑颜，他说：“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哎呀，都这么的缠绵和浪漫吗？嗯，来，这是小小。
0: 天上升起一轮月牙，
1: 哦，这是戏曲吗？哪个字是儿化音呢？没有听太出来哈，但是唱的一听是好的，会唱歌的人呢，一听可以能听出来的，是吧？那这会儿呢，咱们还可以继续哈，想一想哪些歌里带有儿化音，把歌声可以继续想一想，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首歌，经典老歌哈，特别。

0: 你看，月儿弯弯入海港，你看是不是？刚才也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就是刚才放天气之前的时候呢，有一首歌曲一下子啊，从我的那个耳边就闪电一样的咔嚓一下子灵感来了，就是这一首歌曲嘛，《好汉歌》。哦，说来就来呀！
1: 一二呀！
0: 一二呀！

0: 你看就说啊，是不是啊，这很多儿化音啊就藏在很多咱们熟知的歌曲当中。哎，子健骑行说，刚刚就说了哈，说的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月儿弯弯。确实啊，刚才我们也唱了一下哈，月儿弯弯月儿弯弯啊。歌还挺多的哈、啊、提示一下吧，句号，您发的音频声音特别小，小的我们都听不进，而听不清楚，而且杂音啊风声也比较大。咱们要发语音的时候呢，尽量用手机直接的发音频。如果您要是连了蓝牙呀，连了蓝牙呀，包括耳机呀，是吧，连上以后呢，麦克风离得比较远，因此呢可能会收到很多的一些杂音。所以说咱们尽量用手机的麦克风来收音，唱歌音质会更好，更清晰，更透彻啊。来，阿言来了。
1: 太阳对我的眼睛，
0: 当当当当，
1: 鸟儿唱歌给我听、
0: 哦、鸟儿唱歌给
1: 我
0: 听。我
1: 是一个努力干活
0: 还
1: 不
0: 粘
1: 人
0: 的小妖精。哎呀真好啊，
1: 别问我从哪里来
0: 哪里来，
1: 也别问我到哪里去，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
0: 小公举，哎，可以。哎呀，还蛮可爱的嘛，是不是？来吧，咱们还可以继续哈、啊，把有知道的，您想到的带有这个儿化音的“儿”这个字的歌，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一下。有“儿”这个发音也行啊。后悔观师傅说：“蓝蓝的窦尔顿，哈、啊，窦尔顿，刀与马。”哎，这个说唱脸谱当中应该也有。就是北京话里面有很多的儿化音，所以说你看就是说唱脸谱啊，包括那个北京啊，这个没有，哎，这个没有儿化音啊，好像。夏师傅说的是流浪儿的歌曲，流浪儿这个歌咋唱的还真不知道啊。向师傅说的是女哦，那个歌，女儿美不美，女儿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那个歌啊，女儿，你看看有呢这个歌啊。然后呢还有是 To be number one 说，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嗯、哎呀这个好，一下唱到我心里面去了啊！就你看这自己唱歌也能唱到心里面去，这确实这样。还说北京里确实有儿化音呢哦，能不能给我们演唱一下北京里面哪一句有儿化音的儿这个字呢？这个是小头像哈，说的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哦，你看肯定是要唱儿化音啊，不能唱成天空飘来五个字，那就不够生动了嘛，是不是？得要鲜活点，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看事儿，哎，也是儿化音。穆师傅，
1: 九九女儿红，
0: 九九女儿红，来九龙。
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

0: 哇，厉害呀，男低音啊，九龙是一个啊。你看，很多人的这个低音炮啊，都感觉就是轰轰震的响，是吧？来，笑看人生。
1: 每晚你我走，唱首歌歌伴我流亡。我总有你对我的真心，我总有你的温柔。
0: 哦，也不错，唱的哈。另外呢，你若安好也说儿时的万花筒。哦，这歌的名叫做《儿时》，任素汐唱过。当时王菲都被唱哭了，是不是？嗯，儿时，铁道旁，夕阳什么？铁道追晚霞，那个歌，哎呀，有呢，《儿时的万花筒》。对对对，你看你这下就忽然想起来了哈，很多歌确实啊都是有儿这个音的。来，花好月圆。

0: 去前进，不许退。月儿高高挂，你看有月儿的歌曲其实也不少呢。后悔观师傅说，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这个歌你看确实啊，没想到吧朋友们。水星没有水说的是九儿，哎，九儿这个歌确实也好听哈。还有 To be number one。
1: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0: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没有儿化音啊。小鸟说，哦，鸟说啊，哦，我以为是那个包呢。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这个，还有那个谁呀，啊？向师傅也说的是九九女儿红哈，白师傅也说跟我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右边画一个道彩虹。哦哟，这个歌也被你猜出来了啊，可以可以。这个转眼哈，时间就到了下午的4:59了。今天为时一小时的949边走边听，到这今天就只能说再见了，明天吧，好不好？明天下午的4: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边唱边玩。那么稍后呢，依旧是主持人，田宇啊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就约定一下，明天4:00不见不散。同时呢，如果您今天唱歌了没有播出的话，表示抱歉，好吧？那就明天继续早一点听广播，来一起参与节目吧。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7: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0: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0: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节目一开始呢，也欢迎各位发布您的路上最新路况信息以及积极打卡签到互动，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那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目前的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吧。首先看到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节儿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看到友好南路呢，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拥堵路段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再来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的缓行路段有哪些。中亚南路呢，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呢，是从叶尔沃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南向北，平均时速45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呢，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团结路的反方向呢，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的反方向呢，也有一节是缓行路段啊，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最后呢，看到的是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所经路段的路况情况如何呢？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正式开始啦。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当然呢，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格外的凉爽，刚我出去溜了一圈，这风一吹啊，觉得还凉飕飕的。今天的乌鲁木齐呢，小雨转多云，预报说有雨，所以呢，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您所在的地段头顶的那片天开始飘雨滴了吗？也可以把最新的天气情况雨况跟我们来随时跟进一下。

穿行在城市的车流之间呢，总会有一些平凡的瞬间，悄悄温暖着这座城市。感恩有时候不必轰轰烈烈，一句道谢，一份认可，就是对善良最好的回应。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呢，继续带着大家来聆听身边的暖心故事，把藏在心底的感谢大声地说出来。如果在您的生活当中，在您的心里也有想要感谢的人，也欢迎各位把故事讲给我们听，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当然三部热线也已开启，0991-251-949、2561-949和2571-949，让善意在电波里继续传递，也欢迎各位把您的故事大声

0: 讲出来。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在剩下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会出门自驾游玩，看到美丽的风景和美食，都会觉得感叹一声，生活如此的幸福。有这样一件事儿发生在剩下的哈纳斯村，满目苍翠，清风宜人，依山而建的原木木屋错落有致，袅袅炊烟伴着奶茶的醇香，勾勒出静谧鲜活的山居图景。和木喀纳斯蒙古族乡哈纳斯村坐落于阿尔泰山脉的核心腹地，全村的各族群众世代比邻而居，和睦共处的温情早已融进了村寨的一草一木之间。蒙古族图瓦姑娘欧恰长了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笑起来像弯弯的月牙。她是村里的旅游推介官。2023年从新疆师范大学蒙古语专业毕业之后，她选择了返乡。她说道，呼麦是图瓦人世代传承的喉音唱法，一个人能唱出两种声部。苏尔泽是古老乐器，声音低沉悠远，这两样都是声音的活化石，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到这些时，欧恰的眼里都是光。在欧恰的童年记忆里，昔日山村交通闭塞，出行艰难，上学的时候需要乘坐马拉的这个爬犁，翻山越岭啊，每到大雪封山，村寨呢便和外界隔绝了。早已以旧换新，旧面貌换了新颜，山路变得更加通途了，家家户户买了私家车，不少村民还在布尔津县城购置了新房，山里有庭院，城里有新家，大家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亲眼目睹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恰萌生了用所学回馈家乡的想法。在哈纳斯村有着丰厚的民族非遗资产和资源，欧恰协助村里常态化开展民俗家访、非遗体验、篝火晚会等等活动，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非遗，感受民俗的魅力，让沉淀久远的传统文化在文旅融合中焕发出崭新生机。从返乡青年的传承非遗文脉，到外来创业者带动村民共同致富，再到青年学子接连返乡，风景如画的哈纳斯村，山水不负有心人，同心守得万家田。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看到很多朋友也在积极的打卡互动签到，当然也在关注着天气的变化，看到后悔的签到了。同时呢，我们是朋友也在说，田雨下午好，八道湾这会儿呢是没下雨，大太阳，甚至觉得有点热。哎，同一片天，但是不同的天气情况，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发布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今天我们走进故事之后呢，也有感谢想要传递。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马女士。你好，马女士。
1: 啊，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的老师马昭雪。
0: 嗯，今天打热线想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说说吧。
1: 我是想特别感谢昨天我妈妈属于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嘛。就是走失，就是意外走失，然后历经12个小时左右才找到。
0: 嗯，
1: 然后其中幸亏这个便民警务站还有片区民警以及我的同学亲朋好友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之前教过的学生以及他们家长，就是很多社会热心人士的大力帮助，
0: 嗯，
1: 最终在昨天晚上11点半左右才找到了我母亲。
0: 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儿整个的过程，其实听您的语气什么的，还是觉得有点后怕，是不是啊？
1: 非常后怕。
0: 那怎么回事呢？这个母亲多大年纪了？具体的情况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我母亲74岁。然后有那个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确诊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
1: 然后他还有这个三高啊，这样的一些身体不适，那个膝盖呢也做过置换手术。
0: 嗯，
1: 是这样子。然后在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他那个暑假是接在我家住的，我家是住在碾子沟附近。
0: 嗯，
1: 然后就我马上开学了嘛，然后就我大姐就那个接过去就是照顾我母亲。她家在西山紫金城紫祥园。
0: 嗯，
1: 然后昨天早晨11点半左右呢，我姐在家里那个收拾屋子，然后没注意，我妈就自己出门下了电梯，出了小区，然后往下走了50多米，就到了那个3201的公交车站。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就坐上那个公交车，就走了，然后也没有带手机。然后，就是我姐当时发现我妈不在的时候，就先在小区里找，各种找，找不到，然后她就在那个当地。也就紫河园附近便民警务站，
0: 嗯，
1: 然后在便民警务站工作同志的这个协助下调监控，确定我妈是上了这个3201公交车，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便民警务站同志的协助下，我们就联系这个这趟车的司机，中间很也是有各种波折吧，也找到了3201这辆车的队长，然后也找到那个这是公交，应该是公交分局的这个同志，
0: 嗯，
1: 中间有各种的这个波折，我们想找到这辆车，确定我妈是在中途哪一站下车的，
0: 想要询问一下是否有印象见过这样的一位老人，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因为找到那个3201公交车的队长，他联系到那辆车的司机，然后据司机回忆，就是对于我妈来说，他没有印象，所以他就是猜测我妈可能没有坐到终点站，
0: 嗯，
1: 有可能是中途下车，因为司机说他就是据他回忆，他没有任何印象。
0: 当时车上的人多吗？公交车上，您知道吗？
1: 据司机说，人也是陆陆续续有上车下车，各种
0: 比较频繁。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对于我妈来说，她我们描述了这个长相各种，但是她这个印象不深，
0: 嗯，
1: 而且就是，不巧的是那辆公交车，它中午的时候就被其他单位外包，出车去了。
0: 明白。其实您的母亲是上午11:30左右从家离开。就走失了，上了公交车。中午的时候，这辆车又拉了别的乘客，进行了别的这个行进轨迹的一个工作。
1: 对，
0: 嗯，
1: 它是一个整车外包。
0: 明白了。
1: 然后我们要调取监控的话，只能这个车返回来，然后公交分局的这个民警同志，我们一起才能进行调取监控。
0: 嗯，
1: 所以期间也是这个公交分局的民警呀，包括这一路那个3201路公交车的队长呀，我们都在不断的协调，就是希望这个车呢尽早能返回，我们尽早能调取监控，能明确我妈到底是在哪一站下车的，然后我们就能锁定就是这个位置，缩小范围，是这样的。最终在这个大家的齐心协力这个帮助下，在晚上8点左右，确定我妈是坐到终点站家家乐超市，就是那个终点站下车的，然后我们就那个我大姐，然后还有那个我的同学，就是民革新疆区委会那个涂志林，女士，她爱人带他们家小孩，可以说他们家全家总动员开车，然后我们一起就在那一块也在寻找。我到了那个3201公交车这个终点站，我也就地又那个报案，就是拨打110，然后当地就是片区的民警和西山那边的民警他们进行过这个沟通，然后一起协查，就是信息呢就进行了有效的这个沟通交换信息，然后这个家家乐超市附近那个片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
0: 没事，
1: 那个片区那边民警呢就立即就是出警吧，他们效率很高，然后有三位民警是那个乘他们这个警车，和我们带着我们一起在那一片在寻找，然后我听到他们对讲机里一直也在沟通，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同志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场所也在协助，然后我们一边在这个调取监控，就包。

0: 包括那个3201公交车，终点站，它那正好是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门口就有，就是他们那个类似于门卫岗亭的这样子地方，
1: 嗯，
0: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监控，就在那儿的工作人员，有3-4位工作人员，也是特别热心积极的，就是在帮助我们要去监控，
1: 嗯，
0: 嗯。总之，整个过程我们穿街走巷，各种询问，当时特别慌张。
1: 嗯，
0: 我中途也在各种的，就是这个公交车，3201公交车的沿线，当时特别慌张。
1: 嗯，
0: 我中途也在各种的，就是这个公交车，3201公交车的沿线。我中午到下午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沿线一直也在找，但是没有结果。然后我同学就也帮我那个制作了寻人启事。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呢也。稍微又在他的基础上，我又那个编辑了一下，也发了朋友圈。然后，看就是看到我发朋友圈之后，我们12中的领导、老师们，真的是特别暖心，积极帮我转发。然后，那个，也有老师给我打电话，在询问情况，也在关心我，我感觉特别暖心。
1: 这就是大家伙的力量。
0: 对对，还有我之前教过的学生，
1: 嗯，
0: 啊，甚至那个有些家长，就是大家在想各种办法，也是大家帮我想的，要不然说也打个949这样的，因为我当时还是比较慌乱。
1: 就一下这个事儿发生太突然，又很着急，脑子一片空白了。
0: 对，因为我母亲这一次是第一次这样子，就是
1: 走失了，从来没经历过，
0: 啊，这么远啊，对，之前没有经历过，
1: 嗯，
0: 所以这一下。平时以前都是听别人在讲，感觉离自己很远，然后这次是自己亲身经历，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慌，我现在想想都很后怕。
1: 那再问您个关键点吧，最后老人几点钟找到了？
0: 应该是晚上11:30左右。
1: 从早上的11:30左右发现老人自行出门走失，一直到晚上的11:03左右，老人找到了。在整个过程当中，听您讲述，有公交车司机、公交公司，然后西山片区的警务站，同时呢又在银川路西向家家乐超市附近的这个公交车站，还有这儿的片区的警务站的工作人员，还有您的家人、您朋友圈的所有的身边的朋友、学生，通通都出动来帮您寻找老人。
0: 对对对的。
1: 嗯，好在老人最后找到了。
0: 对，真的，我真的感觉当时我觉得当时我的心都感觉掏空了，我就觉得哎呀，谢天谢地，真的在大家齐心协力这个努力之下真的是找到了。如果我在想找不到怎么办，我当时都觉得，我现在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后怕。
1: 这样吧，这是您和这个您母亲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儿，田宇给您一个建议，好不好？
0: 好呢，好呢。
1: 因为949呢，一直有关注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他们走失或者是外出之后呢，找不到回家的路。您回去之后，在他的这个衣服上面，或者是给他制作一个这个身份信息牌，让他随身携带着。这样呢，如果说一旦发现走失之后，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呢，有时候也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走路或者是路线他没有目的的老人，他们会自行的去询问。这个时候呢，通过老人的身份牌能够知道啊，他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同时呢家在哪儿，包括您的联系方式是什么。下一次当然也希望这种情况不再出现。如果说老人再自行出去了，或者是不小心走到别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别人看到他也更加能够第一时间方便来联系您和了解到老人的情况。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这次我自己也在反思，这次呢我妈是意外就是出那个自行出离开家，然后也没带手机，确实也是我们的疏忽。然后我今天就已经给我妈买了那个手环，就是老人那个定位类似于电话手表，儿童电话手表，这样子的，买了这个手环，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胸牌，就是能挂在脖子上这个胸牌，今天都已经做好了，就准备送到我大姐那儿去。然后其实她昨天走的时候，她的拐杖上面我们是有一个

0: 但是有点小，就是有一个那个防走失的那个牌子，上面也有这个姓名信息提示他有阿尔茨海默症这样的，但是可能是太小了，再加上我妈她是比较安静，这种她自己坐在那儿的时候，她也不与人交流，她不说话，她坐在那儿的时候就感觉是好好的，可能别人也不太注意。
1: 所以呢，其实我们也经常在广播当中说，有些时候呢，您身边的每一位老人看着可能哎没什么异常，或者是呢这个气色也特好，看着身体都倍儿棒，但是也许他可能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用肉眼来去直接快速的判断。所以呢，讲到这儿，听到这儿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人很揪心。好在最后呢，老人平安安全的回家，家人一家人也都能团圆。那在这儿呢，也通过电波呼吁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呢，您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老人朋友，你觉得哎，是不是要需要这个有点异常，或者是就出于这个正常的关心一下，说不定就能帮助到一家人，这个比如说和老人走失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情况，也呼吁一下吧，我们及时来关注到身边的每一位老人。那马女士，也了解到您的职业是老师，中学老师。马上开学了，然后呢，也希望您通过电波是否也可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来做一做这个孩子们要开学前的一些提示呢，给一点小小的这个鼓励，迎接新的学期。
0: 好呢，就是非常就是有缘吧，我今年我去年是去和田支教，返回之后呢，今年又接新初一，也带班主任。然后我这几天呢，其实也在做开学前的准备，自己呢，也在对我的这一届这个教学管班方方面面，我也在做一个这个预案，这样的，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对于新初一的孩子来说的话，孩子们从小学升级为一名中学生，其实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初中的生活跟小学可以说有衔接，但是它的容量难度方方面面是升级了，可能很多孩子会有一定的不适应，家长呢可能也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改变，就是这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可能比起小学来说会忙碌很多，学习压力肯定也是要大一些的，因为毕竟要面临到中考，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其实，咱们家长和孩子呢，也可以在提前在家里，可以多沟通啊，谈一谈这个初中生活，也可以听家长也可以听听孩子对他初中生活的一个这种想法一个愿景啊，我们也可以跟周围亲戚朋友邻居家的孩子有上初中的啊，有上啊这个高中的孩子，可以进行一个交流啊，提前做一些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咱们学业上的一些准备。当然现在各个学校也会有这个对孩子的不管是这个学业方面还是心理还有这个学习规划等等的一个学前指导。反正其他的学校应该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十二中一直都是这常规都会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这个
1: 准备工作
0: 呀，准备工作，还是很充分很充分的。
1: 马女士，您说到了您支教，能问问您支教了多久吗？
0: 哦，我支教一年。
1: 也感谢您，感谢您加入了支教的队列，把文化关爱关心带给了和田地区的小朋友们。当然今天的故事当中呢，也祝福吧，祝愿您的母亲能够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当然也祝愿您新的一学期也算是新初一的一个您的工作新起点，能够工作顺利，然后有所成就，也感谢您的支教，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特别感谢就是不管是昨天在寻找我妈妈这个过程当中给予我各种帮助的这个就是
1: 所有帮助的您的人
0: 啊，所有帮助我的关心我们的就是群体人员吧，也包括像我工作平时工作生活当中帮助。

0: 我的人。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感觉到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美好，
1: 幸福又美好。
0: 对，幸福又美好，幸福感很强，因为周围总是充满了很多的爱心人士。能在大家就是陷于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及时的伸出援手，不管是方方面面，哪怕是这个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也罢，各种我觉得很暖心。我觉得大家生活在这个大集体里，就是大家庭里，感觉很温暖。尤其现在咱们乌鲁木齐咱们新疆真的就是我感觉真的是幸福指数很高。
1: 其实要说的感谢的话太多太多，想要分享的也非常非常的多。
0: 对对对，
1: 那连线的最后呢，就再次祝愿您一切都好，一切都美满，好不好？
0: 好呢好呢。
1: 好，
0: 也祝愿所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一切都美好，越来越好。
1: 好嘞，谢谢您。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马女士。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糖糖说，听了马女士的描述，为走失的这位老母亲感到揪心，但是好在最后安全找到，平安回家。他也说到，为咱们新疆这些暖心的群众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为这一片热土上善良的人民点赞。同时他也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希望所有的老人能够远离病痛，晚年幸福，也更希望老师们能够桃李满天下，善良的人们家庭幸福快乐又美满。感觉到了糖糖在打这串文字的时候的那种激动之心和非常的真挚的祝福吧。所以呢，也再次呼吁吧，您走在路上途经的路段，如果您看到一个老人孤零零的自己安安静静的漫无目的的在游走着，不妨多问那么一句，老人您去哪儿，留意观察一下老人身上是否有身份牌，也许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但是直接瞬间呢是不好从面上判断的，也许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这么一个问候，您就能够让走失的老人赶快找到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的信息。你好，唐唐，语音。
1: 上车就喷酒气，上车就要车子晃了，晃了就晃了。这个，在这个王家梁和这个南湖北路的这条大口，北向南，二手车2020厂的大门口这个侧面，现在发生一个小故障啊，一辆车。不知道发生啥故障，停在这个马路中间的，这瓶盖子也打开的，现在道路后面有一些拥堵，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最新的路况说到的是这节路，然后提示后方的司机师傅要注意避让。感谢唐唐，我们再来听。
1: 继续打卡，继续道路况。昆仑路东向西，西向东，双向畅通。祝大家心情愉快啊。
0: 心情愉快，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心情愉快。当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暖心故事，想要感谢的人和想要感谢的话，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我们的三部热线也已经开启，0991-251-949、251-949以及2571-949。

0: 除了表达感谢，分享生活当中的暖心事儿，时间来到了17:40，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看到今天乌鲁木齐站在下午的17:00到18:00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一个峰值啊，5800人，需要708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段18:00到19:00啊，到达旅客人数有1900人，需要211辆的车辆。同时呢，在晚间的下班时间节点啊，19:00到20:00到达旅客人数4400人，需要946辆的车辆。同时呢，在傍晚时间的22:00到23:00提前预告，到达人数3400人，需要979辆的车辆。这是乌鲁木齐站的到站的旅客情况。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下午的17:30到18:30到达旅客人数3688人，需要615辆的车辆。同时呢，下一个时间节点的人数需要的车辆都比较的多，18:30到19:30到达旅客人数3878人，需要646辆的车辆。所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949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到八月底了，8月25号，距离9月越来越近。那9月25号呢，也到了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选好、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接下来呢，继续走进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的那些故事的背后。那当然，三木热线也已开启，如果说您需要帮助，或者您有想感谢的人，想要表达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三木热线0991-2551-949 2561-949 以及2571-949。为什么会一见到你就丢掉大脑？车找到了，原来是场误会。近日，库尔勒市栏杆乡居民卡某握着民警党苏荣的手啊，这个连声谢道。这几天前呢，卡某急匆匆的到栏杆乡的派出所来报警，说自己的电动车不见了，怀疑呢是被人偷走了，这情绪啊十分的焦急。值班民警呢，党苏荣一边安抚着卡某，一边询问信息，通过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走访附近的邻居。几个小时之后呢，终于呢是在库尔勒市的恰尔巴格乡找到了被艾某骑走的电动车。经核实呢，发现这事儿啊原来是一场误会。怎么回事呢？艾某的母亲呢联系到了栏杆乡的朋友米某借用电动车，米某同意并将

自己家的电动车呢停在了这个家门口，车钥匙没拔，留在了车上。恰巧的是呢，这卡某的家和米某的家它离得很近呐、啊，两辆电动车的外观呢又非常的相似，艾某来取车的时候呢就没有仔细辨认，认错了，所以直接骑走了，这才发生了开场说到那场倒车的误会。那误会消除了，车辆呢也完璧归赵了。8月1号，卡某呢将一面印有尽心尽力寻失物，尽职尽责暖民心的锦旗送到了警务室，当面感谢了民警的高效和热心。其实这件事儿一开始呢觉得哎呀这是一件误会啊，但是事儿的背后呢却是不一样的理解。一份为民的初心可以化解邻里之间的一场场误会，而一份真诚的约定则能够跨越山海，温暖一颗一颗少年的心。

那最近呢，还有这样一件事儿呢，刷屏了全网。在今年的七月份呢，舒富县的三姐弟啊，这在村里玩的时候呢，偶遇到了影视剧当中扮演周恩来总理的演员刘进。他们对着刘进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想告诉周恩来爷爷，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非常的幸福。”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刷屏全网。在双方的约定之下呢，许下了北京之约。在8月22号，三名少年抵达北京，23号呢兑现了这场温暖的约定。一句约定跨越4000公里，如约相见了。舒富少年和刘进一见面呢就温暖相拥，刘进则给孩子们也准备了北京大学的校徽，并且对孩子们说，虽然呢现在还没有考上北京大学，但希望这枚校徽能够成为你们未来的动力。成长路上呢，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而平安成长的底气也离不开每一位守护者的默默坚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呢，新疆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一次次出现在了孩子们需要的时刻。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后来说。

0: 亚山隧道，亚山隧道下层的老隧道，南向北方向，不明原因不动了，在这有一分钟了。
1: 嗯。
0: 目测有个300米火车在隧道里面，不明情况，有没有迟到的说一下？
1: 明白了，亚山隧道下层隧道里面300米的拥堵路段，什么原因？各位有没有在此路段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及时的最新路况？当然呢，说到路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时间来到了17:52，看看目前在高德大数据的排行榜当中的四处拥堵路段啊，他们分别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西环高架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的东向西，平均

0: 时速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也是飘红路段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刚刚听友无奈开心说到的是雅山隧道下层隧道内有300米的拥堵路段，堵的是一动不动。各位朋友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分享一下吧。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正在路上跑着呢，最新的路况信息呢同样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听无奈开心的语音。
1: 雅山隧道出了5分钟前就出了。
0: 目前呢雅山隧道呢是已经恢复了畅通啊，所以各位呢可以正常来行进。
2: 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目的地在远方。
0: 今天乌鲁木齐的天儿呢很凉快啊，外面的大太阳也躲进了云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26度，低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同时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也再次提示吧，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空调虽然不开想吹点自然风，但是晚上的这个窗户还是要及时关上，因为昨天半夜3点多的时候这没关窗户啊，外头风呼呼吹啊，突然一阵狂风起把我给吹醒了。所以提示吧，如果说家里没人一定要及时的断电关好门窗。再来继续关注昌吉的天气，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8度到16度，奎屯多云转晴，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29度到17度，伯乐阵雨转多云，28度到13度，同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伊宁晴，28度到17度，塔城阵雨，25度到13度，阿勒泰中雨转阵雨，21度到12度。再来看看东郊哈密的天气，多云，36度到20度，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吐鲁番多云，39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1度，阿克苏晴，31度到16度，阿图什晴，33度到17度，喀什多云，33度到17度，和田多云，33度到19度。所以今天乌鲁木齐呢是有小雨，所以这雨啥时候下，也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朋友能及时关注，把最新的天况雨况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温度上升还是再次降低呢？看到26号的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高温26度，低温17度。27号的乌鲁木齐呢，这大晴天，温度上升了，达到了30度啊，低温16度。可以发现早晚温差非常的大，所以再次提示吧，早间晚间天气比较凉，注意增加衣物。同时呢肖也来了，他说北站东路啊，由西向东北一路到北站转盘的方向目前是堵堵堵啊，收到您的路况了，各位别着急。

同时呢，关于天气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上述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及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提示各位注意加强防范。

人选择返乡，把家乡的文化好好做传承，有人呢也在坚守岗位，把细碎日常里的守护到群众的安宁，有人也跨越山海奔赴一场场约定。当然节目的热线当中呢，也有身边的陌生人、朋友、亲人、家人集体为寻找老人而贡献出一份份的力量。当然暖心的瞬间实在太多，要表达的感谢也太多太多。如果在您的生活当中有人帮助了您，您想表达感谢，有温暖暖心的故事您想要讲述，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节目当中呢，三部热线也可以来拨打0991-2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是田宇，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呢，我们依旧相约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稍后呢，是由彭程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如果说在路上的更多即时路况以及天气变化的情况呢，各位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明天见啦。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来现在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跟您一块来聊聊车。三个电话呢，分别是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刚开始节目，三个电话都是属于这个畅通的状态。想要来跟我们一块儿这个评车聊车的各位，来吧，抓紧时间拨打这三部电话，跟我们一块儿

0: 互动起来。节目当中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描述一下这个车子的情况，介绍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一些这具体的信息，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这个车型啊，我们帮您这个大概看一下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的故障信息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帮您找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帮各位来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这喜欢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一些需求，大概的一个预算呀，或者是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车，哎，说一下您的这个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朋友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一块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拨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您一块互动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重型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能收得到各位的这个互动的信息，收到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跟您一块这个聊聊跟车有关的一些事儿啊。好友 LIANG 给我们拍一张图片说，哎呦，这车有一个炸街的轰鸣声，因为现在乌鲁木齐交警也在严查像这些改装车啊，不管是改了排气还是改了这个外观件轮毂的，改了这个避震悬挂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查的范围，所以这师傅发的这图片我们也得提示一下他吧。车号呢是新 AKN328， 新 AKN328 是一辆这个福特的皮卡啊。按理说像这个皮卡它不应该有那么响的声音啊，是不是估计把这个中段或者尾段给改了一下子，就很吵啊。那即便是这个 F350 它也不会说，F150 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声音啊。
1: 这个炸街的轰鸣声的确是不太好，你看看自己改装不仅花了钱还被别人这举报了。
0: 对，而且改装之后呢，对于车子来说啊，其实不是原厂就带的，自己改的这个也不是特别好啊。先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朋友，第一位朋友啊是沙先生，他有一台逍客想评个价。你好，沙先生。
2: 你好，主持人王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
2: 啊，我这个逍客是2024年2月份上牌的白颜色的，2.0的舒适版。现在行驶里程是跑了23000公里，
1: 跑的少，小两年的车龄，
2: 啊，
1: 白色的，白珍珠，
2: 啊，白色的，
1: 估计啊也是一手车，
2: 啊，对，我是一手车。
1: 那怎么了？想听个价把它变现？
2: 啊，对，这家里面有两辆车嘛，把这一个想卖掉。
1: 受到新车降价的影响，但是这部车的卖点就是保有量相对较大吧，公里数。2万少嘛，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咱们7万5、8万卖不到，但是7万跟7万5这个之间，咱们可以适当尝试一下。
2: 哦，行了行了，
1: 没少赔钱啊。
2: 啊，我买的时候是，裸车是103000块。
1: 12万多的指导价嘛，优惠的将近小2万左右。
2: 啊，对。
1: 10万多拿到的只是裸车呀，你还不能上路。
2: 啊，裸车完了。买的交强险，其他的费用加上115000块了。
1: 对，车购税买了肯定是要交的嘛，交强险必须要交纳，而且下一任车主可能冬天的雪地胎也不用买了，新型的你要送给他。
2: 对，我这个车就是跑的时候就是家里面的私家车，这两辆车吧，一辆准备要卖掉。
0: 卖了以后不换了是吧？
2: 啊，还有一个大众朗逸呢，那个轿车开上挺舒服的。
0: 哦。那真的是这个车呢卖掉之后你觉得多余了啊，它放那儿也不怎么开，你就卖掉。
2: 对对啊，你放到那么三，就最近两个车换着开呢，放的时间长了就是贬值就越来越多了。
0: 是这样的，现在这个车呢你放上一个月两个月，它的这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决定不要就抓紧时间卖。
1: 买你二手车的消费者呢，他必定是花的钱，他为啥不去买

0: 认认的。
1: 对，
0: 新车要是再高高在上卖个14、15，我觉得就不对了。新车就卖个8万多块一台，你说谁刚拿驾照，或者是作为城市的一个通勤，家里就两三口人，绝对是够用的。
1: 是的，日产在咱们这边的销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啊，也是全国各个这个销售区域当中呢，厂家特别看重的一个区域。你像前几年我们去参加车展的时候，一般来讲一进到这个车展，就是最好的那个展厅。啊，最大的展台都是东风日产给拿下的。那会儿那拿个600平啊，什么800平的展台，那都是日产，啊，那一天人卖的车跟一些那品牌整个车展卖的一样。但这两年随着新能源的不断的发力啊，现在逍客这个日产也是慢慢的退出了当时这个销量最红火的这舞台。我记得以前每次统计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日产，然后呢南北丰田、南北大众啊这些车卖的好。那现在去看一下这销量的话，这些车都往后放了啊。那再加上这两年很多的这个合资车降价，你像轩逸可能6万多块钱能买上，那像这逍客呢，优惠完8万多块钱就能买上了。继续来帮助下一位朋友，聊聊车啊。下一位是徐先生，他有一台25年的秦 L 了。你好，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是老曹。
1: 你好，你好，这么新的车就卖它，很亏呀。
2: 哎，25年买的比亚迪秦 L， 跑了段时间的话嘛，跑了段时间滴滴也不挣钱，也啥留着没啥的事。
1: 哦，
2: 把它卖掉了。
1: 买的多少钱呢？
2: 当时买的是11万多，高配那时候。
1: 嗯，这个电能跑多少？这钱？
2: 电能跑个120，显示120，但是跑了100，冬天的话能跑个60多，夏天的话给你跑个100。
1: 嗯，明白。
2: 再看能卖多少钱？
0: 那卖车嘛，那肯定是要赔钱的。哎，我问个事儿啊。你这个车，你说你跑过滴滴，那使用性质是非营运家用的属性，还是所谓的这个特殊车辆？
2: 哎呀，家营运的，就是跑挂滴滴跑。现在他不是好多都上滴滴能挂那个合法的嘛？现在我们
0: 行车证它有一个归属，你那个行车证的使用性质是什么？
2: 私人的。
0: 行车证使用的性质是非营运，私人的。
2: 非营运，
1: 就跟私家车一样。
2: 嗯，对，
1: 自己注册了个号就这么跑着呢，是吧？
2: 对对对，现在不是他可以合法了吗？合法，但是我们没有，哎，我也不想注册了，跑了不挣，也不挣钱，我先把它卖掉算了，也留着没啥。
1: 明白了，
0: 辛苦点，好好的跑一天500多块钱还不挣钱啊？
2: 这个他是有那个配额的
1: 啊，
2: 有些办不上，有些办不上的证，是合法的，但办不上证。
0: 25年11万多拿的裸车，
2: 对，11万多，跑了一年嘛，不，一年跑了8万多公里。
0: 一年跑了8万多公里，
1: 嗯，
0: 公里数如果跑了1-2万公里，我觉得你卖个75000，我觉得不为过啊。但如果跑了8万公里，我怎么觉得5万块钱到头了？这个价格，
2: 5万块钱，
0: 我觉得到头了。
1: 哎呦，
2: 哦，那就
1: 这么多、啊。
0: 大家都知道嘛，车嘛，耐用品，公里数小一点的，年代近一点的，那是香饽饽。但是前提呢，和零公里的新车要拉开差距，二手的消费者才能感受到所谓的性价比实惠，否则的话他就买新车去了。你算算，24年的车多少钱？25年的新车多少钱？到了26年，新车又掉了多少钱？你横向一对比，你就知道为啥。哎呀，其实你赚回来了，人家一年多跑10000公里就差不多了，2万，你跑了8万，他们的4倍呀、啊。
2: 哎，就是。
1: 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你说你跑这车挣的钱还不够折损的呢，是吧？
2: 就是啊，是啊，就是这样子的，
1: 是吧？
0: 老话说得好，
1: 哎，
2: 老师，我还问一下，我还有个车、也是去年买的，去年买的后买那个是广汽传祺 M6，
0: 嗯，
2: 广汽传祺当时买了9万块钱，现在也跑了个、跑了5万多公里了，也跑了5万公里，因为我拉货嘛，有时候家里面拉货，但是那个车被追过尾，就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被一个大车追尾了耶。
0: 等一等，这个追尾咱们不要模棱两可。追尾以后换了什么部位，换了哪些零件，这是重点。
2: 因为那个大车追尾，我又追前面，前面追前面，我是最严重的一个。大车追的我是个，把后面那个整个广汽传祺 M6 后面的门全部换了，前面大灯保险杠，后面大灯全部连门都换了新的了。
0: 等一下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笼统。你说这个你在中间。别人追了你，你又追了前面，你的前面换了保险杠跟大灯，是不是？
2: 对，后面的是保险杠。
0: 拉开隐形盖之后，它一个水箱大框做更换了没？
2: 没有，那就当时人家碰到我的时候，我踩着刹车，我还没挂那个 没挂那个P档，我就挂了个还是。

0: 二百，但是我就踩刹车，就把那大灯和保险杠撞了。当时撞完后，我的车还能开走，我能开走，刹得好好的，刹得好好的。
1: 那就是力度不是太狠，
0: 但是把后面撞了一下，最多后面撞了一下，
2: 后面
0: 门
2: 换了，后面的梁动了没有？
0: 后面的钣金也校正一下子，校正钣金了。
1: 这个校正和钣金我觉得不是大事儿，关键是所谓的那个 C 柱左后翼子板右后叶子板还有那个尾板这三个地方如果一钣金了，那你三方的报告不可能通过，那他就给你定义为事故车了。你单独呢换个后保险杠换个后尾门，我觉得这部车有没有希望卖上一个5万5、6万可以尝试一下，但现在听您这个情况不看车不太好定这个性。
0: 修出来后反正没啥问题，因为他全给我换了大灯、后面的尾灯门。
2: 明白，修肯定是能修的漂漂亮亮的，但是呢他现在这个车一看他的报告，那下一任车主我花同样的钱我为啥不买一个没这事儿的车呢，人家就会看这个啊。
0: 所以我想要把这车留下了，把那个把那秦岩的卖掉，把这车留下，反正也不值钱了嘛，留下也是个新车嘛，就是去年的新车，才刚8月份才今年。
2: 对，但是公里数大啊。这边有朋友说刚这个网约车是什么牌子的，跑了多少公里，哪一年的啊。徐先生这车是比亚迪秦 L 去年的8万公里。他这个车落的是个人户啊，没有落那个营运的。
0: 对对，
2: 非营运啊。好，刚才说这价您看能行吗徐先生？
0: 反正我再考虑考虑吧，好吧。
2: 再考虑考虑，确实有点低啊。
1: 那个老话说得好，不卖车不换车其实也不花钱更也不赔钱。我同意你的观点，既然不跑所谓的这个运营了，那就把那个琴咱们把它变现，把这台后备箱更换了一些零件的车，必定空间要比琴大很多嘛，坐姿也要高嘛，那坐的高一点看的就远一点，是不是？留下不妨再用一用。
0: 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
2: 没事，好，先到这儿啊，再见徐先生。
0: 好，再见。
2: 像这个琴呢，当年买到现在已经掉成这个样了啊，建议就是真的再留着再开一开吧，因为这个车呢你再到后面开它高低也能带个步啊，也用起来挺舒服的，关键是它也没有太大的折损的空间了，所以也不用担心这车以后再会赔多少钱的事儿。文先生的车是一个16年年底的科鲁兹。你好文先生。
3: 喂，你好。
2: 你好，当年买科鲁兹还是一个好车啊，但是最近你也看这个雪佛兰的消息了，退出市场了。
3: 啊，知道了。
2: 那介绍一下吧，你这科鲁兹。
3: 我想评个，我这个车是2016年11月份的，全新科鲁兹，然后现在是跑了16万7嘛，还16万8千公里，然后是自己家里用，然后那个车况。上坡特别好吧，但自己家用车嘛，就是小刮小蹭有过，之前修过一次，但是撞了不狠，但是那边修了大概花了3000块钱，基本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1: 温师傅，年代久远的这个代步车型呢，只要公里数大了，其实它的价格并不美丽，很惨。当年你说买的是1.5升自动的版本，对不对？
3: 先锋版那个。
1: 花了多少钱？
3: 11万吧，应该是我记得。
1: 裸车11万还是办完手续？
3: 裸车11万。
1: 好，11万，经过10年的使用，跑了16万公里，瞅瞅现在1万5、2万，我估计它够不到呀。
3: 那大概多少钱？
1: 1万5往下吧，大公里数的车。你看啊，雪佛兰序列的四个科字辈的车型，可帕奇早都停产了，科鲁兹何尝不是呀？那科鲁泽它也。销量很惨，是不是这个道理？还有一款那个叫科沃兹，你瞅瞅大街上哪有什么太多的保有量，纯粹说是一些小性能性价比高作为代步工具，也可能有些消费者认可，但是保值率表现的你不能说它绝对的差，但它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个1万5，车况如果没大事故，要像上一位听众打进热线说我的车你看，哎呦，我一不小心叫别人追了，而且我也没刹住，还挂着地档往前拖着走，你说难道仅仅是硬伤外观吗？我在想谁要买这台车首先试的是变速箱它有没有一些不太好的体现，挂地档你被别人追了尾巴往前推上几米，那种感觉对变速箱是损害。
3: 明白，我这车就我想问一下，我当修花3000块，这算不算事故还算？

0: 你看怎么修呢？有的人很轻微一个力度，保险杠没碎，气囊弹出来了，那你说他叫不叫事故？那就很巧这个劲儿。有些人他把那个梁都撞弯了，气囊没弹出来，你难道说这个气囊质量不好，灵敏度不高，是不是啊？
1: 我这没有，当然没有，这些都没撞到。
0: 车辆的事故是这么概念的，车辆不可拆解的部位发生碰撞，经过修复切割，通称事故。那你那个事故是可拆解的部位还是不可拆解的部位？那这一块就得去鉴定了。
1: 明白了。
0: 好，仅供参考。
1: 我想发布一下。
0: 留电话。
2: 可以，您说。
1: 最好是个人啊，199。
2: 嗯。
1: 1526-6512。
2: 嗯。199-1562。
1: 1526。
2: 啊
1: ,6512。
2: 啊，好嘞。
1: 我想还有一个车也像你看能够，我大概想自己了解一下。
0: 聊聊您
2: 说。
1: 还有一个，我这个车是2024年6月份买的奔驰的 GL300。
0: 嗯。
1: 现在跑了40000公里。
0: GLC 吗？
1: 啊。
0: 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1: 哎，当时花了快40万吧，裸车好像。37-8差不多，好像38买39。
0: 是不是给了个7-8万，很大很大的优惠？
1: 哦，给了一些优惠，对。
0: 这可不是一些呀，你说像以前你再早个4-5年，你去买 GLC， 不管是260还是300，你想让他给你给上好几万的优惠，我估计你得跟老总是亲戚，否则的话拿不到的。
2: 嗯，
0: 是这样的 ，GLC 呢，现在终端的优惠力度很大，30过一些就拿到手里，所以说也会导致你手里的这台使用了2年、跑了4-5万公里的大奔掉价，那能掉多少呢？25-26。我觉得这就是卖的非常理想了吧。
1: 明白了，好的。
2: 嗯，现在 GLC 优惠朝着10万，你当年是7-8万，现在10万应该就是有了。
1: 嗯，
0: 两部车卖了是怎么想的？还是卖一部？还是家里头已经有？
1: 卖那个小车，那个小车卖了。
2: 卖克鲁兹啊，
0: 奔驰想想这没怎么开，这10万块增哦，不止10万呀，10几万增发掉了，难受啊。
2: 就是，
1: 这得我10年开。
2: 对，
0: 十年，为你点赞。
2: 对，这个车呢，就是一直开下去，实现它最大的利益，这就是最省钱的。
0: 奔驰老师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对车，我觉得就是一代步工具
2: 啊，没有那会儿觉得车哇，它是一个社交工具
0: 啊，
2: 或者是能够给你带来很多这些情绪价值，现在就觉得代个步行了。
0: 文师傅现在也没有这种体会，车就是一代步工具。
1: 对。
2: 嗯，
1: 就是代步。
0: 我以前不是这样想的，我见到这个车了，哎呀，想摸两把；我见那个车，我想坐一下。我搁到现在，我就觉得一部车对我来说，
2: 嗯，
0: 它遮风挡雨，好开好听，
2: 嗯，
0: 车机的灵敏系统，导航到哪放首歌，基本的操作能，比方说非常听话，还有做保养的费用非常低，
2: 嗯，
0: 省心一点，我就这么点诉求，
2: 嗯，对，返璞归真了，属于是。
0: 我今天录，
1: 谢谢啊。
2: 嗯，好，那就先到这儿啊，文先生。咋了，王老师？
0: 我今天路上，我不是开车来的路上
2: 啊，
0: 看到一甲壳虫。
2: 哎，
0: 那个也不叫橘色，也不叫黄色。哎呦，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能收上这么一台甲壳虫，
2: 嗯，
0: 到哪停车多方便。
2: 就是，或者是收上一个那个 smart。
0: 哎 ，smart 不行，
2: 那个太小啊。
0: 嗯，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评车聊车的各位，目前25619499畅通空线啊，您可以打这个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张先生的车是一台2017年的长安 CS 多少呀？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2: 啊 ，CS 75553585。
3: 85355。
2: 35啊。
3: 啊，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想换车。他一台就一台2017年10月份入手的那个长安 S35，他想卖那个换卖掉，我想拿手入手。
2: 嗯，你想卖他的？他问你要多少钱？
3: 他是跑到不到40000公里，全程是 4S 店和地库停的，是个女孩开的，就我比较了解的，但是车嘛是车况还可以，就有点小刮擦，他问我。要个23000，他说25，他说是25，那个上车商家给的是23000-25000，他给我是23000，我觉得能不能入手？
0: 他说的这个话没有经过你见证，你就当听聊聊天好了。那怎么去？
3: 车我开过。
0: 听我说完，大哥，你没明白这里的意思
3: 啊？
0: 你光听对方说别人给了两万

0: 那3500，他要照顾你23000给你，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500块的面子是能放到桌子上的，没毛病吧？
1: 啊，
0: 问题在哪里？你只是听他说，你见证了吗？
2: 嗯，
0: 你有没有跟他一块儿去？人家只给他给了个23000，
1: 没有。
0: 然后他转手说："我们嫌低，我不卖。"然后他转了一圈，回去又找那个23000那个商家去了。23000那个商家说："我回去问问老板。"老板说："就给2万。"你见证最后的环节了没？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呀，那咱们不能传，咱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你现在需要花钱去买个代步工具，是这个理儿吧？
1: 对，我想是让你评估一下这个车多少钱能直接入手。
0: 约上他，两人再去二手车市场，不要赚一家，赚2个商户。你坐副驾，或者你当一司机，给这位女士买上一瓶饮料。你问上2个商户，让她听见别人多少钱收，别人打比方15000收，你给个16000。我觉得这个事儿能放到桌面上说话。
1: 是这样的，前天我们去一个那个卖理想 F6 是吧？
0: 理想哪时候出 F6 了
2: ？L6。
1: L6 吧，L6 25万那个，
0: 对
2: 啊，
1: 他把钱定金钱全款是25万，提前交了，交了以后嘛，那个理想那个店那个 4S 店就联系了个二手车那个人过来，一条龙服务，连客户刚说这我收你车2000-23000，这样说了句，他没吭声，就干把那个充电桩3000块钱充电桩乱七八糟全。理想店，我就
2: 哦，就是说二手车车商看了他这车，说给23000
1: 啊，
2: 你也听到这个话了？
1: 我听到了。
0: 哦
1: 哟，
2: 那
0: 你这个是多大排量的？
1: 1.8了吧，是吧？
0: 你买车不能这样，1.6升的吧？
1: 1.6，我这个车不是我，是我们朋友的，我坐过这车。
0: 自动挡的。
1: 自动挡。
0: 跑了多少公里？
1: 还39000。
0: 39000，跑得少，有可能就在20000多一点，这种可能性有。
1: 我就看想着他公里数低，想买了给儿子冬天开始代步。
2: 好，那张先生，那就是要个2万块钱出头，对于这台车来说，好像也差不多。但最好的方式，就像王老师一开始说的啊，你跟他呢，不要光去那个 4S 店，让他们的这个收车的人给你看，你开到那二手车市场当中，你多问2家店。
1: 好。
2: 啊，但这个价也不离谱。但当然呢，你买这个车的话，你两边都别吃亏。最好的方式，你俩都觉得公平，那你就是问一些其他的车商多少钱收。
1: 其实我跟他说是，我这15000我拿走行不行？他说15000我送你算了，我不问你要了。
0: 这个张大哥给的价呢，正是二手车商收的价，14000-15000-16000-17000。这部车卖到终端手里的价格就在20000左右。如果品相特别好，还带四条雪地胎，还带所谓的商业险，就像你朋友告诉你的，21000-22000-23000。
1: 商业险10月份就到期了。
2: 所以这台车他要你23000-25000，还真的是有点贵。
1: 我说23000，我一想23000，我等于我说25000买。
2: 因为前面评那个 CS75 要多一点，你这个车比55小。
1: 35。
2: 对啊，你只是个35嘛，所以这年限也不近啊。这年限的七，对呀，这个年限的CS75才卖多少钱？
0: 上有他的表哥 CS55，上面还有一个大哥 CS75。
1: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的车嘛，我经常听那个评车的，949，我说你这个车嘛，也就15000可以，拿给我。
2: 那你评的还挺准的。
0: 二手车的价值是建立在一车一况的基础上。那这位女士，你所谓的朋友，人家跑到现在9个年头，才跑了30000多公里，我觉得
1: 唯一的长途就跑了上一例。
0: 不，咱俩不纠结人家干了什么，咱们俩纠结他的车况高和低，你说对不对？不要偏主题。我觉得20000块钱值，但是23000能不能值？不看车，我不好帮你定了个性。凭心里的感觉，我觉得高了。
1: 李老师，我哪天把车开过去，到你店里给你评估一下子。
0: 来了，简单点，你说你帮我看看，我要买朋友的车啊。
1: 对，
0: 哎，
2: 可以，
0: 成，
2: 直接去找王老师啊。
1: 对，
2: 好呢，王老师，那你留个地址，他倒是记一下。
0: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来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哦，现在不要打，我电话不通，加微信。
1: 这我知道，我
2: 知道呢。
0: 对，134-9，
1: 我天天听呢。
0: 11988，加上微信吧。
1: 好，谢谢啊。
2: 好，张先生。
1: 好，
2: 都别买贵了就行啊。
1: 对。
2: 好，那先到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忘了。
2: 行，也谢谢张先生的支持啊。经常听节目，人家买车的话，自己都会评估价啊，肯定会被坑。
0: 我经常评估车，也经常遇到一些这个实际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时候遇到了没有啊？比方说，女的想卖车，男的不太同意， 两人家里吃了个饭，开了个会，说车卖到8万就卖。结果市场转了一圈，女的有心啊，大家给6万的，6万5的，最高给6万8的。这个女的悄悄的就跟商家说好，哎，待会儿我们家老公来，你先给6万5啊。到最后我跟你说，我说让你加你就加，这是暗号，加，然后加，加了多少合适？不要一下加到8万了，你就加了个7万5，最后跟我们家老公再磨叽一会儿，加到个8万。哦呦，
2: 哎，
0: 最后果真卖出去了。她老公反头问她，哎，老婆卖不卖？人家真给8万了。老婆说卖呀，卖了答应好给我换车。开个玩笑啊。
2: 之前这位朋友啊，张先生，我记得他这个车太经典了。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王老师
2: 好。
0: 你
2: 好，你
0: 好。
2: 来，你这车再说一下。
3: 这个车可能在别人眼里面可能就是个快报废的车，但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或者是就是类似于这样子卖咖啡啊或者其他用途的话，这个车还是很棒的。车呢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车呢是1999年的那个东南德利卡 L300，当时这一款，然后这个车呢现在是我收拾了它有接近5年的时间，然后、
2: 咋收拾了5年？
3: 就是陆陆续续，因为配件不好买，有的时候从国外发一发，然后有的时候从身边的那个车友群里面淘一淘。
2: 哎呦，这真是费劲儿
3: 然后配件也贵，反正你前面一个杠就得4-5千。
2: 一个杠4-5千。
3: 他那
2: 个一
3: 个
2: 面包车的杠啊。
3: 对，它原厂它不是前面一个杠，然后脚踏下面有两个杠，然后中间有一个侧杠侧踏，然后后面有一套，那一套杠下来，现在闲鱼上啊，就是那外卖平台上卖的是可能接近7-8千块钱。
2: 哎呦，
3: 然后呢我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搞摄影的，我现在忙得没时间收拾了，然后车我已经停车库了，然后我冬天呢都是在地下车库停，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冬天嘛，你停到外面太冷的时候，启动的时候不好起，然后停到地库嘛，一马达打着就走了。车呢还是那个30的那个老式的那个四驱，也没有 ABS， 也啥都没有，就是高四第四，那个车的性能呢，就是，我也去了巴音布鲁克那个雪地里面，完了以后那个就咱们那个天山后面我也去了，反正现在主流的一些车能上的地方，我可能慢一点，但是我都能上去，然后减震，因为买不到那种原厂的，我就是用的别的那个类似于接近的那个减震，把座子啥都改了，也都装好了，减震也改完了，然后轮胎啥的都弄好了，现在这个车呢有一个唯一的问题就是发动机现在燃烧不充分，然后可能我不知道是活塞换卡滞嘛咋回事，烧机油，然后那个燃烧不充，这都是小事儿，因为这个车一般别人接手了以后可能还要再收拾，然后我呢现在是没时间倒腾了，因为前面有一个叔叔本来要拿上这个车退休以后去玩，说的是10万块钱，然后再让我给他收拾一下，把后面的床呀他再改一改，给他改一点电，结果那个叔叔呢也比较可惜，离退休的前几个月在岗位上呢就因为疾病的原因就不在了，再以后呢我把这车呢又继续放下，我继续再倒腾，然后现在呢我因为这个家里面用车的需求，孩子也慢慢大了，然后我现在平时上下班就是我自己上下班开的这个高尔夫4T 的，然后呢这个车呢我现在也没时间去外面再去拍东西取素材当道具用了，然后放下有点可惜，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现在就想到，因为前两天我发了个消息，然后可能有人想要这个车，然后呢我就大概把这个情况就是要求说一下，然后需要的呢就打电话，不需要呢就算了，就劝你们平台那个
2: 发布一下是吧，可以
3: 发布一下，
2: 可以，
3: 车呢现在就是说我的那个卖价就是8万8，这个8万8可能说出来可能大家觉得有点诧异，但是实际上喜欢这个车的这个价格是合适的，别的就再没有了，然后这个外地专门有收这种车的人给的价格比较高，但是我嫌麻烦，因为落的是我自己的货，在昌吉的新币的货，保险啥东西都是齐全的，就是说我看通过平台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如果有想要的，因为车已经收拾完了，外观都收拾完了，内饰呢如果
2: 现在就是发动机有点烧机油
3: 啊，发动机已经不建议再去维修，直接换4G64，价格各方面我也问好，连买连换可能在5000块钱，剩下都不用动，变速箱底盘包括后面的那个半轴，因为那个半轴老爱断了以后呢没货，我这个从来没断过，它一般就不会再断了，然后别的再没了，车就是具体这个情况，车在昌吉啊。
2: 好，明白了， 这个车呢非常经典啊，就以前看成龙大哥演的那个电影里边，那叫什么快餐车吗？还是叫什么？我记得他开的就是这个这车啊。
3: 他那款是比这个早一代，
2: 早一代
3: 应该是 L200，我这个是 L300。
2: 哦，可以，这都是有情怀啊，才能玩这样的车。
3: 玩的车啊，
2: 对，收藏级。行，那这车要卖88,000啊，那你就说电话，有喜欢这车的跟你联系，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发了，好像有好多朋友挺感兴趣的。
3: 哎，对，
2: 这个东西
3: 是这样。
2: 好，那你就你说个电话吧，先。
3: 13999917410。
2: 嗯，13499917410。
3: 410
2: 啊，是一台1999年的德利卡。
3: 嗯。
2: 啊，好的，张先生，那就想约着看车的，你在昌吉啊，跟你联系。
3: 对对对，好嘞，好，谢谢啊。
2: 好，没事，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3: 哎，好，再见。
2: 嗯，好嘞，再见啊，有。经典当中的经典，这九九年还是可能都不是电喷啊，都化油器的那种车型。那也说到了啊，这台车呢，虽然你这个时间很长，但是这台车它有很大的这个收藏价值，或者是喜欢的朋友，哎，买个情怀呀，还是挺认的。而且这个车呢，也说了，它的配件非常之贵，哎，你卖了88,000之后，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开也好。啊，还是你拿这个车投资啊，去拆呀、啊，怎么样？反正应该也差不多吧。光一个杠你拆下来都能卖个4000-5000块钱。
0: 哎呀，这个每个消费者的理念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是买了以后呢为情怀买单，作为一个纪念吧，收藏。
2: 嗯，
0: 这款车确实是比较经典，在我的印象中不太多。
2: 是。嗯，好多朋友都可能都没见过这个，但是你去现在很多新媒体平台上你一搜，哎，你就能可能想起来当年看电影里边就是这个车型啊。
0: 电喷肯定是电喷，4G64的发动机不仅在德利卡上用了，
2: 嗯，
0: 东南30德利卡，还在那个哈尔福序列的很多车型里面，
2: 嗯，
0: 比方说老的那个 H5 上面4G63 4G64，
2: 嗯，
0: 同样这一批发动机。
2: 嗯，当年有喜欢这德利卡的啊，还有喜欢那什么虎头奔的，咱乌鲁木齐好像就有一台啊，这个虎头奔，还有最近我对那个普桑的那旅行版特别感兴趣，哎，一看那个价也不贵，几千块啊，10000块钱左右啊。但是现在越看这些有些老车，它真的是非常好看啊，像那奥迪100呀、普桑呀、捷达王呀这些的，我觉得都挺漂亮的。以后也可以收一台这样车况不错的啊，开一开感受一下。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卖这样的车，我记得以前有个朋友卖的普桑。他说他要卖40000块，那真的是为情怀买单啊。接下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孤独者说，网上说的啊，凯迪拉克的 CT5 降价110,000，现在裸车大概150,000左右就能买到，是不是真的啊？
0: 那就到网上去买呗。
2: 那你就去抖音上买啊。
0: 是。
2: 这个车虽然最近确实是有降价，但是你这150,000块钱它可能还是这个引流的噱头啊。现在这个裸车的底线呢179,900，当然这个也是一些这个省外地的城市他们要冲销量啊，是那个25款的入门的这个城市风尚版，而且还得加上很多的它的一些
0: 附加
2: 条件，
0: 打引号的，
2: 对，你在这办那个车贷，你一般得办个5年的车贷啊，是这样的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所以你说150,000买 CT5 这是一般不可能啊。双华如你说，99年的德利卡他想卖88,000，是我听错了吗？没听错啊，他就是想卖88,000。这种东西你不认的话，那就觉得跟废铁一样。但是你要是有情怀，哎，真的就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它孤品啊，找不到这种东西。
0: 跑了多少公里？我倒是没问。
2: 嗯，有人说了是88,000还是88,000？
0: 我说实话啊，刚才我听到这个88,000的时候，我也为之一震。
2: 嗯，
0: 我就在想，一定会有消费者为情怀去买单的。
2: 是的，
0: 这是我这么多年做评估行业里遇到的唯一一个。
2: 嗯，
0: 这是李师傅是不是？
2: 张师傅，
0: 为您的勇气点赞。
2: 对，像这种东西啊，它真的就是你认的人，你花88,000。这个他们自己也认可啊，但是你说我们普通人不喜欢或者是不知道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说88,000都没人要啊，你这个还是有自己的一部分的认可的群体的。来看一下李先生，有一台17年的丰田雷凌。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2: 你好，来介绍一下。
4: 17年的雷凌，
0: 嗯，
4: 这个4S店当时这个机盖好像一个窝让他给收拾去了，
2: 嗯，
4: 他给换掉了，我们也不懂，
2: 哦，有一个窝直接给你把机盖换掉了。
4: 啊，
0: 这不能说不懂。
4: 全保嘛，往那一。

0: 放他也给弄好了，给开回来了。
1: 对，当时咱们有商业险，对不对？有了商业险以后，
0: 对，
1: 咱们换之前，人家工作人员一定是告知我们的，得到我们默认才进行施工的。跑
0: 了
1: 多少公里？
0: 其他的人家没24.5万。
1: 嗯，跑了24.5万。
0: 对。
1: 哎呦，没少开呢。
0: 是。
1: 好。
0: 工作车吗？
1: 我建议自动版本，车况还过得去，那出手的价格现在咱们卖个2万左右，我觉得不是太难的问题。
0: 好，谢谢。
1: 好，仅供你卖卖看，参考一下。
2: 嗯、要不要发布啊？
0: 先不要发布了。
2: 可以，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0: 哎，李，嗯，好，谢谢。
2: 嗯，好，不客气，再见啊，李先生。嗯，这朋友还在说呢，说这车是咋回事，镶金边了吗？99年的德利卡敢卖88万啊！这种孤品收藏级别的，有些朋友就是为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喜好买单。万一你看一个大哥是吧，他当年就喜欢这个东西，现在人家事业有成了啊，就想实现当年的梦想。因为这种东西，他不以现在的市场价为定价了啊，这都找不着，所以他只能是这样认可的人去买了啊。还有好几个朋友说今天信号不太好，是这样啊，因为到了周二的下午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信号的检修，为了平日里面大家收听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会有这个设备的检修，信号会稍微的弱一些。大家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收听方式啊，下载思路视听 APP， 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来收听，它的这个清晰度会好一些。三个电话257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电话2571949。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来刷新一下好友的问题啊，这边李师傅说想问问他，这个车呢是要拿来做这个出租车，他要换新能源车，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比亚迪的秦 PLUS， 另外一个是丰田的 BZ3 纯电版，续航里程都在510公里，说这两个选哪个好一点啊，希望给推荐一下。要是现在做网约车出租车的话，毫无疑问还是比亚迪这个车它会用的会更多一点啊。当然我们也想问问正在跑车的各位师傅啊，做网约车也好，或者是自己长时间在使用也好，大家可以说说有开这两个车的说说感受呗，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或者是推荐呢，跟我们这位朋友来说一下啊。来看看潘先生，他的车是16年的一个迈腾。你好潘先生。
3: 你好。
2: 你好，来介绍一下。
3: 我那辆车是个16年本地两手的一个迈腾2.0T 呢，然后左右板有一点喷漆。
2: 嗯，
3: 然后其他都是原版，然后16万4000公里，就这样子。
1: 对，几手车了？到现在十个年头，潘师傅。
3: 嗯，到我手里两手。
1: 到你手里两手。
3: 奔驰 4S 店，别人置换奔驰去了，然后我看到那个车，就把那个买回来了。
1: 哦。
3: 这样子啊。
1: 你到奔驰 4S 店转了一圈，买了个大众迈腾回家了。
3: 哎，对。
1: 那个是这样的，您这部车呢两手倒不影响，因为毕竟十年的车龄了，美中不足就是大功率数以后很多车主呢对底盘的哎呀这种舒适性啊，前任车主有没有准备，还有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
3: 车你看，全车的油水我全部都换过，
1: 嗯，
3: 然后4条8条轮胎啊，雪地带沙地带都有，都是那个啥，那个米其林轮胎，然后就不需要准备啥，我全部弄了，底盘的什么那样子，有异响东西，我全部都把它收拾过了，收拾完了。
1: 嗯，多大排量？
3: 2.0T 的。
1: 2.0T 的啊，建议车况如果像你说的各方面都非常到位，规整的也非常很好，出手的价格，我觉得不可能达到4万5、4万2这个区间，我觉得4万肯定要往下，到底能卖个3万7、8、3万5、6，那市场去转一圈，心里也就知道了。
3: 嗯，要么你给我发个电话吧，有人要他可以过来看，车就在门上停呢。
2: 嗯，可以啊，那您说电话。
3: 嗯，186。
2: 嗯。
3: 909。
2: 嗯。
3: 8733。
2: 186-909-8733，16年的迈腾啊。
3: 嗯嗯
2: 嗯。好嘞，车在乌鲁木齐是吧？
3: 车在昌吉啊。
2: 啊，昌吉，行。
3: 嗯。
2: 好，那帮您发布了，喜欢的朋友。

0: 会给您打电话啊。
1: 嗯，行。
0: 好，再见，潘先生。
1: 上车就听99，上车暴露跨啊，那个新华林往那个城北主干道走的方向，就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刚过桥，靠右边大概你出一个车祸，一辆越野车蹭了一个电动车，
0: 没有。
1: 电动车的人看样子是有点点受伤，过了马路是路沿石上了，过往车辆注意啊。
0: 好，谢谢提示。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那一款插混的，那款车24年的车，现在您取多少钱？没有刮擦，刮了换了一个电瓶，大概多少钱来着？
2: 那看你两年跑的公里数多少了嘛？如果两年作为家用代步，2万、3万、4万公里，那和裸车拉开个3万、3万5差距，你就可以成交。那如果说你跑到现在跑了个7、8万公里，那使用性质肯定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不赔个4万5，你也难以变现吧？
0: 子其东来说，记得之前我们评了一个德利卡99年的啊，估计就是他这台，因为我记得他以前发过文字信息，当时我们给他评的就是4、5千啊，他这回打电话来说要卖88,000。这东西就像我一直说的，为情怀买单啊，因为我之前去修车的一个那个店门口，停了一台，我问一下老板，他说是八几年的啊，1980年的一台这个大 G。也长得跟现在这个大 G 呢也差不多，都是那个方方的造型啊。那车打开之后呢，啊，里边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那椅子也差不多都快被拆完了，方向盘什么也没了。就这，我说老板，你这个停这儿，你怎么不把它处理掉？哎，这东西值钱，当年有一个大哥专门从外地过来啊，省外城市跑过来，说要花15万买这个，我觉得太低，没卖给他。你说这咋说嘛？那在我一般朋友看来，那就是一个铁壳子了已经。但还有人愿意花10来万去买这个东西，
2: 方便的话，咱们给张师傅打过去。我真的，我凭经验，我也觉得张师傅是不是刚嘴一抖？
0: 8万8，
2: 对，
0: 他之前说那个老先生不是要花10万买吗？估计他心里可能就是想卖这价。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三个电话2551949和2561949还是畅通空线的啊！想要来评车聊车，各位可以猛打这两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你一块聊聊车。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在全疆各大门店均有销售。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3: 中秋好，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在节目的当中呢，为大家。

0: 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啊，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这个评车聊车。杨先生的车是18年的启辰，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这个 T70。
1: 对，我是18年的那个启辰 T70，10万公里，高10万公里，我想评估一下现在能买多少钱。
2: 买了一自动。版本的，
1: 啊，自动版的 CVT 变速箱那一块。
2: 对，八年前裸车花了多少钱，还能想起来吗？
1: 是11.28万，好像是。
2: 那这个价格办完手续，那不到12万往上说话？
1: 啊，应该就是12万左右了，我记得。
2: 八个年头，当年呢，你说个性价比三个字儿，我觉得也能匹配到位。但搁到今天来说，可能消费者花个7-8万，可能也不买这个车了。有没有可能出手的价格呢就在个2万6、7、3万往下，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
0: 2万6、7、3万往下，杨先生听了以后沉默了
1: 没有。这个不是，我想置换了一下，置换那个领跑的 G 系列的车，领跑那个车咋样，麻烦帮我。
2: 好呀，
0: 图一性价比嘛，
2: 花不了太多的钱，哪都让你能满意，所以说就体现出来很好的性价比三个字儿。
0: 嗯，领跑，你看啊，现在买新能源车呢，有些朋友最担心的事就是，哎呦，车买了开2年，哎，车还在，但是车起霉了，担心这事儿。但是领跑它现在已经做到现在国内新能源销量真的它是领着跑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呢，它给你带来的这个产品，我觉得性价比很高。你 D 系列的什么 D19 啊，这种5.2米的大车也是同期卖的最好的。所以第一个你不用担心的就这台车，这个车的车企它没了，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它现在的整个企业的这个资金流啊，包括行情呀都很好。另外产品也不错，因为这么大的量，人家不可能只是为了图一便宜买。
1: 对对。
0: 嗯，所以你这综合分析的话，今年领跑的势头非常猛。啊，就不用担心这些事情啊。
1: 好的，
0: 那就您参考啊。好，那就先到这儿，杨先生。
1: 哎，
0: 啊，你这个启辰要不要帮你发布电话卖掉？
1: 暂时不发吧，我直接到那个领跑店直换。
0: 可以，没问题。
1: 好，
0: 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杨先生。
1: 哎，好。
0: 嗯，好嘞，再见。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刚才有朋友说啊，想问问要换一个出租车 BZ3 和比亚迪哪个好啊？你看这边白师傅说必须是比亚迪510续航呀，小莫就说了我的网约车 BZ3 就很好。这样说不行，哎，这两位朋友你可以说一说，二位在开这个车的过程当中，这台车它的整个一个驾驶质感，包括你们跑了这么多万公里之后，这个底盘怎么样，有没有松散拉胯的情况，或者是这都是510公里的续航，你们现在冬天夏天分别能跑多少公里，你把这些数据说一说，我们让这朋友来对比一下啊。还有小方框说他的车是2017年的一个黑色的帕萨特，1.8T 9万公里，无事故，车况没问题，说这个帕萨特能卖多少钱，
2: 跑的公里数也不是太多，5万多的这个价位呢还是可以去变现的，6万往上是卖不到，尽量往下吧。因为现在的二手车市场表现一两个月价格就有微妙的一些变动调整，所以说既然决定了要出手，就早日做决定去变现。
0: 嗯，还有花海说他的车是2017年的哈弗 H2S，这个啥，前脸引擎盖后备箱盖后车灯这些都换过，水箱也换了，12万公里。
2: 哎呀，现在1万多的手机也是很多，现在1万多的车看看
0: 也多，
2: 也是非常多。你这个车我觉得换了这么多零件，加上12万公里的使用，15000往下这次肯定的。
0: 嗯，卖个手机钱。刘先生的车是2017年的传奇 GS4。 你好。
3: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传奇 GS4。
3: 2017年的车，2018年1月份上的牌照，然后白色的 1.5T 的精英版，然后23万7、24万公里，右前保险杠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停车那个大车把它撞了一个洞，然后保险公司把那个保险杠换了，然后换了个灯， 他就把保险杠撞了。

0: 一个洞，然后灯裂了，换了一个灯和一个保险杠，
1: 你
0: 却
1: 看
0: 没有
1: 啊，
0: 任何交通事故啊。
1: 你看这个七八年前的车，现在呢跑了十几万公里以后，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它的价格都是比较通的。其实你说，作为我们当年，不管是花了个9万、10万买的，11万买的，总想着能不能卖个2万多，但你公里数跑得太大，他消费者就不认可。为啥？一部车它是几万个零件组合到一块儿的，那有没有可能在你用的过程中，比方说减震不行了，轮胎不行了，你换了，那还有些东西你换了没有？发动机的引擎脚垫、变速箱的引擎脚垫，它也会存在老化，所以说用着用着公里数上去就挨个换，这就是大家想换车的原因。我建议2万块钱，我觉得左右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好的，谢谢。
2: 2万左右啊。好，那咱先到这儿。
0: 好嘞，谢谢，谢
2: 啊，
0: 谢。
2: 不客气，好嘞，再见啊。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朋友想好了选什么了吗？这个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的发展产品线呢，现如今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像粽子、蛋糕、面包，哎，这些中西糕点它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有利德。下一位是赵先生，有一台20年的探险者。你好，赵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你
3: 我
2: 好。
3: 想咨询一下，一个2020年的探险者，现在10万公里，基本上是完好。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
1: 买了个2驱4驱，几座的？
3: 4驱7座，
1: 一手二手。
3: 一手。
1: 当年裸车的发票是开了多少钱的？
3: 38吧。
1: 哎呦，那你买到天花板了！38的裸车比钛金版还厉害呀，七座的。
3: 当时最后一辆。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当年你说38买的，那现在才6年，那搁到我的话，我想的是卖个15、18的。二手车市场一转，我发现15万都买不到，该增发的都增发差不多了。
3: 那现在大概。能，哎呀，怎么说啊？
1: 能多少钱出手？
3: 对啊，
1: 那就市场转转，车况来决定。10万公里，外观、底盘没影响，那我觉得你卖个12、13的可能性很大的。
3: 这个车其实，哎呀，反正有点纠结。你换吧，但是车里外好好的，什么都好好的，
1: 纠结的点其实很简单，口袋的钱来说话呀。你看，像很多人买个50万的车，开1年，人家赔20万，他不纠结，为啥？他买车的初心就是玩的，
3: 但咱们这是代步工具嘛，
2: 是
3: 那
1: 那
3: 不
1: 你
3: 是
1: 就
3: 还想？
1: 不跟钱过不去。38万买个车，6年，25万增发干净，你换车的意义在哪里？
2: 你不会说觉得这车油耗高吧？我想换一电车省钱，但你来来回回一算，你折这钱，你买一电车，你又要开始从头折损。是，我们把那个电钱省下来了，但你这车一年继续赔个7、8万，
3: 不过也是，确实是，就是说整体来说，这车确实不错，可能就是油耗稍微高一点。
1: 是现在新车便宜了，所以说没事儿呢，看着看着这个想买，看着看着那个想买，你说实话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3: 对，新车也是便宜，但
1: 对，
3: 所以说特别纠结，想。
1: 那新车便宜了，你手里的商品缩水了，你不算这个笔账吗？
3: 主要是想出去，有时候就是进山呀，干啥玩去。但这个车可能
2: 这车不行啊，探险者都进不了。
3: 太那个什么的，强度太大的不行。一般
2: 哎呦，
3: 中
2: 探
3: 轻
2: 险！
3: 度的，
2: 那你觉得你要换一车，想换啥？
3: 我想再增购一个，买个皮卡想，
2: 哦，
3: 因为这个车确实是卖的话，好像确实是不太划算。
2: 再买一个皮卡车，二手
3: 对
2: 的。
3: 啊，不一定，反正是现在就是看
2: 如果不差钱的话啊，那你就折腾。但是你就是代步玩啊什么的，你或者你把这个车稍微升级一下。
1: 皮卡车也不是翻山越岭的，隔壁
3: 这
1: 行驰骋，
3: 车啊，
1: 它
3: 对，
1: 可以。
3: 这车翻山越岭可能稍微差一点，就
1: 对，
3: 是轻中度的，可能碰上了你简单的走走想办法可能还行。我想咨询啊，就现在那个长城的山海炮，那个车怎么样？
2: 可以啊，你买的是那个电的吗？还是油的？
3: 混动的。
2: 混动的可以啊，

0: 因为他用的这套四驱系统啊，就是长城的 HiFourT。HiFourT 啊 ，HiFourT 这套系统它主要就是啥呢？它中间有一个硬轴来连接，它四个轮呢依然是咱们传统的这种机械式的硬连接，所以同步性很好。同时呢，它又给这车配了一个电机，啊，就是这个发动机电机扭矩更大，劲儿更大，然后四驱结构也算是比较专业的。
1: 嗯
0: 啊，
1: 那就是耐用性啊，现在就是接受，也就是
0: 耐用性。哇，这个 HiFourT 在多少车上都装了。500的山海炮上的，现在300的啊，这都在装这套系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反馈说这车有什么问题。
1: 啊，那总的来说还可以。
0: 对，总的来说这个很硬的这个啊。好吧，张先生。
1: 行，好的，
0: 好，那么就先到这儿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节目的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2: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等着大家来评估自己的爱车，看看还能值多少钱吧。
0: 嗯，
2: 我的电话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0: 稍后是小叶于婷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明天同一时间，彭程和王杰老师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周二晚间的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这个窗外望去呀，感觉要下雨，对不对？
1: 到底下不下呀？
0: 到底下不下？指挥中心嘉贺应该看得比咱俩清楚啊，嘉贺。
2: 反正我就说吧，本来是今天要打算洗车的，然后呢，我一看这天气，今天之前上节目，然后也感觉有雨。
0: 嗯，
2: 这一会儿目前看的，外面阴天啊，估摸着可能再过一会儿应该会下雨。
0: 哦，
2: 啊，
1: 你这回答了。
0: 好，今天嘉贺的路况就盘点到这里了，谢谢嘉贺啊。
2: 没，等一下，且等一下啊。
0: 啊，好的。
2: 注意一下这会儿路上情况啊。可以看到的这个路上路况表现呢，比如说克兰高架的由东向西往西北路出口的位置，差不多有一个距离西北路出口差不多有一个200米，不到200米，100米左右啊，是在最右侧车道。刚才是有个单车故障，

0: 前的东向西在这一路段，出口位置有排队啊，那么大家了解和注意一下。刚才呢，在这个地方的缓行比较明显，反方向的由西向东呢，现在也是啊，从人才市场的桥面开始，一直往六单五层桥的西向东，现在的缓行也比较大。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河滩快速的整体通行状态，比如说从现在目前可以看到的人民路立交布料市场路段开始，由南向北往西大桥、华林桥，现在的流量压力比较大啊，主道、辅道，也是都明显啊，车道都是占满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存在在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的方向，在这个路段流量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时间段里面了。大家可以关注到，还有呢是刷新到的是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牌子往市区走，现在的流量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排队，也是正常的缓行排队拥堵，没有看到目前的事故和故障车辆。反方向来看的通行状态表现还良好，不管是往移民路出口还是说往这个昌吉机场方向，目前的通行状态也还可以。那么其他的道路呢，比如说现在的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这个跃进街是有缓行排队的包括呢继续在南向北往滨二桥面，目前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现在的北向南东湖街转桥呢也是有出现流量偏大的现象，可能再过一会儿盘桥处就有点走不动的样子和意思了。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西外环现在的流量的整体通行状态，主要还是体现在了南向北从文美三往这个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在这一路段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那就是现在的九家湾立交的南北双向，在桥面上面目前流量缓行比较明显，以及现在的几座立交桥的桥面，比如说现在的人民路立交的桥面由西向东包括西大桥的由西向东，以及现在的河南路立交的由西向东以及由东向西都有缓行，包括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目前的排队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稍后继续来关注吧，两位。
1: 好嘞，谢谢嘉贺。嘉贺，我数了一下，一分钟，不对，一口气说了三分钟，报了三分钟的路况，所以接下来朋友们看大家的了啊，您不用一口气说三分钟，您一口气最
2: 多
1: 能说多
2: 60秒，
1: 对，60秒、这个微信语音呢，它最多就60秒，咱们尝试一下，看看您的肺活量，这一口气能报几条路况。
2: 如果说路况已经报完了还没到60秒，大家可以上才艺啊，
1: 可以
2: 上才艺来秀一秀，
1: 可以唱歌也行，
2: 肺活量
1: 啊，聊聊您下班准备去哪儿都可以啊。
2: 今天这天气准备吃啥好吃的呢？
1: 今天这天
2: 到饭点了，
1: 感觉很多美食与之相媲美啊。
2: 是啊，
1: 这个感觉今天晚上有去吃火锅的，必须有啊。
2: 这个串串的，
1: 吃串串的。
2: 烧烤的
1: 啊，我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今天也是很应景啊，直接给到和田二街了，已经是啊，
2: 感觉就热气腾腾的烤肉在向大家招手呢。
1: 这烟火气你瞧瞧，哎呀，
2: 大家怎么计划的也可以来说一说。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那个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
1: 看到了，
2: 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你看看，就这么
2: 简单，就可以试一试大家的肺活量
1: 了。试试啊，这一口气能不能说60秒的语音啊？
2: 当然了，也如果说不了也没关系，说简单的路况
1: 都可以啊。您可以一口气说上6条路况也可以啊。
2: 对。看到节目一开始强博就说了，哎呀，车洗了，结果呢雨也下了，总结为白洗了。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1: 但是你是如果是车实在是脏的看不成那种，该洗还是得洗啊。
2: 干净一天也是干净啊，
1: 两
2: 小时也是干净啊。
1: 对，这个洗完了自己心情好是最重要的啊。
2: 来看看小凡同学也来打卡签到了，说这会儿也在回家的路上了，目前的米东南路、恒泰西街、会展大道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1: 新疆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15时45分发布黄色预警，显示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上述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克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雷电活动。

0: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
1: 肖恩说准备下班了，克拉玛依这是
0: 啊，
1: 沙伊巴克区，
0: 沙伊巴克区哪有
1: 克
0: 拉玛
1: 依了？哎呀，眼睛已经着急的，心都已经飞了啊！
0: 不能飞啊！
1: 他说卢苑街这里呀、云团已经开始遮天蔽日了、
0: 那就是要下雨了啊。

0: 说了，雨婷下午好，小叶下午好。刚才说到上才艺，难道是小叶的黑走马要开始了吗？
1: 哎呀，黑走马啊，就想给大家展示，没有机会。我们的视频直播给到了指挥中心，所以只能看到今天是明月啊，明月几时有？今天晚上七点还有啊。
0: 嗯，大家看一看啊。至于上才艺，且得等等。大家上才艺吧，不是有很多朋友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肺活量吗？
1: 嗯，
0: 试试呗。
1: 一口气能报多长的语音信息？
0: 嗯，一路变老，他说新 A639A3，边走边看电视剧。
1: 你看看，开着车看电视剧。
0: 你在开车的时候玩手机，你想想，后方车辆都看到你手机屏幕上的内容了。
1: 嗯，曝光啊！
0: 你暂且不说人家眼力劲儿有多好吧。你说你这开车速度得有多慢啊？
1: 这个都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了，这是交通违法行为啊！
0: 嗯、是呢，车流量越来越大了，各条道路已经逐步的步入到晚高峰的节奏了。我们来盘一下拥堵指数排行榜。
1: 来，
0: 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苏州东街辅路，
1: 嗯，
0: 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8分钟。
1: 第二位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花费13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18分钟。
1: 团结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1分钟的时间。
0: 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南向北走6分钟。
1: 庐山街东向西，从蜘蛛山隧道下桥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要9分钟的时间。
0: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走12分钟。
1: 还有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通行6分钟的时间。
0: 来看看这位叫我懒得理你，他就叫这个名字啊。
1: 哦，
0: 我可没说这话，
1: 解释清楚啊，雨婷，
0: 我可没说这话。那个你换个名儿吧，
1: 听众，我懒得理你。哦，雨婷，
0: 哎呀，
1: 雨婷你摊上事儿了。
0: 这位叫懒得理你的朋友
1: 啊，
0: 换个名儿算。
1: 这个名字我们实在不好念啊，
0: 感觉带情绪呢。
1: 对，咋了？上节目还有情绪了？明天安老师问你呢。
0: 就是啊，我们这么有亲和力。
1: 我们是榆树叶组合啊。
0: 是呢，他说咋了雨婷，乌鲁木齐的
1: 雅山
0: 妖魔山
1: 雅马里克山。
0: 啊，对，他说你有没有想起魔鬼城啊？
1: 雨婷啊，
0: 嗯，
1: 行了，也是一个
0: 各的山，
1: 各是各的山，各论各的啊。
0: 对，
1: 都很美。
0: 我们这会儿没有火、啊。
1: 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啊。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刚下班在经开区这个环岛的位置，有一辆车呢冒浓烟了、
1: 嗯，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再定位一下，经开区环岛，
0: 嗯，
1: 您说这是哪个环岛啊？是不是那个
0: 支队走的那个？
1: 对，就那个小绿谷转盘啊。
0: 嗯，小凡同学说，东外环从帕米尔街往南走都不堵车，
1: 嗯，
0: 但是呢在7-3的这个位置车流量巨大。
1: 嗯，大家现在都知道7-3了啊。
0: 嗯，
1: 来听听语音。
2: 晚上好，949，
1: 你好。
2: 现在加班的路上，现在走在小西沟肿瘤医院的门口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还好还好，走得不太厉害。下一周周一就要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学工作了，家里的小神兽开学了，又要早起做早饭啦。
1: 哦，你看这神兽要归笼了。嗯，
0: 哎呀，是呀，要开学了，这个家长们要早起做早饭了。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嗯，
1: 从身体到心灵这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吗？
0: 需要一点点时间啊，从准备工作从现在开始。
1: 嗯，所以谁说啊，不，谁说这个孩子要开学综合征，家长也需要调整啊。
0: 是啊，就是从
1: 早睡早起，
0: 对，从心理到生理上都需要一个
1: 调整。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哦吼，你得早早出门了，朋友们。
0: 哎呀，我们的这个路上路况又要变得多起来了，
1: 来看看，
0: 复杂起来了。
1: 特别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报路况啊。
0: 看到这位叫葡萄，他说有辆车呀在路上乱扔车窗垃圾，曝光了。这位叫新 AFD8907

0: 来听听这位。
1: 吉树叶，晚上好。
2: 你好。
0: 你好。
1: 早上呢，听俊听他们的节目，就说中午过后要有雨，我就等啊等啊，中午哎天晴了，
0: 嗯，
1: 我就想完了，车好久都没洗了，脏的不行了，白车。
0: 嗯。
1: 哎，到了这会儿，从昌平回来，天又阴了。嗯，我想应该快下雨了。我今天是不骑车，我希望今天能飘点雨，我就不骑车进去了。我就要在外面，给我洗个车。刚从昌平回来。
2: 嗯。
1: 机场高速到这一段都很堵，现在一直
0: 居得下呀。
2: 就是不下都。
0: 因为有人在等啊。
2: 真的是。
0: 居得下呀。
2: 就是不下都。
0: 因为有人在等啊。
2: 真的是。所以您别放弃，您坚持一下。
0: 只要今天这个雨下了，
2: 嗯，
0: 他就觉得他没白等。
2: 对，这雨姑娘呢是有一点点淘气的啊，
0: 嗯，
2: 所以可能呢还得等一等。
0: 太难了，只要不煎熬就行了。
2: 但是从这个视频直播画面看，外面确实是阴天，多云的这样的天气，估计是晚间稍微晚一点啊下雨的感觉啊。
0: 嗯，不然就今天不洗了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小雨转多云，17度到26度。
2: 嗯，
0: 明天你要不然你明天洗吧，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7度到26度。
2: 对，忍一手啊。
0: 嗯，
2: 这个雨可能会来，稍微晚一点，虽迟但到啊。
0: 这位朋友武旭啊，他说还是别下了吧，我刚洗完车出来呀。
2: 但是呢，您这会儿抓紧时间往家开，往地库开，
0: 这真的是
2: 说不定能躲掉。
0: 又是那句有人欢喜有人忧啊，
2: 是有人就在等这个雨，
0: 嗯，
2: 有人就不希望它下下来啊。
0: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1: 过了一个佛经街这个红绿灯以后，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啊，这个速度是开车的速度特别快，是从往方的
0: 啥
1: 到南高速的时候就哪
0: 个事儿，
1: 这
0: 个速度快。嗯，哥，你把你那个手机离你的那个话筒稍微远一点，就是
2: 听的不是很清楚，
0: 有点扑麦了。
2: 对，扑麦，有一半的声音是于婷和小叶的声音那个里面。
0: 对，我实在没听清您说的啥呀。
2: 风噪呀，在广播的声音啊，确实听的不是很清楚啊。
0: 再来一条。
2: 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密市北部及山区将出现雷电天气，伴随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注意加强防范。
0: 嗯，你喜欢就好。他说在河滩路快速路上大家都在有序通行，但是呢有人他就龟速行驶，你仔细看呢，有的可能是在打电话，
2: 嗯，
0: 有的是在玩手机，还是要提示大家呀，开车要专心，不能违法。
2: 对，不要分心驾驶啊。
0: 嗯，坚持是一种态度。他说北站三路铁道口卡脖子的地方今天路况怎么样啊？
2: 北站三路铁道口啊，就是施工的那个位置啊。
0: 嗯，
2: 等施工完毕它就变成双向六车道了，就特别的顺畅了啊。所以暂时的拥堵是为了以后更加的顺畅。
0: 嗯，

0: 看看这位似水无痕，他说中亚北路这儿呢已经开始下雨了，下班出来之后发现车脏了，全是泥点子呀。你这是下班出来之后发现雨已经下过了，都干了，
1: 回去拿抹布擦一下啊。
0: 哎，你说到擦车呀，你看看水星没有水，他就说了今天的雨啊，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脏车雨，
1: 脏脏雨，
0: 全是泥点子。他说今天呢擦的锃亮锃亮的车就这么几点子，哎，车窗直接脏了。
1: 预计周二的夜间城区米东区大部呢会有小雨，南郊和山区有中到大雨，米东区山区局地会有暴雨，达坂城区呢小雨伴到六到七级的偏西阵风。周内其他时间呢，乌市各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有时有阵风。本周的城区最低气温在15到20摄氏度，高温呢在25到34摄氏度。
0: 看到兰兰，他说好像是在二宫路口，似乎是电瓶车和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二宫路口啊，
0: 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1: 还有焦说北站三路往海虹方向不堵，反方向有排队啊。还有哪里有排队，像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南湖路的出口依旧是车流量非常大，现在在南湖下桥口的位置有排队啊。反方向西向东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视频直播画面，给的是电信下桥口和南湖路上桥口双向，这西向东的方向啊，两头车流量都比较大。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有辆车啊，新 Q。”D65600，副驾驶往车窗外扔垃圾，
1: 咱们主驾驶也给副驾驶说一下啊，就带个垃圾袋，别往外乱扔。

0: 今年一月至七月，新疆民航、客运、客货运的运输实现了双增长。据数据统计显示呢，今年一月到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了旅客吞吐量3272.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9%。全疆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27.1%。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这一月份到七月份完成旅客吞吐量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疆第一。就在今天下午呢，还看到了一则新闻呢，在8月21号的时候呢，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就突破了2000万人次的大关，已经是提前比去年要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也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啊。
1: 他提示有一个车主啊，新 A0HD22 右侧的刹车灯不亮了，赶紧去修一下。
0: BO 说万圣大街骑马山隧道这个地方在排队啊，还有在河滩路广汇桥到这个广汇桥的南向北辅道的位置，我们看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单车故障了，坏在这最右侧车道，距它不远，应该不到100米的位置，这是主道出辅道两车刮擦刚刚发生的事故，我们视频直播画面也给到了这儿，提示后方的车友注意避让，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两位车友呢正在协商互留联系方式，应该是啊。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开始使用了？告别了取卡交卡，出行更省心。入口免取卡，出口扫码付，全程不排队不接触。打开微信来搜索"新易畅行"服务号，进入小程序，找到手机加入口，

0: 点击绑定车辆，拍摄上传行驶证照片，然后呢，系统自动会识别车辆，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就完成了。支持微信、支付宝的双渠道支付，账单清晰可查，赶紧去注册吧，让每一次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3: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小叶，
0: 继续来关注路况通行的变化。淡心，这位叫淡意随心的朋友，他说从人民路立交桥向东的方向，在幸福桥这里车流量都很大呢。
1: 嗯，就人民路往南门方向嘛。
0: 我们来盘一下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确实瞬间发生了一个变化。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2分钟。
1: 永顺街辅路东向西要走8分钟。
0: 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走9分钟。
1: 河滩南向北，从广汇桥到西大桥辅道。长桥一码的位置要走8分钟。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走15分钟。
1: 客西街辅路从728个街到西北路西向东要走9分钟的时间。
0: 上海路迎宾路到广州路北向南走11分钟。
1: 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要走9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19分钟。
1: 杭州东街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要走8分钟的时间。
0: 是不是都在说今天下班之后干嘛去吗？
1: 嗯，
0: 有朋友说，哎呀，和朋友去约吃火锅了，还有说去博物馆看一看。
1: 嗯，
0: 行，大家都有不同的安排啊。
1: 您准备去哪里呢？来给我们说一说您这个目的地，我们帮您看看前方的道路啊。
0: 嗯。当然了，说到吃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会说吃粗粮，
1: 嗯，不是粗粮健康一点吗？
0: 对，然后呢，有说有，比如说血糖比较高的，血糖比较高的，
1: 嗯，
0: 然后吃粗粮会比较好，
1: 嗯，
0: 但是呢，不少血糖偏高的人群呢，把粗粮当做控糖的主食，
1: 哦，
0: 但是部分粗粮实际上让你升糖很快，
1: 是吗？
0: 甚至比如说白米饭啊、馒头啊等等这些，让你血糖升得更高。
1: 哟，那赶紧给大家说说哪些粗粮啊。
0: 嗯，这些粗粮啊，大家记一下，会让你的血糖飙升的。
1: 嗯，
0: 比如说糯玉米，有的玉米不是分很多种吗？
1: 哦，
0: 黄玉米啊、糯玉米啊什么的。
1: 啊，
0: 哦，糯玉米，还有黄小米粥。
1: 嗯，
0: 还有这个烤红薯。
1: 烤红薯还有呢啊。
0: 对，还有杂粮粉。嗯，杂粮粉。糯玉米呢，它当中多为这种叫支链淀粉，
1: 嗯，
0: 还有它就是让你消化更快，升糖更猛。还有黄小米粥也是升糖比较快的，所以不建议控糖人群大量的去喝粥。还有烤红薯，经过烘烤之后呢，麦芽糖会增多，
1: 嗯，
0: 升糖的指数就远高于蒸红薯。粗粮打成粉去冲糊糊喝，加工呢会让血糖充分的吸收，也会升得更快。
1: 明白了，这造成粗粮升糖快，还有4个因素。
0: 嗯，
1: 这品种选育甜度更高，然后呢蒸煮过于的烂糊，打磨精细，去掉了膳食纤维，单次食用量过大，都会造成您的血糖飙升。
0: 嗯，所以呢也要提示大家，吃粗粮呢要记住4点，优先吃颗粒比较完整的。少打成糊粥类的，
1: 嗯，
0: 还有多吃多种粗粮要搭配来吃，还有就是循序渐进的增加，烹饪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浸泡煮软，不要煮成糊状的了，避免烤啊、油炸啊等等。
1: 嗯，朋友说我晚上我就不吃主食了，
0: 说是不是把这个红薯啊什么烤一烤，烤的煮的烂糊一点，
1: 嗯，
0: 吃起来更助于消化呢？并不是这样的，
1: 升糖更快。
0: 嗯。我们现在该开始给大家科普了
1: 啊！主要是杭志一不在，我俩就出来科普啊。
0: 嗯，让大家晚上吃的健康，
1: 嗯，
0: 身体倍儿棒啊，
1: 倍儿棒。
0: 对，这位说下班之后呢，我准备去打羽毛球，有没有朋友可以一块儿的呀？进场撒个花儿，行呢。
1: 打羽毛球。
0: 现在我们已经注重养生了啊。
1: 哦，可以下午那个啥，吃完饭后运动一下。
0: 对。
1: 散散步也行呢。
0: 嗯。还有坚持是一种态度，他说于婷和小叶的音乐审美能力还是不错的，今天这几首歌都好好听啊，
1: 谢谢啊。
0: 主要是小叶专门白天的时候就听到好听的歌都会把它收藏起来，
1: 还需要继续努力啊。有听友也提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吧，
0: 嗯，
1: 我也都收到啊，希望能够改进啊。
0: 嗯，还有这位呀，淡意随心，他就问了荞麦面含糖量高不高。
1: 哎，你问到于婷了。
0: 对，就是这类杂粮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啊，没问题。
0: 四类适合控糖的杂粮，
1: 嗯，
0: 麦类、燕麦、大麦、荞麦等。
1: 哎，
0: 所以荞麦属于这个控糖范围当中的杂粮。
1: 如果您越吃越胖，您就来找于婷。
0: 这压力有点大呀，
1: 跟我有啥关系？
0: 不光要控种类，你还得控量呀，你不能
1: 对呀
0: 吃太多啊。
1: 对呀、啊啊，你说你是吧？加上面吃，你再咋样健康也得胖。
0: 是呀。兰兰说了，从吴越花园走北京路到福友巷一路畅通的，路过观察了一下青城巷，目前堵车。
1: 有朋友说，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科学一街东向西拐弯的位置，路边占道违停车辆较多，希望给乌鲁木齐交警说一下。我们反映给了交管支队，回复说呢，将会持续加大该路段的巡逻频次和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违停管控，也感谢您的监督与理解，会尽全力维护辖区道路通行秩序与加大该路段巡逻管控与违停的整治力度，依法查处违法停车行为，全力保障道路通行与秩序与群众的出行安全。还有朋友说这个晚上吃月饼，哎呀，这月饼就得跟大家说一下了，中秋临近啊，朋友们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
0: 可以吃一些口感比较新颖，
1: 嗯，
0: 然后又助于消化，又不是那么的单一，
1: 嗯，
0: 比如说糖分呐、啊，也有的不是那么的甜，喜欢甜口的可以选择甜口的嘛。
1: 而且这个选月饼啊，咱们得选这个大厂的，咱们得选有品质保证的，
0: 没错。
1: 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0: 荣誉的啊，
1: 咱们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
0: 嗯。
1: 1993年建厂到现在呀，有33年的时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呢。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呢，也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呢，推荐大家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无缝衔接啊！
0: 太好了。必须得让大家满意吗、啊、
1: 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
0: 那可不，中秋临近了，月饼还都没买呢吧，
1: 各大商超均有销售啊，
0: 计划起来了，哪里近就去哪里买啊。
1: 嗯，有朋友说了，你不送月饼吗？我们
0: 商超那么多，
1: 我们送大家温暖，你看天越来越凉了，
0: 嗯，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善意点赞。我们发现身边的美好啊，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就直接给我们发信息报路况，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这个无缝衔接呀，说的多好，
1: 毫无违和感，很巧妙的这个衔接啊。
0: 大家觉得哪一项没有呢？就可以行动起来了。
1: 嗯，
0: 如果都没有，那就够忙活的了啊。列上日程计划一下，
1: 抓紧时间报路况啊，看谁的肺活量最唠叨。
0: 嗯，旭华说，哎呀，不应该是血糖吗？
1: 血糖
0: 啊，
1: 血糖。这是于婷最斩钉截铁的一次。
0: 我想了一下，对，
1: 因为我们考试考过是吧。
0: 对呀、啊、嗯，
1: 哎呀，我们周四是不是还要考？
0: 对，周四考这个技术考试。
1: 对，我们也要不断的技术考试，朋友们啊、
0: 嗯、因为我们是直播状态嘛，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嗯、突发情况。
0: 是的，那在关键时刻我们该怎么处理一些应急情况，
1: 才能做到处变不惊。
0: 对，
1: 哎，游刃有余。
0: 嗯，我们也是乌鲁木齐和自治区的两级应急广播。
1: 是的、啊、
0: 所以节目当中非常考验主持人的这个职业素养，
1: 嗯，我们
0: 专业能力，
1: 我们这个面前
0: 定期会有一些测
1: 试，考
0: 试
1: 定期测试啊。
0: 嗯，
1: 我考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0: 哎，反正
1: 如果周四以后您听不到哪位主持人的声音了、
0: 嗯、哦，那就
1: 是考试没过。考试没过是真的要停岗的。
0: 是的，
1: 就是你不能再上机了。
0: 是的，我们定期都有考试、啊、
1: 所以周四以后你看哪个主持人
0: 不在的话，
1: 不上节目了，你们自己明白啊。
0: 他就业务提升去了，被优化掉了。
1: 被换掉了是吧？
0: 被优化了啊、
1: 哦、
0: 他需要学习，
1: 需要学习一下、
0: 嗯、
1: 你看我们俩都不在了。
0: 话不要说太满了。
1: 来，这位朋友说油价，我马上给你讲一下油价。 八月二十八号的二十四时，就是周五晚上过了十二点，油价开始调价。那这一次呢，目前来看呢，大概是在两毛到三毛这样的一个涨幅，涨幅啊，所以呢，省道就是赚道，您可以提前去加油啊。
0: 嗯，来看看和平说，月饼的无缝衔接和大礼包的无缝衔接呢，简直是太赞了！我很少互动的，这个必须要说一下，哇，很开心呐。
1: 我们
0: 是吧？
1: 做了稍微做了功课的。
0: 我们欢迎各大商家都可以来找我们做这种超赞的宣传吧。
1: 宣传啊，我们这是用心用情用力了。
0: 嗯，都是定制的。
1: 对，我们这个不是
0: 精心准备的，
1: 不是冷冰冰的念稿。
0: 怎么是冷冰冰呢？
1: 啊，我们是融入了感情。
0: 对，
1: 从小吃到大呀。
0: 嗯，
1: 你敢说你
0: 从小吃到大？
1: 啊，这个月饼你小时候就知道呀。
0: 对，它的前身呢就是哈里德。
1: 哈里德，
0: 大家都知道。
1: 来，我们看看嘉禾有最新的发现了。嘉禾，
2: 嗯，来关注一下，盘点一下吧。我们来看到现在的西外环的由北向南，九家湾立交过了桥面之后，现在徽章酒店五边三这块的流量表现偏大啊。这块呢也是往西山走，现在的缓行比较明显，很多车是要往这个最右侧进行变道。刚才停了有半天，我以为是有事故还是故障呢，一看都是要往最右侧要去变道，所以提示大家提前提早的啊往这个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包括从西山从这个雅山隧道雅山隧道出来之后的由南向北往西山高架走，目前这块的缓行也是比较明显，包括从华林桥的由东向西走也往西山高架，目前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也偏大，所以现在来说呢，往西山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这块目前的流量状态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四道岔目前来看，现在在东西双向的这种通行状态表现啊，它处于一个均衡啊，都是流量和目前的这个点来说已经到了一个峰值了。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这个机场快速现在的由北向南，现在可以说是啊，这个从沙船奥莱的位置一直往市区走，目前的北向南在这个西外环和阿勒泰路分流的位置，在这个路段现在有明显的缓行，甚至说现在可以说已经排到了阿勒泰路高架的桥面，快往这个位置走，有排队现象了啊。所以也就是说再次提示一下，现在的这个路段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东外环的主要压力呢还是集中在了现在的南向北下跃进街有排队啊，因为目前的这一路段的流量呢也是偏明显，而且呢这个缓行从可能在六点五十左右就有排队现象，到现在来说也是影响到了广汇桥的由西向东以及现在的盘桥，也就是现在的河滩由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所以在这一路段的流量压力也比较大。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啊，下新一路西红路目前的这个路段，从华林桥啊往这个从华林市场立交往华林桥的方向，现在的北向南，现在这一路。

0: 段的流量也比较明显。两位，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2: 月亮也喝醉，干燥的嘴巴说不出话，在房间里有些声音。
3: 19:40了，朋友们，你们走到哪里了？距离目的地还远吗？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4: 大家好，我是于婷。
3: 我们是
4: 于树叶组合。
3: 本节目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4: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3: 据说这个高新吴越城特别老道，很多朋友已经去了，探店去了，
4: 试营业呢是吧？
3: 试营业
4: 还没有正式开业。
3: 我看好多博主8月28号都去了。哎呦，看那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啊！
4: 哎呀，8月28号我们怎么着也得去一下。
3: 28号是周五，
4: 适合呀，下班以后约上朋友，好吃的那么多，一一品尝呗。
3: 就在喀什路那边呢。
4: 嗯，
3: 大家不妨去看一看，转一转，在那儿去可以找到有利德月饼。
4: 有呢是吧？购物
3: 肯定有呀，全疆各大商超都有。
4: 行，
3: 吴越这个高新吴越花园城，在那儿去买有利德月饼。
4: 往事如歌说到最新路况信息，他说于树叶晚上好，迎宾路的东向西在大地卧铺红绿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偏大呢。
3: 啊，听听景。
5: 八林桥北向南一个骑电动车女的在路中间逆行在河边路上。
4: 华林桥，
3: 华林桥啊，注意避让一下。这位朋友说哪里啊？冷风是不是啊？
4: 对，我们来听一下。
5: 河滩路由北向南，新华林这一段特别特别
3: 好。新华林路段啊。
4: 武旭说：“哎呀，谁要一块打羽毛球来着？小姐姐可以一起哦，小哥哥就算了。另外，谁刚说要送月饼来着？”我们单位在北门。
3: 没有，他来我们单位北门送。他们单位有东西南北门，他们单位的北门在免费送。
4: 你都没说你哪个单位的呀？
3: 还是你们单位在北门？这是一道阅读理解，我发现。
4: 主要我们确实有北门这个地方。
3: 啊，还是你们单位的北门？你说清楚，因为于婷真的会去。
4: 说免费送嘛，我不去自然也有人去，主要是免费送啊。
3: 你们是什么单位免费送月饼？
4: 来说一说。
3: 来，小凡同学说那红山路啊开始排队了。桥上车辆适中啊。
4: 还有随心说现在幸福路双向都是畅通的呀。
3: 天山没来了。
6: 于树叶下午好，报不错。
3: 你好。
6: 河滩快速路油饼向南，在四大桥桥下面有一个人骑着电瓶车在慢速车道上逆行，希望大家注意避让。
3: 好嘞，谢谢啊，谢谢您的路况。
4: 欣然说能不能说一下油价什么时候调整，看看啥时候加比较划算一些。
3: 这两天赶紧加啊，周五要涨了。
4: 嗯，
3: 周五晚上过了12点奖，这会涨，把桥把我急的。
4: 哎呀，主要是想帮大家省钱啊。
3: 然后您可以用中油好客，
4: 对，用那个 APP 中石油的官方 APP 中油好客驿站，加油有优惠啊。咦，子健齐心老师说给你们看一下新大的月饼已经出炉了。
3: 哦，自己烤制的。
4: 嗯，这么多。啥馅儿的呀？
3: 那它上面的月饼上还有学校的 logo， 好像是，这是不是学校 logo？
4: 我也不知道。
3: 可真是啊，你看，那些一圈那字嘛，新疆大学，你看。
4: 哦，好像是。
3: 嗯。
4: 行，

0: 云层很多的那种感觉，像海浪一样。
1: 一米阳光说，北京南路南向北小西沟红绿灯处车流量大，排队当中啊。
0: 马谦说到，说六年换一次，十年再换一次，他说我已经15年的驾龄了。好嘞，谢谢，知道了呀。
1: 稍后的时间是由丹阳继续和小叶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我们一会儿见了，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

0: 送走了榆树叶，我们又迎来了杨树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反正身边都有叶子，
0: 哎，
1: 那我们作为、
0: 就是、嗯，
1: 衬托那个绿叶的红花，
0: 您是红花，我是绿叶
1: 啊，
0: 挺好啊。
1: 今天叶子在直播间里面盯了3个小时了吗？
0: 哎呦，从早上开始算还真是。
1: 我刚从办公室下来，他们就给我点来着，说小叶到你这儿已经是第3个小时了。
0: 是的。
1: 我说哟，那他
0: 劳模呀，
1: 脸都绿了吧？应该
0: 没有，我很享受在这儿的这个生活啊。
1: 我看出来了，
0: 回家也没人听我说话呀。
1: 哎呀，那你多说一点啊！刚才你问于婷那个问题，千万别问我，
0: 因为你也答不上来，是不是？
1: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0: 哦，那个，我想问问你关于驾考的事儿，你知道吗？
1: 驾考的是问车管所呀，
0: 问车管所啊，这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啊。
1: 对，所以呢，这会儿呢，路上的状况怎么样？那指挥中心算专业的，在路上的听节目的你们，正在经历晚高峰的那些朋友，你们更是专业的，所以我们要靠大家。
0: 对，我们靠大家，也靠靠嘉贺。哎，嘉贺说一说。
1: 来，
2: 好的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晚高峰啊。其实确实，从这个点来看呢，跟刚才比车更多了啊，也是到了今天晚上的一个。目前来说流量偏大的一个时段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有机场快速啊，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现在的缓行从大地铺立交往市区的方向缓行非常明显，不管是往这个西二环的方向，还是往这个阿泰高架的位置分流的位置，目前来通行的话都有排退现象。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从西外环美美三往这个木材厂立交，包括往这个一米路出口的方向，目前现在的南向北这块的压力有一点相当于有点好像对称的意思啊。目前在这个路段来说，南向北的缓行也上来了，通行速度和压力流量都已经处于目前这个点南向北的一个高峰时段了。那么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西外环的北向南，从这个北外环的由东向西出下层隧道之后往这个西外环的辅道，也就是说由北向南居然之家辅道往水库街和这个九阳立交的分流位置，目前的辅道压力明显是高于现在主道的通行状态，所以在这个时段，在这个路段目前的缓行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走辅道的时候注意一下，咱们保持跟车间距。那么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也是依旧是西外环的北向南啊，徽章酒店5-3目前往西山高架走，这会儿也是有排队现象，依旧啊排队距离有一个500米左右。还有呢，现在的广汇桥的桥面，现在呢由西向东，目前呢是在桥面的通行状态有点困难，通行速度比较慢。现在的南向北和北向南的河滩

0: 道位置，上管路叫盘桥的位置，目前压力都处于一个比较困难，通行速度有点慢，一点点在往前挪的意思。包括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的东外环，东外环现在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南向北下运营街，北向南下团结路都有排队现象。继续再往北走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北向南的这个东湖街中转桥的位置，在这个位置盘桥处有点转不动了，目前这块的缓行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南向北呢，边二桥面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呢，在新大地加气站，在这一块的南北目前的通行状态也有排队，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块也是有这个通行速度偏慢的现象，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南向北华工街出口是有排队现象的。那么北外环现在的整体通行状态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由西向东周山隧道的上下平台的位置，目前在这个位置现在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出了隧道之后下这个北京路是有缓行，这块的排队距离，也就是从桥上到桥下是一个长距离的通行排队缓行状态。还有呢，再往东走，目前的肿瘤医院三条车道是占满的，通行速度比较慢。继续再往北上桥面现在的下河滩节点这个位置过去之后会相对来说好一点。那么反方向的东向西呢，这块的队尾在苏州路立交的桥面，目前可以看到这块的缓行距离最起码也有一个500米了，也有个500米左右了。一直由东向西下北京路，下北京路在这一块过去下桥的位置，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过这个节点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继续来关注到现在可以了解到的柯南高架，从华林上立交往6道5层桥，现在的西向东，包括下南湖路电信公司和由东向西下南湖下这个南湖路都是有排队现象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两位，
1: 嘉禾，我觉得你还能继续往下说，
0: 还可以，
1: 我觉得
2: 还可
1: 以
2: 啊，还有52分钟，嘉禾你继续啊。
1: 你主要是想给小叶一些机会，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了，是
2: 吧？哎呦，真体贴啊！
1: 他现在正上到兴奋的那个状态当中，哈。
0: 那行，小叶加油。
2: 好嘞，好嘞，谢谢嘉禾。
1: 嘉禾你也加油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正值晚高峰的一个峰值，你看他这个语速快。并且梳理的路段很多，
2: 像说唱一样，
1: 有一种说不完的感觉，
2: 说不完，哎，
1: 说不完，
2: 道不尽，说不完，道不尽，我的心就在那里。哦，
1: 小叶，现在可以啊，你
2: 可以啊，
1: 早晚的这个主持节目的反差挺大的，
2: 比较大
1: 是吧？
2: 男人不止一面，
1: 哎呦，你这么多面，
2: 我早上呢是很有公信力的，
1: 嗯，
2: 晚上的我。你猜不透、
1: 哦、你说的是半夜的吗？
2: 没有，晚高峰的我啊、
1: 哦、行，好，来看一下啊，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小凡同学说东外环观察员啊，现在就位了，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已经恢复了一路畅通，但是南向北的方向啊、
2: 嗯、
1: 红山路出口这儿目前还是有一些排队的。
2: 哎，今天东外环的表现确实可以啊，8点钟啊应该是峰值啊，东外环没什么堵点嘛，还可以啊，
1: 你确定？哦，对，
2: 嗯，
1: 东外环今天真的是表现挺好的，
2: 非常好，
1: 嗯，
2: 一朵小红花，
1: 南北双向，
2: 嗯，
1: 因为你知道昨天，韩老师本周节奏就是，嗯，三天晒网
2: ，
1: 就是都是满的，他都不怎么来，
2: 太忙。
1: 昨天呢，他就偶尔出现了那么一下下，
2: 嗯，
1: 昨天晚高峰由于他出现，巨堵，对，
2: 这什么话？
1: 你都不知道东外环、哦，东外环平时都不太堵的那个东后街上桥，
2: 啊、
1: 哦，一直往那个西红路、
2: 哦
1: 南湖路下桥口那儿，
2: 哦，
1: 哇，昨天堵的啊、哦！
2: 你看看，就是为了迎接杭老师啊、
1: 嗯，杭老师
2: 倒也不是
1: 气啊，真的是，
2: 就是杭老师一在啊，就很热闹。
1: 嗯，但是今天你看，随着跟那个温度一样，
2: 嗯，
1: 就适度降温。啊，今天的晚高峰，尤其是东外环表现非常好。
2: 嗯，
1: 南北双向，你不管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啊，一路向北往华光街的方向，哎，车流量适中。
2: 是啊，
1: 啊，北向南的方向也车流量适中，
2: 也适中。哎，反正总而言之呢，东外环是可以选的，可以走的。
1: 嗯，那觉得城市快速路还有哪条路你觉得还可以选？
2: 西外环也可以啊。
1: 是，
2: 今天西外环也非常好。
1: 嗯，
2: 但我就不理解这个河滩，你看看啊，
1: 嗯，
2: 它这个从国际实业立交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几乎是满的了，
1: 嗯，
2: 连成一片了。那为什么大家不选东西外环呢？
1: 中轴线
2: 哦，
1: 因为河滩路最大的特色啊，因为它的进出口匝道非常多，
2: 嗯，
1: 它可以直通城市的东南西北各个区，
2: 两点直线，直线最短。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河滩路啊，就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很多人首选，
2: 首选，嗯、
1: 然后呢？

0: 会一根筋的，其实大可不必。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你别看两点一线那条距离最近，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在晚高峰来临的时候，你不妨选择
1: 绕一绕，
0: 换一个思路，
1: 哎，
0: 换一条路，
1: 换一个思路，你看看啊，
0: 哎，嗯，
1: 直接眼前就开阔了，
0: 是，嗯。现在的西外环的那个南北方向啊，
1: 嗯，
0: 整体都不错啊。北向南的方向啊，就有那么一小段从克南高架

0: 你觉得哪条路不太堵车？你先预判一下。
1: 市区里面啊。
0: 啊、哦。
1: 嗯，光明路 CC Mall 今天不怎么堵。
0: 啊。
1: 东向西。你看。
0: 这么叛逆的吗？
1: 你看光明路东向西今天不堵哎。
0: 哎，东向西啊、哦。
1: 然后西大桥桥面也不堵。
0: 嗯。那这样吧，我们把以上路段排除之后呢，剩下的一些道路大家可想而知啊，
1: 都很堵。倒也没有啊。
0: 嗯，所以呢，现在啊，大家都在哪儿呢？有最新路况啊，赶紧来一大波啊，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另外呢，这会儿啊，有点阴云密布的样子。
1: 对，我们视频直播还开着呢、
0: 嗯、
1: 啊，大家呢也能看到画面当中有些地方是有沙尘了。就感觉就不太清楚啊、
0: 哎、
1: 你在晃那个探头也在晃啊、
0: 嗯、
1: 刮风了应该是
0: 刮风了风来了嗯那雨应该也不太远了
1: 嗯
0: 是吧
1: 云姑娘就在后边啊
0: 嗯应斌呢说想问一下大家说乌昌乌奎互通连接线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
1: 啊
0: 就是小地铺立交连接往那个乌奎连接线那个盘桥
1: 啊
0: 目前这段有特殊状况吗就是在你
1: 没有
0: 下的刚才那两个小时
1: 没有正常
0: 还行是吧
1: 没有收到任何的管制信息啊、
0: 哎、那大家来帮我们反馈一下呗、
1: 嗯、
0: 啊春晖巷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堵死了你知道春晖巷吗、就是五月广场那边就会展那边
1: 我知道啊
0: 啊
1: 就那个有个小区那个门口有那个一个美食、
0: 嗯、
1: 就是那个炸酱面嘛
0: 你怎么也通过美食来定位路况呢
1: 就是吃货嘛
0: 哎呀这两个字啊说出了小叶的心声呀、嗯、
1: 哎呀不行最近得减肥啊
0: 没事儿你好好吃、嗯、好好上班才为了减肥做准备嘛、
1: 啊、就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
0: 哎、
1: 啊、
0: 对了嗯一晨说西外环一个走、
1: 嗯、一个走啊
0: 啥叫一个走
1: 就是走一个南向北
0: 这话怎么听上去特别像
1: 倒装句
0: 小叶精彩的晚间生活、
1: 啊、我的晚间生活
0: 走一个
1: 现在走不动了是不是
0: 你说的是走路是吧
1: 就晚上喜欢夜走
0: 顺顺说好吗好吗其他路段都很好但是我偏偏今天就上了河滩筷子路、
1: 嗯、
0: 在这儿我就堵车你看吗
1: 千万别走河滩了东西外环特别畅通啊朋友们
0: 反其道而行之、
1: 嗯、
0: 但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大概在晚高峰啊很少能碰到你说他真的就不堵车他在平峰期都不太平峰、
1: 嗯、
0: 再别说晚高峰了
1: 而且他全线很长他这一节一节的你很难说 从南到北能不堵啊很难、
0: 嗯、晚高峰他基本上堵车啊就是大家预判掐手指都能预判的、
1: 嗯、
0: 就是他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其实广汇立交到人民路立交这一段行还行过了人民路立交开始就开始堵
1: 了华林集团
0: 对到华林桥
1: 河滩五层
0: 啊可能高架桥
1: 新一路苏州路桥
0: 你看
1: 河南路桥
0: 他一直堵、
1: 嗯、
0: 堵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之后就会好一些但是反方向你看他又不太一样他是从北端开始
1: 嗯
0: 从东进场高架一下桥
1: 嗯
0: 经过城北大道桥下往喀什路方向
1: 对
0: 河北路桥
1: 河南路桥
0: 就都开始堵车
1: 都开始、啊、
0: 但是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之后他就会好一些
1: 哎
0: 庆林夸你呢他说你早上是有一个是公信力的晚上是有亲和力的
1: 谢谢早上是哥哥，
0: 嗯，
1: 晚上是弟弟，
0: 就是早上，因为你单独一个人上啊。
1: 我早上真的做不到像现在这种松弛和放松。
0: 哎呀，
1: 因为我得认真的听听众打来的电话，我生怕我的脑子不跟着他转，我就不知道他在说哪条路，你知道吗？
0: 因为节目的定位和节目的类型不太一
1: 样，不一样，
0: 因为他直面的是一些交通热线的问题。
1: 是的，
0: 嗯，所以你确实得体现出我们交通。问题回复的一个公信力吧，
1: 严谨性。
0: 晚上，你看你这会儿得陪伴大家放那个
1: 下班嘛，
0: 放学回家。
1: 放学了说也快了，下周就开学了啊。
0: 对对对，好了，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冠名高手
1: 马磊啊，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叫包路况。问了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们让杭志专门一对一给您反馈回复一下。
1: 他问的是那个
0: 中石油
1: 大礼包，这个我们转给于婷啊。
0: 啊，
1: 嗯。
0: 大礼包都他发
1: 于婷哎对于婷发啊
0: 哎呀左手一个包就是一个大礼包好这个小翅膀朋友说的是
1: 米东我看河南路往米东南路左拐
0: 啊知道
1: 哦明白了啊、
0: 嗯、就是和那个南湖北路这边是红光山路
1: 对
0: 嗯就是红光山景区那个
1: 稍微有点点
0: 左拐
1: 嗯
0: 嗯他说排队排了半个小时了
1: 应该是临时、嗯、是不是他说有个这样的调控
0: 嗯晚高峰啊那个就是

0: 交警也会用手控的方式来调整，就哪个方向流量大，它跟平峰期的那种就是自动控的控灯的那种模式啊，它会
1: 不太一样，
0: 它会有一些调整。
1: 是的
0: 啊，
1: 它后台有那个指挥中心大屏会给它给数据支撑的啊。
0: 嗯，但是我发现真的米东南路啊，不管是和那个河南路立交的那个就是口，
1: 嗯，
0: 往红光山路的方向那个口就是也很难过，平峰期。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只有一条左拐车道，所以。而且左拐的车辆还真的是不少，你想从米东区往那个红光山路方向，会展大道的方向，它车辆很多
1: 很多，
0: 嗯
1: 嗯，住的住户也多，
0: 拐不过去
1: 啊，工作的人也多
0: 啊，
1: 很多公司白领也在那上班，是不是
0: 啊？好，我这儿有一条语音信息。
2: 上车接东西，这个上车就要报路况。大杨小瑞，下午好。
1: 下午好。
2: 现在家长要注意啊，小孩从天窗站着太危险了，赶快把这个行为制止一下呀。
1: 嗯，看就是又有这个小朋友站在天窗的这个头，把头探出来，
0: 嗯，
1: 哎，站在外面，这样很危险啊。
0: 对，通常在这种情况，我们都得首先批评。车上的这个成人，
1: 嗯，
0: 家长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出门的我们的成年朋友们啊，
1: 嗯，
0: 大家要注意监督，监督管好车内的孩子，然后比如说，情绪想出门，不是想把头探出去，尤其是探到车那个天窗外，或者甚至是探到那个车窗外，
1: 嗯，
0: 探的过多，把胳膊呀或者头啊伸出去，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 非常危险。
0: 对，
1: 后面如果追尾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嗯。
1: 不把头手臂伸出窗外，
0: 对啊，我们得尽到然后监管的责任，
1: 嗯
0: 啊，同时呢也得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1: 哎，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对大家一起共同负责任。
1: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
0: 保持足够公车
1: 间距的
0: 支
1: 持，
0: 都支持啊。行，好嘞。嗯，槟榔说现在大湾北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有一些堵车呀。
1: 哎，来，气儿来了啊。
3: 丹阳小叶，晚上好。
1: 你好。
3: 刚从西山路东向西，在经过那个156对桥面的那个路段呢，有短暂的缓行排队。出了这个西山隧道，东向西往四道岔和大白山街方向，就是一路畅通。
0: 嗯。
1: 好的，谢谢倩儿姐，路况也快到家了，应该是啊。
0: 对，各位老朋友们，抓紧时间啊，继续来播报路况消息啊。现在这个时间离，9月25号什么节日啊，小叶？
1: 中秋节，阖家团圆之日。
0: 嗯，哎，提前这么久就开始想一想，给家人啊，给爱人呀，打算送一盒什么样的月饼礼盒呢？
1: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着手开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
0: 有
1: 利
0: 德，
1: 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啊，它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整，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饼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哎呀，你这是在不同的声线当中可以随意切换的啊，从早上的公信力的声音到现在轻松松弛的声音，
1: 吃月饼就吃有利德啊。
0: 刚才是平时说的，在一些广告那个招商过程当中，
1: 反正我们台广告也没让我录过啊。
0: 啊，真的吗？
1: 从未找过我啊。
0: 嗯，
1: 我这就说一下，要有广告请找我
0: 啊。嗯，你这发出了呐喊的声音啊。好的，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望北说了，现在河滩路啊，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0: 快到河南路立交，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中间车道。
1: 哦，你看有事故了，
0: 两车刮擦，
1: 注意避让。河南路啊，快到河南路，
0: 嗯，
1: 河滩北向南，
0: 对，北向南，快到河南路立交，那基本上就是从河北路立交
1: 过来，
0: 可能还没到河北路立交呢，
1: 估计就是那个华滨实验中学天桥那个位置嘛，
0: 嗯嗯嗯。
1: 小娜娜呢说直播能不能看到小叶丹阳，看不到，今天直播间的视频直播给到的是指挥中心的宋明月，明月啊。
0: 视频直播和广播直播是两路信号。
1: 对，两路信号。
0: 嗯，对。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家的信息啊。这个小方块文字我们先说一下。 他说在

0: 市区龙腾路，龙腾路是在水墨沟区啊，水区，龙腾路，因为这辆车堵了一条路，素质有点低，有一辆川 A、B、D 4131，
1: 你看上个时间段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川 A 了，但是是表扬川 A，
0: 哎呦，
1: 因为他是主动的帮助别人，
0: 这
1: 个时间段是曝光一个川 A，
0: 因为他正好是堵在了其实主干道上，是吧？
1: 斑马线前，
0: 对，他右侧车道，你看完全还是辆直行车道，他甚至都不是一个右转的一条专用道，他都是一条直行车
1: 道，
0: 就说明这条道路本身是比较窄的，
1: 是的，
0: 龙腾路它双向也就是四条车道，
1: 对，
0: 单向也就是两条车道，
1: 对，
0: 它就占了一条，
1: 这后面完全大家就过不去了啊，他可能想的我就下车办个事儿马上回来了啊，
0: 那怎么能行，这不是停车位。
1: 还有一起事故刚刚发生的西外环北向南老浩源上品，就现在的美美三这个位置啊，北向南是辅道的位置，我们看有三车刮擦的事故啊。
0: 哦，西外环在美美三。
1: 美美三，
0: 哎呦，正好是在美美三的这个位置吗？
1: 楼下这个辅道啊。
0: 辅道，哦。
1: 往那个居然之家方向走啊。
0: 对对对，因为呢，这个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它其实不完全是追尾，它是两辆车，然后呢是。后侧是压线，然后
1: 对，
0: 刮蹭到
1: 刮蹭了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949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949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1: 20:23，路上的情况怎么样？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嘉贺再做盘点。嘉贺，
4: 哎，两位好。刚才呢，确实西外环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是这个南向北啊，这过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是在这个左侧和中间车道也有这个一起三车的交通事故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这块呢是占据了最左侧和中间车道。目前呢，我更新一下信息，现在的这个。事故车辆呢，通过交警民警的处置处理呢，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车辆刚刚移开，现在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啊。提示一下，现在的通行速度可以慢一点往前走了。两位，
1: 好的，谢谢嘉贺啊。
0: 嘉贺也帮我们再看一下河滩路，因为刚才除了有一位朋友在定位的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距离河南路立交大概还有不到1公里的位置。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另外呢还有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它的反方向，过了华林立交，好像又有一个交通事故点位吧，不知道嘉贺能不能找得到。
4: 好，我看一下啊，哎，我看到了一起，我看到了一起，
0: 你看到
4: 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第一个
0: 北向南
4: 啊，北向南，
0: 快到河南路立交
4: 啊，是快到这个位置呢，是快到这个华滨山中学，差不多距离有一个300米、400米左右吧，在中间车道。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还没有处理完，后方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放的比较近啊，大概也就是个10米、20米左右。现在后方的缓行比较长，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另外一个我到时候看一下。
0: 好的，嘉贺现在寻找这个我们这个视频镜头寻找速度还是很快的、
1: 越来越快，越来越娴熟了啊。
0: 西
1: 外环，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是南向北啊，就是在进入万应寺桥洞的这个位置有事故啊。
0: 现在你通过大数据能看到那条道路，
1: 可以看到。
0: 对，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是吧？
1: 对，已经堵到蜘蛛山桥下了。
0: 哦，
1: 你看这个
0: 对
1: 尾牌的。
0: 对。从蜘蛛山桥下开始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都堵满了。
1: 对，所以刚才我们以为是北向南，其实是南向北啊。
0: 对， 现在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嘉贺所盘点到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快速路啊。目前呢，我们能关注到的是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过了，河滩路的那个上下盘桥，
1: 嗯，
0: 往胜利路和跃进街的方向啊，目前流量会稍微有点大，这是南环高架，但是它的反方向，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基本上都是畅通的。
1: 对，
0: 嗯，
1: 还有呢，柯南高架。西向东对尾呢在友好桥面，由西向东一直到南湖往六道湾方向走，
0: 嗯，
1: 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啊，
0: 嗯，哎，今天的东向西的方向还可以啊，
1: 可以，已经感觉是畅通了，
0: 对，
1: 哦，它就一段，
0: 嗯，
1: 河滩上来然后往西北路下桥，就这一段啊，
0: 哎，就这一点儿，
1: 嗯，
0: 哎，嗯，今天甚至是往那个南湖路下桥口都还是好的，
1: 都是好的，都畅通，
0: 嗯，
1: 温泉路过来南湖路下桥都是好的啊，
0: 对，北环高架啊，目前呢西向东的方向从蜘蛛山隧道啊，一上桥之后下北京路的出口的方向依然目前车辆很多，啊，
1: 嗯，
0: 有缓行，反方向呢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上桥之后整体还行，
1: 嗯，
0: 就是在河滩路的那个上下盘桥，往那个北京路的出口的方向啊，就是在百商桥面这个位置，
1: 嗯，
0: 啊，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啊，北环高架目前车稍微有点多。
1: 还有哪里大家有关注到最新路况，也可以分享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啊。
0: 嗯，庆林的文字路况，他说长青寺对南向北的方向到昆仑路左转红绿绿灯的时候，说南向北的行人红绿灯也是绿灯，所以呢行人通过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1: 嗯，
0: 所以是不是可以协调一下，
1: 嗯，清零啊，可以您发过来这个信息，或者是明天上午如果您也在外面跑车方便的时候啊，打交通热线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帮您解决一下啊。
0: 这已经是你代班交通热线整整第二周第三周还是
1: 明天是鹏程明天是鹏程，
0: 哦，就是你们两个会
1: 换着来，哎，我一三五他二四六，
0: 哎呀，这一三五二四六，好的，嗯，来我听一下语音。
5: 晚上好，你杨树叶。
0: 你想叫谁？
5: 报个路况，西乌山隧道西向东下城隧道第一个隧道在左侧车道有两车对尾，上来的朋友小心避让啊。
0: 生生的咽下去了一个鱼咽下去了一条
1: 鱼杨树叶啊，没关系啊，一回生二回熟嘛，你下次多发几条就知道了啊。
0: 好的，
1: 还有糖糖的语音，
6: 上车就踢球，上车就要报路况，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啊。从月清光到地泉路，目前还有这个新泉路，东泉路今天是那个一路畅通，车流量小。大家就不要往里面扎堆了，都可以往中间走走。
1: 好的，
6: 嗯，这比较畅通啊，心情也愉快。
0: 谢谢，
1: 谢谢啊，
0: 糖糖啊。哎，现在我们视频镜头啊，竟然看到了那个南广场的那个就是桥面上
1: 哦，这个叫什么？
0: 就是也是博客的一个地方，就是。
1: 平台嘛，
0: 对，洛克平台，
1: 洛克平台，
0: 南广场的洛克平台，
1: 是是是，
0: 我们俩这个，对，因为平时你到这儿，你只能是看到，就是要不你送人，
1: 即停即走嘛，
0: 啊，对，但是你没有看到过这个角度，
1: 哎，
0: 我也很少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看到现在这个角度，
1: 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晚上更美啊，
0: 啊，就是视线很宽阔的感觉，
1: 是，这是南广场啊，嗯。还有北广场的呢，
0: 北广场也能看到这样的镜头，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哦，可以推到这样吗？
1: 然后那个东进场西进场都有，现在机场的都有，
0: 哎呀，现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那种镜头的切换也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
1: 探头多了非常多，特别厉害现在啊，
0: 对，
1: 然后那个西外环的美美三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挪开了，现在已经在缓慢释放了啊，我们也看到了啊。
0: 好的好的，海浪花的文字路况啊，他说丹阳小叶晚上好，哦，机场快速从石油新村啊一直都在排队啊，往迎宾路的方向南向北啊，目前在排长队，
1: 嗯，
0: 这属于市区道路的一个关键节点了啊。
1: 对，
0: 嗯，
1: A 问呢说想问一问西大桥堵不堵？西大桥今天不堵啊，
0: 马上来帮你
1: 看一下哪个方向帮您看一下啊？
0: 对，其实今天啊，整个的西大桥桥面的东向西的方向表现都挺好的，它其实堵车就是反倒是西向东，
1: 嗯，
0: 啊，往那个新华路的方向。
1: 对，但是今天这会儿啊。双向
0: 还可以，
1: 西大桥双向畅通啊！
0: 哎呦，今天表现这么好。
1: 特别好，也就是小西门新华北路这儿稍微有点堵啊。
0: 好的，雅山北路目前怎么这么堵车呀？
1: 是的，上个时间段我就关注到了，尤其是往那个帝王鞋城这儿走啊，就南向北特别堵啊。
0: 哎，我

0: 近好像是每个晚高峰从雅山北路，就是往那个商贸城的那个方向啊，火车站那个方向，
1: 对，
0: 南向北的方向
1: 是不
0: 很
1: 是有
0: 堵。
1: 什么施工啊？感觉，
0: 哎，
1: 要不然不应该啊。
0: 对，如果真的是有施工节点，大家来帮我们反馈一下。包括前段时间都在施工的那个移民路彩门和那个中亚路的那个施工，听说也没结
1: 也
0: 束。
1: 没结束，对，中亚路的也是啊。
0: 目前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米阳光说，现在苏州路桥下东向西，在肿瘤医院的红绿灯这个位置啊，掉头车道啊，掉头车辆很多呀，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1: 还有高县委来了，说这会儿该下班了，还没有到卫星路呢，堵到了泰山街。他说真带劲儿啊，泰山街堵车。哦，泰山街怎么这会儿还堵啊？
0: 你确定？对。
1: 来听听，还有朋友说我是新手司机，我现在在河滩开100码，嘻嘻，100码不嘻嘻啊，应该河滩的这段
0: 八
1: 快
0: 十
1: 速
0: 公
1: 路
0: 里
1: 是
0: 每小
1: 八
0: 时，
1: 十啊。
0: 八十公里每小时啊，而且现在的河滩
1: 你
0: 路，
1: 在河滩咋开到100的？
0: 你可以奔速成这样，北向南的方向估计可能有一段，就是过了新路立交桥，往华林立交，往人民路立交的方向，但是现在也不至于哈，你要
1: 超速了啊！
0: 控制自己起飞的速度。
1: 你要控制你自己呀。
0: 控制你自己呀！福安说了，那个就是往帝王鞋城方向，雅山路是没有施工，单纯就是流量很大。
1: 谢谢福安啊，及时回复了。
0: 对，这个信息回复的很及时啊。
1: 他说：“因为快开学了吧，买文具的人多，这个点儿买，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
0: 下班之后嘛，是吧？
1: 下班去买嘛，就包书皮儿
0: 但是也不至于吧？就是现在文具店很多呀。
1: 就哪哪都有啊。
0: 学校门口呀，
1: 我就要批发的，批发便宜，
0: 那个，
1: 省到就是赚到。
0: 对，书皮儿太多了是吧？
1: 现在的小朋友们的书皮儿，我很好奇是怎么样的，
0: 透明的呀，
1: 都是透明的，
0: 对，小的有小书皮儿，大的有大书皮儿啊，
1: 然后拿那个棒夹一夹，是不是？是不是这种？
0: 也有棒夹的，也有不棒夹
1: 也有不
0: 的，
1: 棒夹的
0: 对，也有直接可以按着那个书页
1: 我
0: 把
1: 们
0: 它
1: 那个
0: 塞
1: 时
0: 进去
1: 候，
0: 的，包书皮儿。
1: 我们那时候真薄，我们那时候是挂历。就用去
0: 你
1: 年
0: 还
1: 的
0: 用过
1: 挂历，
0: 挂历包书皮的，
1: 真的，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儿
0: 小
1: 呢？
0: 月，你是哪一个年代的
1: 我
0: 呀？
1: 90后呀，我真用的是挂历，
0: 哎，你想挂历是哪一个年代的？
1: 就90年
0: 就是在父母那个年代，就是
1: 00年，
0: 家里面就是一到年节或者是哪些单位都会就是给送挂历，对，挂历一年用完了之后，都会把那个挂历，我们家都会平压的，把它压到那个床底下。对，因为你要是把
1: 它是这
0: 它
1: 样卷的嘛，
0: 卷的，你觉得
1: 对，
0: 包
1: 不
0: 书皮
1: 好，
0: 儿不太好包，
1: 对，要压，
0: 对，要把它压平，
1: 是，
0: 对，省得你包书皮儿不太好弄嘛。
1: 对，
0: 对，
1: 然后它是两面的嘛，一面是白色纯白的，一
0: 里
1: 面
0: 面
1: 是
0: 有花
1: 花的，然后呢，我妈就会给我把那个花的藏在里面，然后我生怕到班里被同学发现里面那个东西，你知道
0: 没事儿，大家都是花
1: 吗？都
0: 的，
1: 是花的，
0: 花叶都在里面。
1: 然后你得写字儿，你知道吗？比如说写上语文两个字，然后名字，比如说小
0: 班
1: 叶，
0: 级，
1: 3年级一班这样。我的字儿又贼难看，然后呢，就是让家长帮忙写，就是这样。
0: 谁不是呢？都是这样。
1: 那后来好像我记得上初中啊，就有那种透明的了，就一套，然后呢一夹，哎，很方便啊。
0: 对，升级换代很多，就是从就是我们就是用废物利用，把什么画什么什么什么力，你刚说的
1: 挂历啊，
0: 挂历，
1: 家里现
0: 挂
1: 在还有
0: 历，
1: 挂历吗？
0: 对，现在没有了呀。后来就专门是包书皮的纸，
1: 是
0: 是吧？
1: 那个各种
0: 就
1: 图
0: 像
1: 案、卡
0: 卡
1: 通的
0: 纸，
1: 卡纸、牛皮纸，
0: 对，有厚的，有薄的啊，然后各种型儿的。
1: 是
0: 后来慢慢的又开始到了现在透明书皮儿。
1: 透明书片。当时包完以后啊，每天晚上就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第一天晚上就是拿到新书要闻那个书皮的味儿，你们会闻那个味道吗？
0: 就是墨香味，
1: 哎，就书香味啊，真是知识的力量哦。
0: 哎呀，戈壁玉说了，难道你们没有用过牛皮纸包书皮儿
1: 当
0: 吗？
1: 然用过牛皮纸包啊，它那个牛皮纸其实特别好用，它能够防磨，很耐磨，
0: 但是
1: 抗造。
0: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就是当时在我们用挂历包书皮的同时，能用牛皮纸包书皮，你得买呀，
1: 得买啊，
0: 对
1: 这个
0: 啊，
1: 得
0: 新
1: 买，
0: 纸呀，
1: 对。
0: 对吧？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哎，你得先把这个家里的挂历先包完，然后再给你用牛皮纸，给你包书皮儿。
1: 这挂历那个，它那个里面那个角，你窝进去之后。

0: 哇，
1: 嗯。
0: 它还会掉，所以要用宽胶带粘。你看这包奕晨就说了宽胶带，是的，要粘。你不粘呢，它那个皮子就掉了，就脱了。那太有生活了，
1: 对，
0: 太有画面了。
1: 嗯，他们都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各地的批发玩具的地方是车，包括人都很多。
0: 都很多。
1: 嗯嗯嗯。
0: 他说我有经验，是不是一下说到您的童年了，您的回忆呀？
1: 好嘞，福安呢说，雅山北路仓房沟这儿啊，他说我建议修一座高架就好了，嗯，他还得有那个条件，嗯，愿望是好的哦。
0: 给他点时间啊。
1: 好。
0: 哎，泰山街过来，卫星路外运司桥洞不堵，一路畅通，一路通畅。高县委的路况啊，
1: 可以啊，跟进了第二条消息，X 说了，东二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距离上沙河立交就是最。北端啊，在上沙河立交这儿，1公里的位置有一辆故障车，故障车是在右侧车道，后方放了一个扎起来的铁丝网，你这个有啥用？我就想问，有什么用？
0: 扎起来的铁丝网，
1: 对，这除了能在路上当个障碍物之外，它
0: 当
1: 能
0: 路
1: 起
0: 障
1: 到，
0: 吗？这是，
1: 对，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也不反光吧？这个，我见过别人放那个备胎，把轮胎放那儿的，轮胎是黑的，也不反光。
1: 对，
0: 就我在支队的
1: 也是路障。
0: 指挥中心的时候看到的，
1: 嗯
0: 还有放那个机油桶，还有放后备箱，什么都有，后备箱里面那个什么喝的饮料，
1: 就
0: 就
1: 是人
0: 大
1: 家那
0: 瓶。
1: 个三角警示牌，它为什么叫三角警示牌？它是带有警示作用的，对
0: 它
1: 吧？
0: 反光啊。
1: 对，嗯，所以呢，它不管是灯光打过来，或者在夜间，或者是在道路上啊，映着那个黑色的那个柏油路，
0: 对，
1: 它是能够起到比较醒目的提示警告作用的。
0: 是这样的
1: 对，不
0: 啊。
1: 是你放了个其他的有的没的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啊。嗯，另外你放了你也得那个，就车辆该移走的时候得把它移开。
0: 对，
1: 我
0: 别
1: 发现有一
0: 忘
1: 些
0: 了，
1: 那个车走了，
0: 三
1: 把
0: 角
1: 东
0: 警示
1: 西
0: 牌留
1: 落
0: 那儿
1: 那
0: 了
1: 儿了。
0: 啊，
1: 对，
0: 有，所以那下次他就找不着呀。夏风雨说：“这个
1: 用牛皮纸的
0: 很多，
1: 小学生挺多的，小朋友挺多的。小凡同学说：“我那会儿上学啊，我用的也是挂历或者牛皮纸啊。本人是90后，他说我自己还会包呢。
0: 还会在班里给同学包，
1: 还挺
0: 哎
1: 热
0: 呀，
1: 心
0: 你这
1: 的。
0: 热心肠的同学啊，你不会是劳动委员吧？”
1: 这个小学生不会包树皮儿啊，
0: 很多都不会啊，
1: 就是
0: 我
1: 家
0: 觉得
1: 长给
0: 现
1: 包。
0: 在更不会啊。以前可能动手能力还强点儿，
1: 对，
0: 现在因为它这个是成品，非常方便，你这一套然后一夹就行了。
1: 对，原来包树皮儿，因为它那个书有厚度嘛，你都要把那个书先量出那个放的位置，要搅
0: 对，
1: 开两个口儿。
0: 太有生活了，
1: 对，那
0: 就
1: 个
0: 是这
1: 口你
0: 样。
1: 要把它要折得平平整整、整整齐齐，那否则它容
0: 而
1: 易
0: 且
1: 烂。
0: 要拿尺子去压的，要不然它就会那样，就是不粘嘛，它就会鼓起来，你还得拿尺子压。哎呀，
1: 飞翔的烤包子说：“以前用的牛皮纸啊，是一种装水泥的袋子。你们用过那种牛皮纸了没？
0: 没有，
1: 那它没坏吗？
0: 装水泥的袋子有点夸张了哈。
1: 对对对，它都能装水泥，那你还能把它折得动吗？折动了之后，孩子们能带得了啊？
0: 就也不建议用这个了，现在啊，
1: 现在小朋友已经不用了。
0: 不用了啊。福安说，从帝王鞋城到西外环入口，走了11分26秒，1.2公里。您是掐着表走的啊？还有
1: 精
0: 零
1: 确，
0: 有整啊？
1: 对，精确，对，74辆，
0: 四辆，
1: 运力也不小。
0: 所以您在附近的地根地姐去扎一头啊，增加一下运力，支持一下，都是大点子。
1: 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啊，有听众朋友反映了一个问题，说乌鲁木齐北京北路沿线的那个公交站牌。有一些立在了那个灌木丛、绿化带里，就是你查开站牌信息的时候不方便希望能够尽快来进行调整的，这个一个问题反馈，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
0: 北京北路公交线路开通初期啊，站点周边道路的配套尚未完善，站牌布设完成之后呢，辖区建设园林部门开展道路式提升与绿化工程，在站牌周边呢栽植桥灌木，然后呢绿植就逐步生长，现在就 变成了

0: 玩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站牌被这个灌木丛给包围了。
1: 哦，
0: 我们将对辖区建设园林部门，待候车亭建成之后呢，对站牌整体实施迁移。同时呢，也表示针对北京北路部分站点缺失、站牌缺失的问题，近期将会完善这个站牌的布设，补齐完善站点信息。
1: 嗯，这问题其实反映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0: 对
1: 啊。对于大家其实出行看站牌站点，如果是在绿化带里的话，
0: 对，你不能走到绿化带里去看站点信息。
1: 对对对，它有可能就是第一，因为它不在马路边，就是大家有可能看不到。我想知道一下这个站点的信息，看不到，
0: 是，
1: 或者是哎，树木太旺盛了，可能也会把它遮挡。所以呢，确实，反映的是比较及时的，
0: 比较及时啊。
1: 啊，如果大家也有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设施，包括一些建议和意见啊，大家可以呢，在我们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的下方看到一个帮您问的一个按钮，
0: 对，可以按，
1: 把您的问题详细的问题，然后写成文字的信息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
0: 对，
1: 因为方便我们可以随时来核实一些信息。
0: 是的，
1: 嗯，我们将会跟一些对应的一些部门。交管部门、路政部门、环卫部门来反映这些大家的问题。
2: 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用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
0: 有朋友说要开灯了吗？现在要开，已经到开灯环节了吗？
1: 必须要开了，你看看外面的视线，
0: 晚开都要开灯了。现在
1: 不是，因为今天主要是有点阴天。
0: 哦，
1: 是吧？
0: 哎呦，
1: 而且除了阴天之外，你知道天力执行还在讲说今天的晚霞也绝了，光芒四射。
0: 哦，太美了，这雨过天晴啊！不是我那个开灯曲啊，有大半年没用过了。
1: 没事，韩老师都不用了，
0: 我都不记得在哪儿了，我那个开灯曲啊。
1: 韩老师都不用了，就告诉大家该开灯开吧。
0: 开灯啊，
1: 好不好，
0: 朋友们，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啊。
1: 对，视线不好的时候，大家主动开灯啊，不用等别人提醒。天黑了，各位师傅赶紧开大灯吧，啊，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谁说开真车才能听949？说我在家里面开着模拟车照样做听众。
0: 哦，
1: 开啥呢？模拟车
0: 在家开玩具车，玩具的游戏啊。然后呢也可以听949，可以啊。
1: 你这真的是可以啊，听节目呀。怎么都不耽误啊，是吧。
0: 这位朋友说植物园北向南路口辅道堵车严重啊。用语音，
3: 用挂历包书，用挂历。
0: 对，我们刚刚就说了用挂历包啊。
1: 对，这是我们的影子，从挂历包开始引出大家各种包书皮儿啊。
0: 对。
1: 红星港说还没有报名领书呢，怎么就包书皮儿了呢？那你就先报名呗。看你能不能领到书。
0: 有道理啊。
3: 是
0: 是
3: 是是那个。十一袋子它有个内胆，那个内胆是牛皮纸的，硬邦邦的牛皮纸啊，拿那个包书皮啊。我也是90后，我包过。
1: 可见大家现在都快到家了吧，都有心情，大家各种聊书皮啊，聊开学啊。
0: 是，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啊？看着这个时间，
1: 对，
0: 这应该都到目的地了，大家啊，
1: 应该都到了。
0: 那我们就跟大家
1: 说再见，
0: 说声再见。
1: 因为好多人都说了，说现在外面晚霞可美了，咱们还能赶最后一波，我觉得
0: 应该可以啊。
1: 走，
0: 那我们就去赶晚霞了。
1: 对啊，出门看晚霞。
0: 稍后的时间是由天博和刘瑞继续陪伴大家
1: 一路畅
0: 通晚间版。
1: 好嘞，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了。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周二晚间的九点，路面通行情况，嘉贺继续分享一下吧。
6: 哎，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流量通行状态啊。现在的可能快松路的通行状态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苏州陆立交和新兴陆立交的南北双向啊，目前在这一路段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北外环，北外环的由西向东，周山隧道的上层平台还有点缓行，下层通行状态已经良好。现在下北京路有排队，包括从肿瘤医院桥面一直往百上桥面下河滩节点过去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就是这个节点目前通行速度还是异常的比较慢啊，比较困难一点。那么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动脉环的南向北下月印街啊，包括在新大地加西站这块南北双向流量较大。目前呢峰值已经过去了，但是各条道路通行状态也有部分路段还是有一些这个流量偏大的现象。还有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这个西外环的由北向南，从宣之家辅道往水库街和九阳立交的分流位置，在这个路段流量缓行比较明显，下大路恢复正常通行了。听不
5: 好嘞，谢谢嘉贺。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九点整已经抵达机场。
7: 那还有一分钟呢，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8: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8: 好期待啊！
9: 出发，
8: 949一路畅通，
9: 比九点再长一点。
8: 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9: 开始了，
10: 开始了。
9: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8: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10: 949一路畅通。
8: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今天是星期二，估计有的朋友刚刚加完班，很遗憾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霞看不着了，
1: 因为这会儿太阳已经落山了，
0: 因为这会儿有些地方都开始下雨了。
1: 哦，是，今天天气确实不太稳定啊。你今天的雨有被，哎，你今天雨说呢？你今天的车有被脏脏雨淋到吗？
0: 下雨了吗？
1: 哇，
0: 下午就已经开始下雨了啊。
1: 是的，四点多那会儿下了一点点，
0: 然后刚刚
1: 一些
0: 在导播间上个小时有听友也说开始下雨了。
1: 对，它这个小脏脏雨呢是随机飘落哈，
0: 哦，
1: 所以说没有被淋到算你非常的幸运。
0: 哎，那么问问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是不是洗车了？
1: 是不是又被淋脏了？
0: 是不是又心疼了？
1: 是不是又当小倒霉蛋了？今天
0: 晚间九点到十点，各位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小凡同学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1: 也看到了小马挖掘机给我们分享了他拍到的晚霞，很漂亮啊，感谢分享。
0: 哎，你又开始抽象了，
1: 怎么啦？
0: 发了两个微笑的表情，
1: 这是何意味呢？
0: 不会又像昨天一样再不出现了吧？司机师傅来打卡签到了，
1: 你好。还有子健骑行带着小核桃来了，晚上好。
0: 文昭说到的

0: 就是河滩由北向南，从城北桥一直要到喀什路桥，目前排队缓行。导航显示喀什路桥那边有事故，但是开过来发现没了，那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了。那后方积压的车辆呢正在释放，过了河北路桥就畅通起来了。刚才给你们发的这个夕阳真的是太美了，
1: 是看到了，感谢分享啊。
0: 只是近黄昏，
1: 七七来了。他说，惊艳四方的瑞宝，倜傥有趣的天宝，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你们乖巧可爱的七七来打卡了，
0: 打卡完就立马消失了。
1: 乖巧可爱的七七你好。
0: 你能再分享一条信息吗？
1: 还有我不和您说话啊，晚上好。
0: 晚上好。路上的消息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一天的见闻感受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了。
1: 哎，
0: 水中望月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
1: 还有更多朋友的路况信息可以持续来跟进一波啊。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力的一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安妮说了，因为上周没理他，所以他在冷暴力。
2: 冷暴力
1: 太可笑了，你在一个冬天出生的人面前说你冷暴力，
2: 你在两个冷暴力王者面前玩冷暴力，
1: 那咱们就试试看吧，
2: 来吧，
1: 好不好？
2: 现在开始哈，
1: 让你看看什么叫冷暴力，
2: 一定要一决高下。看到水晶没有水说了，今天又到了你俩下班看不到太阳的季节了。
1: 是的，
2: 哦，
1: 是
2: 的
1: 啊，
2: 嗯，
1: 我俩都看不到好长一段时间了。
2: 是，
1: 满天星辰也说了，刚洗完车两个小时。
2: 嗯，
1: 太精彩了。
2: 那你，
1: 哎，
2: 有被淋到吗？
1: 差不多，我看到三个哭的表情，我觉得应该已经被淋到了。
2: 那就洗勤快点吧，
1: 嗯，
2: 啊，文昭说了，苏州路桥开始下雨了，今天这几场脏脏雨全赶上了
1: 啊，
2: 没事，只要今天没洗车就还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1: 沙克尔将在传递最新的路况提示，万盛大街目前是畅通的。
2: 好嘞，收到。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这会儿有没有飘脏脏雨的路段，以及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啊，
1: 是这几天天气不太稳定，
2: 嗯，
1: 时不时的可能会飘点小雨。
2: 是的，
1: 洗车咱们 往后放一放。
2: 嗯，
1: 当然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不太稳定的同时，有鼻炎的朋友们就像我俩，在导播间一切都正常，一坐在这个话筒前开始鼻子就囔了，
2: 狂打喷嚏，啊，
1: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当然这两天呀，又有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了。
2: 什么呢？
1: 开学前总有一种淡淡的悲伤，谁开学谁知道，这句话这两天就冲上了热搜。
2: 哦，
1: 网友们都说我不想去学校，这句话呀从幼儿园我都说到大学，我都说累了，我都说倦了。
2: 那你可先别累，为什么？等你到上班之后还会再说一句我不想去上班。
1: 万一这个班，万一这个工作是老师呢？万一你在学校上班呢？依然你可以说到老我不想去上学。
2: 哦，真是啊，
1: 开学的感觉很多孩子都有一种莫名的这个焦虑，
2: 嗯，
1: 其实家长老师呢也都有这样的情绪。
2: 哎，
1: 你想想看，如果你工作之后你的工作是老师，你又不想开学又不想上班，这种心情谁能理解啊？
2: 双重压力是吧？
1: 咱们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有是这个老师的吗？
2: 嗯，
1: 不管是幼儿园的老师也好，是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也好，哪怕是大学老师，咱们有老师来给我们发个一吗？
2: 对，来互动一下，
1: 说说你此时此刻的感受吧。那么最近家里的孩子都快开学了，
2: 嗯，
1: 或者已经开学了。
2: 是的，
1: 我们想问问大家伙儿，你家孩子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从生理到心理上的变化？有没有发现孩子整体就感觉很焦虑、很焦躁、食欲不振的？你有没有发现半夜一两点了，起来的时候发现孩子书房的这个灯还亮着，走近一看，在狂补暑假作业。
2: 两点。你不是睡着了吗？
1: 我还是起来写作业吧，我好多没写。多好学呀，这时候多好学呀。
2: 那我就要生气了，带入这个家长，嗯，之前干啥去了啊？
1: 玩了。之前我就光顾着刷短视频了，
2: 嗯，
1: 刷平板了，刷手机了，
2: 出去跟小伙伴一起玩了，啊，
1: 或者在家用电话手表和小伙伴一起聊天，一聊聊好几个小时。或者和小伙伴约着一块去 CC 帽做了个拼豆。
2: 哇，
1: 既花钱又浪费时间。反正作业我是一点没写。
2: 嗯，
1: 他们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开学前的这些小伙伴的情绪是什么样，嗯，有没有什么变化，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和交流。
2: 嗯，
1: 或者是要开学了，

0: 作为家长，你的心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我觉得家长的心情应该是肉眼可见的变开心了，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哎呀，孩子心里苦呀，快开学了，给孩子准备一盒甜蜜的月饼吧，可以考虑一下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1: 嗯，
0: 哎呀，这个有利德啊，不光节日必备月饼、粽子呀、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点都有，
1: 哎，
0: 可以考虑一下啊，有利德。

0: 心疼他三秒钟吧。
1: 怎么老师跟同学们是一起开学，不应该早提前半个月开？
0: 就是比学生要早一点点。
1: 那我就心里平衡了。要是放了一个月的这个假期过得太快了，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生物钟这个没变，因为他儿子是7:30就醒来了。
0: 哦，
1: 那儿子醒的也是比较晚了，其实说实话啊，
0: 7:30还算晚。
1: 作为一个小朋友来说，这个生物钟是醒的比较晚。
0: 你确定？
1: 有那种不爱睡觉的小孩。
0: 哦，听出来了，你就是那种不爱睡觉的小孩。
1: 是啊。
0: 周师傅说了，哗啦啦下雨了，街上的人特别少啊，这会儿。
1: 还有朋友在提示上车就听949，红光山路这会儿怎么还在堵车，知道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
0: 我不会说话呢，他最近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说一上班啊就犯困，一下班呢人就特别精神啊。
1: 这是最近才有的吗？
0: 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1: 难道不是从初入职场开始一直到退休都是这种状态吗？
0: 还有就是一到早上就犯困，一到晚上根本睡不着啊。真是这样，
1: 这才是当代打工人的精神状态。
0: 对，大家都这样啊。
1: 但是虽然是这样，虽然咱们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上班的时候咱们还得好好干啊，
0: 是
1: 还得好好努力啊，还得好好奋斗啊。
0: 另外他还说了，说可能没写完作业的小孩才会比较焦虑，写完的应该不咋会焦虑。对，我觉得是
1: 写完的都是别人家的小孩。
0: 像我就从来没有焦虑过。
1: 是吗？
0: 是的。
1: 真的？
0: 我就是比人家小孩啊。
1: 仙儿姐姐说了，大家都来打卡，我也来打卡，孩子确实2-3点都睡不着，你们太了解了。
0: 哦，
1: 我们都是从孩子的时候过来的。
0: 都是从不爱睡觉过来的啊。来按说了，这个河南高架是双向一路畅通。他说小叶的盆被你俩捡走了是吧？什么？
1: 什么？你都没搞明白吧？
0: 这个盆是天博的。
1: 这个盆是我斥巨资买的，买来之后吧，我就先放在这个直播间了，大家就开始都用。
0: 是。
1: 用的时候还不说是用的我的盆。
0: 就是。
1: 后来就因为这个盆它摔烂了之后，我就收回我的使用权了。我就每天装口袋里，只有我的节目我才把它拿出
0: 来
1: 用一用。
0: 啊。还有七七啊，感谢你的喜爱。他说瑞宝不能不上班啊，瑞宝不上班的话，大家每天的快乐会少一半。
1: 那我可以不上班是吗？
0: 你不上班，大家的快乐也会少一半。
1: 那就行了。
0: 嗯，
1: 那我就放，咱们俩可以一起不上班。
0: 大家的快乐啪没有了，
1: 关掉了啊。
0: 然后泽说了，这会儿这个红光山路怎么还这么堵呢？红光山路这会儿倒是没有上榜啊啊！但是为什么拥堵，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
1: 红光山在水区，你看你往新市区看啥
0: 啊？等一下，没有，我一直在看。就
1: 天哪，柳瑞不认路人。
0: 等一下，我这个没有刷新出来路名。
1: 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红光山路为啥会出现车辆缓行？司机问到了说，平时起不来，放假起得早啊，确实是这种状态。他同时问一句，弱弱的问一句，假期作业就不写了会咋样？
0: 会被请家长啊？
1: 不会吧？
0: 会啊，你们不会吗？
1: 就我们之前也问过，就是当老师的这个听友，开学你真的会检查作业吗？
0: 可是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什么每次都会我都会把作业写完，就是因为我害怕被请家长，所以说就是这股劲儿啊，在后面追着我，所以说就是别人家的小孩
1: 还是得有这个劲儿呢啊。
0: 对对对哈、啊，中国人说今天下班从红光山出发走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2个星期没洗车了，雨就继续下吧。
1: 好的，收到了。我觉得这个雨再下一下啊，这个温度还能再降一降。
0: 是的，
1: 路上的消息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报一报。这个月饼咱们可以买一买，这个节目咱们得听一听，
0: 这个互动咱们可以发一发。
1: 是的啊，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949晚间一路畅通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谢谢谢谢这首歌。到我唱歌的时间还有两天，我们可以在周四晚上九点半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1: 还有 MAR 也来打卡了，晚上好。
0: 晚上好。唯一说了，开学第一天各位司机师傅才是最焦虑的，孩子们把作业丢在出租车上，你说是送给学校还是不送到学校呢？
1: 哦，
0: 好不容易才丢在车上的
1: 当然不希望你送了是吧？
0: 真烦你千万别送。
1: 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希望这样。
0: 你先翻一翻吧，好不好？
1: 哎，你小时候怕上学没有带红领巾吗？你怕不怕？
0: 怕呀，
1: 对吧？
0: 会有值周生检查。
1: 对呀、啊，这个就跟没有
0: 好了。小凡同学的这个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
1: 嗯嗯嗯、
0: 他说，其实老师呢，真的不会看你的这个寒暑假的这个作业，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一次，毕业的时候帮老师打扫办公室，啊，真的吗？找出来了好多这个作业本儿，寒假作业。
1: 嗯。当然
0: 哦哦，好吧。司机师傅玩抽象的，说红光山路堵车是因为周杰伦的演唱会，是吗？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没叫我的呢？
1: 那你去，
0: 让我去
1: 检
0: 票，
1: 安检。
0: 不会一说话说了，先看一看啊。如果这出租车上发现孩子忘丢了的作业本，先看一看，写完了还是没写完？要是没写完，赶紧给他送过去让他补。
1: 真坏呀你、
0: 是是是啊。路上的消息，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分享。到了晚间的9:19，来关注一下刚刚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抵达机场了。
1: 然后呢还有20分钟啊，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子健骑行在前段时间在 S103 线通车之后给我们发来一张打卡的照片，背景呢是一块悬在这个山上的石头。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 S103 线通车之后，乌鲁木齐县的托里乡羊圈沟的悬石，这处被大家称作是天山不倒翁的奇石呢，成为了热门打卡点，前来观赏的游客呢也是络绎不绝。
1: 等一下哈，我先给你揪一个字音啊，那叫不倒翁。
0: 我说的啥？
1: 不倒翁
0: 啊，我说不倒翁。
1: 对，怎么回事啊？
0: 啊
1: 啊，扣50块钱啊，待会儿发给我。
0: 不倒翁，不倒翁，我说我口误啊，我口误，我知道他是后鼻音，我口误啊、
1: 是这样子哦。
0: 暑假作业里专门有这个拼音翁。
1: 昨天呢，记者也是到了悬石附近啊，发现有数十名游客在附近拍照打卡。悬石周围的山体呢，已经设置了护栏，还有乡镇村工作人员呢，也是联合交警开展现场值守，及时制止攀爬巨石、危险拍照等行为。那既守护游客的人身安全，也让游客能够安心的领略大自然造就的奇特景观。
0: 哎，除了子健骑行，还有哪些小伙伴在这个天山悬石的位置打卡了？可以给我们分享一张照片。片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哎呦，
0: 你看就
1: 是、
0: 这个、
1: 又发过来了，
0: 就是这个、
1: 哦，就是这里。
0: 哎，他第一次发这照片，我说这是哪儿呀？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观奇景？
1: 确实不错啊，也分享给大家，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看一看啊。
0: 当然还有一些语音消息，我们一会儿来关注。朋友们行驶在哪条路上呢？出现了车辆拥堵，可以继续分享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除了朋友们说到的红光山路会出现车辆缓行，目前看到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南湖市政府的墙面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
1: 没错，这会儿呢，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

0: 小区的南向北，也是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大巴扎附近的团结路、胜利路，还有延安路、解放路，也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
0: 关注到北外环有拥堵节点，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到亚欧国际风情街，就是北外环结束的这附近哈，也是提示大家，整体车流量要大一些，所以行驶在北外环呢，要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啊。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3: 报告一路畅通，
1: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6: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晚间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7: 周二快乐，我是刘瑞，
6: 我们是
7: 天降祥瑞组合。
6: 是的，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中秋快到了，各位如果还没有考虑好买什么样的月饼，可以搜索一下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来关注一下 W。
6: 你好
8: 哥哥姐姐好。
7: 你好，
8: 大宝
6: 啊，
9: 一路畅通，
7: 他来报道。
8: 一路畅通，下雨了
6: 啊？哪里一路畅通？
7: 没，我怎么听他说他我来报道一路畅通，在天下
6: 会展大道吗？我怎么听呢？
8: 哥哥姐姐好。
6: 你好。
8: 会展大道、
7: 啊、对对对，
6: 会展大道。会展大道一路畅通。八分钟之前的这个语音，不知道这会儿小伙伴还在不在这个车上收听节目了啊。
7: 前途无量说了，燕儿窝路有好多修井盖的地方，可能没有这个警示牌，所以说提示朋友们还是稳驾慢行，注意观察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啊。
6: 是零度空间零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去过这个不倒翁这里了。
7: 哦，
6: 羊圈沟的这个玄石。
7: 今年感觉看起来明显要比那个时候要绿一些啊，景色更好。
6: 你看紫燕骑行这两张，最后两张洗出来的这个照片，感觉也是很早之前。
7: 是的，是的，感谢分享啊，
6: 好时尚呀，你们都，
7: 我都不知道有这
6: 个有这种小众景点都不告诉我呢，
7: 可以多多来分享，好不好？
6: 我俩都是紫燕骑行发了照片，我才知道这个地方的。
7: 满天星辰说了，别下雨别下雨别下雨，才刚洗完车俩小时。
6: 可是不是已经下了吗？
7: 就看他所在的这个区域有没有下了。这会儿还不是大片的下雨，就是这个小范围的脏脏雨啊。
6: 那你就再祈祷一下。
7: 是的，时间呢将近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这会儿路上像团结路的西向东，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以及刚才说到的五星北路的辅路南向北，还有这会儿北京中路以及北京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偏大一些，也是提示大家。
6: 这两天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新疆交投集团手机加的这个业务介绍。最近呢，新疆交投集团所辖的所有收费站也是上线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服务。那有不少的听友呢有关于一些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这个问题，比方说有朋友问了，一辆车能绑多个手机账号吗？或者是说已经办理了 ETC 还能使用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吗？
7: 哎，那账号绑定方面呢，提示大家，一个手机账号呢可以绑定多台符合条件的车辆，但一台车只能绑定一个手机账号。更换账号呢需要先完成解绑。那已经办理 ETC 的车辆呢是暂时无法使用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的。这个项目呢目前仅限九座及以下一型客车来使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呢免费通行期间呢是仅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可以享受服务的。通行时呢系统自动识别收费站出入口信息，这个服务只能走人工及自助车道，不能通行 ETC 专用车道。
6: 目前呢这项这个便捷通行服务呢支持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两种支付渠道。那么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呢也可以现金缴费。目前呢手机加通行呢暂不享受通行费的这个折扣，但是缴费之后呢可以累计积分，积分呢能够兑换商城的商品，还可以兑换服务区的像淋浴啊包括洗衣这些便民服务了，
7: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
6: 是的，
7: 张师傅说了，由东向西西山高架四道岔西泉街是畅通的啊，收到。
6: 加速说了，个人见解，对于低年级的学生，不到放假的最后一天，一些症状是很难显现的，
7: 因为他们意识不到吗？
6: 他们可能还没有考虑到或者没有想到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我今天看到有些学校的同学们已经开始上学报到了。
7: 哦，下周一就要开学了，
6: 正儿八经的下周一咱们就要这个背上新书包装上新课本，咱们就是步入新学期了。
7: 小朋友听完本来很开心的这个
6: 立马关掉了。
7: 本来很开心啊，还是要开心一些，上学很快乐啊。

0: 小吉入场通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2: 这会儿呢，在河滩上又发现了一个拥堵节点，提示朋友们，这会儿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尤其是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桥下呢，有一长段的飘红路段，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当然还有微信平台上有小伙伴说了，刘瑞的笑声很感染人，
2: 谢谢你，感染到你了吗？谢谢谢谢啊！怎么啦？怎么啦？
1: 没事
2: 儿，我没有用那种油油的语气说啊，我觉得很正常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喂，领导，领导，你看他呀，
1: 我就是针对他了。刘瑞让我感到不适。
2: 艾琳来了啊，
1: 晚上好。
2: 他说打卡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啊，收到。
1: 收到了。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吧。其实呢，在8月23号，首届吐鲁番的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也在葡萄沟景区开幕了。
2: 开幕式上呢，葡萄采摘机器人和机器狗首次亮相，也是吸引了来自各地游客的目光。这款机器人呢，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
1: 那么除了树

0: 这装备展示呢，活动现场主题打卡墙汇集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以及二维码。
1: 嗯，
0: 那游客呢扫码就可以查阅到相关的信息。在互动品尝区里，120个优质的葡萄品种呢，供游客现场品鉴。
1: 哎，那吐鲁番葡萄种植呢，其实面积已经达到了63.28万亩，年产量有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三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呢，吐鲁番葡萄产业已经实现了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以及枝条利用的全链条发展。
2: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0: 谢谢，怎么样，唱得好听吗？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马天星辰说了，哇哦，刚刚刘瑞唱得好好听哦，谢谢你，谢谢啊。
0: 他说的是刚刚那一首
1: 啊，就。

0: 刚那首、啊、
1: 不是这首，是孤单北半球。
0: 哦，那首啊、哦，谢谢完了，对都对不上，完了，真的
1: 孤单北半球这个歌啊
0: 啊、哦，哦，快关掉，快好，谢谢，
1: 多像你的声音啊，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诺说了，天博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刘瑞只有在这个时间段笑的是最开心最自然的，你要珍惜，
0: 真的就这还对我不好呢。
1: 那刘瑞在哪个时间段笑的是最不自然的呢？
0: 人一定要这么较真吗？咱说了，
1: 我就是个较真的人。
0: 朋友们，路上的信息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一波啊。这会儿呢，其实相较于节目一开始，交通压力小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常规堵点。如果您在堵点那儿又恰好知道这个拥堵原因啊，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
1: 晚间的9:42，刚刚呢，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0: 还有2分钟，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4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0: 这首歌就送给微信平台葱姜蒜的姜吧，他说回家休了一次探亲假，三年一次的探亲假，23天、今天刚结束，正在回去的路上，不想上班，
1: 会有短暂的戒断反应，很正常。
0: 是，
1: 但是
0: 光周末都有戒断反应，
1: 真的很快就能适应的啊。一网打不尽说了，北外环目前西向东下河滩车流量特别大，很堵，是因为有两个车追尾了
0: 哦，
1: 所以说提示大家啊。
0: 高泉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1: 你好，
0: 晚上好。
2: 车了马一下大雨了
1: 哦，
2: 金源大道一路畅通，
0: 收到了。那么下雨的天气也得这个注意安全，包括如果是伯乐的小伙伴，还有石河子的小伙伴，阿拉泰的小伙伴，今天呢都有这个雨水光顾，需要特别留意。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也是小雨转多云，高温26度，低温17度，晚上咱们如果不是的就是特别需要的话，睡觉就别开窗户了，
1: 因为冷。
0: 冷了啊，确实冷了。
1: 星他说了，红光山会展南路路段，一辆橘色大车拉着
0: 什么呀？
1: 拉着什么？好像后面没有那个啥，
0: 没太看明白
1: 啊。
0: 还是发错了。
1: 跟进一下啊。
0: 是的。

0: 微信平台上的郑先生提示到的是达坂城这边也开始下雨了。
1: 收到，来关注一下一二三，你好，
0: 晚上好。
2: 今天早上从阿克苏走到现在163，马上到家。
1: 好嘞，
0: 收到了，谢谢。这一场路啊，今天晚上要一定要好好休息。
1: 是的，是的。星在提示，他说红光山会展南路路段一辆橘色大车拉着满满一车树枝，这个车牌都要被树枝给遮挡了。然后呢，还是提示大家哈，就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辆车呢，还是要稍微距离远一些，因为大车可能会把咱们的车给刮一下。
0: 哎，你一说了，东二环从南向北，从东大梁一直到米东都是畅通的。也有朋友问了，除了车载电台，还有什么 APP 能够听949？
1: 思路是听，您值得拥有。还有喜马拉雅、学习强国，对，都可以。
0: FM 都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0: 是我先说吗？
1: 当然啊。
0: 好的，艾妮说了用思路师听收听的时候不要忘记输这个邀请码，邀请码你说的不对，
1: 286320，
0: 我是
1: 287520。
0: 看你输谁的吧你。
1: 景师傅说
0: 晚上好，
1: 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目前的西外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收到了
0: 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稍后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小伙伴，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949晚间一路畅通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20，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九七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别忘了您的签到打卡信息哦。节目开篇之前就看到很多朋友分享过来的签到，司机师傅老朋友了啊，好久没见您了，说帽啊，我来签到了，说每时每刻你不主持吗？这得看缘分了啊。此间骑行老朋友也在美好的夜晚准时聆听，晚上好。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美好的夜晚，今天晚上节目开篇想跟您聊的一件事呢，说起来也挺小，小到你可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过来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这个回忆一下啊，把这个时间往回倒这么一倒，倒回到二十几年前啊，倒回那个手机还没长成一块薄薄板子的这个年代，你一定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那是一部诺基亚啊，或者说摩托罗拉、三星啊都行，它不一定很大，屏幕呢也不一定说很亮，但是它的下面一定会挂着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啊，可以是一个特别小的那个毛绒小熊蹭的有点发白了，也可能是一颗透明的塑料水晶在阳光下会闪着小小的光斑，也可能是一串彩色的珠子，然后走路的时候会轻轻碰撞，发出一些非常细碎的声响，但是还可能它也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手机链，细绳呢已经磨得起毛边了，所以说现在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手机如果说不挂点什么东西，就感觉少了点什么。买回手机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贴膜，不是带壳，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些讲究，我们要做的就是翻出抽屉里早就买好的挂件，然后小心翼翼地穿过那个小小的孔，然后系一个结，拿起来晃一晃，看它垂下来的弧度好不好看，如果觉得不够那就再加一个，两个三个，手机下边晃晃悠悠，人就坠着一堆一串，走起路来跟着节奏去摇摆起来，像是在替我们跟这世界打招呼一样。说实话，你放到今天看这个画面有一点点奇怪，甚至有些累赘，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才叫自己的手机，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机长得都差不多呀，你的是诺基亚，我的也是诺基亚，你的是银色的直板，我的也是银色的直板，放在课桌上这么一排，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怎么区分啊，那靠挂件嘛，你的一个小熊，我的一个星星，他的一颗水晶心啊，或者说他在挂一个小篮球，手机本身是一样的，但是挂件不一样，拿出来一眼就知道，哦，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挂件，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贴的第一个私人的标签。当然再高级一点呢，就是来电显示它会跟着一块闪的，这个确实很高科技了。刚才我们聊这个手机挂件，聊了那个会在手机下面晃晃悠悠的这个小东西，聊了也会因为一件小事就开心一整天的自己。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回忆起来，其实有很多画面也会跟着旋律一块回来了。其实除了挂件，那些年陪着我们一块长大的，还有的就是耳机里边循环了一次又一次的歌。

刚才我们说到手机挂件，我想今天晚上收听节目的很多的女性朋友一定特别有感触，因为那个时候女生的手机下面呀、挂的东西往往会比手机本身还要抢眼。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长长的一串手机链，有缀着毛绒的，有水晶的，有珠子穿成各种各样小动物的，走路的时候一块晃，夏天的时候啊，跟这个裙摆发梢一块摇出这种少女特有的节奏感，几个好朋友走在一块，手机晃着晃着就撞一块了，谁也不嫌麻烦，反而觉得很热闹，觉得可爱。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奢侈品，一个几块钱的小挂件就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最触手可及的小确幸。那男生的挂件呢就简单多了，有的可能挂一个小金属链啊，有的挂一个迷你的小篮球，有的挂一个小铁盘，还有人什么都不挂，嘴上说的就是说挂那玩意儿干嘛呀，但是过了一阵子你看到别人都有，你再偷偷买一个，然后漫不经心的挂在手机上，别人问起来就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啊，这是我随便挂的，其实心里头还挺喜欢。哎呀，其实说到这儿想起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那个时候手机挂件其实它会有一个很实际的功能吧，找手机。现在手机大又重，放在口袋里边沉甸甸的，也不会弄丢嘛，但是也不太一定。但是那个时候手机就小而轻，塞在口袋里边经常能感觉不太到，掉进书包里边你翻半天摸不着，但是要挂一个有毛绒娃娃呀，或者说一串珠子呀，伸手往包里这么一探，最先摸

但是如果对方把它挂在了手机上，你就什么都懂了。所以说后来每次看到这个挂件儿，也会想起送他的人，一个小小的东西却可以陪着一个人很久很久。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给自己的东西贴标签儿，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手机要挂东西， QQ 的头像得挑半天，网名得想一晚上， QQ 空间得装扮的花花绿绿，个性签名隔几天就得换一次。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我们其实也是在笨拙又认真的去表达我是谁，也没有多重要的事情要宣告。但是其实一个头像，一个网名，一个手机挂件儿啊，一首手机铃声，它就足够去代表那个时候可能自己，那也是我们最早最早的个性化，也是我们学着跟这个世界说，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同时也看到了葱姜蒜的姜，说我记得我第一个智能手机啊是联想的，他说那应该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会儿手机挂东西吗？司机师傅也说了，说我那会儿的手机我从来不挂东西，现在也是裤兜放不下，硌得慌，觉得

0: 好，
1: 主持人好，
0: 你
1: 我
0: 好，
1: 叫李静，铁路值红绿灯，谁刚上线？刚过红绿灯，两车相撞，大家注意。
0: 注意避让啊，注意控制一下您的车速。
2: 两个大货车发生了相撞，所
0: 哎
2: 以
0: 呦，
2: 那一片那个叫什么车道都一动不动。
0: 好嘞。感谢漠然几年跟进到的路况，也帮助到了我们的李师傅啊。这边呢有一个事故点位，所以说咱们晚上啊夜间行车呀，还是要注意俩字儿：安全，慢着点，稳着点啊。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智能手机是，那个联想，应该还是2011年的时候。
1: 其实也没过去太久啊，还现在还在吗？一 个联想手机，红旗你好。

0: 金华烟 S4 年用的那款手机，后面毕业的时候因为没钱了，把它卖了，还账了。
1: 嗯，现在挺想他的吧，是不是、啊、承载了您太多太多的一些记忆，使用的习惯，一些储存的信息呀、啊、你看那会儿只有信息嘛，是不是？哎呀，其实到后边我记得那家有一款滑盖的那个叫5200啊，那个型号，一款红的一款蓝的，那会儿还能拍照片的。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但是那个相册里边有太多太多的照片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这个在日程，就是在这个日历当中哈、啊，备忘录当中，就是设了一个提醒。我当时手一滑，我这个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好像设定的好像就是在2026年。然后当时给自己写下的一句话就是：“你还好吗？”但是现在啊，可能具体的日期记不得了。嗯，那个手机可能也没有办法开机了。哎呀，觉得可能如果说还能保持开机状态下的话，可能还真的就是一闪起来、一亮起来的屏幕，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设置到的这个提醒，它就会跳出来。那个感觉应该还是再不一样一点。

0: 是的呀，后来手机呢就不需要挂件了，我们也慢慢长大了，开始觉得那些东西幼稚，也觉得麻烦，开始喜欢简洁成熟，没有任何装饰的东西。但是偶尔看到以前的照片里边，手机下边那一个小小的晃晃悠悠的影子，还会忍不住想，当年那个挂在手机下面的小东西，后来它去哪儿了呢？可能早就丢了。可能压在老家抽屉里的某个角落里，也可能被遗忘在某次搬家的纸箱里了。但是那个因为一个小挂件会开心一整天的少年，那个会偷偷把自己喜欢人送的挂件挂上手机的少年，那个觉得挂上挂件手机才完整的少年，他其实也没有走远，他只是变成了现在听节目的您。以前的手机一定要挂点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总想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的，这是关于我的一个小秘密。但是现在我们拥有了更多可以去证明自己的东西，好像越来越不需要去证明的。而那份想要去标记自己、想要珍藏一件小物的心情，其实一直都在。聊了这么多，也希望您的生活当中还能够找到那样一件小挂件，它不一定很贵重啊，也不一定有用。但只要你看到它，就会想起某一个简单的、开心的、属于自己的时刻。
1: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为一於這一角，有隔膜，無意識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的苏苏，今天晚上可算舍得来到美好的夜晚当中唱上这么46秒了啊，很想你啊。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在五代宋初，有一个才子叫陶谷，这人呢，诗文双绝，而且成名也早，10多岁就有了文名啊。一有了文名，就被当时后晋宰相李松给看上了。得了，你入朝为官吧。一下子20多岁的陶谷就步入仕途了，而且人家呢是个仕途不倒翁。怎么叫仕途不倒翁呢？历任后晋、后汉、后周、北宋4朝不倒。人在后晋的时候官至知制告、仓部郎中，在后汉任给事中，在后周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那这个时候他就跟赵匡胤是同僚了，两个人都是周世宗柴荣的手下。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人家成皇帝了。虽然后周没了，建立宋朝，赵匡胤开始所用的朝臣大部分还是后周的原班人马。那陶谷是老同事了，也没什么罪过，自然的留任吧，仍然任他为翰林学士。等于陶谷这官啊，没有升但也没有降。但是呢，这翰林院学士听着好听，没有什么实权呢。再加上当时啊，陶谷觉得朝堂之人，尤其是那些当权派，没多少学问，都是打天下出身的，都是一帮武将，有什么呀？怎么能够跟我相比呢？那反倒是我落了一个没实权的一个翰林学士，这一晃啊，好多年了，也不给我升升，我这工资待遇也不调整。这陶谷对此是愤愤不平啊，他不甘心呐，不甘心长期处在这个无实权的位置，于是呢，他就在底下活动，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你们呢，多在这朝野上啊，吹吹我的学识，夸夸我的才华，尤其是给那朝廷当权派，你们多说说，多说说陶谷这个人呢，文书工作非常好，应当被朝廷重用。那谁在朝廷没一个好朋友啊？还真有一些人呢，就在给皇帝奏折当中写了一些褒扬陶谷的话，那意思，看看宋太祖赵匡胤能不能把这陶谷给提拔一下。但赵匡胤对陶谷啊有些成见，因为他觉得陶谷这个人虽然论文为一时之冠，但此人为人不咋地，清闲很昧，所以呢，这么多年他一直让他做文职，你搞学问去吧，因为你这个人品搞学问无所谓，你别在我这政坛里瞎混混。结果现在发现有人褒扬着陶谷，宋太祖赵匡胤一乐，他就说了一句话：颇闻翰林草制，皆捡前人旧本， 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一样画葫芦儿，何绚丽之有？那意思是说呀，哎呀，我经常听人说呀，这翰林学士们写文章没什么新鲜的，哎，天下文章一大抄，都是照抄前人的，就把前人的一些旧词儿给改换改换啊，句式的顺序，人家是正装句，他给人变成倒装，人家是倒装句，他给人变成正装，无非如此而已啊。这就是老百姓的俗话说的一样画葫芦，这哪里需要很大的力气呢？这有什么呀？嘿，赵匡胤的不以为然，而且嘲笑陶谷他写的文章只是一样画葫芦，自然的陶谷也得不到提升了。后来宋太祖这句话就传到了陶谷的耳朵眼里，陶谷一听啊，你不提升我就罢了，还嘲笑我写文章一样画葫芦，哎，也就是你是皇帝，你要不是皇帝呀，我非得找你理论理论不成。陶谷气呀，心里是郁郁不平，这文人一生气怎么呢，就写诗吧，写诗干脆我自嘲，发泄发泄自己的愤懑之情啊。于是呢，这陶谷就写了一首诗，其实啊，写的也是一首打油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官职须有牲畜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一样画葫芦。哎呀，好笑啊，好笑，好笑我这个翰林院的陶学士年年只不过在中央里头啊，在那里一样画葫芦哟。这话呀看似自嘲，其实暗讽宋太祖赵匡胤。后来这首诗当然也流传到赵匡胤那里了。本来宋太祖赵匡胤对着陶谷他就腻歪，后来读到这首诗他更腻歪了。要照你这意思呀，你就年年一样画葫芦吧，我就不提升你。从此对这陶谷啊不理不问，重用啊根本就甭提了。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流传开来了，成了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故事了。后来有一次陶谷来到忠义王这里，忠义王呢他就有意要奚落这陶谷，人家陶谷既然来了，我得请客呀，哎，设摆宴宴，这宴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啊，这忠义王也损，让人专门的给这陶谷陶学士啊，哎，做一个上汤，上汤啊，

非常美味的汤啊，哎，给他端上来。陶谷一听，呵，我还真有口福啊，专门给我上一个美味汤，我看看，品尝品尝。一会儿功夫，人把汤端过来了，热气腾腾，端到酒席之上，帮往着陶谷面前一放。周翼王微微一笑啊，哈，先生，你看，这就是我特意命厨师给你做的葫芦汤。那葫芦汤啊，嗡的一下子，大家全乐了，怎么都知道这件事儿了？东夷王还说呢，哎呀，这个汤啊，是先王在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有名的菜呀。现在呀，我只不过让我的厨师傅一样做葫芦汤来招待客人哦。呼，一句话逗得大家是哄堂大笑啊。中唐时期呀，有位有名的宰相叫王波。这王波呀，曾经两度拜相啊，但这个人呢，少年的时候非常的贫困，生活没有着落，连吃饭都成问题呀。最后没办法，只得寄居在扬州的惠昭寺木兰院，就在人和尚庙里住。为什么住这里呢？等到舍利们吃饭的时候，再跟着人一起吃。什么叫舍利呀？舍利呀是梵语，最开始啊指的是高僧，那到了后来呢，就一般的和尚都可以称之为舍利了。那和尚吃饭啊，都是集体用餐。那每当要用餐了，有专门的和尚啊，就敲钟，咚咚咚，这么一敲钟，哎，寺庙里无论哪个地方的和尚听到了，就知道食堂开饭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赶紧的到食堂来吃斋饭。那这叫饭前钟。那王波当时啊，就住在惠昭寺木兰院里，每天听到这钟声一响，马上放下书籍，扔下毛笔，赶紧的也赶到人舍利们吃饭的斋堂。到这里啊，他跟人一起用斋，一起用饭。那时间长了，有些和尚啊就不干了，怎么呢？就腻歪这王波，干嘛呢你这个人啊，跑到我们寺院白住不说，每天也不吭也不言，听到钟声就跑到我们这里白吃饭呢啊，这人太可恶了。有很多和尚啊，当时对着王波都非常厌恶。有那和尚啊，人家道德高深，修行到位了，不在乎。也有那和尚事多的，修行不到位的，一看这个白痴啊啊，天天的在我们这赖着不走，吃白食。好，咱们呢羞臊羞臊他。那众和尚一听，怎么羞臊他呀？咱明天再用餐的时候啊，咱先不敲钟，到点儿咱都过来，或者呢咱敲。

八位方士重金的地方，加之我军一路拔出沿途哨卡，等于蒙上刘安的眼睛了。我军已围困王宫三天了，刘安依旧拒不投降，难道他还幻想着皇上会饶了他？公孙贺道，刘安不比其他诸侯王，一则他年轻的时候颇受太皇太后的器重，二来他博学多才，曾多次为皇上作赋，故皇上临行之前一再叮嘱，为而不坚，促其就范，再由朝廷处置。至于奏章嘛，那是宗正大人的职责了，你我只要按照皇上旨意平息叛逆，才好早日回京复职。是，张汤点了点头，大人所言甚是。想起进城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张汤进一步领略了皇上削藩的英明。别的不说，这刘安硬是把寿春城建成一个小长安，淮南百姓只知刘安不闻皇上，就连他喜欢吃的江团百姓也称之为淮王鱼。至于用度的豪华，更是琉璃做碗，象牙做盘，就连吃豆腐也是金瓶银池。像这样的国中之国，若不早除，总有一天要危及社稷的。想到豆腐，张汤问，在下来到这儿就听说寿春盛产豆腐，往年呢，刘安总是作为贡品送给皇上品尝，其物洁白如玉，入口爽滑，在下今日就请将军品尝豆腐宴，如何呀？公孙贺一笑，哈，多谢廷尉大人的美意，我看还是等案子了结了再说吧。说着话，他们就下了城头。只见赵御史迎上前来说，淮南国中郎将武备前来请罪。张汤看了看武备道，你自来请罪，只要从实招供，皇上会念你戴罪立功，也许可法外开恩，饶恕于你。吾辈连连叩首，遂将造反的来龙去脉一一供出。张汤听罢，与公孙贺交换了一下眼色，鄙夷地看了看吾辈。当今皇上泽惠万民，恩积万邦，威加海内，匈奴震恐，难以臣服。区区淮南竟敢觊觎权鼎，罪臣曾多次劝告淮南王父子，只是他们置若罔闻，今日血溅寿春，罪臣也是无可奈何。你可知那闪寒儒现在何处？罪臣亦不知他的去向，自他离开寿春之后就没消息了。张汤从武备的交代中得知，刘安已经自刎，刘谦含恨自杀未遂，宫中一片混乱，他忙请宗正持汉节进宫搜捕余犯。汉军很快控制王宫各处，上自太子，下到宾客、宫女、皇门数千人被一一拘押。一连数日，汉军在武备的引导之下搜遍王宫各个角落，获得了刘安父子谋反的大量证据。张汤、公孙贺当下将行辕从太子府移至王宫。依照职责，公孙贺派遣人马，吩咐城内大街小巷张贴安民告示，广张皇上圣意，要百姓安居乐业。张汤和宗正呢，则专事审问刘谦。刘谦的箭伤很深呐，虽经治疗尚未好转，被人抬进审讯室的时候，面色苍白，目光暗淡。依照程序，宗正先向刘谦出示汉节，表明他们是秉承皇上的旨意前来查案的。刘谦就像一头受伤的狼，目光中充满了忧伤。现在面对死神的催促，他的心被怨恨、被悔恨撕裂出更深的伤口。他恨刘彻，凭什么万里江山就要驾驭在他的手里？他怨父王，若不是他优柔寡断，何至有今日之败？他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杀了刘建，以致让他告密得逞。从王太子到阶下囚，他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所掌控。他并不明白，其实这力量就是他对权鼎的欲望。

0: 他与张汤阴沉的目光相撞时，内心骤然生出不尽的恐惧。他忽然幻想刘氏的血缘亲情能够为他带来一线生机。怀着这样的心境，刘谦对所犯罪行没有丝毫隐瞒，他的声音很低，常常不得不在张汤的追问下复述某些细节。他不善言辞，话说得很零碎，很混乱。不过张汤还是根据刘谦和武备的供词，对这场酝酿数十年之久的阴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张汤并不满足。还有什么？殿下不妨再想想。张汤要的是他同那些受命到寿春来的2000担大吏的关系。他有自己的盘算，就是把那些宫女皇门都审问下狱，也抵不过一个2000担官员的分量。其实本官也知道，王上与殿下都是受了属下的蛊惑才铤而走险。如果殿下能够如实言明彼等之罪，或许皇上念及宗亲血缘，能赦免你的大罪。宗正在一旁听张汤的话，很是吃惊，身为廷尉怎么能够诱供呢？他暗地扯了扯张汤的衣袖，可是张汤装作不知，继续道，殿下大概还不知道吧，翁主刘伶因刺探朝廷情报已经被捕，即使你不说，本官依然可以取得御词。宗正急忙拦住张汤的话头，殿下还是……话音未落，他的话便被张汤截住。连宗正大人都替殿下着急啊，殿下还有什么顾忌的呢？还有什么比活着更有诱惑力呢？求生的欲望使得刘谦一步步走进张汤的圈套，他每交代一批人，张汤就紧追不放。怎么可能呢？依照大汉律令，诸侯王要发国中之兵，必须征得相、内史和中尉的同意。如此举事，他们怎么可能没参加呢？
1: 也许他们是直接与父王接触的，可是父王已经……
0: 这就是说，淮南王
2: 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109集。
0: 事情还得从建元2年说起。刘谦因为脖颈处伤口的疼痛，不得不停下来喘息。那年10月，父王进京朝觐，皇上遣田太尉到坝上迎接。太尉曾对父王说，方今皇上无子，大王乃高皇帝嫡孙，行仁义，天下皆闻。公车一旦宴驾，非父王而谁立者？可父王又年长皇上17岁，要等到皇上百岁之后，这不是笑话吗？
7: 哦，于是你等就暗中蓄谋取而代之。
0: 刘谦不再说话，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张汤要刘谦在供词上画了押，在被抬出审讯室的那一刻，刘谦回看了一眼张汤，问道：“
1: 大人，你果真能？”

0: 这就要看殿下的造化了。作为陪审，宗正一头雾水，他猜不透张汤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人都牵扯进来。等刘谦一走，他就屏退左右，迫不及待地问：大人果真要为刘谦刘玲求情吗？张汤的眉目之间浮出一丝冷笑来。如此大案，事关社稷存亡，下官有几个脑袋敢为他们说情？
1: 那大人您……
0: 下官也是为皇上效忠，若不除恶务尽，来日必将后患无穷啊。宗正还是不解，
1: 如此不是有人被冤枉吗？
0: 比起大汉社稷，孰轻孰重啊。张汤说罢，对外面喊道：来人，属下在。赵御史应声进来：速拿内史中尉归案，待寿春施定，一并借往长安。
1: 诺。
0: 宗正愣了，顶着清明霏霏的阴雨，车驾碾过杨灵驿泥泞的路面，穿越规模宏伟、布局规整的三重阙门，走进景帝与王皇后的陵区。刘彻的眼睛有些酸涩，光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蓦然回眸，他已36岁了，而父皇长眠在苍茫的咸阳原上已20年了。他踩着铺在地砖上的毡，一路朝寝殿走来，举目环眺整个陵园，那些如烟往事似乎一瞬间都重新泛上心头。与生前的辉煌和威仪一样，父皇在九泉之下也体现着皇家的尊卑和等级。高12丈的帝陵，呈覆斗状的矗立在雨幕中。在帝陵东边稍靠后就是王皇后的陵墓，顺着皇后陵朝北看，东北方那个更小的陵墓之内躺着郁郁而死的骊姬。父皇与他曾宠幸的两个女人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曾演绎了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而如今他们都已坐古东魏的统帅之下，从杨陵驿开始一直部署到陵前，沿途旗帆招展，护卫着德阳庙、阙楼和寝殿。380多人的驻宰乐人由太乐令率领，分布在宗庙和寝殿两侧，演奏着祭祀的乐曲，长长的祭祀队伍缓慢地朝前移动。时当正午，太宰令依照礼仪献上太牢，这时乐人只唱颂歌，显示着仪式的庄重。帝临中坛，四方成宇，绳绳异变，背得其所，清河六合，治树以武，海内安宁，新闻言武，后世复运，照明三光，穆穆悠游，家福上皇。每个人都沉浸在肃穆的氛围中，上苍的泽惠，天地的清和，四海的一统，国家的强盛，像阳光一样照耀着帝国大地，滋润着每个人的心。接着从寂静中传来太祝令宣读祭文的祝颂，那字里行间充满对先帝丰功伟业的讴歌，对皇后雅操惠德的追念。接下来奏修成之乐，行九拜之礼。刘彻与卫子夫在黄门宫娥的服侍下两手着地拜头致地，停留一段时间，慢慢起身才回到原位。紧跟在后面的是七岁的刘据，被包桑和春香搀扶着跪倒在祖宗面前引头致地，稍顿即起。刘据年龄虽小，可履行起祭祀礼仪来却是一丝不苟。刘彻和卫子夫看着刘据认真的模样，感到了不尽的欣慰。儿子是纽带，一头在皇上手里，一头在他的手里，而在这条带子上系着的是三颗相互关爱的心。儿子祭祀祖先稚嫩而庄重的举止，又唤起了刘彻童年的回忆。当年他封为胶东王。

0: 当时才刚四岁，每次进思贤院陪太子读书，总会依依不舍地看着母亲。这种情感使他即使在登基做皇帝之后，仍然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可现在，面对母亲的陵墓，他的心境很是复杂，很纷乱。想起前几日张汤从寿春传来的消息，已故丞相田汾当年因为接受淮南王的重金贿赂，竟然出卖了自己的外甥。母亲生前究竟知不知道田汾的所作所为呢？也许母亲也被蒙骗了。现在刘彻站在雨中，思绪漫漫。就是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田汾，却因为母亲的袒护，竟一次次逃脱大汉律法的追究。刘彻不明白，当年身为太尉的田汾为什么要诅咒自己无后，去讨好一个心怀异心的诸侯王呢？倘若母亲在世，他将会怎样面对这个严酷的事实呢？倘若田汾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在处置舅父的问题上与太后发生冲突。侥幸的是，他和他都先去了。作为儿子，他无法给已经长眠地下的母亲一个明晰的评价。刘彻的思绪从雨丝中展开，环绕立嗣的问题有云絮一般的涌动了。虽说淮南和衡山两岸的疑犯未到京城，却是大局已定。田汾当年的行径使他意识到册立太子的紧迫。是的，进入这个春天，他已执掌国柄20个春秋，他不能再严当吃醋，给那些刘安氏的人物留下机会了。一想到立嗣，刘彻的心迅速回到卫子夫身边。他很感激卫子夫进宫之后生下刘据，可这些时日冷落了卫子夫。回城之时，刘彻特意要包桑安排卫子夫母子与自己同坐。卫子夫的心中充满慰藉，很久了他都没有这样近的倾听皇上的呼吸了。现在的皇上虽然少了当年的潇洒浪漫，却多了成熟男人的稳健刚毅，而皇上正和蔼地跟刘据说着话，那声音恰似细柔的清明雨，丝丝飘进卫子夫的心里。据儿，近来在干些什么呢？
1: 父皇，母后近来要孩儿读《论语》。
0: 哈哈哈哈，好啊，说来父皇听听。刘据看了看卫子夫道：“
1: 孩儿怕说不好。”
0: 你就说嘛，父皇不怪罪就是。刘据于是就摇头晃脑的背：“
1: 子曰，尊吾美，秉祀恶，斯可以从政矣。”
0: 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1: 父皇，这是孔夫子回答学生问题时说的话。
0: 那你说说何谓吾美呀？
1: 子曰，君子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为吾美。
0: 那何为四恶呢？
1: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由之欲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私，是为四恶。
0: 刘彻为儿子的聪慧而暗喜，可还是不满足，他要听到儿子是怎么理解的，于是便问：“那何谓欲而不贪呢？”刘据不假思索地答：“
1: 欲人而得人，又焉贪？”
0: 刘彻这才满意的点头：“你现在啊，还只是了解些大义，将来还要深究。朕若是为你选择一位言师，定可日新日进了。”说着，刘彻又看了看卫子夫，看来他该进思贤院了。卫子夫的心中咯噔了一下，思贤院乃是太子读书受教之所，莫非？可他没有让思路再往下延伸，只是转脸对儿子说：“
2: 还不快谢

父皇。刘据赶忙道：“孩儿叩谢父皇。”庞大的皇家车队到了咸阳源头，再往前走就是下坡路了。居高原主，南山在雨后阳光的蒸腾之下，山岚绕峰，一片清新。在这些景物的旁边，是秦王宫阙的败落。所有这些都使得刘彻更加坚定了立嗣的决心，他绝不能让亡秦的悲剧在自己身后重演。皇上与卫子夫母子亲近的情景被坐在另一辆车架上的长公主看在眼里，这些变化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皇上父子谈笑风生意味着什么呢？啊，他禁不住将手贴在怦然心跳的胸口，莫非皇上要立太子了？当这个想法一旦主宰了情感，长公主马上感到一阵燥热，头上渗出金金的汗珠来。她在心里问自己，这两年对皇后的报复是不是一种失误呢？会不会在太子和她之间造成一道鸿沟？可当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回头看时，就看见了卫青的车架，她的眉宇便展开了。她要借助丈夫尽快修复与卫子夫的关系。不管怎么说，刘据都是自己的侄子卫青的外甥，就是他做了太子，最终还必须依靠卫青才能登上皇位。他相信，任凭宫廷斗争如何云谲波诡，但卫青在朝廷的地位是无人取代的。好，回到京城，就到交房殿去。长公主这样想着。车架缓缓地下了咸阳园，横桥再望了。其实不仅是刘彻，就是公孙弘、李蔡等人也都感到立嗣的紧迫性。他们常常惊异于岁月会在不同年代隐演出惊人的相似。当年平定七国之乱时，景帝刚刚36岁，而当今皇上也是在这个年龄平息了一场内乱。也许上苍早已注定，这是王朝最敏感的时期，而其中最能牵动各方心思的莫过于立嗣。回城途中，公孙弘就已决定要督促皇上早立太子。他明白，他在丞相的位置上不会太久了，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一个臣子的忠心。车驾下了咸阳园，就听见渭水的涛声。李蔡觉得今天的车速似乎比往常快多了，一路之上他的心思根本不在道边的风景，而是一门心思在盘算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向皇上提出立嗣的谏言。论起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李蔡可丝毫不逊色于主父偃。皇上带着刘据祭祀杨陵，这就是一个鲜明的象征，这让他强烈地感觉到册立太子很快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皇上现在需要的就是朝臣的推动，以表明立嗣乃奉天之举。那么谁来担当这个责任呢？当他的车驾跟在公孙弘后面的时候，就瞧见了他在冠冕之下飘飘如雪的华发。丞相老了，他在寝殿里击败之时手脚僵硬，很久都站不起来呀。那么未来的丞相呀，皇上让自己去会不会有这层意思呢？不管怎么说，他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他一定要赶在其他朝臣之前把奏章送到皇上的案头，而且他要明确提出刘据就是太子的最佳人选。无论从祖制还是从卫青霍去病的地位来说，这都是毫无争议的事实。李蔡觉得身上的血流骤然加快了，如果不是朝廷严格的行车秩序，他会催促御手快马加鞭，好让他早点铺开竹简去迎接机遇的召唤，
而此刻的咸阳园在

0: 斜阳照耀之下，每一处都呈现出春雨之后的鲜亮。弯弓一样的新月悬挂在西边天际，清幽而又朦胧。卫青告别军营，踏着淡淡的月色回府，抬望一眼北斗星，他的思绪立时就回到了塞外的草原。马嘶鞭草，将练盔甲，没有仗打呀，他觉得浑身都不舒服。这天下午，大将军蜀中他再也待不下去了，在祁门营中与将士们演了一场军阵之后，他才感到痛快了许多。现在听到马蹄声响过街道，卫青就想起白天里皇上与他的对话。皇上特意传他到宣示殿，表明了立刘据为太子的意向，要他严格约束自己和家人，千万不能因此而让朝臣议论。其实前几天皇后已表明这个意思，只是这话从皇上口中说出，分量就不一样了。守在门口的卫士看到大将军，急忙上前迎接。战马被拉进马厩的时候，发出悠长的嘶鸣，惊动了丫鬟翡翠。他忙对长公主道：“公主，大将军回来了。”长公主正在欣赏从宫中带回来的礼物，笑嘻嘻地站起来对儿子们说：“快去迎接父亲。”三子奔出门外，但却怯怯地站在一边。在父亲面前，他们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拘束。卫青的眼睛潮湿了，他很少有这样体味爱子之情的机会，他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疆场，这样的幸福时光对他来说真是太珍贵了。可就是这短暂的幸福，他也很快就收进心灵深处。隔几不远，他向大儿子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魏抗问道：“近日没有再出去糟践百姓吗？”魏畅的脸有些发热，
3: 自从上次父亲训诫之后，孩儿再也不敢了。
0: 魏青没给儿子们一丝笑容，反而加重了语气：“无论何时都不可忘记，为父也是牧羊出身，也曾做过苦役，你欺负百姓就是藐视为父。”
3: 孩儿记住了。
0: 三个儿子低下头，不敢再看卫青的脸色。可他的一番话却触动了长公主的忌讳，但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搪塞道：“哎呀，时候不早了，你们快去睡觉吧，明早还要读书呢。”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登场。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情绪危机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很多人往往不知所措。当我们遭遇失败、拒绝、突如其来的丧失，陷入孤独、内疚、停不下来的思维反刍，负面情绪就会势不可挡。可能没有严重到需要专业干预的程度，但当下的痛苦却是难以忍受的。当情绪愈演愈烈，而无法用健康有效的方法管理他们的时候，麻烦就会来了。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冲动的、糟糕的事情，比如说狂吃东西发泄，给前任打电话，伤害亲近的人等等，或者只能任凭自己被情绪淹没，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大部分人的家里面都有一个药箱，里面装满了创可贴、绷带、止痛药，用来治疗身体的伤痛，但我们却没有准备心理伤害的药箱，所以遇到心理伤害的时候，我们只好忍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情绪急救的小方法，简单易操作，可以帮你在陷入情绪漩涡的时候更好地照顾自己，避免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但情绪急救的重点在于有意识的呼吸，从而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帮我们感觉平静一点。你可以停下手头的事儿，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吸气和呼气的时间比平常持续更久，同时伴随数数，从1到10

然后再从一开始数，如此重复几遍，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感受情绪的变化。有时候在强烈的情绪冲击下，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比如僵住、胸闷等等。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动一动身体，比如站起来舒展一下双臂，走动两步，转个圈，或者抚摸自己的身体。心理学家认为，情绪与行动的联系是相互的，通常我们的行动会受情绪驱动，也有一些时候情绪是由行动驱动的。通常改变感受最快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的行动。如果感觉好一些了，你也可以起身去做家务，哪怕只是擦擦桌子、叠叠衣服这样的小事儿，或者下楼去走一走，换一个更开阔的环境。一旦身体行动起来，就会变得更有力量感。在这个过程中，情绪也会得到舒展。出现情绪危机的时候，我们通常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不安、不好、不舒服，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会感觉失控，用文字可能会很有用，也就是给情绪命名，试着写下来，或者向好朋友说出来此刻的情绪感受。你可以问问自己，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尽量去描述出来，比如悲伤、愤怒、觉得自己糟糕透了。还有这种感觉的触发因素是什么？再有，你注意到了什么欲望？是大喊大叫、扔东西，还是想逃避，不愿和人交流呢？当我们给一种情绪贴上标签的时候，它可能更容易控制。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的临床助理教授塞斯 J 吉利汉认为，即使不会改变情绪，也让我们有可能选择自己的反应，以及仅仅是识别情绪，就能给我们带来一种确定感和控制感，会让我们的感觉好一点。研究还发现，能够区分自己的情绪的人，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并更有效地减少负面情绪。出现情绪危机，很大一部分和人们对情绪的反抗有关，否认它，或者极力想要做些什么去消灭它，但往往结果是情绪愈演愈烈。反对情绪是徒劳的，就像在激流中游泳一样不明智，还会让你越来越累。很多的时候，精神痛苦通常不是来自情绪体验本身，而是来自于情绪调节的错误。所以停下来反抗很重要，接受它。情绪是内在的天气，就像接受今天是阴天一样，接受我此刻沮丧低落的情绪事实。接受会带来很多的好处，首先这体现了你的诚实和面对痛苦的勇气，会增强你的力量感。其次，接受负面情绪会降低它的破坏性，不管再强烈的情绪也总会消散，只要你不再加剧它。这就好比陷入激流，你最好的举动不是反抗，而是让水流带你出海。很快水流会减弱并消散，你能够在它周围游泳并安全地返回岸边。认知疗法认为，评价认知在情绪活动体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感觉痛苦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我们在对自己进行负面评价，情绪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引发的，比如遭受到别人的拒绝、一次项目的失败，或者想出去玩却找不到伴。但最终的落点都是我们觉得自己糟糕、不够努力、太蠢、没人喜欢。这种评价就像我们在用力地踢自己，当然会痛。你要做的就是尽量停下来这种负面的评价，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接受情绪，但不要相信它，用事实描述来代替评价，换个视角想象你爱的人会对你说些什么。有时候坏情绪来势汹汹，你可能来不及做什么，这个时候拿出平时准备好的自我安抚包就很有用了。这个自我安抚包是指那些对你有安抚作用的，能够让你感觉到平静、温暖、有助于提高你自尊的东西，就像安全基地的作用。比如它可以是一本书、一个博主的视频、一部看了无数遍的美剧、一个小毯子或者公仔，或者给特定的某个朋友打电话。你还可以考虑收养一个宠物，宠物疗法也是一个被很多研究证明可以有效缓解情绪危机的好方法。通过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等待情

绪平静之后，你可以进一步探究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情绪只是一个信号，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有外部环境的伤害，由来已久没有解决的创伤，或者你内心压抑的需求等等。另外，这些情绪急救疗法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在你身上更加有效，有些却不大合适，建议根据对自己的了解摸索适合自己的更有效的方法。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创建自己的情绪急救箱，在需要的时候更好的关怀和照顾自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

0: 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知乎出品的《荒野会谈》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探讨 Z 时代如何跟世界相处的谈话节目。第一期聊的就是理想的社交状态，也自然聊到了现在被普遍讨论的社交标签，比如社恐。相比于周围太多“社恐是病，得治”这样的声音，这个节目传递了另外的一种态度：社牛和社恐并无优劣之分，你完全可以做个社恐，同时感到快乐。事实上，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和理论都发现，改变不是社恐的唯一出路，你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做一个社恐。在集体主义的文化里，社恐们总会被评价性格不好、不合群，这是一种偏见。事实上，一些研究发现，社恐的很多弱点其实也是他们的天赋和优点所在。比如，社恐在社交活动中耗电很快，而且容易社交回避，这其实跟他们的同理心很强是有关的。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交焦虑的个体具有很高的同理心，他们会持续关注社交对象的情绪状态，同时也更善于给情绪状态归因。这种过高的同理心会很容易让他们在社交中情绪过载。为了减少这种不堪重负的不适感，社恐们就很容易出现回避社交的行为。但是，同理心强在一些情境下也可以是优势。比如在一对一的社交情境当中，高度同理心会让他们更容易与他人进行深度对话，这特别有助于建立亲密独特的关系。再比如反刍这种经常让社恐人夜不能寐的思维活动，其实跟高语言智力有关。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容易反刍和焦虑的人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很强，他们可以更细致地去思考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也有很强的洞察力。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作家、管理者都是社恐了。在社交场合灵活自如、游刃有余，不用担心别人的眼光，从不尴尬，这些社牛的特点确实挺让人羡慕的。但有时这些对社牛的印象当中也存在一种理想化。事实上，社牛也存在自己的议题，比如讨好心态、未完成去自我中心化、难以建立真实的关系，还有过度社交带来的精神损耗。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只有社恐或社牛这一个社交状态，而是在社恐和社牛之间来回横跳的社交牛杂症。典型表现比如说，一、陌生人面前社恐，熟人面前社牛，或者相反；二、上班社恐，下班社牛；还有第三个，2到3个人的聚会是社牛，3个人以上，哎，就开始社恐了。心理学对这个现象有很多的解释，比如根据米歇尔的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不同的情境下，一个人会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不同的预期、信念和感受，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状态。而后现代主义疗法则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固有的不变的自我，自我都是被关系构建出来的，在不同的关系里，一个人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这不是伪装，都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这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当我们说自己社恐，其实是在说当下的这个环境、这段关系让我社恐，而不是说我就是个社恐的人。社牛也是同理，相比于把它作为框住自我的标签，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自我探索的契机。这份关系为什么让我不舒服？我喜欢的、能让我放松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找到能让自己舒适的环境。社交媒体上有很多教社恐变社牛的方法，但是我总觉得，当我们提到社恐，改变不应该是那个唯一的选择。不是说社恐不能改变，而是在改变之前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改变？是因为这件事儿真的困扰到我了，我想出去社交，还是仅仅因为别人告诉你这样不好？首先，社恐是不好的，不受欢迎的，这种印象不是一个天然的事实，而是社会文化构建的。越是在崇尚集体主义、人情关系的环境，社恐越是一个问题。而在更加尊重

0: 冒犯到人家。但是他在接触脱口秀之后呢，他慢慢的在跟人的互动里找到了安全感，生活里跟人相处也放松多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自己的社恐达成和解，不如先把它放到一边去，去做让你感觉很好的事儿。当你在那件事情上慢慢积累起了对自我的信心，社恐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了。社恐或社牛其实都没啥问题，但自己喜欢自己挺重要的。祝你可以越来越喜欢自己，包括自己身上的那些不跟世界调和的部分。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这么说你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自己，反而埋怨我呢？看看孩子生病了都是因为你这个当妈妈的失职，你真是干什么都干不好。你怎么会这样想？你真的动脑思考了吗？哎呀，算了，还是都听我的吧。对于敏感的人来说，这些刺耳的话语就像是折磨自己的灾难一样。其实在心理学中，这些话语属于一种心理操纵的手段，煤气灯操纵。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煤气灯操纵，又叫做煤气灯效应，是一种心理虐待方法，最早来源于1938年的话剧《煤气灯》，类似于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 PUA。 煤气灯操纵通常指对受害者施加情感虐待和操纵，让受害者逐渐丧失自尊，产生自我怀疑。被煤气灯操纵的人常常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和感知力，他们通常无法从这种操纵中逃脱出来，也无法进行反击。对于敏感且同理心强的人来说，更容易受到煤气灯操纵的情感虐待。高敏感是一种比较稳定且持久的人格特征，在学术界被称为感觉加工敏感。高敏感人群通常会比别人感觉并注意到更多周围环境和情绪上的微小细节，同时自身也能体会到更强烈的情绪。因此这类人往往更具同理心，对外界的刺激反应也更加强烈。那么为什么说高敏感的人会更容易被煤气灯操纵呢？其实原因有很多，但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高敏感的人往往不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会默认不公平的事儿或者被虐待的情况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并且会忍耐很久。高敏感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往往与其他人不同，因此他们在一生中都被认为存在反应过度的问题，或存在行为上的问题。他们习惯性的不信任自己，尤其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想法。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感觉到某件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或者即便他们处在一段不对等的关系当中，他们也不会为自己发声。他们只是告诫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并试图为施虐者的行为去辩护。高敏感的人会过度在乎自己的人际关系，并且把很多事情都归咎于自己。此外，由于对事物的敏感度比较高，高敏感的人会吸引自恋的人和控制欲强的人进入他们的生活，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落入煤气灯操纵者的欺骗和操控之中。对于高敏感的人来说，煤气灯操纵相当有害，因为这种心理操纵会使他们怀疑现实，怀疑自己的理智，怀疑自己一直在犯错，他们的自尊心会受到侵蚀，心理上的自我成长会受到阻碍。接下来给大家列举施虐者进行煤气灯操纵的七种手段。第一个，矢口否认既定的事实，例如不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儿或他曾经说过的话。第二个，试图说服你，让你感觉自己的经历是不真实的或者是凭空臆造的。第三个，忽略或者不重视你的想法、感受或经验。第四个，假装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抨击你的表达方式或面部表情，从而让你觉得自己很傻。第五个，经常撒谎，对你有所隐瞒，甚至散播

关于你的谣言。第六个，如果你想知道某件事情的真相，他就会转移话题，将你的注意力从真相上引开。第七个，将自己的攻击性行为或伤害行为归咎于你，例如他会辩解，我批评你指责你只是因为想要对你负责，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作为一个高敏感的人，你的直觉通常是很准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能敏感地捕捉到周围环境当中的各种微小的细节。但由于你的直觉并不总与事情的表象相一致，所以你会怀疑自己的直觉是否可靠，也不愿意遵循自己的直觉去做事。但不幸的是，这往往会导致你做出错误的选择，甚至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因此，想要从煤气灯操纵的负面影响当中去恢复过来，需要你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相信自己的感觉，培养自己多多关注身体释放出来的信号。有时候你的身体和感官正在以某种方式向你传达危险的信号，请试着相信他们。同时要做一个坚定的人，坚是指在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之下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坚定？你需要学会冷静且自信地说不。你需要表明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即使仅仅是表达给自己听。你可以和你信任的人，如亲密的朋友，或能够指导你的人，如心理咨询师，一起练习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坚定。煤气灯操纵是一种情感虐待，会严重损害你的心理健康。这种心理操纵会让你觉得这一切的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的身上揽，你需要学会心疼自己。高敏感的人经常被误解，人们总是认为他们太情绪化，觉得他们活得这么难只能怪他们自己。因此高敏感的人常常因为自己这样的存在而感到抱歉，他们觉得想要适应这个社会就必须逼着自己做出改变。然而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高敏感是你的先天特质，是无法改变的。高敏感不是病，只是意味着你拥有不同于别人的特质。这种人格特质可能偶尔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不便，但这绝不是别人诋毁和忽视你的理由。试着接纳自己的不同，告诉自己，我是与众不同的，因为高敏感，我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高敏感其实有很多好处，你可能比别人更具想象力和同情心，你更能理解别人的痛苦。高敏感是你的天赋，尽可能去发挥你的天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一些你以为的朋友，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具有支持性和情绪价值。他们可能在你取得成就时阴阳怪气，暗自较劲，或者在你陷入低谷时视而不见。心理学家发现，你身边有大约一半的熟人，可被称作是亦敌亦友，既爱又恨的关系。这个词在20世纪50年代由八卦专栏的一位作家创造的。他认为，只要人类处在社交关系网当中，那些装作好意但不可信任的友敌就一直存在。对你来说，他们可能兼具朋友和敌人这两种身份，也可能是一些假装是朋友但实际上是敌人的人。他们维持着表面的亲密关系，但你无法预测他们的下一句话到底是支持你还是贬损你，也会怀疑他们的称赞到底是真心还是在说场面话。在这类关系当中，温暖、理解、支持经常与贬低、拒绝、嫉妒是相伴而生的。但一个具有隐藏敌意的熟人为什么会被我们视作朋友呢？一些人为何会在社交网络当中保留一些塑料关系？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带来的矛盾之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特殊的友情——友敌。有研究认为，比起朋友和熟人，人们更容易对配偶、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产生友敌的感觉。你们心生敌意，但是呢，又维持一种和谐的表象。比如，你和伴侣在兴趣方面很合拍，却暗自嫉妒对方的才华。你的父母特别专横，但又在生活层面照顾着你的吃穿。你和邻居家的孩子总是被大人拿来相互比较，你们因此互相讨厌。但在漫长且孤独的青春期，你们确实彼此提供了同龄人的陪伴。你们的感情是矛盾的，并非单纯的爱，也非纯粹的恨。心理学家发现，你关系中的友敌越多，越有可能在生活中出现更高的抑郁、压力和不满情绪。在对青春期女孩欺凌问题的研究当中，甚至发现友敌也是霸凌中隐秘的参与方。因为友敌可能在单独相处时与被欺凌的女孩是朋友，但在女孩被欺凌的时候却更能保持中立或沉默地加入欺凌的一方。此外，在过去10年的多次实验当中，美国杨百翰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教授朱利安的实验表明，与支持和厌恶的关系相比，与友敌的互动可以增强我们的压力反应。比起明确的敌人，友敌更具破坏性的原因在于，他们会如何反应是不确定的。对于敌人，你可以选择避开、疏远或者宣战，但友敌却不那么容易预知，也不那么容易被忽视或回避。研究告诉我们，当与友敌互动的时候，你更无法放松，人际压力也会增加。人们在生活中保留友敌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常见的原因，害怕冲突、内疚，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方是友敌。比如，友敌具有某些功利主义的好处，切断某人的朋友身份太冒险了，有些人天生就对亦敌亦友的关系更耐受。友敌身上的一些特质可能是你十分想要但没有的，对亲密感的渴望。我们都在不同的亲密关系当中学习区分它的不同形态。当你更能分辨朋友、敌人和友敌的时候，你就更能应对他们所做出伤害性的举动，也为对方的行为和自己的需求划清边界。作家莎拉豪夫是这样为一个受害者模式友敌划分边界的：我制定了关于我能提供哪种程度的帮助的规则，例如我可以在不忙时倾听烦恼，或者偶尔在他压力很大的时候跑腿儿，但是我不能突然离开工作，也不会在早上4点 接电话帮忙去修改 PPT。 假设你遇到一个价值观完全与你不同的新朋友，当你考虑是否要维持这种关系的时候，不如后退一步，想想我从这段友谊当中得到了什么，我如何权衡这两件事情，什么是我愿意妥协的，什么是不愿妥协的。如果你开始对这段关系感到压力过大，这种自我反思过程也有助于让你对亲密关系的期望变得更现实一些。如果没有割席打算，尝试带着第三视角与友敌相处一次，这可能是一种反直觉的方法。在下一次的交往中，保持你对友敌的爱恨纠缠，然后为你的情绪写观察日记。当你尝试观察自己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他原本讨人厌的地方也许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严重，他持有的价值观也许并未带有主观敌意，只是确实与你不太一样。我们对自我的觉知是在不同的关系中发展的，和所有的亲密关系一样，友谊也并非非黑即白，它可能在我们的一生中存在强度和时间的波动，你与最亲密的好朋友之间也可能会产生相对友敌的阶段。作家阿纳伊斯宁认为，每个朋友都代表着我们的一个世界，一个可能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诞生的世界，只有通过这次会面才能诞生一个新的世界。虽然真正的好朋友对社会情感发展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友敌也一样丰富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只是有时不得不承认，我们该与友敌保持一定的安全边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